程建设，并且一路通过了县市两级验收。设施交付到村里之后，水流小，管道破损，泵房被淹，村民们依旧只能靠村集体建的养水站开着拖拉机从干区里抽水，架设软管浇地。7月22号，凤凰城街道办事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时任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索乃波是涉事项目的负责人，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县纪委监委调查。对于项目实施方案中相关管道与实际管道直径不符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这也是纪委调查的内容，结果还没反馈给我们。你看，一个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这个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就是他严重违纪违法，他设这个是这个涉事项目负责人，在他的这个主导之下，这个项目这个顶着质疑进行建设，包括最了解基层情况的村干部啊，向他们反映，就说你这个管道太小，可能根本无法满足灌溉需求，你应该优化优化，优化你把管道弄粗点，管道质量弄好点，就是不。你看现在是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他留下的烂摊子那还得后边的人接着给他收拾，而且他这个主导下的这个烂摊子是个带病的工程，面对质疑一路建设，而且建设成了之后一路绿灯通过验收，这背后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内部的问题都应该查清楚。下一个预警，预警不是预报，是警告。可是这一次警告响了，危险却没拦住。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上游一场短时强降雨，化作裹着泥石的山洪倾泻而下。截至当天的18点，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名游客被紧急救出。悲剧之外，更堵心的是时间。在悲剧发生之前，当地已经发了3次预警。9点06分，渭源县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汇川镇再列啊，要求汇川镇要提高警惕。防御指南第一条写得清楚，关注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了10点27分，定西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强降雨预警，说本次过程有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建议旅游景区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到了10点30分。定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防御指南白纸黑字的写着，暂停空旷地方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换句话说，山洪灌下来之前，市县两级预警已经响了3.5到5个小时了。有评论认为，这不是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岗位的疏忽，而是整条监管链条缺乏刚性。景区要营收，地方也要人气，平台又要流量，游客又要便宜。当预警成了建议，禁令成了提示，危险已经潜伏下来了，悲剧也在酝酿当中。所以这种预警的价值，这种气象山洪灾害的这种地质灾害的预警的价值，不在于发出，而在于是否抵达。安全的防线不在纸面上，而在脚下。下一关键词，重拳出击。近日，重庆市曾巧食品有限公司因为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被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没收违法所得4万余元，并处罚款1085万余元。涉事企业法人曾巧罚款110余万元，这是罚了他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涉事的这个所得的5倍以上啊。说他5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或者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涉事企业食品安全总监蔡茂被罚款2.5万元，也是这个按照相关的这个要求罚款了5倍，按照法律要求罚款5倍。5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或者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此前啊，央视三幺晚会曝光那个漂白鸡爪问题，多家食品企业在鸡爪生产加工过程中违规使用双氧水对鸡爪进行漂白，其中生产乖媳妇品牌产品的重庆市曾巧食品有限公司被点名。企查查信息显示，重庆市曾巧食品有限公司违法事实包括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合川区市场监管局在2025年对其进行了3次行政处罚，去年年底还要求其停产停业整改半个月。可就是这样依然。

刹不住这家企业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依然刹不住他屡教不改的脚步啊！而且对这种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屡屡犯错屡教不改的企业，就应该重拳出击，让他明白法律法规不是儿戏。那对于这次的这个严厉处罚，我看网友们纷纷叫好，说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严厉的处罚了。对这样一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罚款上千万啊，法人也是罚款这个上百万，五年内不让他从事这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相关的生产或管理啊，包括他的企业的一些高管，也是相当于一个禁业规定一样。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对这样的企业的从业人员，对把食品安全法不放在眼里，把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和企业，必须要重拳打击，哪怕让他关门。下一关键词，情绪化对抗。我没签合同凭什么交物业费啊？海南琼海市有一个小区业主，因为不满物业服务拒交两年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起诉，当地法院判了业主必须补交物业费。据了解，此案的被告业主赵某在收房入住之后也曾经支付过物业费，2023年起说物业服务不到位就拒绝交费了，还强调我从来没有和物业公司签过合同，那我凭什么交物业费。对此法院判决书表示，物业公司与开发建设单位曾经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民法典也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有普遍约束力，无论业主是否直接参与签约，是否单独签字，都受这个合同的约束。同时法律也赋予了业主集体维权的渠道，小区成立业主大会之后，业主可以依法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终止原有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所以现在啊，物业和小区业主啊，这对矛盾啊，这个好像依然不可调和。那觉得服务不到位，物业服务不到位，那业主应该采取什么样正确的做法呢？留存照片、视频、证据，然后呢协商沟通，依法追责索赔。你想要换掉物业公司，就联合邻里推动成立业主大会，集体表决，重新选聘物业公司，终止前期的物业合同。单纯的一句我也没签合同，然后凭什么交物业费，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咱甚至可以退一万步说，说退一万步说啊，就算是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查实的他确实是服务不到位，你拿不交费来对抗他，在法律上也说不过去。所以法治社会遇事讲理，更要讲法，而且善于讲法，善于运用法律。契约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维权也不能任性，情绪化对抗解决不了任何矛盾。如果人的情绪上来一上头，然后呢靠着义气来用事，那到最后即使自己有理，到最后也变得没理了，还会让自己承担这个败诉的风险。下一个骗子。近日顺章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辟谣声明，说一个名叫谢尚进的人士虚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与该公司展开合作，经核实这一头衔为捏造，遂解除与其合作关系。7月27号下午，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确认，中国人民大学并没有叫谢尚进的教职人员。记者查询发现，这个谢尚进近年来多以收藏家身份公开活动。今年4月，他以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并兼任这个什么泰国格勒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纽约金融学院艺术金融特聘专家的身份亮相，然后亮相在各种活动上，比如说亮相在什么景德镇陶瓷艺术现场深度分享会上。五月份又以中国人民大学什么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博导、万竹经社主任的身份出席了一个中国书画主题研讨会。就发现好多这种民间的活动啊、仪式啊、什么研讨会啊、什么分享会啊，里边总是有一些名头大的唬人的一些人物，是吧？然后呢他们就这个流转于这个各类的这个活动上啊，频频露面。这个怎么看？头衔都是假的，自己编的，又是一个骗子，利用自己给自己的身份大行其道，参与多个活动。然后呢活动主办方呢最初也是以把这样的人请来觉得脸上有光，你看这身份是吧，这么大。看来以前啊那个媒体曝光过的这种利用身份骗名骗利的事儿，并没让活动的组织者以及相关企业受到重视，光看名头也不细查。你说
是这些是不是这些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不在乎呢？还是他跟骗子各取所需呢？下一个陪餐。近日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宜宾市翠屏区中小学教师被要求课后无偿值守学生午餐，而且教师需要自费陪餐，餐后还要在本该午休时间持续看护学生2小时，直到下午继续上课。举报者认为此举占用了老师的午休时间。对此，当地教体局回应说，学校安排人员陪餐，教师在校就餐，自费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并表示将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值班值守安排。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说过啊，这现在当地教体局回应了啊，说这个学校安排人员陪餐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但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说到了什么？说到教育部的一个相关规定，说这个学校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啊，你要进行陪餐怎么样？那学校相关负责人难道是班主任老师吗？是这个任课老师吗？当然不是。那学校相关负责人，那就是学校的什么教务主任呐、啊，什么副校长啊、校长、啊，是他们这样的人员，他们才算相关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呢，对不对？一个普通老师算什么学校相关负责人呢？他能代表学校出来签什么字儿、盖什么章吗？当然不行了。所以你学校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安排一个有人陪学生吃饭，而是要通过学校负责人参与用餐，加强食品安全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所以陪餐制度关键不在于谁坐在学生旁边，而在于谁承担这个监督责任。如果原本要求学校管理者落实的责任，在执行过程当中逐渐变成了一线老师要承担的工作，那就容易让制度从强化管理沦为一种形式主义。所以让该承担责任的人去承担责任，让这个一线老师回归这个教书育人的这个核心职能，制度才能真正的发挥价值和作用。下一个整改。据现代快报报道，7月26号，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反映说，她家的厕所门啊换了三个合页，这个找的那个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师傅收费368元，她质疑平台收费过高。李女士提供的订单截图显示，这个单子名为推拉门维修，其中拆卸加安装加调试248元，合金门合页更换啊，更换了三个要120元。事后李女士在购物平台检索发现，同款合页的购买价格三个大多在10块钱左右，而且还送铆钉。李女士认为自己遇到了维修刺客，甚至坦言平台宰客。7月27号，啄木鸟的官方客服回应说，平台提出30元优惠券的方案被当事人拒绝之后，售后专员目前还在跟进处理此事。又是这个啄木鸟平台，此前这啄木鸟平台已经多次被曝光这个收费问题，甚至还被315晚会点过名，啄木鸟方面也公开道歉并表示要整改，但现在看来这个整改的力度似乎不太够啊。下一个关键词，流水线服务。7月24号，有网友反映说，他到重庆江津一家医院就医，没想到这个检验申请单上竟然显示月经量的字样，而这位网友他本人是一名男性。7月26号，涉事医院通报说，医院第一时间联系涉事患者并诚恳道歉，重新出具准确规范的医疗文书啊。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啊，他说这个医院的这个有一个医生的粗心啊，他套用模板，把一个女性患者的这个模板套用到这个男性患者身上，就出现了月经量这样的搞笑的事儿。所以这个透着荒诞的检查单啊，看着像一个不起眼的文字错误啊，好像就有点一个人粗心而已。但是那原因很现实，也很严重。别的工作出错可以说是疏忽大意，医疗行业是容不得半点疏忽的，那关系到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医护人员的一次偷懒或者大意马虎，在你看来可能就是一次这个不在意，而它背后隐藏的健康安全风险，没有任何患者和患者家庭能承担。所以老百姓去医院看病，托付的是身体健康，期待的是专业严谨，绝不是敷衍潦草的流水线服务。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行业啊，是犯不起错误的，因为犯错误的成本啊，太高。下一个，作恶工具。
近日据央视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

哎，仍在公开售卖偷拍设备，让他们伪装成车钥匙、胸牌、什么挂件，藏在日常用品的外壳之下。商家宣称是无声无光，充电一次待机一年。评论区里边，买家还交流着如何把设备塞进抱枕，藏进方向盘下方的缝隙。这些对话不像是对商品的评价，倒更像是一份份公开交流的使用说明书。一个产品如果它的设计刻意掩盖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比如说一个摄像头刻意掩盖它的摄像功能，刻意消除拍摄提示，刻意模仿毫不相干的日常物品，那么它这种隐藏的意图本身就值得高度警惕。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就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规则的缝隙把作恶的工具包装成无辜的样子。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监管的责任，不能仅凭关键词过滤就算尽到义务了。下一个关键词，甩锅式道歉。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一个叫李全哲的艺人在高铁上占座的事件，这个有了最新的进展了。27号，这个李全哲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公开道歉，表示整件事的根源在于我和团队出行前没有仔细核实座位信息，我自身也没有亲自确认，存在严重疏漏。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近日有网友发帖说，这个买的高铁一等座，然后上车发现被这个艺人李全哲占据，上前沟通，李全哲也没有主动让座，然后呢只有他的助理是吧，最后才上来，上来之后说还有一站是吧，你们自己换个座吧，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呢被曝光之后引发很大争议，随后呢活动主办方回应说是票务系统临时调整，我没有接到通知说第三方票务突发状况，并且表示将澄清不实信息。而7月26号，这个铁路方面发布通报，直接否定了主办方的说法，就是这个这趟车的车票出票之后啊，这个座位根本没有任何的变更。所以说你看到底谁在说谎，显然是李全哲包括他活动主办方这一方在说谎吗？我看红网评论认为，李全哲的道歉声明偏离核心事实，玩弄文字游戏，低估公众判断力，更像是过错被坐实之后为事件仓促收尾的无奈之举，而非发自内心的真诚反省，如此回应公众关切令人遗憾。可见这种甩锅式的道歉既无助于当事人吸取教训，也难以在演艺圈起到警示的效果，更无法服众，其诚意几何，值得持续追问。其实现在啊，包括李全哲在内，他的整个团队现在只有李全哲一个人出来道歉了。而最初把这个事儿闹大的李全哲，他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他坐在这个不属于他的座位上，低着头蒙着脸是吧，一声不吭。光是他的团队啊和他的这个什么什么相关的公司在跟人交涉，包括后续的回应也是。后来这个邀请他参加活动的主办方也出来回应啊，说什么我们要澄清事实是吧，甚至发出威胁的话啊，谁要什么怎么怎么样的造谣抹黑，我们追究法律责任怎么怎么样的。那他澄清了什么事实了？说是人那个我们订了票啊，座位这么信息确认无误，后来是什么座位变更信息我们没有收到是吧，然后呢说是这个因为座位调整发生的这个误会怎么怎么样，这不明显是在说瞎话吗？而现在李全哲出面道歉了，你包括他的这个经纪人团队，包括他的活动主办方说谎那个事儿呢，难道就不追究了吗？下一个激情，一场精彩的中超上海德比最终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上了新闻。上海海港队主场2-0战胜上海申花队，赛后两队球迷在场外发生肢体冲突，相关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关注。26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25号晚上浦东足球场周边发生一起打架案件，4名观赛球迷在比赛结束后发生争吵，继而引发肢体冲突，目前4人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本来是来看球的，最终却把自己看进了拘留所。这张现实版的红牌比球场上的任何判罚都沉重。看球就是看个乐呵，至于那么大气性吗？中国足球当然需要激情，没有激情足球就失去了灵魂。但这种激情是要有边界的，有节制的。它的边界就是法律法规，它的节制来自于对足球本质的理解和对身边人的尊重。你真正热爱一支球队，是用呐喊在赛场上支持他90分钟，是用忠诚陪伴他走过低谷和巅峰，而不是用拳头在街头所谓的捍卫他那根本不需要如此捍卫的什么荣誉。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两天我们说过，河南的这个农民种的这个西瓜滞销，然后呢，这个全国各地很多的朋友伸出援手这个事儿，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一些网红，是吧？网红打着助农的旗号，到那儿把人这个农民的西瓜压价压得特别低啊，1毛多一斤，然后呢，他拉走，他去赚钱了，又卖高价。你现在市面上那个西瓜，那个便宜的也是5-6毛，对不对？那贵的还有这个块8毛一斤的呢，那网红就拿那个一毛多钱压价压到1毛多钱收来的西瓜，打着助农旗号收来的西瓜，他去卖了，去赚钱去了，而且农民一算账，1毛多钱一斤的西瓜我还赔钱呢。可是就这些网红，不仅让人农民赔钱，他还落了一个助农的旗号，又赚了流量啊，又立了一个假人设，是不是？好像多为这个农民兄弟着想一样，实际上都是在那儿趁着这个热乎劲儿，然后呢赚流量，然后坑农民的。就这个事儿还没完，我看这个人民日报又报道了，也是关涉到这个河南的这个西瓜滞销的问题，说这个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消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可是有的村级工作人员知道之后，就村里的工作人员知道之后，没有下田了解情况，也没有帮助联系收购商，反而把农户的求助视作是负面舆情，要求农户撤回求助信。那你说当地的村级干部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事儿，那个农民普通的求助当作负面舆情呢？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的，我理解不了。啊，我们这儿西瓜滞销了，卖不出去了，求助啊。把这样的求助信息都当作负面舆情，然后让人把求助信息撤回来，

你是不想让人外界知道我们这儿西瓜滞销了是吧？我们这儿西瓜滞销了，是你们这个村级干部觉得丢脸了是吗？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是吗？不应该这么理解吧？当然了，你包括地方政府在内啊，包括这个村集体在内，有给农民们提供种植信息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有给农民寻找这个销路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往往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你比如说今年它在市面上卖得好，生意好，那明年种这种东西的人就多，种的多了呢，那它就过剩了啊，价格就下来了，价格下来呢，后年就种的又少了，价格就上去了。说实话，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比如今年种瓜的，种瓜特别多，你看吧，明年，是吧？明年这个河南种西瓜的就少多了。为什么？明年要是还滞销呢？对它这个波动规律是错不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也没有说埋怨你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埋怨你村级干部怎么样的，只不过是你这个地方政府部门，包括那个村干部，你应该积极主动的帮助瓜农去找销路啊。你又没有帮瓜农找销路啊，没做这种努力是吧？我没有看到你在这方面下多大心思，反倒是看到你把人瓜农向外求助的信息看作负面舆情，要求人撤回来，你把人找销路的这种努力给掐断了。那你们是在担心什么？舆情是什么？是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群众卖不出瓜去，西瓜大面积滞销，这确实是一个舆情，对吧？公众对这个事儿呢也会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然后呢，种瓜的瓜农向媒体求个帮助，这是再透明不过的民生需求了。它负面在哪儿了？你告诉我。如果连农民自己的瓜果梨桃滞销了向外求助，这个信息都成了负面舆情了，你想压住这种生意，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让农民的瓜卖不出去是吧？谁也不知道这河南的那个这个瓜滞销了，然后你这儿就高兴了啊？知道你这儿的瓜滞销了，然后你这儿受什么损失吗？所以说有一些基层工作人员，他对这个舆情管理的理解啊，他就很浅薄啊，或者说是很扭曲，他停留在堵这个字儿上。只要群众不说话，有了什么事儿，群众也别说话，也别吭声，是吧？你也别对外说，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甚至说这个事儿没发生。你看他要求，你看你不是往外求助吗？你别求助，你把求助信撤回来，是吧？甚至他可能要求人，你跟人说我们这儿西瓜没事儿，不滞销。你让人撤回求助信，人家西瓜就卖出去了吗？你把人西瓜全包圆了吗？不让农民向外求助，不让农民向外诉苦，损失就不存在了，是吗？我们有八个字儿，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我想问问，做出这种行为的，不让农民向外求助，让农民把求助信撤回来的这些村级干部，这些基层的干部，你们知道初心是什么吗？你们作为干部知道初心是什么呢？你们知道您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们现在要求农民把向外求助的求助信息撤回来，这种行为符合初心和使命要求吗？所以现在很多基层干部在办事儿的时候啊，尤其在为群众办事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出于一种什么，咱不能说他是就事论事的办事，反正他是忘记了初心和使命的。他不知道他整天当这个干部他是要干什么的，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记得住吗？你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啊，才会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换位思考，假如你是个瓜农，西瓜滞销，你着急吗？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向外界求助，找销路，把瓜卖出去，对不对？发求助信，来我们这儿买瓜吧，这是个正常操作啊，被当作舆情了。那你说你是把群众的冷暖，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呢，你还是站在老百姓对立面了？我觉得你是站在老百姓对立面了，对不对？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向外求助，你偏偏不让老百姓向外求助，你就是要让老百姓利益受损呗。啊，那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初心使命是让老百姓利益受损啊？宗旨意识教育是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教育多长时间了？有些基层干部学到哪儿去了啊？
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可不是空话套话，这需要我们地方基层的党员干部把这八个字深深刻在自己思想头脑当中的，刻在心里的。你如果没有把这八个字刻在心里，你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把群众放在心上，你办出来的事就不合群众的心意，到最后不仅闹笑话，还损害地方政府形象，甚至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总而言之，就像人民日报说的，农产品滞销，农户心急如焚，基层干部发现这个情况，应该想办法尽量提供帮助，尽自己最大能力提供帮助。就算你能力有限，是吧？有多大力使多大力，无法帮助农民完全脱困，你就使出自己全力就行了。而且你应该鼓励支持村民向外求助啊，哪能你说以负面舆情为名，让农户不求助不发声？你这属于是不帮忙还添乱啊，对不对？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完全站在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所以老百姓反映的实际困难是民生民情，群众利益无小事，不要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老百姓的忧虑，这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的做法。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进入伏天啊，这湿度明显增大，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在抱怨，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走两步，一出汗花了，脸上还油腻腻的。所以夏天咱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好看，还得要求能打，就能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得能控油持妆啊，把你的妆啊保持住。那就要提到底妆界的全能选手了， CPB 长管隔离霜，可以说是无数女性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所以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霜，12毫升装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正装是37毫升，它跟正装差不多了，价格只需要149块钱，特别适合想尝试的先用用效果怎么样，或者是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它带着很方便啊。那小管12毫升，这个中样那带着很方便。所以说适合这样的朋友，或者您没有用过，您试一试啊，先买一小管试一试。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还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的化妆包。这次送这个化妆包啊，做工很扎实，平时放口红啊、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非常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并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直接扫码，扫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吉普这个牌子大家不陌生啊，老牌国货了。它这个冰丝长裤是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干爽。它的版型也是非常好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还是利利索索的。它的裤腰是松紧带裤腰的，而且加了个抽绳，如果你装东西，兜里装东西沉了往下嘟噜，那个抽绳稍微绑紧点就行了，胖瘦都能调节啊。这个穿起来又舒服又自在。它那个兜啊是大容量的口袋啊，兜口都有拉链，做工很精细，拉链拉着也很顺滑，手机啊、钱包啊、钥匙包放在兜里，拉链一拉，跑啊跳啊什么的露不出来。它的裤脚有收口的、小口的，还有平口的，有两种啊，长口的。喜欢这个利落的选这种这个紧口的，喜欢随性这个你就选那种平口的，颜色有黑色、灰色，这两种颜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这尺码呢，从 L 码到7X的都有，对照着身高体重买就行了。你这一下买两条，然后呢这个一个夏天这么换着穿，这夏天就过去了。市场价109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99两条啊，您两条换着穿非常的舒服。那这性价比非常高，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宁波有一位宝马车主啊，因为嫌这个停车费贵，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但他怎么零缴费？逃费呗，手法也不高明。每次离场的时候，先盯着别人的车啊，

0: 好像他的这闲工夫挺多，先盯着别人的车，然后别人车要到那儿出去的时候交费的时候，他在后边紧紧跟着，是吧？人别车这一交费，杆一抬，他紧跟在后面。那宝马这个起步也挺快，日一下他也跟着出去了。就靠着这套跟车技术，累计逃费3000余元。后来被抓之后，他说起初只是侥幸试试，无人追究，胆子越来越大。然而他最终等来的不是省了3000块钱这个得意，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183次跟车逃费，从贪小便宜滑向了刑事犯罪，这不是钻空子，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盗窃。有的网友可能说，你看每次就一二十块钱，加起来3000块，怎么成了犯罪了？刑事责任怎么盗窃罪了？盗窃罪啊，从来它不是说你只有盗窃达到3000以上、5000以上，达到一定数额以上才算盗窃罪的。盗窃罪有两个，最起码有两个认定标准。第一，你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额；再一个，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你就是每次偷1分钱，你偷3次，那也是盗窃罪。那按次数来算，那是盗窃罪。因为什么呀？你盗窃的意图很明显，屡次盗窃，多次盗窃，对不对？你看他这个，两项他都占了，累计逃费3000多，而且呢，多次，这加起来不判你判谁？不追究你刑责，追究谁的刑责？这样的案子在全国不少见。上海有一个网约车司机，也是跟车逃费，逃了29次，被刑事拘留，是吧？他逃的那个数额肯定不是这个高啊，但是逃了29次，是吧？盗窃一般盗窃3次以上，那就是盗窃罪了，对吧？南京有个男子逃了372次，逃费金额12000多，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所以法律不会因为你每次只拿一点点就放过你，他也看你拿了多少次，多次盗窃。这种立法的初衷就是要惩治那些单次数额小但是频繁作案，这种社会危害也挺大。就是说你要是一次盗窃、两次盗窃还则罢了，多次盗窃说明这要忒坏，是吧？就得弄你。一是你偷的多，二偷的数额大，二是你偷的次数多，这都是坏小子，都得弄你。183次逃费，3000多块钱的案值换来一纸刑事拘留的决定书，这起案件给所有人的警示再清晰不过了。别把小恶不当回事，它累积到一定程度，法律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告诉你，恶小也足以铸成大错。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2: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5: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见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这个平台反映说，当地成都中考男生的核心项目满分标准的难度过高，比如要求立定跳远满分是2.5米，引体向上满分是15个才是2米5，才能达到满分。说这个标准远远超过多数国内城市的普通学生正常的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来冲刺提分，催生了体育培训内卷。就此，成都市教育局日前答复说，成都市现行的体考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目前，成都市已经启动了优化中考体考评价办法相关工作，认真研究相关城市的中考体考情况，逐步优化完善体考政策，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成都市的这个体育中考的满分标准，就像成都市教育局回应的，是符合国家部委有关要求的。但是网友反映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满分标准偏高。把体育纳入中考，目的不是考倒学生，强化选拔作用，而是要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成都市这个体育中考的满分标准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版本，他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是2.5米，引体向上15个才是满分。但是和其他地区相比，这个满分标准有点高。比如说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满分标准分别是立定跳远达到2.25米就满分啊，引体向上达到11个就满分。他对标的是一个良好的标准，但是在北京这儿就是满分了。简单来说就是良好及满分。上海体育中考呢，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是2.49米和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为什么要拿满分啊？文化考试也很难拿满分，不是吗？还有网友说，你说这话，那体测都是冲着满分去的，因为一分能压倒一大片，完全拼身体。这个你要是不想拿满分，那你这个上进心也太差了，好胜心也太差。还有网友说，就是因为这个人们都有这种这个念想，然后呢导致了这个校外体育培训有了这个应试体育的倾向。因为地方实施的满分标准低于国家标准，这和近年来推进弱化中考体育选拔功能有关。随着把体育纳入中考，而且测试难度分值提高，这一下初中体育教协就出现了应试体育的倾向，然后呢一些学校上体育课就围绕着体育测试项目进行训练啊，枯燥的跑跳训练让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啊。但是呢他就是为了让你通过这个中考的这个体测呀。还有部分学生在初三中考前面突击训练应对中考，出现了运动损伤，是吧，拉伤筋的，扭着那儿的。还有家长为了提高这个中考体育分数考满分，送孩子参加校外体育培训，那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也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吸引学生，卷得非常厉害。还有网友说，体育本来就跟个人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天生就很能跑、很能跳、很协调，只要是及格，我觉得就说明孩子身体是健康的呀。还有网友说，体育就不该纳入中考成绩，应该以合格为标准通过就行，当然体育特长生除外啊。我想说的是，你看这个事儿其实挺尴尬，如果体育不算分，那学校体育课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导致学生忽视体育锻炼，体质变差。但如果算分的话，又会因为学生的身体素质差异导致出现这种分数高低不一的问题，所以中间这个度那挺需要教育部门下功夫去平衡的，并不是单单的照抄数据标准就能完美解决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1: 露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牛律师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件和这个买房子相关的纠纷。其实这种事情呢，在咱们生活当中挺多的哈。很多朋友现在买房喜欢买这个叫一楼带小院的，是吧？大家喜欢这个这样的房子，喜欢这种小院情节。那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杨女士就购入了某小区这样的一个一楼的住宅。那当时呢，置业顾问是这么宣传的，说房屋附带50平专属入户花园，外墙预留门洞，可开门直达花园。但是这个杨女士在购房的时候，她发现合同的制式条款当中并没有这个部分。杨女士还算是比较有这个法律的意识哈，她还专门要求手写备注上了外墙可开门，并且加盖上了这个销售公司的章。2026年的3月，就今年的3月份哈，收房之后，那杨女士呢就按照当时物业的说辞，就向这个上面呢提交了往这个外墙上开门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决议书。那物业呢，当时呢收下了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并没有否决杨女士的意向。那杨女士就认为，那我就是可以拆墙了，我可以在这上面搞一个墙洞，于是就

0: 对簿公堂了。咱们就是这么着一个事儿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先来问一下牛律师，这个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口头承诺某些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手写一个备注，就是这两种形式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有的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说啊，就是你想让它有法律效力呢，你首先应该让写到合同上去，
0: 你就像杨女士这样写了，
1: 写上合同上，然后开发商应该盖章，而且盖那个章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章，不能说随随便便盖一个章。
0: 那像本案当中，杨女士说他们盖的是销售公司的章，这个章有效吗？
1: 按说是没有效，
0: 没有效。
1: 销售公司它是一个代理的行为，它是一个代理公司，真正的销售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盖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章，就是盖完章之后呢，这个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盖的章就有效的，有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0: 什么情况下无效？
1: 就是其实我们说严格说来不叫无效，叫无权处分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开发商能处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绿地，绿地是公共绿地，你开发商说我把它卖给你或者让你使用多少年，这个开发商是无权处分的，是吧？你就是开发商写到合同里边，它也未必是有效的。
0: 那我们这里边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本案当中确实盖的这个章没有效。那如果真的物业这个开发公司盖上这么一个章了，那我就能在门上面打个洞，就直接通到外面的花园了吗？
1: 够呛，够呛。为什么呢？你看，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啊，就是这样的纠纷太多了。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我们说，到底是业主说的有理呢，开发商有理呢，还是物业有理呢，还是其他的业主有理，还是业委会有理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看规划。我们首先要把那个规划的图纸，你这个楼的建筑，还有你们家的这个建筑，这个地方设计图纸上有没有开门，有没有开窗？另外呢，这个绿化是如何这个绿化的？因为不太一样啊。每个小区跟每个小区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规划，你现在要搞的这个建设和当初我们的这个规划不一致，那很有可能就要败诉，要打起官司的很有可能败诉。另外，很有可能这个规划局啊，建设部门啊，肯定要对你进行处罚。
0: 就是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规划上面就没有这个门他承诺了你，然后你私自打开了一个门，但其实他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规定的。
1: 对，
0: 我们还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确实也有门外边也有这么一个用栅栏呀、或者是绿植啊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小花园物业管它叫做专属入户花园那这个到底是专属的吗？
1: 这个专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专属这两个字。就是第一个理解的话，一般给你围起来啊，用这个栅栏啊，又或者说用绿植啊给你围起来，一般的话别的业主不能跑到里边去。对吧？你说我遛狗呢，我把我家的狗遛到人家的那个绿植里边，一般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啊。这样是不允许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来使用，其他的人不到里边去，不能说哎呦这个绿植里边挺好的，我搬个秋千，我别人搬个秋千放在里边，这个一般是不行的。但是呢，那说这个东西既然是我的，我能干啥呀？
0: 我能随便建东西吗？建房子吗？
1: 就是一是我能不能是我先挖坑吧，我先在这挖坑，我弄个养鱼池行不行啊？你弄养鱼池全是蚊子，人楼上的业主肯定不干，人肯定要让你把这个恢复原状，是吧？另外的话，我往上建东西可以不可以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其实有的东西，有的人说那送个花园这个不好吗？好是好，你能在花园里干的那些建设行为啊有限。而且就是你搞了这些建设行为，你比如说我搞个茶台，我弄几个椅子，弄个桌子，说我能在里边烧烤吗？够呛，是吧？你烧烤啊，娱乐呀，什么我唱歌呀，这个东西
0: 都会影响邻居，
1: 对，都会扰民，这个都不能干。就是不是说当时那个开发商说了这块归我就想干啥就干啥，那不行。
0: 这跟自己家里室内的空间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对。
0: 那在这儿咱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到的点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杨女士她在开这个门洞之前，她向物业提交了就是我施工申请的这个材料了，当时物业没有否认。那这个行为我们该怎么理解？
1: 这个没有否认呢，也不能说等于承认，或者是允许，是吧？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物业呢，他确实是那个不同意，但是没有马上告诉你，没有马上通知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不能用说你这我们是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如何来表示。我们说呀， 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露露前面放了个手机，我拿着露露手机说，我说露露把这个手机送给我了，露露也不粘声，那是不是就表示人家就同意送给我啊？这个不是，是吧？这种意思表示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的，除非露露
0: 明确说可以，
1: 对，可以，这就说可以了。你不能说因为露露沉默了就表示他同意了。你大家记着啊，任何民事行为啊，除非极特殊的啊，任何民事行为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沉默了所以他就表示同意了，没有的。
0: 嗯，
1: 意思表示必须要明示出来。
0: 那你看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杨女士她败诉了哈，她就是要把它恢复原状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说我就不动啊，我就拖着，那物业有权利说我给他把它直接拆了吗？
1: 没有。这种案子呀，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起诉的话，原告的话也不是啊，我们正常来说也不是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呢不能做原告啊，像这一类的纠纷业主委员会才能做原告。因为呢是业主委员会，
0: 业主
1: 对，代表的全体业主。你物业管理公司只是一个这个管理方，你没有权利代表业主啊。就是说从主体上来讲，正常情况下起诉的主体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另外呢，业主委员会胜诉了，你也不能说我组织一个人把给人拆平了去，那也不行。你也得申请法院，让法院来强制拆除。
0: 就我们是赢了官司，但是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权利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杨女士也觉得我很冤，我当初签了跟这个买房时候签了一个合同的。那我能拿着这份合同要求这个销售公司赔偿我一定的损失吗？
1: 你可以去，因为这个你受到误导呢，就是应该是销售公司。我觉得你跟销售公司的话，你根据你的合同，你看我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呢，还是说按照违约啊什么的，我按什么理由去要求销售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呢，这种销售公司呀往往都是项目公司，
0: 卖完了就解散了。
1: 对，这公司也就解散，你找人也都不太好找了。
0: 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牛律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怎么来避免我这个受到这样损失？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你不能光是听销售公司甚至开发商的说，是吧？你这个说不行，有的时候啊，你还最好是看一下图纸，因为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开发商有时候也注销了，销售公司也注销了，物业公司
0: 找不到这主体了，
1: 对，物业公司他也换了，然后你现在人家其他的业主委员会给你发生纠纷了，按什么来？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来。所以你尽量去看图纸，你哪怕就是说这房子呢，这个图纸还没定型呢，你跟开发商说你把图纸改了，对吧？然后那个验收的时候，这房屋验收的时候再按新图纸走，然后看新图纸上这个开发商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变了，那就可以啊。是吧？我拿着图纸，而且是验收的这个图纸，我去哪儿我觉得打官司也都能赢啊。我觉得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不能说随随便便谁写一个东西就那样不好使。
0: 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反复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要求可能当时没有出现在制式合同当中，可以进行一个补充，但并不是说随便写两笔盖上某一个章，
1: 对，
0: 它就一定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跟这个房产和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那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觉得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一会儿风扇呢，眼泪也会一直流，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非常难受。那您呢，可以赶紧来拨打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同时呢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9: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0: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所有节目，就能够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现在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一路线上这位朋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是您的。
1: 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是那个电梯房，有人在上面的那个楼顶搭被子，后来就有人反映，就给物业反映，就说那个有人搭被子，结果物业就把所有单元的那个通往楼顶的门就都给锁上了。物业这样做合不合理呀？
2: 那个，我们说那个门是个什么门啊？我们先说门的性质。如果门的性质是个消防逃生通道，那不用说这个，你们去举报，要消防要知道了也得罚款呀。
0: 一般楼顶的门是这样的，
2: 一般的情况下啊，是消防的通道。然后一般情况下啊，消防来了就不让你锁。然后呢，还有一个单位也要来，什么来啊？派出所来。派出所来了就会让物业你锁上，
0: 安全隐患。
2: 人要是有人掉下去怎么办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物业公司也很为难，我到底是听消防的呢，还是听派出所的呢？不是，那你说吧，这要说按那个派出所的那个那他们的说法，你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0: 可以锁，
2: 你应该锁。你要按消防来说，这是消防的逃生的通道，你们可不能锁。你是想让他锁啊？你是不想让他锁呀？
1: 我那个嘛，因为你我有我是想去楼上透透风
0: 啊，想上去转转。
2: 你是不想让他锁是吧？
1: 哎，对。
2: 那你要不想让他锁啊？你说吧。
1: 我是说那个，就这个，我去楼上透风，这个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吧？
0: 这是您的自由啊。
2: 对，你那肯定是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但是有的时候吧，肯定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别人觉得不安全，是吧？有的时候不安全。是吧？
0: 好吧。
1: 像那个那搭衣服晾被的那个是绝对不允许，是吧？
2: 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你看这个里边啊，你要详细说起来啊，就事儿就多了。你看你搭衣服晾被子，你是自己弄一个设备，弄一个架子支到那儿晾，还是怎么着？这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你人老去，就像你，我想去通通风啊，我想去遛遛狗啊，我想去晒晒被子呀。那个顶层的业主人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顶层的业主有可能把人家的那个防水给人踩坏了，
0: 是的，
2: 就漏水了。你漏了水之后吧，你得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你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吧，得所有的业主签字，你这个还有时间。所以意见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顶层业主。
1: 是，
0: 好吧。想透风的话，咱们到这个一楼哈，很多公共的空间可以转悠转悠，也相对来说更为安全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这样一个咨询哈，说家里两位老人过世了，然后这个母亲是很早前就过世了哈，父亲是最近走得比较突然。说家里呢有一套小产权房，就是作为父母的遗产，就是留下来了。兄弟四个，就是确实都不想要哈，但是说这个小产权房怎么来处置这个问题？他们肯定都不住。
2: 那怎么处置？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你们都不想要，当然是卖了最好啊。
0: 那这个好卖吗？
2: 好卖不好卖，就是我们怎么着找一个接盘侠，是吧？就是说谁肯来接盘，你能不能找到这种人，是吧？你就是找到这种接盘侠了，你肯定说那太高兴了，我拿钱他拿房子。但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买你的房子？
0: 小产权房不好处置哈。
2: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2: 对，我看这个事儿吧，你们兄弟姐妹们分着钱好像是没意见，但是说把它卖出去，
0: 可能也
2: 这事
0: 儿
2: 难度比较大，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哈。 他说父母的房产，在父亲去世之后，是就全属于母亲了吗？那现在母亲想要去处置这套房产，给到兄弟当中其中一个人，他是不是只能处置一部分？
2: 对，你看，正常情况下，要是说这房子是父母的，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应该是二分之一是遗产，二分之一是属于母亲个人的。那要是说这个遗产的话呢，应该是母亲和其他的子女呢，如果爷爷奶奶还在，还得再加上爷爷奶奶，就所谓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来平均分割这二分之一。然后你不能现在你母亲没有权利说，我把这套房子
0: 给。谁了？
2: 对，因为那有遗产啊，遗产大家都有继承权啊。
0: 所以说就是母亲只能处置自己的那二分之一的部分。
2: 对，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牛律师，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但是我妈怎么就把房子
0: 他就给了过户了，直接就对，
2: 怎么就过户给我弟弟了？看这里边就有这么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这套房子写的你妈的名。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去卖房子呢，只写你妈一个人的名。我们现在去卖房子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啊，交易中心那儿，他也不卡你这些事儿，他也不让你提供说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必须得过来啊。可能你母亲一个人就把那房子卖了，或者
0: 就如果上面写两个人的名，两个人都需要到场吗？还是说一个人也能卖？
2: 对，你要是两个人的名，你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两个人都
0: 到场。
2: 对，你要是说
0: 只写了一个人的名，
2: 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那肯定得先走继承，再走这个。

0: 买卖啊、赠与什么的。
1: 嗯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太去细究这个问题，所以就绕开了这个。
0: 对。对，当然了，就是绕开了之后怎么办？说你看我妈
1: 已经给
0: 了
1: 过
0: 给
1: 了
0: 给了就打官司吧，那打继承吧。
1: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我们和牛振宇律师继续来探讨跟房产以及婚姻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它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

0: 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9:3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牛律师。就是继承的事儿。
0: 您说。
1: 我岳母家是三个姑娘。都已经出嫁了。我就想知道这个怎么到时候继承她这个房产。
2: 继承谁的房产？
0: 继承岳母家的房产是吗？
1: 对，
2: 那个继承岳母家的房产，就三个姑娘有儿子吗？
1: 没有，
2: 没有儿子。这继承房产是这样的啊，你看农村的，要是说纯农村的啊啊，比如说一个小山村，那个你去继承他那房子，你那房子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在农村，房子的继承和宅基地是两回事儿。这个我们得说明啊，这跟城市的房子不一样啊。在农村的话，这个宅基地和房子其实是两回事儿。你宅基地都是整个大家庭共有，你要是说岳父岳母都去世了，留下三个姑娘都出嫁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嫁到哪儿，你比如嫁到北京，嫁到石家庄，都是城市户口了。你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

0: 啊，只不过是属于他给你注明上说什么继承所得是吧，或者说其父母或者其本人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给你注明一下，就是说你是可以想这个可以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你的这个身份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或者通俗的说没有村民身份啊。你接着呢，你比如说三个姑娘啊，这房子是三间房，一人一间，你们内部其实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了。那证呢还是证，证它代表不了这个证上的这个产权如何划分，那证你们可以改是吧，你过去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有确权什么的，你去跟那个村里边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三个姑娘的名都写到那个证上，他有可能给你写啊，都给你写上去。但是说这个房老人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怎么处理呢？那你们自己可以搞个协议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农村的房子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说城市户口的人，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应该是你只能修不能翻盖。
1: 嗯。
0: 啊，你说我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我父母是，或者我以前曾经是，然后后来我考大学走了，我当兵走了，这个房子
1: 挪走了
0: 啊，对你这房子你可以修，你怎么修都没事，你不能说拆平了重盖，啊，这是还是有区别的，啊，这当然了，这是我说的是法律的角度，但实际上这个怎么做的话，那各地跟各地就不一样了。
2: 嗯，现在村委会就是要求我们吧，

0: 不方便的都有些事情
1: 啊。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说农村的宅基地要是确权的话，可以确权到这个城市的人口身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但是是给你写名啊，就是你像有好多那南方那个发这种证书的时候，他后边会给你注明一下，说这个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那样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村就得要求把户口迁回去。
0: 对呀，
1: 啊，对，你可以跟他去沟通，
2: 会再沟通一下。
1: 对，你可以去沟通一下。你说，你看你这依据是什么？
0: 哦，如果老人写份遗嘱，就是赠与三个姑娘，就是把房子留给三个姑娘，完了去公证处再公证一下，可以吗？
1: 不是，你可以，你不用公证都可以，你不用公证可以，你那等于是在写遗嘱，当然是生前赠与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解决的，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你感觉的是你要解决的想手里拿个证，对吧？
0: 你证我证，房产证现在肯定他不给了，现在。
1: 哦，不给的话，你像解决房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庭搞一个什么赠与啊，搞个遗嘱啊，搞一个什么分家析产的这种协议都可以啊。具体怎么写，你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让这律师根据具体情况再写这些文书。
0: 行，好嘞，好嘞。
2: 好吧。好，我们也先
0: 好的，谢谢，
2: 收线了啊！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还有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牛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也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家里的小女儿，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现在还在啊，两个哥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一个在北京生活，都属于常年不回来的。但是现在就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在照顾母亲啊，说母亲跟他说想把房子留给就是在国外的那个哥哥的儿子，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哈。他说就是这个怎么办？
1: 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就是很难实现，就是你母亲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因为你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是吧？去世了之后呢，应该走继承。走继承人，你母亲，然后你两个哥加上你这四个人的话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然后去继承的二分之一，每人拿八分之一。然后呢，你母亲说我想给了你我这个孙子，那你只能是把你母亲的那份
2: 给了
1: 孙子啊，赠与啊，或者怎么着啊，或者写遗嘱啊，遗赠啊。那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如果说这个房子写的你爸爸的名，尤其写的你爸爸的名啊。他过呀都没法过，他都得要需要你们配合，你们不配合过不过去。
2: 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女儿来讲的话，你看照顾母亲这么多年，她心里肯定想的是我付出的多呀，尤其她说到一句两哥哥常年都不回来。
1: 不是，你是这样，你想解决你母亲办事儿不公的事儿，我们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谁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是说服你母亲。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啊，我看了啊，这个已经确实是那个我父亲的名，行，你要不签字，你母亲的这个想法他就达不到，
2: 实现不了，
1: 就实现不了，
2: 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如果大家有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

0: 03-03-03-03，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疆8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2: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牛律师哈。牛律师，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刚刚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进行了一个咨询，说想请问一下牛律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这是外孙女咨询的问题，她的姥姥有一个儿子三个闺女啊，姥姥现在名下呢是有一个房产，房产证上只写了姥姥的名字，但是应该是这个和姥爷共同的啊，但是姥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说姥姥现在呢就是这个阶段性的意识不太清醒，但是这个房子是现成的房子，有人想买，这个问题能处理吗？
1: 这个你看能处理是能处理，说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卖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说这个房子写的什么名，如果我们假设一种情景，就是有人想买，你们也没住着，你们就想卖，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要是说写的是谁的名，说写的是姥爷的名还是姥姥的名，如果是写的姥爷的名，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房产本的话，你肯定是先走继承，是吧，先得把姥爷的那份走了
0: 继承过来，
1: 对，你继承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卖，如果写的姥姥的名呢也是你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补充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当时姥爷没的时候子女就签了放弃继承，就已经到姥姥名下了，就是这是相当于属于姥姥自己的财产了，现在
1: 那行，那就更清楚了，就等于说现在老人去世之后是吧，我们假设都写在姥姥的名下，也是姥姥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卖，是吧，你说现在主要问题说你们也同意卖，然后呢就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那这么着你就说你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就是说卖房子的话需要不需要本人去，是吧，要是说需要本人去，那最好呢把那些合同啊什么东西啊都准备好了，老人清楚的时候赶快把房子卖了那有人说那要是假设说我姥姥就是不清楚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不想等着姥姥死了再卖，姥姥死了这房价得跌上10万，
0: 而且也不想有这继承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想这个以我姥姥的名义卖了怎么办，也有招，什么招呢，就是先去把你姥姥认定为无民行为能力人，然后给你姥姥指定监护人，然后呢就是由监护人出面把这房子卖了也行，就是得走一些法律程序，
0: 多走一些法律的程序，
1: 对对。
0: 那如果我们说比如说遇到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现在没有卖成，那将来这套房子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1: 遗产
0: 的话，
1: 对，
0: 那到那个时候如果几个孩子要是还都有房子再往外卖，他这个税
1: 对就有可能涉及20%的税
0: 高了，所以说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全家都同意一致同意的话，还是先处置一下，
1: 对对
0: 比较好，
1: 对
0: 吧，
1: 你或者说你要是担心税的话，你现在走个买卖也可以啊，等着姥姥清楚的时候咱们走个买卖，
0: 先卖到孩子名下，
1: 对，卖到孩子名下，对，
0: 然后再说其他的，
1: 再说的，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咨询的哈，就我发现大家很多是跟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很多这个老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在我生前把我这个房子处置一下，但是发现很多老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另一方两位老人当中有一方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现在的这一方他很想处置全部的这个财产，是吧，那作为这个子女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对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处置全部财产不满意的话，就只要不签字就无法处置，是吧，
1: 对对，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方老人去世了，一个老人去世还有一个人老人在世，那就是说 老人在世的话，要是不更名更到这个老人名下，那我们就得要放弃继承。
0: 嗯，
1: 就是其他的子女同意不同意？你比如说只有一个子女，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好办
1: 是吧？放到老人名下，然后老人再卖给我，啥税都就是税很低，是吧？那假如说呢，就是说得子女很好几个，而且这个老人又重男轻女，觉得我得给了长子长孙，
0: 分配的又不太公平
1: 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子女来讲。老人要跟你谈说那个你们放弃吧，然后都过到我名下，你得多个心眼儿，是吧？你要现在你放弃了，你将来的话，你这个老人说了都过到老太太名下，老太太给了孙子了，你再说当时我放弃的这个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大家平均继承，你去哪儿找这个证据去啊？是吧？而且那个东西你放弃就是放弃，你放弃你不能附条件呀，你附什么条件呀？
0: 所以说这个
1: 不能
0: 随意的签这个放弃继承，
1: 对，
0: 除非你说我对老人怎么处置我都没意见，
1: 对，
0: 什么都不给我我也无所谓，
1: 对，
0: 我就不要了。
1: 对，你千万不要说啊，过到老人名下，将来我们
0: 再
1: 平均分，那可不见得了，那很可能老人生前他就把他卖了或者怎么着了。
0: 也有可能生前直接就过给其中一个孩子了，
1: 对，
0: 或者给孙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哈。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容易产生矛盾的。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点是什么呢？是子女们对这个怎么分配也没有意见。老人在生前呢，可能也写了遗嘱了。但是这个遗嘱呢，附带了一部分条件，就是赡养老人，最后给老人养老送终。但是啊，接受这个遗产的孩子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这个问题，就对于老人来讲，他也是一个风险，怎么来规避？
1: 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这个继承编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有能力赡养老人而不赡养老人呢应该少分甚至不分。如果说你有证据确实是说有一方呢就是一点他有能力啊，我们是前提是有能力，他又有能力赡养，他就是拒不赡养，而且的话有很大的证据，而且老人呢需要赡养，而且我们还得说啊，老人需要赡养，比如说老人身体非常棒突然去世的，而且老人有退休金，这种情况下老人其实是不需要赡养的，
0: 不叫应该赡养的这个
1: 范围啊，对对对，这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就老人这个在床上瘫了10年，瘫了20年，他连来都不来。那你要有这样的证据，我觉得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提出来，就是少分或者不分。
0: 那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哈。
1: 对，
0: 这个是关于这个老人是否需要赡养以及什么算赡养，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1: 对对，你看老人需要赡养的话，就是什么需要赡养，就是说他靠自己的收入或者靠自己的财产无法维持自己晚年的生活。那有的老人说没有收入，说我没有收入你们必须给我，那孩子们说你是没有收入没有退休金，但你这个退休之前你是做的大生意，你
0: 攒了一笔钱，
1: 对，你光房子都10套，你每个月收租金都好几万，那根本不需要我赡养，这就不需要赡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唯一能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可以，你们不出钱，但是你们必须要精神赡养我
0: 啊！
1: 你们每个星期必须来看我
0: 两次，来看看我，
1: 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允许的，
1: 这个可以是允许的。这还有就是说，赡养呢是义务啊，就是赡养老人是义务，但是他要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你只能是说这个钱欠着，但是也是个义务
0: 啊，
1: 是吧？他要没有那就拉倒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儿子没有工作也是残疾人没有收入，你让他怎么赡养？但是赡养确实他义务，如果法院判肯定判给他，判给他执行不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赡养能力。你不能说分遗产的时候要给他
0: 少分不分
1: 不分，而且这样的还得要多分，
0: 还要多分，
1: 对呀，他没有劳动，
0: 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1: 对，他需要被照顾的。所以说这个情况都非常复杂。
0: 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可能也不太
1: 一样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老人在生前想要处置自己的这个财产，牛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就尽量的少把问题留给后面的孩子。
1: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纷的话，我觉得还是生前是生前币，你把那房子该分了分了，尤其是房子啊，别的都还好说，给孩子们分了这个税费啊都少，纠纷也少。你要是说有纠纷或者你家的情况很特殊，说或者说呢我这房子我要是说给他们分了，他们有可能把我赶走，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子女这个一是孝顺不孝顺，再一个你子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啊，
1: 你比如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把房子给他，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很有可能走在我前面，而且他还没有子女，走完了之后
0: 更麻烦。
1: 对，那将来的话继承的话，我得跟儿媳妇一块继承，我不见得拿的份额多少。你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慎重的处理财产。
0: 也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我们也非常感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周的周五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三千一里马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 104.3，下午

0: 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短短23秒，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沦为废墟，24万余人遇难，16万余人重伤。如今的唐山GDP 站稳万亿，唐山港吞吐量连续6年稳居全球沿海第二，286家机器人企业在曾经的煤都钢城扎根生长，采煤塌陷区蝶变为斩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的南湖公园。但唐山的重生不是故事的终点。2008年5月12日深夜，四川汶川地震后不到24小时，13位唐山农民自发组建志愿小分队，千里辗转奔赴北川重灾区。带队的人跳下车对当地干部说，32年前唐山地震，全国人民救了我们，现在你们有难，该我们了。这支队伍里有人经历过1976年的至暗时刻，有人是在唐山重建中长大的新一代，他们从2000公里外赶来，双手伸向瓦砾，和32年前他们被救时一样。两座城时隔32年赤手相向的那份果决从未改变，这种笃定不变的内核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中国为什么能？答案不在某一次具体的救援中，也不在哪一项具体的政策里，它藏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里，藏在中国制度的根本优势里，藏在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里。站在唐山抗震50周年的时间节点，我们以唐山和汶川双城为坐标，探寻这个答案。回答中国为什么能，首先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一个民族经

李密鼎之灾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这种力量深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在灾难面前被激发，进而变成一种本能，多难兴邦，守望相助。

0: 会上，本已慷慨捐款3000万元的他再次站了出来，
1: 再追加捐款7000万元。
0: 面对张祥清的善举，全场掌声雷动，但很少有人知道，晚会结束后，他和妻子住在没有窗户的快捷酒店房间里，白开水配饼干，就是一顿晚饭。
2: 经历过的人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渴望的是什么。我们能有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的心不可能不团结不凝聚，应当说他凝聚了所有中华儿女人的心。灾难只能使中华儿女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团结。
0: 2014年，张祥清去世，家人接续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超过10亿元。倾尽全力回馈恩情，是他用一生写下的回答。公而忘私，患难与共，是唐山人从废墟里带出来的精神图腾。第二个人，许新民，唐山地震幸存者，感恩万里行骑行队领队。2004年起，他骑行22年，走遍31个省份，只为寻找元唐恩人，当面说一句谢谢。在河南安阳，他遇到一位当年参与救援的老兵，从包里掏出唐山新貌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老兵看。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你们。一句谢谢是感恩，是告慰，更是一个民族对待命运的态度。第三个人，吴杰。2008年汶川地震，12岁的吴杰被解放军从废墟里救出。2026年7月，广西洪水，已是军人的他驾驶冲锋舟，每天滑行4个多小时营救群众。吴杰说，他一生都忘不掉汶川地震被困时的那种绝望。
3: 不管前面有多危险多困难，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0: 被救的人去救人，受恩的人去报恩，生还者守护更多的人。灾难只会让我们抱得更紧，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密码。从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石在不断前行中铸就。还有一种力量比精神更加硬核，更有张力，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同样是废墟，同样是绝望，唐山的答案和汶川的答案在制度的天平上指向了同一个方向。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终身截瘫，西方医学界曾断言截瘫患者生存期超不过15年，因为长期照护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保障不可持续。50年后，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70岁的001号截瘫伤员高清峰依然神采奕奕。
4: 雄狮一十二，骨折，医疗专家到唐山来一检查我这个，他说你不应该这样，非常兴奋呐。
0: 不只是高清峰，13岁被砸伤截瘫的李冬梅在轮椅上拿到了39枚金牌，最年长的截瘫休养员张桂英89岁依然健在。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名伤员被抛弃，生命的尊严被温柔呵护，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振生生于阵时帐篷，一生守护伤员。
5: 我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振生是时代赋予我的名字，守护截瘫伤员是我一生。

0: 生的使命，我的生命与这座城市、与地震吉田伤员血脉相连。吉田疗养院的生命奇迹彰显了国家制度的优势。我希望我守护的人快乐生活，我生活的城市再谱新篇。
1: 这不是一个人的承诺，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中国社会制度具象化体现。32年后的汶川，让这种制度优势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976年唐山地震，救援靠的是解放军徒手刨挖，重建靠的是自力更生。那时没有重型机械，缺少完善的应急预案，中国人守望相助，一步一步走完了重建的路。

0: 十分钟，国家地震灾害应急预案启动，震后24小时，13万救援人员集结完毕。震后不足一个月，国家出台19省市对口援建方案。2010年9月，灾区实现3年重建任务、2年基本完成的目标。从唐山到汶川，举国体制使得这个民族在面对巨大灾害时，从救援方式到重建速度，方方面面日臻完善。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这是制度的成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
1: 唐山的涅槃重生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种体现。举国体制下的对口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调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些啊都不是抽象的口号、政治概念，它都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一座被大地震彻底摧毁的城市，不仅完成了迅速重建，而且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唐山到汶川，我们看到了制度的成熟和演进。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0: 唐山50年。从废墟到万亿 GDP 的现代化城市，汶川18年，从废墟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城样本。两座城市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制度的逻辑一脉相承，以人民为中心，一个都不能少，一代接着一代干。制度是最大的优势，它让废墟上长出城市，让绝望中长出希望，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时深刻指出，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的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唐山和汶川两座城的重生和跨越式发展，就是对制度优势最生动的见证。精神的力量，制度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一条道路的力量。制度是中国式道路的筋骨，精神是中国式道路的血肉，而道路本身是一个民族的方向。1976年，中国人靠自己的双手让唐山从一砖一瓦中再度挺立，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基调。2008年汶川地震，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出援手，开放的中国再度展现制度优势，向世界展示了灾难应对和灾后重建的中国能力。2026年6月，委内瑞拉强震，中国追加1亿元紧急援助，救援物资包机直飞灾区。从受助到助人，从学习者到贡献者，50年间，中国在国际人道主义版图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唐山和汶川两座新城长出了具体的模样。支撑这一切的是中国从唐山到汶川再到今天走出的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处。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地震台台长李小军：
2: 从唐山和汶川地震中走来，中国的地震应对经历了从经验驱动到科学支撑再到智慧赋能的发展阶段。唐山地震时没有地震预警能力，汶川地震后预警系统开始起步建设，今天的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震后数秒内即可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这背后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0: 从唐山到汶川，同样的废墟之上，同样的从零开始，但中国式道路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在每一次灾难中学习

0: 在每一次重建中超越，把人民至上四个字刻进血脉。具体到这两座城，唐山在废墟上完成了产业蝶变，如今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唐山造的首钢芯。汶川更是如此，映秀镇从镇中变为国家级抗震减灾示范区，北川新县城从零规划高标准重建。两座城用各自的超越告诉世界，废墟之上中国走出了一条什么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
1: 从大地震发生到重新崛起，唐山走过这五十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上的生动诠释。从受助到助人，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每个国家都有权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独特的举国体制加民间合力双龙驱动的模式，为全球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贡献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方案。
0: 两座城时代不同，路径各异，但精神同源，制度同根，道路同向。五十年岁月流转，两座浴火重生的城市共同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能？答案藏在张祥清一元捐款的吴江大爱里，也藏在吴杰冲锋舟划出的浪花里。那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千年信仰，是刻进骨子里的精神密码。答案藏在截瘫疗养院半个世纪不离不弃的守护里，也藏在汶川三年拔地而起的新城里，凸显举国体制优势，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承诺。答案藏在唐山港不息的汽笛声里，也藏在中国从受助者成长为贡献者的全球足迹里，见证中国从废墟中崛起的大国担当，彰显中国道路的磅礴力量。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中华魂，在五千年文明的根系里生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凝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就温暖厚重的中国式乐章。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毛乎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

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到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向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邦扶司司长许建民、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好，首先关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向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这里首先我介绍一下上半年我们整个国家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总书记考察山东德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整个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这为整个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这么一个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体上看，有这样的几个特点。第一，是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我们调度了一下情况，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这一点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数量、质量、品种都是很好的。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达到了5050万吨，同比增长了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蔬菜水果等供应是稳定，品类是丰富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初步显现了。能繁母猪存栏量目前调减到了3780万头，重新回到了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了2.05亿亩，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第二，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这一底线。大家知道，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

工作做得更为精准，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这样的一个支持规模在过渡期也是这样的，常态化帮扶也要坚持这样一个规模，实际上给各地在帮扶政策支持上给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预期，重点支持产业就业这些方面的发展。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这四支力量的作用，凝聚起常态化帮扶的强大合力。第三，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农业现代化水平在稳步提升。在良田上高质量建设高标农田，目前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础支撑。良种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了95%，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我产白羽肉鸡等优良品种加快应用，蔬菜、畜禽、水产的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91%、80%和86%。良机上加快补上农机装备的短板，我们大力度的推进农机优机优补，越来越多的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水稻高速插秧机等得到推广应用，黄淮海等地粮食烘干能力大幅度提升。这个领域里这个方面前几年我们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的，因此各地加快在农机上补短板，烘干机烘干设备的大幅度覆盖提高是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良法上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稳产增产关键技术，带动了更多农户增产增效。第四，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乡村需求的潜力得到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637.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8%。第五，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迈出新步伐，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有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上半年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的项目超过了30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接近10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的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还有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乡村治理效能在稳步提升，农民群众自主举办的村 BA、 村跑等活动健康向上，精彩纷呈。第六，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民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

0: 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保合同，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三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资金、资产、资源，我们经常简化它叫三资，累计追回了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蝇滩蚁腐问题。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累计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约600万个，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超过110万个，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上个月，国家发布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三农”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下一步，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措施，抓好贯彻落实，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提供有力支撑。“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地方有哪些有益探索？农业农村部将如何推进相关工作？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刚才我也介绍到，上个月国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公开发布了，在这一过程当中， 整体的这个乡村振兴处于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各地在大家在采访当中也能够看到各地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包括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五五”规划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片区推进模式。比如，重点村庄带动，有的地方将重点村作为划分片区的关键节点，与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村组成片区， 联动发展，浙江省确立了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重点村联合周边相对的薄弱村推进片区组团发展。山东省在明确中心村基础上，因地制宜、精准划片、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比如农业园区驱动，有的地方以农业园区等为中心， 以产业链为纽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四川省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载体，统筹实施“千园带万村”行动，形成了以园带村、多村联动的发展格局。比如，区域产业联动，有的地方依托河流水系、生态廊道、交通干线或区域特色产业， 以域内村庄为重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示范片。福建省泉州市以重点河西流域为主，实施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建设，推进溪流生态治理、农田连片改造、村庄风貌提升。这些做法都充分体现了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智慧， 为各地提供了有益借鉴。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坚持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0: 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划准政策方向，实施适合当地特点的本地版千万工程。在建设内容上，要突出精准有效，顺应城乡格局演变和乡村人口变化趋势，指导各地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推动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协调推进农村水电路气汛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充电桩、充电站等新基建，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逐步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医疗养老服务水平，以钉钉的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在实施方法上，要突出因地制宜，针对各地农村发展水平、风土人情差异大的现状，指导各地从实际出发，以县域、乡镇、村为单元，探索各具特色、彰显优势的乡村振兴有效路子。我们将及时总结推广地方不同类型的经验做法，指导各地照着典型学，跟着先进干。在实施主体上，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健全自下而上、村民自主的实施机制，引导农民投工同劳、就地取材、开展建设，支持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巩固脱贫、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已收官，帮扶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阶段，下一步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持续深化常态化防反贫帮扶工作？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
2: 今年帮扶工作进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当然也有新的要求。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基本建立起了常态化帮扶的政策体系，这里面包括监测帮扶、财政资金使用、产业就业帮扶等。各地区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开局良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各地采取农户自主申报、部门数据比对、基层日常排查等多种方式，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地落实帮扶举措，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二是产业帮扶持续加力，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近四分之三的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机制。三是就业帮扶持续深化，刚才张兴旺副部长已经介绍了，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我们脱贫人口的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这其中呢，我们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了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那么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的作用，实现了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四是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我们确定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我们确定了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

0: 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下一步，我们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健全健强监测体系，监测范围逐步拓展到全体农村人口，实现全覆盖，优化监测方式，用好大数据手段，发挥基层干部的前哨作用，把有返贫致贫风险的群众快速识别出来，针对性的开展帮扶，做好脱贫人口的分类管理，对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给予帮扶，强化开发时帮扶举措，推动实施帮扶产业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持续发挥好产业的联农带农作用，紧盯大龄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这两类重点群体，加强就业帮扶，发挥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的作用，稳定乡村公益性岗位，促进帮扶对象稳岗就业，常态化实施智智双扶行动。这两个智呢，第一个智是志气的智，第二个智呢是智慧的智，有效地激发帮扶对象的内生动力，加强重点区域的倾斜帮扶，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这离不开两种的支撑。目前正在推进的种业振兴行动进展如何？接下来还将如何布局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2: 下年丰收离不开两种支撑。去年秋季，我国黄淮地区连续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下年生产带来不小的影响。下年丰收来之不易，这背后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得到推广，为小麦抗灾多丰收提供了硬核的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种业振兴行动的一个缩影。正如张兴旺副部长所言，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这背后是四个更加的有力支撑，种子资源家底更加的厚实，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种子资源库，资源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一，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子资源改良计划，资源精准鉴定的速度在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的坚实，种业攻关的成果更加丰硕，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两种供给的保障更加有力。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修订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种子的质量门槛，抽检的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更加优化，落实新修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严厉打击套牌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深入实施总业振兴行动，聚焦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实施好国家总业重大科技项目，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加快选育高产优质抗力专用突破性新品种，同时加强种业基地建设，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种子，严格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让农民用上放心种。
1: 保护耕地，提高产能，建设高标准农田是重要抓手。目前总体建设进展和成效如何？下一步还有哪些考虑？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
3: 大家都知道，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所以国家这些年啊，一直大力持续推进藏粮于地战略。农业农村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亩的高标准农田，这个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上实现了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是持续下降，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去年中办国办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农业农村部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出台了质量管理责任制落实、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一系列的配套办法，农田建设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主要是四个狠抓。一是狠抓规划布局，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的地区开展建设，严格落实禁止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的要求，比如说禁止在25度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木的区域建设。二是狠抓全程监管，严格落实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护等各环节的管理要求。推动尚未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门子账户的省份加紧建立，实现专账监管、专账调拨、专账清算，确保真正把资金用到耕地上，引导农民群众更多参与进来，切实提高建设管护的质效。三是狠抓集中整治，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的力度，强化暗查暗访、质量抽检、投诉举报、线索移交、约谈通报等硬手段，坚决清除存量问题，遏制新增问题的发生，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直达基层的问题发现、响应、处置、反馈机制。四是狠抓责任落实，推动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整责、县市县抓落实， 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突出讲究陈列导向，

0: 层层压实工程质量监管和运管监护、运营监管护的这个属地责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1: 近期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下一步将如何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和施工图，鼓舞人心，值得期待。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农业农村部将对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两个基本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凝聚各方力量，集聚各方资源，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完善规划体系。我们将坚持全国一盘棋，构建左右协同、上下贯通的规划体系，在中央层面分行业领域编制专项规划，细化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在地方层面，指导各地衔接落实规划目标任务，结合实际编制好本地区发展规划，创新谋划政策举措，有力支撑全国三农总体目标任务如期实现。推进工程项目，落实目标任务离不开工程项目的支撑。规划聚焦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特色产业发展等重大项目，创新提出实施大实物开发工程、人工智能加农业、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等工程行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逐个研究，明确建设内容、建设主体、资金安排等，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个，以实打实的工程项目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要素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我们将推动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发挥农业保险风险保障作用，支持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理赔效率，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为乡村发展添人气增后劲，强化示范引领。这些年我们累计支持地方创建了356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283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初步探索了一批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杆。我们将用好这两个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以面连片，带动整体提升，强化监测评估。我们将强化规划实施年度的监测分析、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全过程管理，制定年度任务清单和工作台账，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见效，规划指标如期实现，农民群众可感可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共同聚焦的是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

0: 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紧。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 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

0: 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6030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603003，40066030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不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 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2: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请卸下后上。

0: 鸟，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2: 大家好，讲千年济商历史，说百代济商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说济商史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明朝河北的商贸流通的通道。我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刚先生曾经研究明代北京通往辽东的路线，经过通州、三河、玉田、丰润、迁安、永平府、卢陇、抚宁，出山海关到辽东。此外呢，通过直谷东行，就是今天的天津，经过宝坻、丰润、滦州、昌黎，出山海关而达到辽东的路线也很重要。直谷呢，它是江淮漕粮的转运枢纽，运往辽东的大量的军需的粮饷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出山海关而北去。北京向南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沿着太行山东侧南行，经过粮饷，从北京出来，经过粮饷、涿州、定兴、保定府、满城、望都、定州、新乐、真定，就是今天的正定、栾城、赵县、百乡、内丘、顺德府的邢台、沙河，入邯郸，过磁州，到达开封府，继续向南，一直到湖广。这条路线所经过呢，都是名城大邑，物产丰饶，自古就是南北通衢，交通要道，而且是河北、华北地区的大平原，交通成本相对比较低，道路比较畅通。这条通道的中间，从真定向西，经过淮路，就是今天的鹿泉区，然后过景兴，出固关，就可以达到山西太原，以至于陕西长安。这条路线啊，号称叫燕晋咽喉，至今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土门关，它的关额上还有明代石刻的匾额，写着陕陕通衢，非常精妙地诠释了这条通道它在东西交通当中的重要地位。从北京到南京，这个通道有两条，一条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从涿州、新城、高碑店、雄县、河间府、献县、蛟河、阜城、景县到山东德州，然后直达南京，这是连接两京的重要线路。官吏来往、军旅的调遣，还有南北的漕运，主要的货物流通主要就是经过这条路。另一条呢，沿着北运河，从北京通州南下，经过香河、武清东岸，就是今天廊坊市的安次区，到直谷，就是今天的天津港，再沿着南运河，经过静海、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吴桥、故城、清河的油坊、临清，沿着元代河北能人马之珍开凿的汇通河、山东运河，经过聊城到达南京。这呢，主要是商旅繁忙的两京之间的水路通道。从北京通往塞外的线路，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过居庸关、河北怀来的鸡鸣驿、宣府，就是今天的宣化城，然后折向西可以到大同。宣府、大同那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京师的屏障，所以军队的调遣、军饷的运输，以及当年从北元达达各个部落之间的互相贸易，茶马互市、司马互市，都是经过这条通道。因此啊，在这条路上，明王朝当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驿城，叫鸡鸣驿，足见这个地方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在北京的门头沟区，至今

0: 遗存着一条叫京西古道的遗址，它是京张铁路修建之前从北京通往张家口以及西北地区的古代的要道。除了西出居庸关之外，这里也有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其中呢卷门过街楼它是门头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明清以来一直是一条繁忙的煤炭、茶叶、农产品的运输线，有数十座煤窑都位于这个过街楼周围以及以西的地区，楼上原本还供着药王庙、文昌阁、关帝庙，过往的商贾到此来都要祈求平安，保证顺利通过。其实这是古人非常智慧的一种举措，就是在这里有病你可以祈请药王赐药，给你一种心理上积极的暗示，我能扛过去，所以这个很有用，这不是迷信。孩子们要上学进京赶考，到文昌阁拜一拜，你就觉得自己坚定信念能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古人的伟大智慧，不是迷信。尤其是供关帝庙讲究义勇忠诚，就是受教育，就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做买卖人看见关老爷拜一拜关帝庙，少干缺德事，要不然会遭报应，这是最好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在卷门过街楼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创建的戏楼，可见当时啊商贾云集，商路繁忙，经常在那唱戏，唱戏也是传播主流价值观教育人的。牛角岭关城上位于门头沟王平镇韭菜园子东边这个山岭上，它属于京西大道古老的一个关口，关城建在两山对峙之处，扼守古道的要冲。2005年的九月列入门头沟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京西古道上这个大寒岭关这座关城，它位于斋堂镇梨树台村东边的大寒岭，这个山岭子就叫大寒岭，它是京西古道重要的关隘之一，也是创建于明朝。古老的京西商道上那个古门楼子，我们看见它一副历史的苍凉，展示了这条古道悠久的历史。在明英宗实录当中卷263记载，景泰四年，也就是公元1453年，提督大同军务所副都御史年富曾经上奏说，山西、河南、真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以及贩马生意，包括布、绢、香、茶还有器物果品，先是从紫荆关到马关二关进入这里，然后再因为后来因为那紫荆关必须先交给官府给以勘合，所以人们嫌麻烦，以此都从倒马关经过京西古道去山西大同。所以北岳衡山，当年古代的北岳衡山一直在我们河北，它就是今天唐县和富平曲阳交界处的叫大帽山，它是真正从2000年前一直走到清朝顺治17年之前堂堂皇皇的真正的古北岳。从明清朝顺治17年当进关的清朝皇帝不明真相，才让山西人忽悠的把北岳改到了山西浑源，所以山西浑源的北岳衡山它的历史很短，极短，深厚的2000年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在河北。而且当年在大帽山北边的这座倒马关历史上就叫衡山关，因为它位于衡山的脚下，所以倒马关就成了华北平原通往太行山去张家口大同的重要通道。永乐九年的时候，就是1411年，明成祖朱棣采纳了当年山东济南州通知潘叔正的建议，曾经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疏浚会通河，从济宁到文水、泗水至临清通渭河，使得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河北沧州人马志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能够全线通航，所以江南的漕粮商船都可以沿着大运河通过一道一道的水闸，然后从南京一直运到北京。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 奏报明朝的军粮和漕粮的供应和它的运输体系，说得很明白。这位户部尚书说，臣查祖宗的旧制，河淮而南以400万担供给京师，河淮以北呢以800万担供应边境，一岁之入足以供一岁之用，就是每年的这个收成啊，江淮的漕粮就是可以供给京城所有的皇家和北京城的人们吃粮，而且运800万担供给边境，保证当年长城上的纪镇、宣府这些将士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可见江淮的漕粮每年有400万担运到北京城，而江淮以北的每年有800万担军粮要供给九边将士们戍边之用，这些粮食大都要通过大运河和陆路转运过去。所以会通河疏浚以后，就把隋唐时期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在元朝裁完取之以后，因为落差很大，所以在临清会通镇北接御河，运河就不再经过大唐王朝当年的永济渠和统济渠，不经过河北的贝州城，包括大名府，就不从那儿走了，就从山东直接到河北的故城，然后这一段商贸逐渐繁荣，运输更加畅通，所以商道更加便捷，商贸聚集逐渐就形成了清河县东部的一个商业贸易的集镇，就叫油坊。它是明王朝在这里就开始加强管理，因为运输太繁忙，所以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在这个清河县油坊专门设立了一个油坊河坊厅。油坊镇北王庄王氏家谱当中就有记载，说明朝建文四年，王守忠、王崇德、王明德从山东寿光县大王庄迁居广平府清河县王家庄，就是今天油坊镇的北王庄。永乐时呢，王崇德在村南开了一个油坊，在这榨油、榨香油，吸引了更多的商贾聚集在这里，所以油坊由此而得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魏运和航运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油坊的运河、漕运、商船运输非常繁忙，除了官府的押运、漕运的这些个军队、军官、将校，还有大量的商贾云集在这里，于是就在这里开始油坊设集市，为了老百姓方便。所以明代清河县令卢世杰对油坊码头商贸繁荣的景象他有记载，他说啊，舟车所至，络绎连云，旗步相间，往来如织，地城名胜而险壮精华，路通无越，翻影大三江，狼藉烟旗，鸡犬声喧刺境，飘黄花之翠盖，堤边柳色残次，堤边呢柳色残次，飞燕依景，波底霞光荡漾。哎呀，写的很浪漫的一首散文诗，表现的就是当年油坊码头繁荣的商业景象。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运输漕粮的边饷的船只允许他们夹带一定量的南北土特产的私货，这样它可以保证漕粮漕运过程当中降低官府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所以沿着运河呢，他们可以沿途根据情况自由买卖，这叫捎带脚，这就大大的方便了商旅和商业贸易的流通。所以从南边带了一些织的丝织品，比如说沿途就可以卖了，从北边带上皮毛，沿途可以往南走的时候就把它卖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在明穆宗实录卷15当中记载说，嘉靖朝曾经规定啊，每条漕船允许携带货物20成属于你自由可以贩卖的，并且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待客运输，包括酒、布、竹、木等等商品。所以大运河是一条沟通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不仅仅是朝廷运输漕粮的一条漕运通道，同时也大大的方便了南北商业贸易的物流。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沧州在宋辽时期就很有名了，叫小燕京。元代开凿汇通河和山东运河之后，由于当年的从山东到河北这个水位的落差很大，因此就在吴桥、沧州城区大量的开凿大运河的许多的弯道，三弯顶一闸，它就通过大大的延长大运河在沧州这一段的长度，使水位把它降下来，落差就小了。这些弯为沧州沿河的渡口、码头、仓储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以啊，我们说大运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没有河北人郭守敬和河北沧州人马之珍，就没有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因为隋唐时期大运河它叫永济渠和通济渠，都是一直通到洛阳，绕了一个很大的弯，但是绕那个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水位比较平缓，不需要在沧州修那么多弯。所以在元朝之前，沧州、衡水、邢台各县的叫永济渠都是直的。那么因为马之珍和郭守敬开凿了山东运河和汇通河，把江南的通济渠和河北的永济渠连起来了，但是山东地方很高，这个落差有30多米，所以这么水流湍急就需要修闸，但是修闸的成本很大，而且影响航船。于是智慧的河北人在河北的衡水、故城以北，尤其是进入吴桥、沧州段，大量的把河挖成弯道，修了很多的弯，所以三弯就可以顶一闸。于是呢，这些弯道转弯处延长了大运河的河道， 为明朝在沧州及其所辖的各县的运河沿岸修筑一系列的商业中心和漕运的码头、盐运码头等等码头，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沧州运河啊，船路林立，到处都是船帆、高扬，船只穿梭，百物汇集，商贾往来，

非常的繁荣。沧州小南门外的城乡码头，俗称叫江岔子，江岔子就是一个大湾。数百年间，这个桅杆矗立，大小船艘在这里装卸货物，北面直达金谷，可以通到通州、北京，南面可以通齐鲁。岸上的茶庄、药铺、布店、郭氏、酒肆、粮站，商业各个环节，包括钢市街、书铺街、鸡市街、当铺街、郭市街、牛市街、菜市口等等，这些运河东岸的这些街道名，记录了当年沧州古城这个经济带上的一世繁华。在明朝天禧三年，就是公元的1623年，朝鲜王朝的诗人叫李民成，他作为使者沿着大运河北上京师，路过沧州，他就写道，他说：去岸踱步，殿次栉壁，高楼结阁，映带左右，风帆浪舶，出没于烟云浩渺之间，最为盛盖。这就是描写当年沧州城乡大运河上各种船只在云雾当中行驶的这样的一种盛景。所以运河的漕运和商贸的繁华，催生了沧州武术为主力的镖师产业。大量的镖师从沧州沿着运河到各地的镖局去就业，保证漕运，保证商运的安全。由此，因为今天我们中国统计全中国所有的武术

名扬天下。那么要想招保镖在世界上能够天下无敌，镖师必须天下无敌，遇见什么样的盗匪你都不怕，那才叫镖师。如果一打你就跑了，那能当镖师吗？所以要想请，一定请沧州镖师。所以就有了镖不喊仓的这样的一个规矩。镖不喊仓，管它叫成语，说呢就是镖师到了沧州都不要显摆，因为沧州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就敢揍你一顿，那不成了土匪了吗？其实为什么镖不喊仓，是因为天下的镖师他的祖师或者他的祖爷爷的祖师可能就来自沧州，他那点功夫都是向沧州人学的，所以你走到沧州老实点，表现出一种对祖师爷的敬畏，不要显摆你武功多强。沧州是豪侠之地，所以这地方没人抢你的镖，你就安安生生的过沧州，放心的过沧州。我觉得这才是镖不喊仓真正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光彩，这才叫光彩。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沧州运河畔建起了新桥驿，俗称呢博关驿，就是漕运管理所，后来就变成了泊头镇。泊头镇原本是大明王朝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机关，一个机构，专门来管理漕运的。后来因为官员多了，盖的房子又多了，全国各地的商贸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共同见证了这个地方的繁荣，于是就有了泊头镇。泊头运河码头地下曾经出土过一桶叫漕运铭文碑，上面就铭刻着漕运的纪律，要保证漕运安全。所以清代朝廷的要求，运河各个码头都设立这样的警示碑，沿途曾经设置过一共25处，可见当时漕运之繁忙，国家对于漕运之重视，而且漕运的纪律安全保证之完善。在运河之外，河北还有很多内河具有商业运输的便利，比如说子牙河水系的阜阳河、虎沱河，沟通了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河间府这四个府的商贸流通，所以河为正。康熙永年县志卷十水利当中引用了明朝的一块毁兰河堪舆这块碑，上面记载很清楚，说永年邯郸西山窑出煤炭，持炭即辞之器皿，就是说永年和邯郸西边的太行山里出煤炭，而且那时候称之为石炭，就是煤，还有瓷器，磁州窑彭城烧的瓷器流通天下，还有矾矿，炸油条用的矾，还有洗衣服用的皂，还有红土，这些货物由船载至曲周县、基泽等县，而顺德府、真定府、河间等府都称足曲也，就是都从这儿可以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渤海西岸长芦盐场是我们中国北方最大的盐场之一，长芦盐大量的通过南运河运到各个府，所以济内的食盐，就是河北境内的食盐，自运河入阜阳河，经过河间、真定、顺德、广平，一直运到磁州，都靠水运。盐太重了，要用骡子马得把骡子马压死，所以啊，因为它的比重太大，使水运成本最低也最安全。大清河水域的支流很多，南支有寇水，就是今天的唐河、慈河、猪龙河都汇于白洋淀，北支呢有大小清河、白沟、拒马河，还有永定河等等。当年永定河叫无定河，也叫浑河，水很脏，经常泛溢，所以它无定。这些河流都能够行舟楫，所以在高阳县，唐河、沙河、慈河都经过其境。当时高阳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将领大儒孙承宗曾经写过《洪济桥记》，他记载了高阳城南关的航运情况。他说：“东南之货，天津之鱼盐，晋衡之山西和真定的木材，必集于桥侧，就是都集中在这个桥边，而茶酒之物相望于时，到处都是茶肆酒馆，给商贾们提供就餐饮茶之便。”这就是

当年伟大的孙承宗记载的高阳南关当年航运的情况，这不是运河，这是我们河北的内河的运输。万历年间的保定府志卷十六在风俗志当中记载了雄县白沟自北而来九河之水汇于此邑，就是上面有那么多海河的支流都汇到了白洋淀这地方，虽常有水患，然天津的舟船泊于城下，天津来的船通过运河到了雄州雄县，而渔人日中为市，就是大量的渔民在白洋淀里打的鱼，包括从渤海里打的鱼都到这儿来进行，到日中的时候进行买卖，已有通商便民之利也，就是这件事有助于老百姓购物，也有助于商家到这儿来进行易货卖他的东西。崇祯固安县志行胜志记载说，固安县有清河流经县西，富商大贾借自远方而来，泛舟以盈利，其本县的居民呢，或依货物而冒迁，或者于鱼米而生息，铺店如兴，行事如意，成一方之利源也。就说这地方到处都是店铺，那些兴商作贾啊，从高处一看像蚂蚁一样呲溜呲溜在地上到处跑，熙熙攘攘，其实就是，所以京东一些地方也有水运。天顺二年，就1458年，为了向蓟镇长城沿线，从山海关到喜峰口这地方属于蓟镇长城，那么蓟镇长城将士们很多，得要吃粮食啊，就要漕运军粮，所以就重开唐代的平卢渠为直沽河的河运，南来的漕粮直接运到了冀州东面的宝坻和玉田，这一点得感谢伟大的曹操，曹孟德当年北征乌桓，把他的五条运河一直开到了唐山，所以他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地球上纬度最高的古运河是当年曹操开的，所以这个明朝利用了这个运河一直把它运到宝坻和玉田。明朝政府对于直沽河管理非常重视，成化23年的时候，就是1487年，定直沽新河三年要一开浚，就是定下这个这么一种制度，三年要挖一次，要不然它就淤积了。滦河呢，北起塞上的高原，入松亭关，从这儿南流，经过迁安、滦州、昌黎、乐亭，注入渤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第二册《北直》当中说，就指北直隶。过去明朝和明末的时候，把北直隶也简称北直。他说，嘉靖37年1558年疏浚滦河，自永平可通滦阳营，省陆运150里。可见古代啊，这个陆运它需要用动用的牲口，而且有些物品是不能陆运的，比如说瓷器，你不管是用车还是用骡子马，它的损坏率极高，必须得用水运，所以水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不像我们今天你可以坐汽车坐民用航空来运瓷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所以水运非常重要，它是很多陆运工具不可替代的。由此就从滦河口入海往南，沿着海运可以到达山东的登州、莱州，再往西呢可以抵达天津，与南运河相接，沿着运河从天津航海300余里至乐亭县刘家墩海口，可以入滦河，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的货物依赖一通。哎，这古人顾炎武大学者总结的非常到位，就是说海运成为漕运的一种主流了，那商船更多了。明代的海运通道主要有两条，一个是从淮安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往辽东运输。嘉靖38年1559年，辽东巡抚侯如良他在奏折当中说，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宝不及200里，其中曹伯甸、岳托桑、江玉坟、桃花岛皆可以弯泊，就是说从天津如果到辽东海上运输的话，这条路不过200里地，
而且其中还有那么多的海湾都可以停泊。今天我们知道江女坟就位于我们河北省山海关外和辽宁省杨利伟他们老家之间，那个地方在海上都可以停泊，都是一个比较浅的海湾。这期间呢，有不少的岛屿可以帮岸行船转速戍边，既方便又安全。所以明代的海运以永乐朝的时候最为繁忙，大运河疏浚以后，因为明朝后期啊，我们都知道倭寇犯边，明朝不得不禁海，就说海上的运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主要靠运河来进行漕运。但是嘉靖朝正定出了一个伟大的爱国将领兵部尚书梁孟龙，力主越是这个倭寇犯边，我们也应该发展海运。为什么发展海运？你的海军强大了，你的运输强大了，打击倭寇我们就有了底气，所以他力主开海禁。但是天公不作美，运了几次之后赶上台风，所以后来就断了。然后他再次倡导时进时迟，所以海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各个府州县之间也都有相连的交通网络，沟通城镇之间、城乡之间，这商业往来也日渐便利。嘉靖朝南宫县志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南宫县当齐赵要冲，四方浮转，地处渭运河沿岸城市，临清与真定之间的通衢大道。所以我们说，我们当地南宫人多去本就末，以商贾赴泛为例，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在明清的历史上，南宫是出商人的地方，在历史上就曾经这个永乐皇帝在永乐二年的时候就从江浙迁3000富商入河北，其中有一部分就落籍到了南宫，他们本身就是特别会做买卖的这些能人们。这些商路上活跃了不少的商人，其中就有很多是南宫人。直到今天，在我们河北甚至全国各地的名城大邑里都有很多南宫的商贾，他们做的生意都很成功。这正是河北商道通八方，水陆并重，物流忙，各地商务忙交易，行商作贾，便成乡。今天的记上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 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哎！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鼻塞、打喷嚏、喉咙干痒、声音嘶哑、咽喉肿痛等等的问题。那在生活中，这个鼻炎、喉炎也是最高发的呼吸道炎症，不管是儿童、上班族还是中老年群体，也都非常容易反复发作。那很多朋友也习惯性的把鼻炎不适当成一些小毛病，鼻塞呢就随便用一些通鼻药，嗓子疼就乱吃一点消炎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引发腺样体肥大、声带小结、鼻窦炎、反复咳喘等等的并发症，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睡眠。也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搞懂鼻炎、喉炎的区别、发病的原因、正确的治疗方式，也避开我们日常的养护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的喉炎、声带病变等等疾病的精准治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科普知识。那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刘建光医生。
9: 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给大家全方位的讲解一下这个鼻炎、喉炎的筛查鉴别、对症治疗，包括四季的预防、家庭护理一类的问题哈。同时也要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进入我们的正式问题。那刘主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普通感冒的鼻炎不适、过敏性鼻炎啊、急性喉炎的症状去混淆了，能不能先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普通鼻炎、过敏性鼻炎、包括急性喉炎、慢性喉炎，它最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10: 就是

普通感染性的鼻炎，这是往往是感冒引发的，它多是受凉、免疫力差、病毒感染引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到了两到三天之后，就转为这个黄色的粘稠的鼻涕，同时伴随有轻微的头疼、鼻塞，可能会有低烧、浑身的乏力，打喷嚏的次数比较少，病程一般。

0: 严重的会失声，咽喉干燥有灼热感，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胸闷呢，吸气性的喉鸣，呼吸困难，大多数呢也是由受凉大喊大叫，说话比较多，感冒刺激诱发，他这个病发病是比较急的。那慢性喉炎呢，症状就是长期的声音嘶哑，说话比较费力，多说几句啊嗓子就会干疼，这个咽喉部有异物感，频繁的清嗓子，他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程啊往往会超过2个月。像老师啊，咱们这主播啊，或者是销售啊等用嗓比较多的人群高发。那么这几类疾病快速的区分呢，我们看到有流鼻涕打喷嚏，伴有眼睛痒，嗓子痒，这是过敏。那么有鼻涕发黄，浑身酸痛，发烧，头疼，这是普通的这种感染性的鼻炎。那么嗓子哑，吸气要比较费劲，这是急性的喉炎。那么长期的说话比较累，持续的声音嘶哑，那就是慢性的喉炎。
1: 这个症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太能搞清楚的哈。刘主任刚刚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鼻炎喉炎之间好像有一些潜在的联系，就是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是鼻炎、鼻塞、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但是这个鼻涕倒流两天之后可能就会引发喉炎哈。不知道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0: 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多的，我们统称为上呼吸道感染。那么这两个器官呢之所以相伴发炎，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解剖结构上下是相通的。那鼻腔呢在呼吸道的最前端，那么咽喉呢紧跟其后，它们两者的黏膜，呼吸的黏膜是连续的，相互延续。那么当鼻炎发作的时候，那么鼻腔的炎症分泌物向后倒流，向下流到鼻咽部、咽喉部，持续的刺激咽喉的黏膜，从而引发这个加重喉炎。那么鼻咽部也就是鼻部和咽喉部中间这个位置叫鼻咽部，它又是细菌和病毒第一道门户。那么往往它感染之后向前会导致鼻部的症状，那向后呢向下会导致咽喉部的症状。那另外呢，鼻炎患者常常因为这个鼻塞就是被迫的用口呼吸，那么干燥的空气直接就是吸到咽喉部，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加重喉部的负担，诱发炎症。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鼻咽这两个器官总是会相伴发炎的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疑惑，说自己为什么换季的时候一定会犯鼻炎，因为有的朋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春季鼻子比较容易过敏，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一年四季只要一换季鼻炎就犯了，熬夜用嗓子多了也就会犯喉炎哈，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鼻炎它有一定的诱发的因素，像刚才提到了为什么换季会有鼻炎，这类患者呢往往是过敏体质的患者，他接触一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典型的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鼻炎的诱发因素啊还有像有外界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花粉，还有尘螨呢，还有冷空气，甚至一些油烟、动物的毛发。另外熬夜劳累受凉之后免疫力下降这样也会诱发鼻炎。其次呢，环境的因素，像秋天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密闭的环境啊也不通风，这样也会导致鼻炎。那么喉炎呢，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用嗓过度就会导致喉炎。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些干燥的环境，缺水也会诱发喉炎。刺激因素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抽烟喝酒啊，一些二手烟呢。另外刚才提到的鼻腔因素，鼻涕倒流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总结来说呢，鼻炎多是这个外界的过敏源，再加上免疫力低下。那么喉炎呢大多数是声带劳损还有黏膜的持续刺激引发。
1: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鼻炎的问题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当中很多都会得鼻炎，而且有一些小男孩哈，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们是大声喊叫造成的这个声音沙哑，后来发现很多小男孩其实也都存在咽炎的问题，还有喉炎的问题。所以说相较于

0: 于成年人孩子的这个鼻炎也好，喉炎也好，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上有哪些特殊性呢？
1: 儿童的鼻腔、喉腔，它发育还没有成熟，那么鼻腔比较狭窄，喉的软骨啊比较柔软，那么儿童呢，往往腺样体、扁的体肥大，它更容易堵塞鼻腔，那诱发鼻炎、鼻窦炎。那么孩子还有自控力比较差，他频繁的不洗手就抠鼻子、大喊大叫，到秋冬啊又不爱喝水，这加重损伤。还有呢，孩子的免疫力不完善，换季的时候容易反复的感冒，诱发炎症。那么特殊的表现呢，孩子的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咱们大人经常就是打喷嚏、流鼻子，那么孩子呢很少主动说鼻子痒，那他表现的是揉鼻子啊、抠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鼻子不通气，张口呼吸，甚至出现打呼噜。那么急性喉炎呢，发展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晚上很容易出现喉梗阻。孩子呢又不会科学的这种用嗓清嗓子，加上他频繁的干咳，长期呢也会诱发一些什么声带小结呀、或者慢性喉炎。孩子的上气道炎症，他容易互相牵连，像有些孩子鼻炎、喉炎完之后，后期的会有并发的中耳炎，这是孩子的特点。
0: 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这个喉炎问题、鼻炎问题哈，像临床上怎么来去界定这个急性跟慢性的鼻炎、喉炎呢？这个炎症超过多久它没有治愈，咱们就可以把它定为说是慢性的，慢性的是不是就我们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1: 急性鼻炎急性鼻炎这个急啊，就体现了这个病啊发病比较急的，它往往是感冒引起，鼻腔的感染性的炎症，病程呢一般都是7到10天，那么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病程超过12周啊，也就是3个月，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鼻炎。那么喉炎呢，也是急性喉炎，就发病比较急，它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声音嘶哑、嗓子疼，但是呢一般到1到2周逐渐的会缓解。那么声音嘶哑持续超过这个2个月，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喉炎。那么关于多久转为这个慢性，就是声音嘶哑主要症状持续超过2个月没有治愈，那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慢性喉炎。那鼻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超过3个月可以诊断为慢性鼻炎。那个超过多久未愈转化成慢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的节点，它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关于在于这个炎症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出现黏膜的不可逆的改变。一般来说，超过喉炎超过2个月，鼻炎超过3个月，转为慢性的风险这个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啊，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规范的治疗。
0: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精准诊疗对于这个鼻炎、喉炎的对症治疗有没有一些好的科学的方案。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

0: 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护鼻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鼻炎的治疗哈，关于过敏性鼻炎跟普通感染性鼻炎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临床上针对于这两种鼻炎，我们一线的规范治疗方案分别是什么呢？刘主任。
3: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就是过敏引起的，那核心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那么用药呢，鼻腔局部用一些鼻喷激素药物，再加上用一些抗组胺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过敏性鼻炎轻的患者呢，往往用一点生理盐水冲一鼻腔，不舒服了喷一些这个鼻用的激素，往往它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中度这些鼻炎，过敏性鼻炎要规律使用这个鼻喷激素，配合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像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些药物。到花粉季，那要提前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普通性感染性鼻炎呢，也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那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比如说多喝水呀、多休息啊，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那鼻塞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减充血剂，但是要这种药要连续不要超过用7天。那通常来说呢，这种鼻炎呢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如果出现了流黄色的脓涕，像发烧啊这些细菌感染的迹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生素。
2: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常备各类的这个通鼻喷剂，包括鼻炎的药膏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反映说用药之后立刻就见效了，但是停药之后呢又会复发，像这类药它存在不存在一些隐患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周期跟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
3: 就是刚才提到的鼻塞比较重，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一类药物叫血管收缩剂，像一些地鼻净啊、羟甲唑林、耐甲唑林、赛罗唑林这些药物，它有强效的收缩血管，会立即通鼻啊，喷上去之后啊，鼻腔马上就通气了。但是啊，建议连续使用，不能超过一周，因为长期连续应用的话，会使这个鼻腔啊血管反复的扩张，鼻塞更加的严重，引起药物性鼻炎，形成永久性的依赖，黏膜会出现萎缩、干燥、出血。那么正确用法呢，就是在鼻塞的时候短期的用，一天啊用上一次，连续不用超过一周。那么要搭配着刚才提到的鼻喷的激素，鼻腔冲洗，那么从根源上减轻鼻腔的水肿，减少依赖。
2: 也就是说这些药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周期的，不能自己擅自的想用就用，想停就停哈，也要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主治大夫。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生理盐水洗鼻子，这也是很多朋友熟知的鼻炎护理的方法。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儿童啊、成年、老年人，洗鼻子的这个频次包括操作方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3: 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水温呀，就是建议啊还是36到37度，咱们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那避免就是冷热刺激这个黏膜。那么频次呢，成人、老人还有3岁以上的像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就是建议啊，如果平常护理的话洗一次就可以，如果有症状的话建议早晚啊各洗一次。那么对于一些低龄幼儿，我们统称为这种小儿，这种几个月的孩子，建议用这种鼻喷的海盐水的鼻喷剂，不建议用这种鼻腔冲洗剂。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鼻腔冲洗剂也是有方法的，往往就是像咱们成人的话可以用口呼吸，把这个冲洗器的头端放到一侧鼻腔，然后脑袋倾斜，经口呼吸，然后轻轻的捏鼻腔冲洗器，将盐水啊从这个鼻腔冲到另一个鼻腔。那么对于孩子呢，这个尤其是小孩，像这种几个月的宝宝，那么你这样冲就不科学了。第一，他不配合；再一个还比较小，那我们就建议用一些这种鼻喷剂喷雾的。那么在喷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建议力度要小一点，因为避免刺激之后啊，他下一次啊就不配合应用了。这个盐水啊，就仅仅是清洁护理，它没有办法根治过敏性的鼻炎。但轻度的、单纯性的这种鼻炎呢，坚持的冲洗，还有避免一些过敏源刺激，往往可以这个长期的没有症状，达到临床上的控制。
2: 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还会考虑说是不是长期坚持洗鼻子它就能把我们这个轻度的鼻炎给彻底的治好哈。刚刚刘主任也说了，这个并不能给彻底的根治，因为鼻炎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说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哈。那像很多朋友一旦得了鼻炎，尤其是这个慢性鼻炎之后，经常会面临到它反反复复的发作，除了药物治疗，这个临床上还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方法呢？
3: 这个慢性鼻炎呢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经过规范的治疗2到3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有一些物理疗法和微创治疗的方式。那么物理疗法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腔冲洗就是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那么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雾化，还有一些红光的理疗照射。那么微创干预呢，对于一些肥厚性的鼻甲肥大的这种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消融啊，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可以这个从鼻腔做一些神经阻滞。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呢？就刚才提到了，长期的严重的鼻塞影响呼吸，药物规范使用1到3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啊合并了鼻窦炎、中耳炎，影响了睡眠、记忆力啊，甚至一些血氧、缺氧的这个情况。
2: 像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用这个鼻炎的这个喷剂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听说有一个这种长效的抗过敏的针，打一针可以管半年，不知道咱们医院当中有没有这种针剂呢？
3: 现在目前的老百姓理解的长效的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偏方的针，这些针啊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里面的成分我们就是无法考证，但是正规的医院里面呢有长效的针剂，目前最先进的就是叫生物制剂，一般来说打上就是半年，有的针剂是2周打一次，有的针剂是1个月打一次，建议连续打上3到6个月，这样有些患者也可能2到3年都不发作，如果发作之后再打也对之前也没有什么影响。
2: 说到生物制剂，其实很多朋友对生物制剂猛地一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了，就是我们常规的用药用完都不管用之后选择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还不管用了，那还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选了？
3: 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原引起的，我们在用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你还得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如果很明确的对有些食物啊，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过敏，那鱼虾呀，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避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在一些春秋花粉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科学的防护，避免接触过敏源。所以说不是因为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药我们用了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病就彻底的治好。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鼻炎可能无法得到根治，我们只能控制，达到临床上的长期的稳定。
2: 也就是让这个症状平稳下来，
3: 对，
2: 不让患者这么难受，
3: 影响工作和生活。
2: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生物制剂，我们能不能上来就用生物制剂，先不采取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的一线药物呢？
3: 一般来说，就是建议就是常规的用药效果不太好的，甚至有一些合并一些哮喘的，就是控制都效果不佳，像有些孩子有哮喘。雾化也做着，口吸的一些治哮喘的这个药物也用着，鼻喷的激素也用，抗过敏药，你像孟鲁斯特，常年都吃，就这样效果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采取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脱敏的治疗，都可以，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要个体化。
2: 生物制剂的费用是会比较高吗？
3: 对。但是可喜的是，从今年，1月份之后，就是纳入医保了。
2: 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联合用药，包括您说到这个孟鲁斯特钠，有一些孩子是常年来吃的哈。他如果长时间的吃，比方说他可能不是吃1年2年，这种我们也知道，鼻炎慢慢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话，他可能需要长久的去吃，那这个孟鲁斯特钠长久的吃对孩子有影响吗？很多家长也比较担心说孩子长期的吃这些鼻炎的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3: 对，有一些确实是他的说明书已经写了好多的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表现呢就可能是吃了之后容易兴奋呢，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我们治过敏性鼻炎的话，先建议用1到3个月，像这样的话能控制的话，就是稳定，就是症状稳定下来之后，可以采取一些鼻腔冲洗这一些后续的鼻喷激素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这1到3个月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2: 也就是医院医生一般会有一个这个阶梯性的方案哈，大家也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大夫。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说，除了这个鼻炎的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物理治疗、微创治疗之外，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这个街边的有一些所谓的鼻炎馆，经常会给患者 在鼻子里上一些药，然后能看到这个有大量的脓液鼻涕流出来哈。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会采用这种方法吗？
3: 一般医院可能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是到医院之后啊，也有鼻腔上药，但是鼻腔上药不会说上完之后他的鼻涕就突然特别多。我们上药的话，用一些药之后收缩之后，他的鼻腔尤其是鼻窦的窦口开放之后，里边他自己的那个分泌物啊，他就我们可以用吸引器或冲洗把它弄出来吸出来。那么他上的这个鼻咽管的这个药啊，有可能就是他刺激引起的鼻腔的分泌物，可能往往不是他自己本身鼻腔内的分泌物。
2: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刺激短时间内大量的这种分泌物，是不是对于鼻子也不是特别好？
3: 反复的刺激对鼻腔的黏膜的功能还是不好的。
2: 另外我们小的时候哈，听到家里就是这个话题说起来得有个二三十年吧，一下暴露年龄了。小的时候这个家长们如果一旦谁患了鼻炎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来到医院之后做一个这个手术，把鼻腔当中的脓给吸出来哈。但是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吸完之后过段时间还会再长，然后可能还需要反复的去吸。现在还有这种的治疗方法吗？
3: 治疗方法就是吸脓的话，那是一种治疗，不是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鼻腔脓比较多的话，就是鼻窦炎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鼻窦炎治疗的呢，还是首先呢还是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孩子呢，鼻窦炎不建议手术。刚才提到的吸脓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用盐水的冲洗是一种方法。到医院之后还有灌洗，把药灌到鼻腔里边，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用药水泡鼻子哈，采取特殊的体位。那么还有敷牙置换，就是把药水放到灌到鼻腔里边之后呢，我们再用吸引器把鼻腔里边那个脓啊再吸出来，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目前呢，大部分医院还在就是开展这种治疗方，而且效果尤其是对孩子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2: 那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3: 也可以。
2: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喉炎的专项的诊疗方法。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 正是河北心跳声。
9: 双筝有我，河北有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

0: 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去保护我们的鼻咽。那很多朋友也在疑问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哮喘呢？刘主任。
1: 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定的几率。那么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的最开始的出现这一些持续的这个症状之后，还建议大家规范的治疗。那如果是用几天药停几天，然后反反复复发作，像这样的话，转化成就是哮喘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0: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喉炎的哈，这个急性喉炎发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只是轻微的嗓子有点哑，但是一部分人会觉得咽痛、呼吸困难。急性喉炎的危险症状的信号有哪些呢？需要出现了就要立刻去就医。
1: 急性喉炎危险的症状信号，尤其是小孩子啊，出现了吸气性的有明显的喉鸣，像小狗一样的这种空空样的咳嗽，还有吸气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然后胸口啊，还有我们的这叫锁骨上窝啊比较凹陷，还有孩子啊嘴唇啊就出现一些发紫缺氧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在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失声，就是胸闷，像这样的话，儿童如果出现上述的任何一种这种症状，就属于这个喉梗阻的前兆，这样需要急诊就医，它有窒息的危险。
0: 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嗓子哑、声音哑，然后呢自己就会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查查说吃点什么响声丸之类的哈。这种喉炎是不是需要用上抗生素呢？
1: 绝大多数的喉炎是病毒，然后用嗓子比较过多，还有机械化学的因素刺激导致的，它和这个细菌感染这个证据就是没有的话，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只有像有些发烧了，嗓子化脓了，有咳黄痰，血常规提示呢有细菌感染，这样的话才用一些消炎药。
0: 我们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过，有一些职业，比方说教师啊、销售啊，或者说主播啊，这一类长期用嗓的职业人群哈，高发慢性喉炎、声带疲劳这类职业性的喉炎，怎么来去针对性的治疗跟修复比较好呢？
1: 那么急性期呢，首先一点就是要休息，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避免它症状的加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要绝对的噤声，就不说话了。那么用药呢，就是用一些布地奈德这些糖皮质激素做雾化，局部抗炎，减轻水肿，还要多饮水，保持喉部的湿润。那么修复呢，要科学的用嗓，比如说在专业的嗓音治疗师指导下，或者我们从网上可以看一些怎么科学的用嗓，呼吸训练，声带放松啊，共鸣，这些纠正错误的发声的习惯。连续说话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上半小时啊，或者四五十分钟，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环境因素呢，就是和鼻炎一样，如果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声带的恢复。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他会有反酸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吃一些抑酸的药物。
0: 慢性的喉炎反复的发作哈，会不会引发一些声带小结，包括声带息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
1: 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呢，这个声带的持续的刺激，两个声带之间啊，就相当于我们写字一样，时间比较长了之后，这个指甲关节这儿啊，它会起一个小疙瘩，这样的话呢，小的话叫声带小结，它是两侧的声带啊边缘对称性的这种结节性的增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大了，就是息肉一样的，这是良性的增生的病变。长期的这种刺激会咽后壁啊，淋巴滤泡啊也会增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声门的闭合不全，这样影响也会影响发声的功能。
0: 像儿童的急性喉炎一般会被称作为呼吸道的隐形杀手哈，相较于成人，小孩的这个喉炎发病更快，风险更高。临床当中有没有针对儿童喉炎的这个急救跟治疗原则呢？
1: 儿童刚才提到了急性喉炎，

0: 尤其是孩子，他有三大的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像说到像小狗一样这种空空的这个咳嗽，叫犬吠样咳嗽。第二个呢，就是声音嘶哑，就是哭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突然变哑或者是失声。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吸气性的喉鸣音，就是吸气的时候发出一些高调的哨音，像这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立刻要给孩子要做好安慰啊，保持安静啊，减少哭闹，因为越哭闹的话，这个喉部的水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加重，然后喝一些温水，要建议啊马上去医院急诊。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比较轻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布地奈德的雾化吸入，这样消肿。对于比较重的或者中重度的，这样的话可能得静脉需要输一些激素药物，减少这个喉水肿。
1: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发现喉炎到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喘不上气儿来是特别快的哈。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地方。之前我有一次到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当时这个明显的咳嗽声就是犬吠声了，很多家长不知道犬吠声是什么样，就是听上去好像有点空空的，
0: 对，
1: 就不像我们实际的这个咳嗽的时候这么实的声音哈，有点发空抠抠的声音，这种就是提醒孩子比较危险的情况哈，应该赶紧到医院找医生来去看一下。另外我们说到这个鼻炎了，包括我们说喉炎，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说，这个春秋花粉季、冬季干燥寒冷季分别应该怎么来针对性的预防我们这个喉炎啊鼻炎的这种发作呢？
0: 春季花粉季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一些过敏性喉炎啊这些情况也会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那么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要立刻的洗洗脸，然后冲洗冲洗鼻腔，把外套换掉，关闭啊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是有过敏性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这种症状的患者，那要提前1到2周啊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另外出去玩的时候要在一些减少在一些花草啊果树啊边上长期的逗留。那么到冬天呢比较干燥，那么室内啊这个湿度要保持住，比如说要湿度50%到60%啊，要出门要佩戴这种保暖的口罩，那个减少啊还有这个暖气的直吹，然后每天啊用温水啊洗洗鼻子，然后注意补水，少吃一些生就是辛辣刺激啊火锅啊烧烤这些食物。
1: 还有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居家环境当中，尤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湿度啊卫生啊通风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被褥床单枕套这个清洁也都影响挺大的哈。咱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来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鼻炎咽炎的这种症状的复发呢？
0: 如果是咱们家孩子或者是大人啊经常反复发作的情况下，目前你像有一些指示性的湿度一些小仪器啊，这个都可以购买，比如说放到家里边每天看一看它的湿度的变化。如果有加湿器的话，那每天这个加湿器啊要尤其是到了秋冬要勤换水，然后避免霉菌的滋生，然后每天呢要开窗通风，雾霾的天气呢也减少这种开窗了。如果是最近几年还好一点，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的话，搭配啊空气净化器。那么床单被褥呢也建议用这种热水啊去这个清洗啊暴晒除螨，一些地毯呀或者毛绒玩具啊也是要少用的，还要避免接触一些二手烟呢，这一些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啊也要勤清洗，减少灰尘和霉菌的滋生。
1: 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用嗓习惯对于这个鼻咽健康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哪些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是养护鼻咽的，哪些食物会加重炎症需要大家去忌口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啊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些温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胖大海这些泡水，喝一些梨水，但是尽量不要加太多的糖，还有吃一些比如说白萝卜啊是吧山药百合这些东西，也就是

0: 清淡饮食，但是啊，也要注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增强这个鼻腔黏膜的修复的能力。那一些禁忌呢，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鼻炎可能不发作了，吃一顿火锅，然后打几个喷嚏，第二天可能鼻腔就比较重了。另外还有一些酒啊，一些酒，尽量避免过接触一些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刚才提到，有一些反酸胃反流的一些患者，那些高糖的甜食像肥肉，这样的话这些食物会增加咽喉部的黏痰的生成，也要少吃或者不吃。
1: 很多人喜欢熬夜，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其实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了，老年人也都经常会熬夜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话声比较大，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朋友们这个清嗓子的声音哈。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鼻炎，鼻子不舒服，那就只能代偿用嘴来呼吸，这些习惯，这些习惯会不会加重或者说诱发鼻炎喉炎呢？
0: 会的。首先第一点，熬夜之后影响免疫力，你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了之后，鼻腔黏膜更容易受到这种感染。那么大声说话呢，大声说话长期的这种机械的运动会导致声带的充血水肿，它这样的话诱发这个喉炎或者是咽喉的异物感不适感。那么清嗓子也是，就是你反复的清嗓子，它会加重这个声带的损伤，就形成了越清嗓子啊，好像越有东西，你越有东西又有越清，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鼻炎呢，鼻炎鼻腔不通气，那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用嘴口呼吸。那么口呼吸，因为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它直接进到咽喉，空气干冷，这些又有污染物会直接刺激咽喉的黏膜，诱发这个喉炎。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坚持运动之后，好像这个鼻炎啊，包括哮喘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症状上的减轻哈。所以这个坚持运动啊，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低这个鼻炎喉炎的反复发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0: 非常有利的。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可以降低鼻炎喉炎复发的这个概率，因为它就提升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1: 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鼻炎长大了之后它就能自动痊愈了，说越长大这个免疫力越好，这个喉炎呢也不用太担心，多喝点水也能好哈，好像这个多喝点水是一个万能的方。所以说这种说法您觉得对吗？
0: 是片面的，因为有一些鼻炎呢，目前有一些研究啊，跟踪孩子从儿童到成人这一个系列的研究发现呢，它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然后啊逐渐呢就没事了，到成人之后就没有发作，这一种是最轻的这种鼻炎。那么还有就上来比较重，就一直比较重，到了成人还是比较重，到最后诱发一些哮喘。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轻轻重重啊，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没事，到了成年会出现严重的这一些鼻炎或者哮喘。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诊治，用一段时间的药，而不是说等，这样一等可能就把孩子就耽误了，可能是他会又转为慢性啊，出现一些哮喘或一些其他气管性的这种疾病吧。
1: 我们知道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慢性鼻炎，它本身就是不好根治的哈，可以说就是不能根治的，但是一旦合并发展成了这个鼻炎跟哮喘的话，结合成哮喘的话，那它这个还有这个治疗的方案比较好的方法吗？
0: 涉及到呼吸哮喘的这个，那么就建议去呼吸科治疗了。而我们胸科医院，主要是治疗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医院，那么每天面对大量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那么他们这种病人往往也合并鼻炎，我们的原则就是上下气道，就是一块治。就光治了下边不行，上边也得治。往往这个规范的治疗用药，上下用药的话，都能把症状控制住。那么刚才提到了，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这些患者呢，目前可以选择有生物制剂，有脱敏治疗，甚至有一些合并了有一些很大的鼻息肉啊、鼻窦炎的这个患者，可以采用一些手术的，把上气道的炎症去除掉或者控制掉，那么他的哮喘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1: 还有朋友们比较担心说这个鼻炎的患者哈，这个长期如果治不好的话，会不会诱发

0: 我们这个咽喉或者是鼻腔的恶变呢？
1: 恶变几率是很小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炎症。刚才提到的就是鼻腔的分泌物倒流或者往下流，刺激咽喉部会出现一些异物感、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甚至长期的炎症刺激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声带的小结呀、或者一些小的息肉啊，一些良性的这些病变。那么出现一些恶性的会常见于几种情况，有些患者啊，比如说涕中带血、鼻涕里边带血，或者是频繁的咳嗽，痰中带血，像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一些男性又抽烟又喝酒，像这样的话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筛查，比如说做一个喉镜啊，你看一看这个咽喉部有没有一些增生的一些可疑性的病变啊。
0: 嗯，好，其实我们今天整期的节目刘主任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鼻炎喉炎的基础区分、精准治疗，包括用药的规范，还有四季预防，都给大家讲到了日常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可以说给我们全方位的讲解了这个鼻炎的、咽炎的、这个喉炎的健康知识。那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刘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1: 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患者比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建议大家像马上过上一段时间就要立秋了，这个时间点来了之后啊，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把鼻腔冲洗每天啊用上，然后的话可以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鼻喷的激素，这样另外呢，如果是频繁的这嗓子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平常说话比较多呢，还是建议大家科学的用嗓，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这个应用，然后那个时间比较长说话比较多啊，要随时啊停下来，注意声带休息。
0: 嗯，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讲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远离鼻炎的困扰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也许心情不妙，
10: 也许阳光正好，
1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渐晴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说到这个月份，七八月份其实是我们传统的出游旺季啊，很多人都在想，哎呀，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出游，就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出游方式，尤其是放暑假了，都是拖家带口啊，有什么好的旅行方式能给我们推荐吗？当然有了，今天直播间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都老熟人了，自己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露，来自于河北文旅体育频道，也是王鑫的前同事。
0: 哎，不，前领导。嗯，
1: 现领导。哎，前同事
0: 都一样。哎，牛总
2: 大家好，我也是风一样的女子。哎，又来了。
0: 嗯，
1: 也是前嘉宾是吧？
2: 前嘉宾，
0: 前嘉宾啊，都是老熟人。
2: 好好介绍一下，我是那个河北腾游旅行社的小牛，
0: 牛总啊，风一样的牛总，
2: 风一样的牛总。
0: 那节目当中，哎，今天牛总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路线，能满足我们全家出游需求的？
2: 我们今天还是说，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那个陆姐跟我们一起去了那个游轮，
0: 哎，
1: 我都来了，肯定说游轮呢。
0: 不，你卖个关子嘛。
2: 因为反应的特别好。所以呢，大家就会说，哎，有没有别的日期啊？因为那个七月份很多孩子不是没有放假嘛。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又想说，很多人又觉得可能是雨季，想着说等雨季过了再出游，但发现哪都下雨。
0: 对，到处都在下雨。
2: 在下雨，对。但是后来我们八月份发现，哎，我们游轮就风和日丽的，它还没有什么雨。然后呢？
0: 感觉今年的这个陆上游好像不太好安排，因为要么是雨，要么是风。
2: 对，然后有台风，对。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游轮就是主要是能够家庭出游。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想着在暑期的时候跟着孩子、老人，然后陪他们一起出去。那像舟车劳顿的呀，或者坐飞机时间比较长的呀，坐汽车时间比较长的呀，这些全部都会有所顾忌，就是没有办法出行。那游轮旅行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哎，
2: 对。
0: 如果是不太了解游轮的朋友，我推荐一部电影，我特别喜欢看。
1: 嗯，
0: 《海上钢琴师1900》。
1: 嗯嗯，
0: 是吧？
1: 你真是
0: 大游轮
1: 心眼好，没推荐《泰坦尼克号》。
0: 不。
2: 其实我是觉得不忌讳说这个，因为
0: 我
2: 们的游轮行业已经在发展了。
0: 是，
2: 就像我们坐的游轮也是，前几十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建造这样的客轮，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爱达地中海号，还有爱达集团然后建的魔都号，都是国产大游轮。
1: 嗯，包括即将开出发
0: 的
1: 花城号、
0: 嗯，
2: 它都是很安全的，然后它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了，而且怎么说也是一个国产的游轮，它是有国企的，所以它没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不用害怕这个几十年的一些那些问题。
0: 对，
1: 而且这个爱达地中海号它有一个血统和一个由来，其实它是就跟你想修汽车，你是不是得先买个汽车给它拆了？
0: 对，
1: 就是爱达地中海号，其实它是芬兰造的，然后花了8亿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将近就是8864，就八十来亿这个人民币。
0: 嗯，
1: 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叫艺术之船嘛，这里边真的是过于华丽，然后反正我艺术细菌也不太多，但是在那里面就觉得就是
0: 挺多的。那年去罗马还给戴维穿裤衩，
1: 对，还给那谁戴那啥呢，是吧？就是穿海魂衫呢。其实总体来讲，就是爱达地中海号相对于爱达魔都号还是洋气了一些。
0: 对
1: 啊，当然呢，就是在天津东江码头出发嘛，你也没得选。我觉得我们北方人还是怎么讲，不是那么烧钱，离得近。像牛总他们做的这个，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供了石家庄往返的这个大巴。
2: 对，
1: 当然只是在我陪的情况之下，因为不是我陪的话，那大家
2: 就
1: 都是要独立的，就一波一波的，你散兵，我们叫散兵游泳，是吧？
2: 散兵游泳，
1: 都
2: 这也比较折腾。
0: 因为什么？一般游轮确实是你得
1: 自己
0: 你得自己去码头，
2: 去码头、
0: 啊、
2: 对,
0: 对。
2: 然后很多人还说开车去的话，过路过桥费呀、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停
0: 车
2: 场的
0: 费
2: 用，然后确实也挺贵的、
1: 嗯、
2: 对。然后高铁的话差不多往返，火车票大概就得300块钱、
0: 嗯、
2: 然后还有到
1: 一个人
2: 嘛，对，一个人
1: 打车去还得要100，
2: 100到不了，得200多块钱。

0: 人都习惯，现在有很多人特别习惯打着我的招牌到处薅羊毛，我已经发现了，包括我们去新疆、好多人还也是各种的打着我的名义跟旅行社薅羊毛、我包括其实上一次也是牛总特别慷慨的，反正也没跟我商量，当然是吧，就是给好多人做了仓位的这个升级呀、什么什么的，咱也不知道那些人领不领我交情啊，反正就是都占了便宜了、那这次也一样，只是因为我可能会陪大家去，所以说呢、大家还会享受到从石家庄就博物馆这边那个大巴的往返，而且车真的很新。
1: 而且我们选的这个日期呢是8月22号，为什么呢、因为他去济州和仁川，仁川就代表是首尔、等于说你是可以去他的首都去看的、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陆姐她跟着去就不能选那种早上6点多坐大巴的那种航线，她不行，她会骂我的、所以我们还是选的那个就是晚上9点，就17点开船，那还是中午大概11点多，我们坐大巴过去就行。这样说我们不用很早的起床。
0: 对，因为你在船上的话，那个大概你如果说是中午下船，然后晚上8、9点钟，像我们有一天是10点多开船嘛，那8点左右。就是韩国首尔的时间，那边就是咱们这边叫马斯黑的，
1: 对，
0: 然后上船正好，其实包括他经过一个仁川大桥都特别特别漂亮，然后就几乎就是华灯初上了，非常非常漂亮。
1: 是
0: 整个的这个行程，像济州岛的行程啊，还有首尔的行程都是挺好的。那如果你去过像什么，咱就说某本的熊本呐、还有什么九州岛啊，还有长崎啊，你就会发现那时间其实是挺不友好的。
1: 对，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呢时间也特别好，它不是说像那种特别冷或者是特别热，因为它在小孩子们喜欢玩水，然后它在那个船上的话就有那个冷暖池，就可以游泳，然后大家就玩得特别嗨。
2: 我觉得有个暖稍微暖点是对我这种人就特别友好。
0: 恒温的，恒温的，
2: 特别喜欢。
1: 然后我们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它海风吹着也很凉快，又不是很热。
2: 对，
1: 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在船上活动，就是还是在老生常谈的介绍，这个游轮是目的地，它不是一个交通工具、
0: 那天还有人问我，哎，陈露你还去那个轮船吗？
2: 轮船
0: 就轮船，
1: 他们以为是轮渡那种船，对，
0: 以为是那种就是烟台发往大连的那种滚装船，完全不是。
2: 真别那么琢磨，就说实话，
0: 完全不是。
2: 坐轮渡连我都会晕船。
0: 包括从厦门的厦门市区到鼓浪屿，那个那叫轮渡。
2: 近海的那个轮渡，它
1: 汽油味儿特别大，
2: 汽油味
1: 儿
2: 又大又颠簸。
0: 包括从那个浦江的这边头，就是尖沙咀这边，不是，就是陆家嘴这边到那边，那也叫轮渡，
1: 也叫轮渡。对，
2: 但是我们叫游轮。
1: 对，
2: 就这么说吧，你知道游轮有多大个吗？
1: 就我们不用介绍船，我们就把这个船当成一个5星级的酒店，
2: 对，大酒店。
1: 然后我们是不出酒店，在酒店上活动。然后呢，可能过了一天以后呢，我们到了韩国的济州岛，然后再到他的
2: 溜达，
1: 然后再回到这个5星级的酒店住。
2: 然
1: 后呢，第二天我们又到了他的首尔，然后再溜达溜达，然后再回到船上住。然后等于说我们有2天。在船上可以自由的玩，然后有2天是可以到韩国玩，所以你整个行程的话，你就是又不用坐飞机，又不用舟车劳顿，然后呢，又能享受到5星级的这种自助餐呀、娱乐呀、这个表演，又能感受到韩国当地的一些氛围，因为现在很多小孩还挺喜欢去韩国的。
0: 对对
2: 对，
0: 包括我也是，我这件衣服是在首尔
2: 买的
0: 、对，因为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呢，要么就是当地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像景福宫啊，也叫德福宫啊，包括这个叫龙头岩呐、也包括这个济州岛的乐天免税或新罗免税，然后首尔的免税店，这些免税店大家千万别说，哎呀，是不是跟上新疆买和田玉是棉花博物馆的？不是
2: ，
0: 这是全世界的免税店，就是到里边都没人搭理你的那种，反正搭理你你也听不懂，就是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就自己买东西。
0: 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碰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会中国话的一个韩国的小姑娘，
1: 导购是吗？
0: 我就
1: 比划，
0: 我也不会说叉小，就是小码的小一号，或也不会叉 L， 拿笔写。
2: 啊，这能看明白。
0: 我就pencil，他不会说英语，你知道吧？
1: 对。
0: 哎，我说奇怪了，这韩国的小学不教英语吗？笔。他大概知道我要写东西，我就写。
1: 但其实现在国内的软件还是挺发达的，
2: 就翻译软件。
0: 但我着急，因为我们给的时间是有
1: 限
0: 的。
1: 对，每次去大家就说，哎，去这购物店的时间太短了。然后，
0: 但是我发现中国人到只要购物的地方，你给他3小时，他也不够，
1: 他也不够。你给10个小时，他也不够。
2: 大家就是，
0: 特别是给中国的女人。
2: 没错，咨询的时候啊，老问你这有购物点吗？有购物点可不行啊。然后我们说我们这正规那个
0: 免
2: 税店，老贵了是吧？我说也不贵，它就是正常的买卖嘛。不行，你们这。

0: 有购物项，这不是购物优吧？千叮咛万嘱咐，不是购物有到地儿以后，你看，
1: 因为大家都特别期待，因为你比如说像这样的衣服，在国内要2000多嘛，那2600多很正常，在那边就是1000出头，买个大背心的，
2: 是，
1: 还有那个利，你肯定知道那个利 ，LEE 那个牛仔裤，
0: 利啊，
1: 和 T 恤衫，在国内基本上700-800，在某宝上还要400多，还不一定是真的，
2: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在那2.9折，
0: 对，
2: 200多块钱，
1: 就是
2: 100多块钱。
1: 就是2.9折，我说的是100多块钱买2件，所以你知道我为啥8月22号我死活还要再去一趟？
2: 其实我
1: 没买够。
2: 我今天必须跟陆姐，我们俩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还是要重新介绍一下穿，因为这回陆姐刚去完，所以我觉得以她以刚去完回来讲解的话会更好。比如船上，我看他们每天都很忙，
1: 哎，可忙了，
2: 可忙了，
1: 忙到
0: 晚，忙什么呢？
1: 就是首先。他安排的项目就是每天那个大舞台，
2: 有船吧，叫
1: 大舞台，那儿就
0: 大剧院，
1: 大剧院就演出就很精彩，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各种的娱乐场，比如说那健身房
0: 啊，
1: 哎，真是面朝大海，然后跑步机特别的好，各种的器械都是那种超级干净，超级好，然后你就老想去玩，还有像什么吃的。那起码各个餐厅得轮流吃吧，
2: 对，
0: 吃遍了
1: 也吃，
2: 因为我看他们去的时候还有什么烤乳猪啊，还有小龙虾节，我看
1: 还有螃蟹，还有各种的，
2: 然后
1: 一天吃五顿，
0: 我不说，
2: 因为回来以后
1: 不一样，
2: 因为回来以后有很多好评，然后我就大家就是说，因为他。传媒老师的粉丝全部都是高精尖人，他们去的地方太多，但是人家确实这游轮他们打开了新的思路，
0: 对，
2: 他们就会觉得，哎，突然觉得为什么对孩子也特别友好，有老人活动的地方，有孩子活动的地方，还有很多做手工的，我看见小朋友每天
1: 非遗手工，
2: 小孩每天忙的就是没有时间看手机，也没信号，
0: 对，
1: 还有可有意思，就是他会有一些分组的，比如说13岁到18岁，在那里谈人生大事，可能谈社会呀、谈理想啊，就是那。
0: 对。
1: 然后小孩呢，就是那种特别原始的，什么满地爬呀，或者是说做什么东西呀，得什么小礼物。我们有一个同船的一个小朋友，得了好多的那个爱达的那个小标志性礼品，都是参加各种互动得到的。
0: 哎，对。
1: 就船上，反正我这样的老帮菜，也叫老中年女灯，我都挺忙活的，因为我忙活什么？你们永远都忙着拍照吧。我早晨太阳升起，我要拍日出吧。
0: 地中海号特别适合拍照。
1: 对，你看我要拍早晨，我要
2: 拍
1: 日
2: 出
1: 吧。日出回来我要
2: 睡
1: 会儿觉，睡会儿觉我就去吃饭，吃完饭回来我要拍海风吧，我要拍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爱达的那些标志啊，还有各个地方我要串吧。然后晚上我要拍日落吧。
0: 你早上倒个个，
1: 然后我还要拍这航行的时候的这种坐在这里喝杯咖啡，我还要，其实我根本也不喝，我就弄
0: 一
1: 杯小
0: 滋
1: 一下，
2: 在阳台上。
1: 然后等到啥的时候我去了，
2: 碰见海豚。
1: 对，我去了，
0: 这个就可不容易，碰见海豚。
1: 然后我选的阳台房，我会选择在阳台上拍照吧，在床上拍照吧，反正各处我就拍照。然后等拍够了以后，我要你说出来一趟，那不给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买点免费的、便宜的面膜啊啥的，就购物店。
0: 你把便宜去了，咱这是直播呢。
1: 就是天天去那个免税店里溜达，反正就比如说今天他打65折，明天他跟船长合影，后天他什么船长签名，你就有活动就参加，
2: 有活动，对，这都是免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活动大家会认为说我在船上是不是还要再另二次消费？其实在船上除了我们有一个小费的话呢，一天是140港币以外，其他的消费是
1: 啥没有，
2: 啥也没有。对，基本上很多人就说手机没有信号，你也不用花钱。那当然说你在免税店买东西，这个得花钱啊。那然后
1: 没信号也能刷出去。
2: 对，然后船上什么要
0: 花钱是最容易的，
2: 就是支付宝可以。但是说什么东西是要钱的？要钱就比如说你想吃火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在家也经常吃，
1: 不是？那免费的餐厅里都那么好了，你没必要再去
0: 吃
1: 付费餐厅
0: 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我不带钱包能上船吗？我觉得这次我因为跟陆姐一块儿，我就所有人我都认识，因为都是经过我，就是从我这儿报名的嘛。然后每一个人他们的要求、需求、家里的人员关系情况都不一样。然后我做完整条，我发现游轮是最适合家庭的。他不管说我父母要坐轮椅，哎，我要带药，我小孩特别小，怎么？哎呦，还有我这个
0: 没问题。你知道露露那年憋不住，非得要出去。说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孩子还太小，没关系，我上游轮。
2: 对，
0: 人家照顾的比他还到实。
1: 对
2: 对，朝六个月以上的孩子
1: 叫托管嘛，
2: 托管对、嗯，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上船，对不对？
0: 嗯、
2: 如果说你孩子三四岁，那太好了，人家船上咱不能叫托管，咱说要有个幼儿园，
1: 嗯，
2: 外教。
1: 嗯，
2: 就是人教孩子用英语在跟你聊天、
1: 嗯、
2: 你免费上去外教得花多少钱，
1: 而且不停的有那个互动
2: 互动的节目，
0: 对，你去了以后孩子都不带理你的。
2: 对，还有那种小小船长拍照穿上船员的衣服，然后参观那个驾驶室啊、嗯、还有这种参观后厨啊，很多活动，就是他们也是
1: 上船有欢迎仪式、
0: 嗯、
1: 下船有欢送仪式，可感人了，弄得眼泪都哇哇的。
0: 关键是那个活动吧，你还能挣到一些专属的小礼物。
1: 对，
2: 是，
0: 我现在还生气呢，露露是干什么来着，得了一个船长帽。
1: 我在游轮上还得过雅诗兰黛的化妆包呢，一等奖。
0: 啊，你干什么了？一等奖
1: 就是狗屎运，
2: 狗屎运就是参加一些活动，他都会不是很吝，就是会给你一些很多的这个小奖品。咱不是说咱们去那儿去赚钱去了，就是说你的参与度
1: 好
0: 玩，
2: 就是从早到晚，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去健身也好，你去吃早饭也好，你去溜达也好，你去酒吧听唱歌也好。然后现在船上还有一个那个比较出名的小网红，就是一个唱歌的，是吧？
1: 那个，我跟你说，爱达地中海号有几个地方特别特别好，爱达地中海号那个、哦、你这次要行的话给我们包一天卡拉 OK 歌厅、
0: 啊、
1: 还那卡拉 OK 歌厅那音响那座位那装修，哎呀太好了。
0: 龙姐您唱歌啊，
1: 真的在大海里卡拉 OK
2: 因为是这样，我们本来想就是说大家因为上了船谁也找不着谁了，就是各自玩忙的，因为吃饭的时间都不一样，在、
0: 嗯、
2: 楼上酒楼吃一顿自助餐，赶快下来去下面西餐厅吃点餐、
0: 嗯、
2: 吃完点餐以后又有下午茶，下午茶的蛋糕种类就十几种吧，
1: 嗯、
2: 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喝吃下午茶、嗯。你每一天都是在吃和吃的路上。
1: 在游轮上最不爱吃的就是蛋糕，
2: 太多
1: 太多了、
0: 哦。我还以为是不好吃呢，
1: 不是不好吃，
0: 吃不过来，
1: 是吃
2: 不
1: 够
2: 来，
1: 因为不完。
2: 嗯、你像你，他有什么？有餐包，就专门配菜吃的面包，
0: 嗯、
2: 有甜的那个面包，有孩子喜欢吃的牛角包，哎、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可丽饼，
1: 跟生日蛋糕似的，
2: 跟生日蛋糕，还有蛋糕，奶油蛋糕，它有很多种。
1: 上船的第一天，先这么大一个爱达地中号欢迎登船的那么老长，
2: 大
1: 哥比咱这直播间都长的一个蛋糕，你就霍霍吧。
0: 啊，是。
1: 反正咱的人不是咱团的人，就整个全船2600人也不太自觉，大家霍霍的，反正就是
2: 都吃蛋糕，
1: 敞开吃。
2: 因为欢迎仪式嘛，那欢迎仪式以后，他有时候会在甲板上。我看你们在那个露天甲板有那个海鲜，就是活动是吧？
1: 哎呀，免费龙虾，
2: 免费
1: 龙虾。你就是我们这些人，反正我也不怕丢人现眼。我们这几个人，我就派他们，我丢不起那人，我说你去再给我领一盘，你再给我领一盘。
0: 免费龙虾，
1: 免费龙虾，
2: 免费龙虾都可以吃。所以那
0: 龙虾多少钱？
1: 龙虾。
2: 而且像老人喜欢吃的粥啊、咸菜呀、啊，它都有几十种。就是那种你不管是沙拉，你喜欢吃，比如健身人士喜欢吃的沙拉、轻食也是有的。中国的炒菜也是有的。然后国外的像你说泡菜也好呀，那个还有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意大利面呀，都有。所以说你就是你想吃的中西的这种口味也有，辣的菜也有，不辣的菜也有。
1: 对，
2: 他的
1: 厨师来自于世界各地，因为在欢送晚宴上说了，还有他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他会给小朋友一个专门的，就是那个地方只有几岁以下的人在那儿取餐，他会对他们有特别好的优待，比如说免费的汉堡啊或什么。
2: 对，小汉堡
1: 大人去不了，还不能陪着。
2: 我觉得是可以锻炼孩子们，在船上是最好带孩子，因为你不要时时刻刻看着他，你又不用害怕他看手机，因为没有信号，
1: 没信号，
2: 他也很忙，他玩得很
1: 忙，
2: 他很开心。
1: 有一个小孩到船上以后，见着所有的人都成为朋友，就在船上打乒乓球了，都不是互相不认
2: 识，
1: 然后天天在一块打乒乓球瞎打。
0: 你会发现，
1: 然后打篮球的人互相不认识，天天就拿着电话说咱一块出去打篮球或者。
2: 对，房间里是有电话的。
0: 在家里孩子挺内向，但是一上船，你看跟变了。
2: 因为还有外国人呀、啊，就是他船上服务员都是外国人，您不管说是有没有欧美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船长那些都是，还有最重要的是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像菲律宾的那些人啊，马来西亚那些人啊，那些服务员他们都说英语的呀、
0: 嗯，
2: 所以你在船上交流的话，你是要用英语的。他的那些表演节目的娱乐团队就都是那些外国人，
1: 嗯、
2: 我觉得他表演团队特别好，又有适合中国人听的那种歌曲，就唱什么张学友的歌、刘德华的歌，
0: 嗯、
2: 然后唱的还那个那唱歌的人现场唱啊，还特别好看。
1: 啊、还有那个歌手会什么周杰伦专场，
2: 专场
1: 什么这个专场那个专场，那男的挺不像，就是是吧？然后接着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问题啊，我因为我在抖音直播，说这个 我也想去。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8月22号爱达地中海号，然后由我来带大家去观光旅行的航期，就是航行日期。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9610043，是吧？
0: 嗯、对，九六
1: 然后呢，感恩你我，你可以跟上，说这是在节目上，我在对我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有多远走多远节目当中和王鑫一起来主持节目、
0: 嗯、
1: 然后另外这盒子应该是跟我们去过那个爱达地中海，说小龙虾无限管够，
0: 无限管够、嗯、
1: 还有那个白灼虾呢、嗯、还有螃蟹呢，
2: 海虾，这个
0: 海
2: 虾
0: 没法说
1: 了，还蒜蓉炒螃蟹、
0: 嗯、
1: 哎呀老好吃了。
0: 那个啥牛总，你也跟大伙说说这个传奇啊、嗯、怎么
2: 哦，是这样，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对，咱也快到点儿，
2: 我们的日期是8月22号，然后我们去的是、嗯、仁川，然后还有济州，仁川就是首尔、
0: 嗯哎、
2: 然后呢陆姐这次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去、
0: 嗯
2: 啊、然后我们是从石家庄到天津的大巴是包含的、
0: 哎、
2: 然后呢包含我们岸上的那个就是到韩国的那些大巴车都是包含的、
0: 嗯、
1: 哎，人家问一个人多少钱，
2: 一个人多少钱看不同的舱型
0: 啊，
2: 对，说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0: 嗯、
2: 我们可以那个记下我的手机号，
1: 拿手机记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对，1393304480，
1: 对，找他，我没空，我可忙了。
2: 您直接找我加我的微信就可以，
0: 啊、
2: 然后不同的仓啊，1393304480。
1: 好多人都在问多少钱，我给大家讲一下，内仓房就是见不着阳光的，这次多少？2000几起步是吧？
2: 嗯，对。然后
1: 阳台房跟我一个标准的4000多。
2: 对，
1: 嗯。
2: 所以呢，咱们
1: 6天5晚。109个人看我直播，大中午的容易吗？
0: 就是、
1: 啊嗯、
2: 是。然后呢，大家加了我的那个微信以后呢，我可以给大家把详细的行程发过去。
0: 嗯、
2: 我只能说，陆姐又申请了一个特别好的价格，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她要去的话，她的要求很高，不管对车辆的要求，还是对导游的要求，还是对地接的安排，
0: 嗯、
2: 然后都会有特殊的要求。
1: 这是你们真的，这回可真
0: 的
1: 是最后一次薅我羊毛的机会、
0: 嗯。
1: 我用的是我自己私人的假期。
0: 嗯
2: 嗯，对。
1: 上次是公差，
2: 因为
1: 上次是公差，这次是私人的假期，
2: 因为玩的太好了，陆姐想自己再去一趟。
1: 对，
0: 对，
1: 我们说了我没买够嘛，
0: 对、啊，
1: 我连明洞步行街长啥样，这次都没顾上去。虽然我去过明洞两回了，但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再说完这句话，你再放广告
0: 啊。行啊，
1: 就是我去过韩国，我也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首尔真的越来越漂亮了，
0: 嗯，
1: 就是越来越繁华高大上。
0: 哎。你值得一去，
1: 所以我都觉得明洞我都不认识了，
2: 对，没有他原来的那种。
1: 哇，原来我跟你说，就跟玩李妙似的。
0: 玩李妙，
1: 哎，不是牛总，我说的对吗？
2: 对，
0: 跟玩李妙好像确实差不多。
1: 现在
0: 升级版玩李妙，
1: 我觉得国内最好的步行街南京路，
2: 嗯，
1: 比南京路可漂亮。
2: 它可能没有那么大，但它就特别小巧精致，然后时尚，
0: 嗯、
2: 它很多东
1: 西都很好。特别有人间
2: 烟火
1: 的味儿，
2: 就它的随便一个咖啡厅或者它咖啡厅外面的装饰，都让你有拍照的欲望。
0: 嗯、哎，所以说去过明洞的朋友也别，你再去看看，不一样了，是吧？
1: 嗯，对，真的不一样了
0: 啊。
1: 我从那儿过，我就特别想去，但是我因为我特别想购物，然后好多人说是论人还论房间，论人，然后人越多越好，比如一家四口就会特别的划算，一家三口也会特别划算。
0: 一家四口你包一个舱刚好，
1: 对，包一个房间正好刚好，然后再去我带老师去明洞，你跟上。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首尔世界一线城市，韩国能拿得出手的，那绝对的，绝对的。
0: 对，
2: 对，
0: 嗯，
1: 有年龄限制吗？最大拉到80。
2: 啊，80多一点也可以。咱们上回报名的也有80，因为我不用害怕在哪儿呢。我说实话，我上次回来的时候，我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那种一加一头等舱的那种大巴车。
1: 对对
0: 对。
2: 但是有人说哇，这躺着不舒服。我想说，这么好的真皮沙发座椅的，
1: 对，我们回来的那车超高级。
0: 你要说别的路线，我们这年龄还真得往下再看。
1: 最小6个月
0: 啊，但是上游轮。
2: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护照
0: 啊。
1: 对，现在各位，你们要想跟着我去游轮，现在唯一需要做的是
0: 办护照。
1: 现在有去与不去，你都自己办个护照，因为游轮是出国。
2: 对、
0: 嗯、对，出国啊、嗯！行了，我能放广告了吗？
2: 能，
0: 哎，一会儿咱接着聊。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好嘞，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不说别的，给您推荐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出游的旅行方式。刚才广告的时候陆姐和这个牛总在干嘛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3: 有位听众说，这个从石家庄飞吧，
2: 飞，
3: 这个啊，
2: 我们
3: 去天津东江，也就是天津老塘沽，现在叫滨海新区的东江邮轮码头坐船，
2: 对，
3: 飞不了。
2: 我们是邮，
3: 我们是坐大邮轮，
4: 对，
3: 邮轮的邮不是那旅游的邮，邮轮在国际上是邮政的邮，它在过去来讲是皇家呀、贵族啊才能够享受到的一种度假方式，只不过是我们中国人对这种度假的状态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牛总他们才这么费劲，每天来王鑫的有多远走多远了，给大家扫盲和普及。
2: 对，为什么我们要坐邮轮？
4: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方式。邮轮的话，不可能不只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从天津走的一条船，他们不是说了吗？爱达邮轮旗下也还有三个港口的船，一个是在天津的爱达地中海号，一个在上海
3: 的
4: 那个魔都号，还有一个是在广州的那个
2: 花城
4: 号。所以我们的船不同的港口还不同的船，那当然我们还国外还有船，对，我们可以去欧洲的邮轮，然后我们可以去澳洲的邮轮、美洲的邮轮、阿拉斯加的邮轮。12月份，陆姐可能要去南极，因为那个南极的一个邮轮过来找我来了，说陆姐免费让陆姐去，我还没跟陆姐说。
3: 我们这12月问我申请退休，
4: 我说20多天，然后现在跟我说陆姐有美国签证吗？然后我说
3: 有，我美国10年签。
4: 然后我说巴西现在也免签了，阿根廷办阿根廷团签就可以，从阿根廷上船嘛。然后那个，所以陆姐当时咱俩说这个事儿啊，就是邮轮。 我们只是一个最开始的游轮，就是从天津走这二大地中海号，
3: 这只是你游轮生活的开始。
4: 开始，对，没准十一月份那个陆姐还要去花城号首航，
3: 对，我可能还去新加坡做云顶呢。
4: 对，要去新加坡云顶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迪士尼游轮，还有
3: 很多。对，我还说不定我上。布达佩斯、匈牙利去维京的，
4: 对，
2: 哎呀，
4: 我们还是要介绍这个。
2: 你先说地中海吧，好吧。
4: 对，
2: 啊，对，
3: 但是问的人太多了啊。首先回答一下，陆姐说一下，我刚刚进来，去韩国的仁川和济州岛是爱达地中海号8月22号的游轮，跟我出去玩，报名要靠抢，费用2000多到4000多，顶配加上小费不5000多块钱就可以了，顶配加上小费啊，小费是游轮方来结算的，找谁报名？就是一会儿你听着啊，你们手里拿个烂笔，拿个烂纸，然后记着，因为我这抖音要直播，它是会封我号了，所以一会儿用远程，你们要会听就听一下。
4: 啊，我已经发到那个留言板上了，他应该能看见。
3: 啊，那你们自己已经被屏蔽了，你想多了。离石家庄远的自己去天津嘛，如果是石家庄周边的，到石家庄的这个博物馆，我们把你拉上；保定的过站，我们也把你拉上。
4: 嗯，
3: 如果是秦皇岛的、唐山的、张家口的、承德的，自己去天津东江码头。
4: 嗯，
3: 四个大人，2个小孩，6人能住一个屋吗？不好意思，你
4: 最多装
3: 四个，哎，什么怎么叫装四个？
4: 嗯，只有
2: 住
4: 四个
2: 人，
3: 住四个人特别划算。
2: 嗯、
3: 四个大人，2个小孩，我给你的建议是：2个小孩买俩内舱，4个大人买一个阳台四人间。
2: 嗯、
3: 然后那2个小孩没事上你这来串门来，就听我的，听我的啊！
2: 真是的，
3: 你
4: 也想办法了。
3: 行了，我说完了，你回答吧。
4: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说的话就是游轮，很多人会就是说怀疑我们坐这个游轮会不会晕船？
2: 哎、
4: 我跟你讲，说船很大，刚才我们就说了它。8.6万吨，你就算算它多大好了。
2: 嗯、
4: 一直我们在说船，
2: 比航母个儿还大。
3: 8.6万吨，不是8.6吨
4: 就、就是我们那个上面有一个剧院，它能装800个人。
2: 哎，
4: 你就想想，我只是一个，
3: 一共三个，还有一个类似于那茶楼那
4: 400多人的
2: 、嗯，
4: 所以你说船上它连一个剧院都能装那么多人，都那么大，它只是一个船头一个小小的地方呀。
2: 嗯，
4: 我们那个餐厅可以。
3: 哎，我骗你，我是鬼，我觉得它那剧院比石家庄艺术中心还大呢。
4: 是吧？
2: 剧院只是其中的一个剧院而已。
3: 真的，
4: 它船头是个剧院，它船尾还是个餐厅，餐厅还将近能招将近1500人同时用餐。
2: 关于晕不晕船这个事儿，我就这么说吧。之前有一个游客反馈说，我们要遇到台风了，我还挺紧张，跟人发消息，我说怎么样？
3: 跟着陈露不会。
2: 人说睡了一觉，
4: 嗯，
2: 没什么感觉。
3: 跟着陈露不会。
4: 我跟你讲，
3: 宇宙的尽头就是玄学。
4: 就是我跟你讲，就遇到台风的话，前提就是我们船会躲开台风。
2: 对，我们现在这个通讯系统
4: 不用害怕
2: 发达，完全不会碰
4: 到。我跟你说，遇到台风你免费多玩一天。
3: 对，
4: 经常会有这样。对，你就直接就开
3: 费用船游轮都
4: 公司掏了。
2: 对，
4: 所以你要遇到台风，我还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船，他就躲台风多玩一天，开心死了。
2: 重点是人家说法是嗯。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跟陆地上
4: 一样。对，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孩子，如果说我们带老人的话，那孩子会不会合适？孩子的话，其实你很多人这次，我跟你说，他们一家人十几个口出去，
2: 嗯，
3: 咱们最多的是8个口，那8口之家2个小孩，
4: 11个里面，它里面有4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小的可能5岁，最大的上个大学，
2: 啊，
4: 在张家口上学，你就想想这个年龄跨度，他们也玩得很开心，
2: 嗯，
4: 因为他们到了韩国以后发现。就想去韩国买点东西，或者
3: 我们
4: 这
3: 次去韩国里面还有很多从美国、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们跟着我们的游轮。那你想，24、25岁的这种所谓的，就
2: 是
3: 最难对付的旅游爱好者，都玩得老开心了。
4: 对，
3: 有一位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几号到天津集合？我们。22号的下午5点乘船结束，你22号的下午三四点钟到就可以了。
4: 早点上去，早点吃饭。
3: 还有一个问，对白吃啊，不吃白不吃。还有说，也就是说5000多，吃喝拉撒费用都管了，还含着我。你说对了，还含着我，还含我免赔，还我含我赔。
2: 上船全管。
3: 5000多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最就是便宜点的有2000多的，就是房型不一样，就跟你买房子似的，买那个两室的、
4: 3室
3: 的，
4: 对，
3: 买阳面。的阴面的一样，它不同的房型不同的，然后怎么报名？快点，你就快悄悄说一遍。
4: 13933044870，
3: 我觉得抖音一会儿再把
2: 我
3: 给弄死。
2: 我看看差不多了，
3: 离死不远了。我
2: 你这样不行，你那边就
4: 大家
3: 找我，
4: 大家可以现在听广播嘛。我们现在不在那个抖音上。
3: 抖音和广播它不是一个体系。
2: 对，
3: 各位点我的这脑袋，
2: 点
3: 这个
2: 脑
3: 袋，点我的脑袋跟我就行了。免赔对，还有晚上直播不直播？不直播，晚上我这是在河北新闻广播的。给你们看看
2: 直播间里边呢，是吧？
3: 这看这
2: 我们高大上的直播间，
3: 这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看那大 logo， 那大
2: 啊，是呢，啊，
3: 这
2: 等会儿说到哪儿？
3: 说到几天？六天五晚。
2: 六天五晚啊，
3: 不在九九二了吗？我灵魂在过九九二，我告诉你，我一直都是在1043。
4: 好，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办护照啊。办护照非常简单，就是说，如果是带孩子办护照的话呢，你要拿着那个户口本、身份证，还有那个出生证明。然后父母其中有一个人跟着去，你就别人帮他代办不了。然后自己去办护照的话呢，
2: 那就简单了。
4: 对，那简单了。然后
3: 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天，你想抱着他出国，就得有护照，
4: 就得有护照。对。然后大家说，那孩子给我住一间，那不是价格？为什么跟孩子还要收费？就很多有这种共享，就是说我们游轮是按人收费的，不是按间收费的。明白了，这个游轮最少要住两个人，你不管是住一个人也好，住三个人也好，住四一个人也好，它都是平摊这个价格。
3: 你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人的费用出了，你一个人。
2: 游轮上的人数是严格控制的。
3: 对，而且我们是可以免费给你拼的，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去，一个不管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你们家小孩子，我这次应该又会免费带个小孩。我们家楼上的邻居，他是个医生，他出不去，他让他家姑娘跟我去。那他家姑娘我就得拼给别人。上次我们的导游拼了一个3岁的小男孩。
4: 小男孩，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房间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位子了。然后呢，他们本来是3个人住一间，但是呢，他们就住了一个阳台双人间。然后那小孩跟导游拼的内舱，那小孩也去阳台住，
2: 明白吗？可以全台住
4: 啊，对，
3: 灵魂留在那儿，
4: 不，价格留在了内舱，
2: 对，
4: 便宜啊，
2: 用内舱的价格住了一个
4: 阳台
2: 房，
4: 对。
3: 游轮都有什么项目？这个爱达地中海号游轮，大家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这个视频号。78岁的老太太行吗？你说让我免费带着，我上游带个老婆，下边带一个小朋友，你累死我算了。
4: 可以，其实我们有领队的，
3: 但是我可以帮忙，没
4: 有
3: 问题。有
4: 领队可以去的，因为你像前一段时间报名的话，就是他帮他的妈妈和孩子报名，然后我们就
2: 他自己不去，
4: 他不自己不去，他非常担心，然后也是，但后来发现玩的特别好，老太太玩的也特别好，孩子玩的特别好，全程我们的团友就是一家人，不是说我们只管自己，然后大家
3: 因为咱们是独立成团，
4: 独立成团，咱们是一个车过来的。大家都认识，所以不管去哪儿，然后大家都会相互通知。然后房间的话，他有电话。然后呢，我们的导游每天会在船上的娱乐台的那个地方值班。什么叫值班？你明白？他就坐在那儿不走。你有任何事情，你就去那儿找他去，他就带着你去处理了。所以非常简单啊。
3: 游轮上能抽烟吗？一建议你不抽，
4: 不在房间抽，
3: 因为在游轮上还有在岸上都是严格禁烟的，但会有吸烟处。
2: 有吸烟室。
3: 但是你要想到处乱抽，你会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
4: 对，因为我们要安全嘛，就像还有就是说，这次可能介绍船说的少，但是介绍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们船上是有吹风机的啊，你不能带电器，带电器呢都会给你扣下，那你下船的时候再还给你。
3: 也不能带酒，
4: 也不能带酒，对，你不能在船上就是有这种危险的这个行为，因为什么电器它电压不稳，他们可能不太一样啊，不用电转换插座啊，咱们那个充电器都能用，
3: 国产的，
2: 国产的嘛。
4: 但是你带什么卷发棒啊、吹风机啊这种都不可以。还有些人说带胰岛素可不可以？咱们有冰箱，咱们房间里就有冰箱，
3: 每个房间
4: 都
3: 有
4: 冰
3: 箱，
4: 所以这个也不用害怕啊。
3: 哎，你说为啥所有人都在问一件事儿？坐船晕吗？
4: 对，
3: 我豁出
4: 去，它不是快艇，它不晕。
3: 我豁出我自己了，就是你们各位，去看看查一下东南智慧城多大的院子，6号院多大院子？这游轮是我们东南智慧城小区的小2倍，6号院的小2倍，
2: 就这么大体量。

0: 大体量的船，
1: 他不会。
0: 九十岁老人在家待着吧，不带。
2: 有带家属可以啊，带家属是可以的。你看，
1: 如果有家属，
2: 我就要跟你说，我们在23年10月1号那个航次，真的带到有一个就是全身，他是不能，他只有眼球能动，还是手指能动
1: 啊？
2: 是有这样的，因为我们全程都是有这种无障碍通道的，
0: 无障碍通道，游轮上无障碍通道做得特别好，
2: 而且游轮上还有这种无障碍房，你还有就是你可以
0: 餐厅也是无障碍，
2: 你不管是下到韩国的海关也好，人家见着这种它都是有轮椅可以通行的，你带上游轮的轮椅，你告诉我编号，我给你申请就上去了。还有很多人带中药的，
0: 而且都是单独的通道，
2: 对，带中药，你提前告诉我，都给你申请可以带上。
0: 行，那九十岁老人能去。另外一位朋友说去欧洲没跟我去成，特后悔。告诉你，你这次不跟我去，你就终生后悔。
1: 拿自己假期拼的这个游轮
0: 团，悠然同学来了，悠然同学奔着游轮来的。
1: 我看了，听见了，应该是。
0: 好，太多太多的人了，因为大中午的直播，我们抖音上有130多位朋友去哪玩？去韩国的济州岛和仁川，然后是坐8月22号的爱达地中海号大游轮。这次呢，我是拿自己的私人大假期陪大家去。这个欢迎大家报名，报名方式刚才某人已经说了，你们留意听一下，他再说我这号估计就嘎了。
1: 你还说吗？要不就
2: 13933014870，嘎就嘎吧，看跟我没关系。
1: 反正说了啊，他出去报
0: 名。有劲了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个传奇，
0: 还说没听清，
1: 现在开始准备
0: 啊。
1: 啊，
0: 哎，你们打电话问一下9610043吧。
1: 对，打9610043。
0: 对，打9610043，然后一会儿把个纸条留给9610043。行吧，
1: 或者您留个电话。
0: 需要护照，现在自己去办护照，赶紧的。
1: 打9610043，您留个电话，回头我们跟您联系。
0: 什么时候去欧洲？就是我退休以后。
1: 快了，
0: 还有8个月。天天盼，日夜盼，昼思夜想盼。
1: 你还弄个倒计时？这，哎呀，不知道了啊。
0: 去哪儿？去韩国。
1: 嗯。对，这个航程是韩国、
2: 我叫那个微信的名叫小小的世界，你们可以私信我。
0: 对，这个小小的世界是牛总，就这点，就这点。外边的那人也躺了个枪，我台著名播音员悠然老师甩手了那个。
1: 因为什么呢？大伙儿还问一个问题，说去哪儿？去哪儿？其实我觉得这游轮呢是两个意思啊。首先你到游轮上了，它就表示你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在船上吃喝玩乐就 OK 了。
0: 其实那个
1: 然后航行有靠岸的地儿是这两个地儿，
0: 是我们说的服务区。就是其实我觉得牛总客气了，他说是5星级酒店、我认为因为我去过南非的那约翰内斯堡的那个8星级酒店，我认为游轮特别是爱达地中海号，因为它造价非常的昂贵，是芬兰制造的，我认为它是一个8星级的移动城堡。
1: 哎，
2: 对，又能说好，就是说它比较全，配备的比较全。
0: 对，真的，而且那还很大。
1: 对，就是
0: 他刚才说的、那个、
1: 你想到的他有，你想不到的他还
0: 有球场、有健身房，特别是这爱达地中海健身房实在是太大了，这是我坐的所有的游轮里健身房最大的，健身器械最多的。
2: 就你在大海上跑步，你感受一下，你面朝的是大海跑步，
0: 还能骑自行车，
2: 还能骑自行车，对。然后你早晨起来跑步啊，绕着甲板转一圈，
1: 绕着。
0: 哎，你们要是实在，
1: 那甲板可不好绕一圈。
0: 哎，你们要是实在不知道这游轮生活啥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叫万能，我叫啥我都不知道，我瞅瞅。
1: 万能的陈小璐
0: 啊，我叫万能陈璐，早晨的陈，露水的露，里边有关于我在游轮上的各种的景色风光，还有短视频。
1: 嗯。就是
0: 万能晨露，早晨的晨，露水的露。哎，对，到这里去关注一下。
1: 对，关注一下，找找这个日期，找船程。如果您实在不了解游轮生活的，还是我推荐这部电影，先看看《海上钢琴师1900》。哎，里边配乐都可美了。
0: 我也看过，
1: 跟大海特别大。
0: 海上钢琴师非常大。就跟你去完新疆以后回来想补我的阿勒泰似的，是吧？
1: 对。
0: 大家确实可以像王鑫所说的去看一下，这因为游轮呢，它目前为止，我认为啊，去一次少一次，就是牛总肯定不爱听。爱达地中爱达方肯定也不爱听，但是呢，我也得说，我反正跟他没关系，他霍霍我抖音号，他说跟他没事，我也霍霍他。这个游轮呢，我们中国人的游轮意识实在是有点淡薄，
1: 淡薄，对，
0: 游轮观念也是有点落后，所以人家游轮。就咱们这爱达魔都咱可能不太在意，就是不太做，但是我觉得就咱们这爱达地中海乘5000多名游，不是爱达魔都5600多名游客，爱达地中海是2600多游客，爱达地中海是12层，爱达魔都是15层，我告诉你，随便上个泰国

0: 来西亚作为母港，那赚的盆满钵满的。
1: 嗯，有人可能问，
0: 但是因为咱们爱国，就是咱们自己做的邮轮，全世界只有五个国家能做邮轮。
1: 嗯，咱们
0: 肯定愿意让咱们国家的人享受。
1: 是。
0: 于是现在赔着钱，咬着牙还在这儿运行着呢。
1: 哎，
0: 还有就是北方，
1: 嗯，
0: 就是长江以北，河北最美，是吧？
1: 对。
0: 就是。河北还能蹭到天津的这个东江的码头这个啥，要是再不善待这个东江码头这爱达地中海，我告诉你，爱达地中海变心比翻书都快，
2: 九月份的船就走
0: 了
2: 啊，九月份船就走了。
0: 也许大家会说，九月份我等你们便宜的时候我再坐爱达地中海。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起这个头，就是什么事儿，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当年有缘天空经常说听一天少一天，我告诉你，我有缘天空现在嘎了，没了，结果没了，就爱达地中海到九月
1: 人就串码头了，
0: 因为咱北方天气不好，
1: 对，
0: 所以人家就串码头了。
2: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8月22号就是还是那次，坐一次少一次。
1: 你再想找这个松江码头、天津港的这个劲儿找不着了。
0: 刚才我说的那些绝对
2: 可能等明年6、7月份才能回来吧。
1: 对，
0: 还有我刚才说那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任何一个商家他是不能说见利忘义哈，
2: 嗯，
0: 就这意思吧。
1: 人家是以盈利为目的。
0: 对，你到时候你北方人老是不去坐这邮轮，那我换了我也走。
1: 对啊，
2: 对，
1: 人家在这待着干嘛呀？
2: 因为你看北方的港口不只是天津，那天津离我们最近嘛，对吧？
1: 对，
2: 人家还有大连港，对吧？
1: 嗯，
2: 人家还有青岛港，
1: 哎，
2: 对，人家
0: 人南方还有厦门港，
2: 对，厦门港，
1: 南方港口更多呀。
2: 对，
0: 对，人家这个说不定人家据说爱达地中海要去上海，然后魔都去厦门，厦门那个就是
2: 对，然后他还会去青岛，去大连，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到8月27号这个船就走了，走的话可能在
0: 我回来他就走啊，
2: 对。
1: 你回来他就离岗，
0: 我是最后一班吗？
2: 不是不是，8月27号还有一班，你下船不是8月27吗？
0: 啊，8月27
2: 还有一班，还有一班，但是因为8月27他不就开学了吗？好多孩子没法去了嘛，所以陆姐就选的是8月22。
1: 对，我觉得8月22这挺好的，就是前期给孩子报培训班差不多也结束了吧？
2: 对。
1: 然后
0: 那个悠然，你那家大宝、二宝、大儿子、二儿子还不跟着去一趟？
2: 还没去
1: 上培训班。
0: 你这今年好事这么多，还不吐点血？
1: 上培训班呢，就哎，正好上完了，8月22号，到时候带。
0: 哎，无数人为费用，你快再说明白。
1: 对，
0: 啊，不谈钱，谈钱伤我的形象。
2: 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是住内舱四人间的话啊，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种房型。你看你是多少个人，他是人越多就是。越便宜，
0: 对
2: 啊，就是您也是不用超过3000块钱，但是呢，
0: 四个人一间是最划算的，
2: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住阳台的话呢，阳台就分三种，一种的话呢，阳台有遮挡，就是它呢在阳台的地方可能能看见救生船，就剩一点点。
1: 对，
2: 一种的话是它没有遮挡的，叫舒适阳台，
1: 就纯海景了。
2: 还有一种像陆老师住的那种，就是
0: 优
2: 选阳台，它的楼层比较高，在8层，然后它呢或者说7层8层都有，但是它在船中的位置，
1: 嗯
2: 啊，那个可能稍微贵一点，大概就是4800多块钱，但是其他的话大概就是4000出头。
0: 对，
2: 所以说最高就像你说没有超过5000块钱。
0: 对
2: 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他会我不无法承担，没有没有这个。
0: 另外有的人说，哎呀，陈露上次跟你去的时候4000出头，我就是都能坐啥啥，别，好日子从来都是，就是你别来那个后悔药。
1: 嗯，
2: 对，因为上次陆姐去的时候是7月7号，当然说她可能就是好多那个孩子还没有放假，然后还有就是说呢，因为那会儿陆姐就真的是，
0: 哎呀，拼了命了，
2: 拼了命了，确实是。然后我们当天做节目的时候，就是都开始跟我们。就是严格要求，就是必须得特价，
1: 必须。
2: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内舱就申请了个特价，对吧？
0: 我们这次我在这里再给你们要挟一下啊，就大家记住他刚才说的那联系方法，或者你们今天晚上也可以看一下我直播，可能会说。王鑫一会儿提醒他把那个号码留给导播，大家可以打9610043，因为确实不能再说了，无数人都说挺合适，从哪儿出发？从天津东江码头出发，但是我们的团是。带大家免费的赠大家石家庄往返天津码头，这价值300块。
2: 对，除了船上的那个小费以外，其他的你就都不用掏了，就这一次就打包成了，没有说东一下西一下前一下后一下的，你吃的饭，你喝的水，你住的房间不用再掏钱了，
0: 对，
1: 就再加个小费嘛。
2: 你出钱的话，只对我和邮轮公司，邮轮公司你就掏个600几，然后呢，
0: 那个，全世界都是这么收的，
2: 所有人都收，然后剩下那个钱就是你在我这儿交的话，就再也不用掏钱了，谁再给你要钱，你就来找我了就行了。
1: 哎，啊，因为这个小费人家是跟船务公司结算的，
0: 而且拿港币来结算的，
2: 说他一天是140港币，然后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6天差不多
0: 87折，
2: 收五天的钱嘛，大概就是608、609那样，
0: 600块左右，少少不够。580，多多不过610。
1: 怎么还要交小费？你可不知道
2: 船上的
1: 船员
2: 服务
1: 员
2: 是要 它是免费给你服务
0: 的。国际
2: 的
0: 游轮它是有那小费文化，这个你到国外花多跟上一趟不一样嘛，一样，但是价格不一样。
2: 对、
0: 还有就是船期不一样，那肯定。说实话，船长都
1: 不
0: 一样，
2: 我们虽然旺季了，因为8月22算旺季的时候，还不像7月7的话，可能那会儿好多地方没有放假呢嘛。咱们那会儿小学放假不还7月13号呢嘛？
1: 对。
2: 所以那会儿价格比较，但是那是因为陆姐去，她
0: 那时候大学没放假呢。
1: 上完了你还愿意给孩子报个？
0: 然后我也是悲催，然后这次带队的时候，可能大学也开学了，然后中学也开学了，但是没关系。我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想跟上的一定会千方百计，就像我其实不具备跟你们出去玩的条件。
2: 但陆姐
0: 上次也不具备，
1: 没那么，
0: 但是我都争取来了。
1: 对，你想办法吧。
0: 就是护照这事儿，大家从今天开始听过我节目之后，护照是你自己的通行证。你今天不跟着去爱达地中海，也许明天你还要去欧洲。你不要说线上叫线打耳朵眼，没事办一个5分钟，任何公安局旗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像长安区行政一站式服务中心、新华区一站式服务中心、裕华区一站式服务中心，你到当地的一站式服务中心5分钟，
1: 对，很快。
0: 然后如果你是公务人员或者是国企事业编，你们单位会有一个相关的人事部门会给你出个证明，然后你去办就可以了，没有一个单位会阻拦你。
1: 对，
0: 那上次咱北京的那一家三口，那都放弃了，最后牛总这关键是那玩嗨了那一家三口。包括燕山大学的我们那个老师也是，
2: 那
0: 根本不可能跟我们走，为了结果他爸爸和他简直是也是玩嗨了。
1: 你到那以后就非常开心了啊。
0: 27号回来，你家孩子28号开学，关去游轮啥事儿？
1: 对呀、完全不搭界嘛，是吧？
0: 这次价格多少一样？
1: 还是那几个价格。这样详细情况咱们节目后边咨询牛总吧。
0: 咨询牛总吧。
1: 那一会儿我把牛总的电话也留给我们导播、
0: 对，然后也可以晚上没事的时候看我的直播。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吃饱撑的也播一会儿。
1: 这个情况介绍就在这儿了。团最后说一遍，团就8月22号。
0: 8月22号石家庄往返天津东江码头6天5晚去这个韩国的仁川和济州岛。仁川离这个首尔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就是首尔，没有购物，我们带大家的是国际级的大型的免税店和步行街，以及当地的著名的景点。
1: 到时候自己挑就 OK 了，好吧？好嘞，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谢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再会，
0: 再会。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沉

0: 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那另一方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吗？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7日，国务院新闻办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15/5时期将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推出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推进将更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内容纳入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中。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减灾、防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人民日报7月27日刊文，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报道指出，河南部分乡镇瓜农近日因西瓜滞销，通过本地媒体公开求助，但有的村里的工作人员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民忧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做法。近日下班后的山东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请旨中心民警郑霞来到一个路边摊买晚饭，

0: 关机断网，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同时联系了民警崔云龙手机中的屏幕共享软件，并对他的微信账户和银行卡进行了紧急挂失和冻结。从发现异常到完成保护性操作，全程争分夺秒，处置果断，最终林女士账户内的40万元存款毫发无损。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曹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那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21年9月30日，赵某某为李某某装修房屋，约定这个价款是23400元。装修之后呢，这个李某某支付了17万，剩余的60400元一直没有给结清。为此李某某向赵某某出具了欠据一份。此后呢，虽然说经常去催要，但是李某某仍然没有支付这笔尾款。所以说原告也就是这个装修的人赵某某就把李某某和他的妻子王某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这两被告共同偿还剩余的装修款60400元以及利息。原告是主张呢，说这笔装修款应该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0: 王某某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那但是这个两被告就说了，说王某某也没有在欠据上签字，这个欠款应该由李某某，也就是男方这个个人去承担。曹律师，你看总结来说啊，这个案件就是一个装修装饰合同欠款了，但是这个欠条上只有丈夫李某某签字啊，出具了一个欠条，但是妻子王某某没有签字。现在债权人就起诉这夫妻二人。我觉得首先这个案件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其实就是说，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共同的债务。
1: 嗯，
0: 那在说这件事之前，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叫做夫妻共同债务呢？我们总说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但是什么叫做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1: 共同债务就是夫妻双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但是呢一般理解啊，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共同确认的债务。
0: 嗯，
1: 但是在法律上有一个除了一般的常规的认知外，还有一个其他做了一个限定。
0: 哦，这是一个兜底的条款吧，属于
1: 就是也不叫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把一些咱们通常认为的这个认知之外的一些认定为也是共同债务了。
0: 哦，那您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呢？
1: 是共同债务的。
0: 哦，
1: 是共同债务的。因为共同债务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共同签字啊，事后共同确认，还有一个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另外就是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的，但数额比较大，但是呢这个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钱是用于他们共同夫妻共同经营共同生活这样的一个支出的话，也认定为是共同债务。
0: 其实对于这笔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在网络上是有一些这个分歧的观点的。你看有的人可能就认为装修属于一个居住基础的一个需求吧，也是这个适用日常家事代理，然后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然后也不需要债权人额外去举证。但是你看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装修款达到了23万余元，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是属于大额支出了。可能有人就认为你这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了，不适用推定的规则。那对于这个理由，曹律师你怎么看？就是确实23万有点多了是吧，
1: 关于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是说超出日常生活这部分钱，因为23万肯定要多的，超出这部分的话原则上是不认为是共同债务的，是一方单方的债务。但是呢如果债权人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笔钱是用于共同经营共同生活的，那么也是为共同债务。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数额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以说呢这就需要债权人去举证啊，他举证这个房子是用于装修，并且装修这个房屋呢是他们夫妻两口这个两人共同生活的这个房屋，那法院就会认定这是共同债务。
0: 就是你这个债权人必须去举证。
1: 对，像其他咱们说的就是共同签字也好，事后确认也好，以及日常生活这种小额支出的，这个不需要债权人举证了。债权人只需要拿出欠条，只需要拿出他们夫妻关系的这个证明，就要法院就会认定是共同债务。但是数额特别巨大的呢，债权人就要进一步证明这笔钱他们借了之后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
0: 共同生活或者说共同经营，这个你要拿出去证据来证明它。
1: 对，这个装修呢，
0: 嗯，
1: 那就是证明用于共同生活。假如他借的这笔钱是用于他们这个
0: 做生意了，
1: 并且这个生意的股东是他们俩人夫妻二人，或者说有一个个体工商户是他们两人在共同经营的，那同样也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0: 这得看这笔钱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对，用到哪了。
0: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钱其实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曹律师，那我们再来看看被告还有原告他们的抗辩，这个被告的抗辩的逻辑，还有这个原告他的一个论据是什么样的啊。先来看看被告他的一个抗辩的逻辑。他说这个欠条只有老公，也就是男方李某某的签字，妻子王某某他没有追认，他也没有签字，那依据共债共签不应该担责， 那所以说现在他的一个点是在妻子没有在这个欠条上签字这一块啊，那不能把这个没有签字直接等同于个人债务，这个理由成立吗？
1: 啊，这个不成立，这个只是常规的，啊，比如说你签字了，你才这个付这笔债务啊。但是在常规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用于共同日常生活，另外一个虽然没有用于日常生活，但是这个数额特别巨大呢，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了，这也算共同债务，
0: 这也算是共同的债务。所以说，你被告的这个抗辩的逻辑也是不准确，也是不成立的，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原告啊，他的核心论据就是。房屋是你夫妻共同居住的，现在你王某某也就是女方，你虽然说没有签字，但是你享受到了这个装修的利益，对吧？就是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应当共同去还债，那所以说这个享受装修的成果能不能直接推定债务，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呢？
1: 其实享受这个成果，这个并不是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而是在这个条件之前有一个用于共同生活，用于共同生活，然后享有这个利益，所以要承担这个债务。
0: 就是用于共同生活是在
1: 对，
0: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你说这个现在是享受装修的成果，这个是属于在这个前提里面的你的一个行为。
1: 对，正是因为这个用于这笔钱用于共同生活的，用于这个房屋装修了，所以你才享受这个利益。
0: 所以说你这种单纯受益的行为，可能也是不等同于说，构成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吗？
1: 对，不等同于，同样也不确定。
0: 不等同于也不确定的。
1: 对，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您电话，您说。
2: 我是农村的一个老人，82岁了。关于养老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孙子30多岁了。娘儿两个吧，说养老，但是不掏钱，就是没钱。也说话也不横说。二儿子想养老，但是我不知道想让儿子养老要确定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定。
1: 是我没听太清楚，您说那个
0: 就是您想问我们什么您想问我们什么？
2: 您说话我没听清楚
0: 啊。您再说一下您二儿子刚刚是什么情况？
2: 我今年82岁了就是孤身一个老人，但是他们现在也没养老，也没掏过钱，谁都没掏过钱。大儿子死了，早去世了，大孙子30多岁，和他妈就是娘两个说养老不掏钱，就是没钱。二儿子养老呢，你也不想掏，问题是不管我自己，我想确定一下让二儿子养老。
0: 您想让二儿子给您养老是吧？来，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可能这个电话信号有一些中断啊，如果说这位朋友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那曹老师，我们也是这个顺着这位朋友的问题给他分析一下吧。你看现在这个80多岁的老人了，大儿子也是去世了，是吧？他的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其实也是30多岁了，但是他们不想赡养这个老人，所以说老人现在把他所有赡养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二儿子身上。可能二儿子也说自己生活过得 也比较这个贫困，是吧？我没有钱，我没有办法去赡养你。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这位老人能要求他的二儿子对他进行赡养吗？
1: 啊，可以啊。啊，首先这个赡养的义务人啊，就是他的二儿子和他的女儿。
0: 嗯。
1: 啊，他的孙子包括这个儿媳。
0: 儿媳妇儿
1: 是没有这个赡养义务的。
0: 哦。
1: 啊，所以他可以要求二儿子和女儿共同赡养，也可以要求其中一位进行赡养。
0: 哦。
1: 啊，
0: 就是说这个，我就想让二儿子赡养我，让我的儿子赡养我，这也是可以的，
1: 这都是可以的
0: 啊。
1: 另外赡养的方式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补助，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慰藉，也甚至要求这个陪伴，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共同生活，这是可以的。另外他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可以先找这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去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到法院诉讼。
0: 就是两种办法，一个是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就去起诉，要求我的二儿子对我进行赡养。
1: 对啊，另外呢，当然这个起诉的话，你可以这个向所在的区法律援助部门申请援助，这都可以的，因为他82岁，是完全是符合条件。
0: 符合条件的，
1: 对，是的。
0: 但是说他的儿媳妇儿和孙子可能就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是吗？
1: 对，如果之前这个没有。还得具体情况啊。如果这个老人没有对这个孙子直接尽到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的话，那么这孙子对他就没有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0: 嗯。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刚刚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啊，我们再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啊，您说啊，刚刚您是这个说到二儿子的时候电话就断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农村老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留有的孙子和儿媳，就是举措养老不讨巧，二儿子愿养老，我想把这个养老这个继承权吧交给二儿子，不知走哪些程序，请确定下来。
2: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要求谁对你进行这个赡养，对吧？另外一个，你可能是有这个一些财产，将来就是说想把这些财产给了儿子，对吧？
1: 对。
2: 这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说，你可以要求二儿子，或者这个女儿两个人共同对你进行赡养，也可以只要求二儿子对你进行赡养，这是都是可以的。你可以这个找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起诉的时候呢，你这个条件就可以向所在的区或者向你们这个县申请法律援助，这是可以的啊。如果就是本身这个经济条件不够的话，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您有这个财产要给到将来要给到二儿子，对吧？那你可以就是立一个遗嘱。立遗嘱的时候呢，找两个见证人进行见证。你签上名按上手印，让两个见证人也签上名按上手印啊，然后把这个遗嘱这个保存好就可以。
1: 就这样啊。
0: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赡养的问题，一个是继承的问题啊。好吧。
1: 好。
0: 行，跟您说清楚了，以后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行吗？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好。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

0: 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集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可以听到吗？可能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因为广告之前这个电话就进来了。如果说您还想咨询任何的法律的问题，都是随时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 那曹律师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就是说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呢？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其实这个欠的钱真的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吧？啊，那我们再分析，就是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涉案的这个房屋它可能就是男方他婚前个人的一个房屋，这是一个性质是不一样的，这是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啊。那装修资金现在负债了，然后夫妻在婚后共同居住，那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成是夫妻共同债务呢？
1: 我觉得这个也算共同债务啊，虽然是一方的财产，但是这个房屋呢，用于他们二人共同生活的，那就说明这笔钱是用于共同生活了。那同样就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可以推定是属于共同债务。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个你看这是婚前男方个人的房子，然后他这个装修其实也是为了结婚，就是在婚前去装的修，之后两个人才结的婚。现在你看男方其实没有结清这个装修款嘛，对吧？就是结婚后了，这个其实这个也算是夫妻共同债务嘛。
1: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婚前的话，那我认为就可能就是认定共同财产就有些困难了。
0: 就是说如果说婚前你这既然是你的，既是你的房子，然后又是你自己去装修的，你为了结
1: 婚
0: 这个事儿，
1: 就是婚前去借的这笔钱，
0: 对，
1: 因为借款的事是发生在婚前，那么那就是个人债务无疑了，我觉得。
0: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自己的一个债务，跟你的另一半是没有关系的了。
1: 对。
0: 那如果说现在这两个人正在一个分居的状态啊，准备离婚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离婚，没有领到离婚证呢，其实这个他们的这种关系还是属于一个婚姻存续期间，
1: 对，
0: 是吧？啊，
1: 夫妻关系呢。
0: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单方委托一个大额的装修，最后认定的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1: 这就更有些牵强了
0: 啊，
1: 就是这个虽然对外的话他们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对内的话他们可能处于分居状态了，那分居状态的话，那么这时候的装修呢自然是无法用于共同生活的，就是也就是说虽然用于房屋的装修，但是呢可能女方并没有受益，这就回到受益这个点上了。
0: 对
1: 啊，没有受益的话，那如果这个时候女方提出离婚的话，那可能就认定是男方个人债务了
0: 啊。这种情况可能也算是男方的个人债务啊。还是你看，这个就是关系不一样，其实最后认定的结果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啊。
1: 对，就是首先如果判断的话，首先是看这个借款行为是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如果是婚前的话，那就是个人的啊，毫无疑问啊。如果是婚后的话，那么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这个共同。那怎么认定呢？就看是否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0: 啊，
1: 以及另一方是否对这个债务进行确认。
0: 得看这些方面来确定到底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
1: 对，
0: 啊、
1: 对，是的。
0: 曹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再婚，然后没有孩子，男方是丧偶，有两个孩子。然后我们再婚的时候呢，他的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有一套房子是在他的名下的。那现在他留下遗嘱，说以后这套房子由我来继承，这份遗嘱有效吗？就是说这个遗嘱的内容有效吗？
1: 这个房子原来是谁的呢？
0: 就是这个男方的啊，他的这个再婚的伴侣的。
1: 房子是男方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男方立了一个遗嘱。
0: 对。男方留下了一个遗嘱，说这套房产以后由我来继承，也是由这位朋友来继承。
1: 由他来继承。
0: 对。他就问这份遗，咱就不说这个遗嘱的形式了啊，就是说光就这个遗嘱的内容来讨论，这个内容是有效的吗？
1: 那现在他们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还是这个伴侣的一个关系，还是这个在婚姻存续期内的一个关系啊？
1: 就是把他的房屋，然后给了，他可以把他的那个份额，如果这个房屋完全属于这个男方的， 那么他可以将自己的这个这属于这个将来那是他的遗产嘛，
0: 对，
1: 他可以将这个遗产给了某指定某个人，
0: 嗯，
1: 因为配偶属于这个继承人，
0: 对，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1: 给继承人的话，当然可以立遗嘱去给了，
0: 嗯，其实给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没有问题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纠结的点，你看，其实这个男方是有两个孩子的，是吧？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房子给我是不是不行啊？是不是得给这两个孩子才可以啊？其实不是的，是吧？
1: 对，这不是的，可以指定给某一个人，遗嘱就是这样的嘛。
0: 嗯
1: 啊，当然，如果这个房屋有这个两个孩子的份额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给的话是不完全给的，只能是将这个男方那一部分给到女方。
0: 嗯、哦，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看是什么样的继承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遗嘱继承的话，你是可以把这套房子、
1: 嗯、
0: 毕竟是男方他个人的一个财产嘛，他愿意给到谁就可以给到谁，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他在生前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就进行一个法定的继承、
1: 嗯、
0: 可能这个情形就是说房子所有全部的份额就得不到您的身上了，是吧？
1: 对，那时候就需要这个所有的继承人来平均分割、
0: 嗯、对，可能这包括这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了，
1: 对、
0: 啊、
1: 子女、父母、配偶，
0: 嗯嗯、
1: 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说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
3: 即可下单。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嗯，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啊，您说。嗯，
8: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有一个地方比较困惑，就是说刚才那个82岁的老爷子打的电话，他假如说他手里有100万，他又没有这个立遗嘱，假如说他百年以后，他的女儿有继承权，他的二儿子有继承权。他的孙子，然后他儿子老大儿子去世了，他的孙子有代位继承权。
1: 嗯，
8: 那现在说他大儿子没有了，他的孙子有没有代位抚养权呢？是不是应该然后代位就是赡养这个他的爷爷呢？
1: 嗯，没有这个代位抚养权啊，但代位继承是这个
0: 代位继承权是有的，
1: 是有的
0: 啊，但是没有说这个代位抚养权啊。
8: 哦，可以代位继承，不能代位抚养。
1: 对。
0: 嗯，
8: 哦，那行，
0: 对，这个其实是法律上的规定的，但是说如果说想让孙子去赡养这老爷子，咱也可以私下来具体来商量一下嘛，协商一下嘛，
8: 是
0: 吧？
1: 一赠抚养协议
8: 是提倡的，但是他要不赡养的话，也没有别的法律控制他，是吧？
1: 对，
0: 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他想得到一些这个老爷子的这个财产，可以跟他签订一份刚刚曹律师说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吧？就是说我在生前你要去赡养我，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个你想得到的东西，啊。
8: 嗯，现在我这已经明白了，就是说他这个孙子，没有代位抚养权，只有代位继承权，是吧？
1: 对
0: 对，嗯，是这样的。
8: 好了，我明白了。
0: 嗯，好吧。
8: 好，谢谢律师。
0: 好，
8: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啊。哎。
8: 好嘞。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曹律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原告是属于这个债权人，是吧？就是装修那一方是属于债权人。那他们在承揽装修业务，然后面对的是这种已婚的业主，应该怎么操作去避免像今天发生的这种风险呢？嗯，
1: 那首先就是共同签字，这肯定是要好的。
0: 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去签字。
1: 都签字啊！如果当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共同 都签字的话，那就事后让另一方再补签，
0: 嗯，
1: 或者这个在聊天记录啊，或者通话记录。

0: 一路上，哎，在这个事后再追认一下
1: 啊。这是作为债权人他需要做的这个比较保险的一些措施吧，是吧？
0: 对，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将来如果这个不支付的话，可以向两个人同时主张。
1: 嗯，要向两个人同时主张，这个就不存在是说到底是属于单方的债务，或者说是夫妻共同债务这个事儿了，是吧？
0: 对，这时候他就只需要拿出这个这方面证据就行，就不需要证明他这个钱到底花哪儿了。
1: 嗯，这个对于债权人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的。
0: 对
1: 啊，那曹律师，我们再来这个从配偶风险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可能今天这个案例不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就是在另外一方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呢用大额的资金去装修房屋，最后导致了他的一个被动的负债，那这种事情事前应该如何去预防，那在事后应该如何去抗辩呢？
0: 就是抛开这个装修，那可能还由于其他原因造成负债，
1: 突然就有一笔这个自己不知道的大额的负债。
0: 就是首先呢，就不要在这个借条啊、欠条啊，或者这个各种担保啊这个上面签字。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也好、聊天记录中也好，不要轻易的回复啊，知道尽快还钱，这个回去商量一下，这一类追认的话语。就首先不要签字，另外呢就是不要这个回复这个事后可能这个用于事后追认的这方面的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的把这个家庭这个日常的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就是本来这个个人账户收的钱就不要用于家庭这个日常使用的账户啊，把这个账户要分开。第三呢，就是如果发现配偶有这个对外有欠款啊，并且你知道这个债权人的话，尽可能的及时向这个债权人明示啊，这笔钱我不知道，这个钱我不知道啊，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及时把自己的责任撇开。
1: 就是其实涉及到钱的问题还是要谨慎一点的，不管说这个钱是谁借的，用在哪儿了，对吧？
0: 对，并且书面告知债权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将来自己承担责任。
1: 这个就是说这个事前如何去预防，或者说事后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0: 对，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分开签一个协议，
1: 就不要混同在一起啊。
0: 对，是的。
1: 曹律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朋友问到的啊，他说这个用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了，需要其他的子女同意吗？用买卖的方式，你看不是有两种方式，有买卖有赠与，是吧？他是用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了，现在需不需要其他子女的同意他才能办这件事儿啊？
0: 首先这个房产呢，这个产权应该是清晰的，就是完全属于卖方的，这样的话卖方才有权利去卖。当然这个买卖关系呢，这个法律并没有对这个买卖双方进行一个限制，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和子女这个双方，一个作为出卖人，一个作为买受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只要是符合这个交易的规则，就是一方支付钱，一方这个转移这个房屋，而不是签订了一个虚假的买卖合同，实际没有支付。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没有这些情况的话，这个买卖是不需要其他人进行确认呀、同意呀，是不需要
1: 的。因为你这是一个买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嘛，你愿意卖给谁卖给谁，你就不用通知别人了，是吧？
0: 对，当然这个买卖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作为出卖人的话，的确是收到了这个房款。
1: 但是可能这个现实当中，有的朋友就有的家庭不会说这是用真正买卖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可能是出于某些目的啊。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在税上啊有某些考量，或者说这个在继承上可能会这个对其他子女进行了一些隐瞒，可能有某种目的。如果有这种带有某种目的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作为其他的子女可以申请撤销的。
1: 就是作为其他子女是可以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是可以申请撤销的。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 那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谢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都是可以的。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同学们的学业压力相对来说会变大了哈。那么有很多家长和同学可能会有点诧异，说为什么在高中阶段我们一定还要上这个美术课呢？高中美术课又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

0: 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韩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韩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中美术的学习还有美育教育相关的内容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美术，可能是很多很多小朋友首先接触的第一个兴趣，就是孩子从小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画画啊，或者是家长也会给孩子报这种美术班啊，兴趣班啊。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是只有参加这个就是美术高考的孩子们才会上我们的美术课，还是说大家都会来上我们的美术课？
1: 其实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所有的高中生都要在高中阶段完成一定学时的美术学习。进入高中阶段，可能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意味着更紧张的学习节奏，更高的学习强度，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学习压力。当然也更迫切地思考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越来越迫切的期待。相较于其他高考学科，对于美术这样的学科，很多人反而是比较陌生的。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会有点诧异，是说高中阶段我们还有美术课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您今年带的是高一年级。
1: 高一年级。那么我觉得其实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角度上讲，艺术教育是必须的。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美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
0: 是这样的。所以您在就是跟这些高一的同学们首先接触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很诧异说啊，我们还有美术课呀？韩老师。
1: 有些学生会这样的，有些学生也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是的是的。
1: 很喜欢艺术。
0: 很喜欢美术。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到了初中阶段哈，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就开始学业慢慢紧张了，然后他自己比如说他很喜欢美术，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坚持了小学六年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初中阶段可能会适当的放一放，是吧？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孩子知道我们到高中我们依然要开设这个美术课，真的是很开心。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我们在高中阶段的美术课和美术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就是那么必要那么重要呢？
1: 好的。我觉得其实作为老师，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个健康呢包括着身心的健康。在我看来，精神世界的丰富，思维活跃，充满创造的激情，当然也是健康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才华，为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可能本职是一个建筑家，有严谨的科学思维，但是他们又懂艺术，又画画写作，是精神世界充盈丰满的人。那还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也是既是科学家也精通艺术，他把科学和艺术呢比作硬币的两面，认为他们其实是有共性的，他们共同的基础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0: 是的，您说到这两个例子，我又想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家袁隆平，他其实既是科学家，同时他也非常比如喜欢拉小提琴，是吧？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所以我觉得美术课呢，它其实在课上常会给大家展示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优美的绘画雕塑。

0: 感悟人类文化之丰富，创造力之强大，世界之美好，会激励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拥抱世界，憧憬并且构想未来。
1: 嗯，是的，我们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学好我们的学科，我们要高考的那些学科的内容，其实对于我们说的这个美育教育这一块，我们也需要家长来更多的关注，是不是？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植物一样，它是需要吸收多种营养的，
1: 对，
0: 这所谓的综合发展。而且后面我们可能难免还会再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教育的发展啊，它已经在学科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你很难说我美术学科的知识就和其他学科一点关联也没有。
1: 对对对，没有办法是说我的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割裂的学科，是吧？
0: 是
1: 就单独是这样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它

0: 北京某一个非常大的艺术场馆进行的，然后在这里边呢就反映出来一些数据，比如说很多家长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而且呢这些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是很高的，应该是有80%以上是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但是面对美术作品的时候却感觉茫然无措，甚至会有那种特别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观看的这种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在逐渐变化，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比如说我作为美术老师，好多人会跟我说一句话，说艺术哎呀特别好，我们觉得艺术特别好，但是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1: 会的，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想帮孩子，或者说想跟孩子一起，或者也想说引导着孩子，但是我们确实不专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0: 是，其实很多成年人自己也有了解艺术的愿望。
1: 对，
0: 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在美术馆和孩子一起看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哈去问孩子一些问题，希望孩子能够做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不过我那个时候又会有一点儿特别想去跟家长聊两句的冲动。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情况，一是反映出大家对艺术还是有陌生感，有些人面对艺术会比较纠结，明明知道这是名作，可是我为什么觉不出它好看呢？
1: 对。
0: 第二就是其实美术这个学科或者说艺术，它是有它的学科的特点的。我觉得对艺术来说，感悟是非常重要的，急于让孩子在艺术学习中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不适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美育教育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您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的一种感悟的能力，那这种感悟其实就需要我们

0: 所谓的美或者不美，是不是？
1: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们润，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浸润，然后慢慢去领悟，当然也需要适当的引导。所以我觉得这就又回到我们高中为什么要开美术课哈，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再到大学，那就有更多的艺术的通识课程，它也是大学生学习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0: 比如说您在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它跟我们要进行考试的这个课程它不是特别一样，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是，但是学生们会有一种惯性思维，比如说很多学生会习惯性的问，老师，我们要考试吗？考什么？
0: 对，我们美术课要有期末考试吗？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的考试都是非常善意的，其实我们的考试一定是来引导着学生去完成一个任务，最后有一个成果的呈现。这个不像比如说我们文科理科这样的课程标准化的答案，它要评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评分标准哈。这个字这个答案多写一个字都是错的
0: 哈，
1: 差0.1答案也是错的。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美术学科，我给大家的作业要求经常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要让大家进行一个同样题目的作品的创作，那我也一定再会跟一个要求，就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独特的，如果你的作业跟别人的一样，那这个一定不是说最优秀的作业
0: 啊，反而是我们不需要标准答案，是吧？
1: 其实艺术是求异的，是追求个性的。艺术它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是追求创造和创新的。
0: 哎，是的，所以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美术也会有一定的美术作业，是吗？
1: 这个我觉得大家把作业一定要想成是，或者我们想象成是另外的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就会心里边放松一点。
0: 对，
1: 不是要强调大家写作业做作业是一个苦工，而是我要忍不住的去创造一个东西，
0: 我的这个艺术的灵感来了，我就是忍不住的我要画出来。
1: 对，
0: 我要创造出来。
1: 我有这样一种方法，我掌握了这么一种方法，我是忍不住的要用它去做出一个东西起来，他会，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都没有先想好我最后做的是什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停的思考，最后有惊喜，而且做完了我会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创意的思维就被打开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最后是要追求一个同样的答案，是吧？我要追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孩子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思维展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1: 对，是这样的，其实艺术就是激发人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的。
0: 那您说我们的这个美术学习，比如说我们家长会惯性的认为说，或者说固有的一种思维说，那美术不就是画画吗，是吧？会这么想，但是其实美术的这个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绘画画画的这个过程，是吗？
1: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美术这个范围非常广，可能有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我们平时看电影，电影其实也是美术相关啊。有一些这个新的媒体艺术，它其实也是美术的范围。当然传统的比如说除了绘画之外的雕塑、建筑、设计啊，这些都是美术的领域，甚至还有像书法、篆刻。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衣食住行一刻也离不开美术，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所有的享受都会跟美术相关。
0: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学习美术的同学，你会发现他不仅就是说在这方面他很擅长，可能他比如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在方方面面可能都是一个非常擅长的同学，他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关的能力，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是吧？
1: 对，我们其实会感觉到有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不是说我在这个学科中才表现出来的，那有一些这个思维灵活发散性特别好的这个人，他可能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他的这个思考

0: 习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它又不是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
1: 对，是的，
0: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各个角度去关注学生，然后让他能有不同的途径去获取这种能力的提升。
1: 嗯，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家长也要给孩子足够的耐心，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他浸润在这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的可能他就会了，你问他为什么，可能孩子他也说不上来，是吧？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感觉。那您比如说我们家长会不会认为说我们孩子学美术，或者说我们在美术这个方面，哎，我们想有更多的能力的展示，那我们是不是要首先我们要会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很重要，我们得判断出来什么样的是美的，哪种这个呈现形式是美的。
0: 嗯，对，其实我们美术还有一个另外的叫法，我们可以叫视觉艺术。
1: 嗯，
0: 音乐当然就听觉艺术。
1: 嗯嗯，
0: 其实它是通过不同的感官通道来作用于人的精神，或者说人的大脑思维啊，这个或者是心灵的感受，它是要通过不同的这个器官去把它表现出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美术真的是对这个看的要求是非常高，当然也可以从看练起。
1: 嗯，那我们从看逐步的深入，接下来就是我们比如说要画出来，或者是比如雕塑，我们要捏出来，我们要塑造出来，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同学们看完之后要形成的一些能力？
0: 按照我们高中阶段国家规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其实是欣赏是一部分，然后当然还有实践。
1: 嗯，
0: 不过我刚才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看呢？
1: 嗯，
0: 其实你要去创作一个东西，你脑子是要有储备的，然后你是要有这种观察的能力的。你比如说画画，我们画画即便是眼睛看着一个对象在画，其实你也是在脑子里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然后这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在欣赏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慢慢的养成一种这个思考的方法的。
1: 嗯，
0: 哎，我觉得其实任何学科都有它的方法，有它的这个应该遵循的一种规律。
1: 嗯，
0: 就这个，哎呀，我这么说也可能太抽象。比如说，
1: 举个例子来说哈，
0: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个小小练习，很好玩哈。你可以用你的手来框一个框，就你的食指和拇指，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对起来，就有一只手要倒过来哈，就会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取景框。
1: 啊，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用纸剪一个长方形的框，或者是正方形都可以。
1: 嗯。
0: 然后你闭上一只眼睛，透过这个框去看框里的事物，你可以在任何环境里去看哈，你发现有了一个边界之后，你原来面对着的360度，甚至应该多少度呢，就是全景的这个物象哈，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0: 你框住什么，框在哪里哈，就在你这框里，是在中间，是在旁边，你就要有一个思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绘画的思维。比如一个班如果有50个学生，我请大家用这个纸做的框，把你看到的东西，比如我们都面对着教室外的这个操场，
1: 嗯，
0: 你去把你看到的东西框里的这个哈转移到一张纸上画下来，你会发现每个人可能画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不一样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我们用术语来说，这其实是你关注什么，一棵树还是一片树叶，一个树枝，是树和房子的关系，还是树和天空的关系，还是树和人的关系？于是这个就会发生每一个人不同的解释。
1: 明白了，
0: 作品有一个解释
1: 啊，这个也就是每一个人和每个人在观察之后不同呈现出来不同的一个表达。
0: 对，其实说起来我们都在看着那一片风景。
1: 对，
0: 但真的每一个人和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哇，真的是，刚才您一说形成框，我就在这儿比了一个框，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框住之后的这个事物好像跟我们不框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嗯，有一些我刚才会发现我框住之后我看到了我看全景的时候没看到的一些细节。
0: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画 就是一个有边界的、有框的啊，这么一个事物。
1: 哎，真是这样。
0: 不再是像我们面对这个自然景物或是周边环境时那样，它就有了新的意义。被画下来的部分就是你的选择。
1: 是的，被画下来的部分也许是我们看全景的时候就没太注意到的一个点哈。
0: 然后进而我们可能再去看这个所谓的经典名作，你就会发现艺术家他框是怎么框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景物这一部分选择下来画，它又为什么放在了画的这个位置，上面天空留了多少，是留了很大一片还是很小一片，地平线是高还是低，它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
1: 真的是这样，听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哇，真的这个美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高中阶段孩子们的课程变紧了也变难了，大家在于美术课这样的一个课程上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上完这个课以后我觉得好解压呀，是我的生活紧张生活的一个调整一个调节。
0: 是，我想就算是我们希望自己24小时都在思考，我们的大脑也不会配合的。
1: 对，
0: 我们总会有疲惫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感觉想这个问题再也想不下去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可能换一个不同的内容，它可能会给你带来启示，也会给你带来放松。当然啊，但是我觉得放松之后，你会就是像用水清洗了你的大脑那种感觉，一切都变得更清新、更澄明，然后就是可以想得更好了。
1: 哎，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治愈的感觉啊，我想应该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语言形容不上来我们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身体会告诉我们，身体不会骗我们说，我们通过我们比如说画了一幅画，或者是我们欣赏了一些美的作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觉得说，很放松，我的大脑也放松了，这个时候我又可以更加有活力的投入到我未来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了哈。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稍后请韩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 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高中的美术课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韩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在高中的时候现阶段我们这个美术课会讲些什么内容，同学们会学些什么内容，我们石家庄一中的美术课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0: 好的。其实国家规定的高中阶段的课程呢，是由美术鉴赏以及可以选修的绘画、雕塑、书法、篆刻、现代媒体艺术等多个模块的。当然根据学校具体的情况，也可以自己去创设一些校本课程。在我们学校呢，除了美术鉴赏这个必修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一些富有自己特色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高一的学生正在开始上的是蓝晒的课程。
1: 这是一个什么课程？我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词。
0: 这个蓝晒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是好像不太普及，但是我相信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会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1: 听上去我觉得挺神秘的，是晒吗？我想的首先就是要怎么样画一下或者是弄一下，然后最后一步我们是要晒。
0: 没错，它这个名字揭示了它的两个特点。一个呢，它是一个蓝调的作品，出来这个主调是蓝色的。一个呢，它是要在日光的作用下才可能呈现的，所以叫蓝晒。这个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摄影技术，在 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能很多人知道比较早的就是胶片这种摄影了。在这之前其实还实验过很多的摄影的技术，其中有一种呢，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含有铁的这个药液啊，把它刷在纸基上，然后把你想要呈现的物体，比如说我们晒一个植物啊，叶子或者是花朵，把它固定在这个纸上，然后在阳光下去进行晒印，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呢，这个纸就会慢慢变蓝，而植物挡住的部分呢，它可能就会呈现出根据它的薄厚啊，花朵的那个花瓣有时候会比较薄，根据这个薄厚，它会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蓝白这种颜色。
1: 哦，是这样，就是说挡住的部分呈现出白色的感觉。
0: 对对，那以前呢，没有更成熟的摄影技术的时候，就是靠这样的办法留存下来很多特别珍贵的植物的标本。当然后来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图纸就是以这个蓝色的这种形式来呈现的。
1: 对对 对, 对，
0: 再后来其实就可以晒更丰富的影像了。在今天呢，当然我们有更先进的摄影技术了，可是这种蓝调的摄影它有一种非常古雅很有韵味的艺术效果，
1: 是的，
0: 也被很多人喜爱。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制作其实是相当的方便的，你只需要做好这个纸基，注意避光保存，然后再去创造你上面的图案，把它放在阳光下进行晒制之后，在经过用水去冲洗的这个过程，这个影像就会呈现出来了。
1: 然后我们再晾干。
0: 对，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晾干压平。当然任何一个作品最后要呈现出来非常完整的作品感，你都还要有一个把它这个作品怎么样去切割状况这样一个过程。经过这一番处理呢，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有作品感的这么一个作品哈。
1: 哇，我听您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比如说会有这种互送礼物的这个环节，那同学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我的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我特别好的兄弟特别好的闺蜜，比如他过生日我送他点什么呀。哎，其实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特别好的礼物。
0: 没错，
1: 而且特别用心的一个礼物，它绝对不是说你用金钱可以一瞬间刷买来的，是吧？这个里面带着就是我送给你我想表达的这个心意。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过程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可以学一学这个。
0: 没问题，其实大家要有兴趣都可以试试去做一做。
1: 这个真的很好，这是代表着独一无二的一个感觉。我想送给你，然后上面想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案，其实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设计在里面哈。
0: 是，
1: 高一我们同学就学这个。
0: 对，当我们学会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其实也不只是晒植物，还可以再结合其他的艺术的形式去进行创造。比如说热爱国画的同学，热爱书法的同学，你是可以把国画和书法的意境转移到这个作品中的。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这个作品当中有的同学就是自己先去写书法，然后把这个书法作品那个纸啊，用比较厚的纸，用这个厚纸写完之后剪下来，把这个字呢再去进行组合。当然还可以再去拼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透明的纸，或者是那种塑料的，有一点像塑料的那个叫菲林片。我们可以打印出来一些图案再去进行组合。
1: 哇，这个就是一个创意的过程啊，我们每个人可以创意出不同的这个作品出来哈，想怎么样创意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呈现。
0: 没错，而且我们还鼓励同学们，就是这个方法呀，没有人说就是这些，
1: 对，
0: 就在这个方法里面啊，十种方法在这里面去做，
1: 对，
0: 而是鼓励你可能会想出来更好的主意。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有同学就发现自己的某一个小夹子，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造型，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夹子是。我记得有一个同学，那个是一个五线谱，那个高音谱号的造型，然后他就把这个和他用纸去剪成的图形进行组合，然后去赋予这个作品某一种主题哈。还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一些更 独特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如果骨头受伤了会去拍，在医院里边去拍片子，
1: 对，
0: 然后你拍的这个片子比如说一只手，这个骨头的手的片子，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花草的组合来赋予它一个好像就是这个生命重生啊，
1: 啊，
0: 这么一种含义。
1: 这个太有创意了，我的天呀，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属于你的是吧，啊，这个哇，这个过程真的很好，就孩子们会非常非常喜欢您的这门课。
0: 我觉得它应该是很有挑战性，
1: 对，是的，
0: 要求你要跟别人独一无二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变容易了，它真的是变难了。
1: 嗯，
0: 没有边界其实才是最难的，
1: 还真的是这样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享受说最后真的晒出来之后的这个作品的呈现，会让我们有极大的满足感，或者是说会有惊喜。比如说我想象的它应该是晒成这个样子了，但是最后出来是那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哈。
0: 对，您说的还真是，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小小失误反而会激发他的灵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晒一个花朵的时候，我们原本可能期待是得到一个轮廓完整的花朵，
1: 对，
0: 结果在晒制过程当中花儿不小心移位了，
1: 对，
0: 于是我们发现了两层不同深浅的这个浅蓝和白。
1: 嗯，
0: 但是呢，由此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叫多次曝光。我甚至可以继续发展我的多次曝光，让我的作品呢富有更多的层次。
1: 还真是这样，嗯，就是孩子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来自于一次小小的失误，是吧？
0: 对，
1: 嗯，
0: 是这样。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既轻松的完成了这个作品，同时也快乐的收获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高一的同学这个上的是这个蓝晒课，那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一中会有什么样的特色课？
0: 高二我们是开设了选修课，就是篆刻这个课程。
1: 嗯，
0: 选修篆刻呢，这个首先篆刻我觉得中国人啊，作为中国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篆刻。
1: 是的，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叫木刻刀，然后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刻的那种感觉，就不一定说最后我刻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刻的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和特别的解压。
0: 哎，您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嗯，
0: 因为不同的工具和材料，它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比如说我还刻过橡皮，
0: 确实，刻在橡皮上是那种软软的，一弹一弹的感觉，可是我们刻在木头上哈，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介于橡皮和石头之间，同时这个木头的纹理呢，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效果哈，就是你的刀在木头的纹理纵向和横向刻的时候都是不同的感受，
1: 哎，是这种感觉哈。
0: 但石头它又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学习美术的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材料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性。同时呢，我觉得这是美术课独有的乐趣，你是在跟实打实的材料发生关系，
1: 对，
0: 你在操作这个工具去进行创作，
1: 嗯，
0: 那个感受是你只用脑子想或者是我们用笔写字哈，你体验不到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你想象不出来的，你想象的可能是那样的感觉，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它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哈。
0: 对，
1: 那我们高二还开设了什么样的课程呢？
0: 我们其实高二这个课程呢，我们把它逐渐发展成一个体系，就像您刚才说特别喜欢用刀去刻东西的这个体验
1: 啊，
0: 我也很喜欢，
1: 嗯，
0: 因为用刀去刻，刻完了之后再把它印出来，
1: 对，
0: 它其实跟我们用笔直接画下来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可能会因为你印的深浅，印的这个印台上，或者是用的这个油墨哈，这个湿干，不同印在不同的材质上，比如说印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不同的纸上，都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呢，根据这个印，还可以印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同时呢，又里边可以包含多种艺术的知识，所以我们把它发展成一个系列课程，叫做铁笔传心。 既然是铁笔传心，就特别希望大家是借由美术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去进行创造。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呢，我们就还会有橡皮章，或者是木板，或者是麻胶板哈，就这些材料。因为篆刻呢，它虽然说都是刻，但是我觉得刻的这个一个工具不一样，材料不一样，
1: 对，
0: 再一个其实它的审美追求是有差别的。
1: 嗯，
0: 篆刻呢它还要遵循一定的规范，比如说文字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能随意更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呢进行形象上的某种创造。
1: 嗯嗯，
0: 但是进行橡皮章这个创作

0: 的时候就天马行空，你可能在这个形象上面不受约束，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任何的形象，具象的、抽象的都可以，学生就可以释放更大的自由。
1: 所以同学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释放美的过程哈，就是像您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积累，然后我们才能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怎么样呈现出来我们对美的这种感悟。
0: 对，我觉得从欣赏到创作，它是一个从积累到释放自己逐渐储备出来的这个知识哈、储备起来的这个知识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动手去做，你才能更好的去理解那些所谓的艺术原理。否则我们知道名作人家这样画挺好的，我讲了这个原理，你的体会也不一定深。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比如说我原来曾经有一段去学吉他，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弹成什么样，可是就在那个简单的练习当中，我似乎就耳朵变得更敏感了，我可能对音乐的这种强弱乐曲的那种
1: 节奏
0: 情绪啊连贯性啊，我可能就更加关注了。因为你自己弹的时候呢是知道注意去关注什么，所以在听的时候就收获了一些以前所不具有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可以通用的。美术创作啊，你看的这个底子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总说一个词叫要眼高手低，其实不是说让你手要低，而是说要让你眼要足够高。你要有足够高的这个见识认识，然后你的手才能够跟得上你的眼。否则你的眼力如果低，那你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没有后劲儿哈。
1: 明白了。所以哇，就是我们学习艺术的同学，我们为什么说要多欣赏，或者是要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欣赏，就是不是说我在这一次的欣赏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收获了什么什么，就像我们刚才韩老师说的得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答案是吧，但是在我们欣赏的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积累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技能。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哈，也非常的就是希望有一些自己对美的这个鉴赏能力，但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还不如孩子懂得多，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确实不如孩子强。那么我们在欣赏这个美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要想让我们也是这个美的能力提升，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循吗？
0: 其实是有的，不过我首先想到就是家长完全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而不必有因为我好像还没孩子懂得多，像您说的，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你的小脑瓜比我们聪明多了。
1: 是的，我们家长就是要知道，我们比如说不如孩子懂得多这件事情也，我们其实应该高兴，孩子比我们懂得要多很多哈。
0: 因为我们成长的
1: 环境啊，
0: 我们在少年时代接触到的可能是和现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开始，而且我原来特别建议同学们，高中毕业了把美术课本留下来送给爸妈。
1: 可以跟爸妈一起来，或者孩子可以给爸妈讲一讲我们的美术课学的这些内容是吧。
0: 因为美术课本里边有很多经典名作，我觉得大家翻一下都会增加自己的这个美术的审美的这个经验。说到这个，家长如果也想去了解一些美术作品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首先我们就可以多看，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看。其实我们现在条件真的是便利多了。你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或者是、这个、
1: 视频
0: 看到作品，而且还有一些不错的讲解。然后在看的基础上，如果大家去想一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用框这个方法哈，就是其实是要找到一种让自己进入细节观察的办法，然后你可能就会收获更多。我们在美术课上也会教学生很多办法，比如说一个比较基础的方法就叫四步法。这个四步法呢，就是描述、分析、解释、评价。 那经过这四步哈、啊，你就一定会对这个作品是有一番思考的。首先第一步，如果我给一个人把我看的一幅作品描述下来，那么就是一种强迫性的观察。我要讲给你这个画里画了什么，我必须自己得认真看一看哈、
1: 嗯。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描述呢，我不妨用一个例子哈、啊，这也是一幅非常经典的作品，大家要有兴趣也可以去，很容易搜到哈、啊，叫《寒江独钓图》。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是中国的画，而且很有诗意。
1: 对对啊、是的。
0: 那么在观赏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仔细去看画面，你会看到什么呢？哎，你肯定会看到有一条船，然后你看到有一个渔夫在垂钓。但是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渔夫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你比如说他姿态是什么样呢？船是什么船呢？这个又在画中的什么位置呢？他为什么画在这个位置呢？就像我们刚才用框来解释的时候说、嗯嗯、它画在正中央和画在旁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为什么没有画在正中央呢？如果要是我们再引入这个对比的方法，可能让大家看起来就更容易看出东西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跟一个同样画中有船的西方的美术作品比如说印象派的日出哈、啊，这个作品去比较、嗯、你就很容易发现同样画中是有船，但是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中国画这个船啊，它在水上的感觉是靠船旁边几条水纹，就是几条线勾勒的水纹来画出来的、
1: 嗯、
0: 而其他部分可能就是空白。但是西方绘画呢，它可能是把这个油彩要铺满整个画布，而天空、水面所有的部分的颜色都要非常具体的表现出来，水中船的倒影呢也要画出来，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画法。当你去找到一个关注的点进行对照的时候，这些就呈现得非常的清楚。当然我们老说这个中国的绘画是有它独特的贡献，有它独特的面貌，我们独特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你看我们在表现水的时候是用这样一种方法，就是以几条线和船的存在就表现出了空白的部分是水，这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哈，非常美妙的，
1: 是的，
0: 表现的方法。
1: 我眼前已经出现了这个画面。
0: 我们总说中国的艺术经常是四两拨千斤，我们可能用笔墨很少，
1: 对，
0: 但是我们表现的意境却是无穷的。
1: 是的，
0: 有时候留白越多，这个作品反而会让人回味的时间更久。
1: 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看到几笔就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脑子当中的这种画面感和这个画背后发生的一些故事会非常的多。我们可以脑补很多信息在我们没有看到的这幅画的画面当中哈。
0: 对，确实是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就更多了。
1: 真的是这个样子。节目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想要来进行这个美术高考的同学们和家长给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的孩子对美术这一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这件事情，我们又需要共同准备点什么呢？
0: 好的，特别欢迎大家来学习美术。我觉得艺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哈这个专业哈。但是呢，学习艺术当然我觉得也是需要进行一些考量。如果进入高中的同学已经有了这个想法，那我觉得还是高一马上开始着手比较好。因为毕竟高中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你看小学6年，高中3年，我们可能很快就要面临艺考。
1: 是的。
0: 那么如果真的打算走这条路，那就要尽早入手啊，并且是在专业和文化课两个方面是都不能放松的。如果还在犹豫我是否要走这条路，那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先自我来评估一下。可以上网去搜索了解一下现在艺考啊这个录取的政策，就是这个评分的标准，这个是很容易查到的啊。然后就要对自己来进行一个评估，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特别喜欢美术，对美术有持续的热情，特别愿意干这个事情，干一辈子我也不会厌倦。
1: 这个兴趣和热爱 太重要了，这个是考量的第一位，是吧？
0: 是的。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觉得因为高中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所以最好呢还是有一点点基本功。如果说没有学过，但是也应该去考量一下是不是对这个造型啊色彩是有一定敏感度的，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提升的，还有这样的潜质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文化课成绩。现在其实美术的高考对文化课的成绩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觉得文化课的成绩呢一定还是考量一下，要能够达到艺术类的这个本科线以上，并且学有余力能够承受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双重压力。
1: 是的，
0: 这样才比较适合去学习。因为在高一高二阶段，你可能一方面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去进行高密度的专业训练，另外呢你又要
1: 兼顾文化课学好，
0: 文化课对学好，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付出相当的努力的。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什么？
0: 既然是要面对这样的压力，我觉得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遇到点小小挫折也要能够及时调整啊，不要怕这个高强度的训练啊。
1: 对，是的，
0: 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是的，
0: 否则在双重压力之下就比较容易焦虑半途而废。
1: 哎，还真是这样，这一步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0: 他
1: 心理上的准备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共同的来准备和调整。还有吗？
0: 当然客观上考虑，我觉得美术它肯定是要有一些付出的材料，材料啊培训啊考试这些费用，我觉得也可以稍作了解，在自己家庭觉得适合的情况下啊，再去选择这个方向。
1: 好的，特别感谢韩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当然我们如果想要继续学习美术深造美术的同学，也可以参考刚才韩老师提到的这几点，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要走上这个专业美术学习的这条路。感谢韩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

0: 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来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四期。今天呢要跟您来聊一聊中老年白内障的正确识别与治疗。好，今天的节目呢是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小程序和河北老年大学视频号可以同步直播，欢迎您来收听收看。好，说到我们这个白内障啊，人到老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身体呢无病痛，双眼看得清。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看东西的时候越来越模糊，总觉得眼前呢像蒙了一层雾，怕光啊，事物发暗，老花镜呢换了一副又一副，还是看不清报纸，认不清人脸。您是不是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用在意？但是其实啊，这正是老年白内障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白内障呢是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眼部疾病，也是导致中老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首要原因。啊，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对于白内障呢有很多的误区，有人觉得说老了看不见呀，这也很正常，就硬扛着不去治。也有人呢害怕手术的疼痛，担心术后恢复不好，所以就一拖再拖啊。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盲目的依赖一些眼药水保健品，白白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用最通俗最直白的大白话带大家彻底的去读懂老年白内障。这白内障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些症状一定要警惕？什么时候呢是这个最佳的手术时机？老年朋友们做手术安全吗？术后又该如何的去护理，避免复发呢？来帮大家去避开误区，守住晚年清晰视力。当然，在节目的进行中啊，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老年白内障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啊96-1043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听友群或者是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直播页面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郭立涛郭主任。郭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河北老年大学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的郭立涛郭大夫，今天呢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呢来探讨这个白内障疾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欢迎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一说到这个白内障啊，很多朋友其实听说过，但是具体说什么是白内障啊，它对我们有什么健康风险？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个什么是白内障呢？咱们的眼睛呢，里面有一个结构呢，叫晶状体。晶状体呢，正常它是透明的，所以呢，通过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呢，咱们能把这个光线啊，能够正确的能到视网膜上，所以咱们能看到东西。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晶状体呢它会变得浑浊，变得不再透明，这会儿呢就会影响咱们视网膜上的成像，所以这时候呢咱们的视力就下降了，就是得白内障了。所以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变得浑浊了，又透明变得浑浊，就是长白内障了。
0: 这个白内障如果我们大家不去及时的治疗，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
2: 这个白内障呢现在呢非常常见。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几乎人人都会得白内障。这白内障如果得了白内障，

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如果得了白内障不治疗呢，有以下几个问题吧。比如说白内障呢，你不治疗的话，它的视力一定会越来越差。它不会说，哎呀，我这一段跟感冒似的，我这一段时间我得白内障了，过一段时间我用了点药，我就白内障就好了。所以呢，它肯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白内障一旦发生，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一定会越来越重。如果咱们不治疗的话呢，最终呢，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生活啊，甚至有可能会失明，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咱白内障，如果它有一期，如果它膨胀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继发一个青光眼啊。如果继发青光眼了，病人哎抱着脑袋来了，说哎呀头疼呀，恶心吐呀，甚至呢有的病人以为是得脑血管疾病了啊，甚至去我们急诊，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病人啊，去急诊以为是脑血管疾病，哎查头颅 CT 呀、核磁啊，查半天，结果发现没事儿。然后呢，有的现在我们急诊的大夫呢经验也非常丰富，他们会说，哎你这个是偏头疼啊，看东西又不好，视力下降，而且眼睛也很红，所以他都会到我们眼科呢，让我病人到我们眼科来会诊来看一下。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病人来了之后，我们发现哎白内障继发青光眼了。那会儿呢，就如果一旦发生这个继发性青光眼的话，可能眼压高对咱们眼底的损害，对视神经的损害，它是不可逆的。如果发生这个，以后就不是特别好了，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咱们现在呢，咱们老年人呢，这个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等等这些全身疾病呢，发生率很高。这些疾病呢，它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病变，比如说糖尿病呢会引起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高血压也是会引起高血压的那个视网膜的一个病变。还有的老年女性，大多是老年女性啊，可能会有一些黄斑变性。如果咱们有白内障，如果咱不去治疗的话，白内障越来越重，咱们看不清眼底啊。如果咱们看不清眼底的话，那咱们就不能及时的去诊断这个眼底疾病，不能及时诊断就延误这眼底疾病的治疗了。所以呢，就说这个白内障呢，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全身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呢，咱们有白内障

0: 然后呢哪一天哎走楼梯或者是出去在哪走路有什么障碍物，有可能会绊的，可能轻的痒痒就没事了，特别重的甚至骨折呀，一些颅脑一些损伤呀，甚至还得需要手术。所以呢就说对咱们这个生活这个安全方面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再一个呢咱们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他需要测血压呀，对吧，他需要监测血糖呀，因为血糖一监测血糖他看不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或者看错的话，那咱们对咱们这个全身疾病的这个监控呢也非常不好。这个老年人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全身疾病，他呢还经常要比如说吃药的话咱们要看说明书，看一些说明书啊，看一些用药的剂量什么的，如果咱们看不清的话也会影响咱们这个全身疾病的疾病。还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哎我去超市买菜买水果买一些东西去了，我看不清，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我什么也看不清，他就觉得很自卑，他甚至就不愿意出门了啊，在家里就很焦虑很自卑，心情不好。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病人呢孩子带着来了说哎呀老人家心情不好呀，还是把这些手术给做了吧，做完之后真是心情豁然开朗。
1: 嗯，所以有事儿不要拖哈。
0: 对，
1: 可能我们单说这个白内障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忍一忍吧，但是我觉得听完郭主任说的这一系列的并发症以及它的远端影响还是要早治疗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什么原因引起的白内障呢？说是人老了都会得白内障吗？
0: 对呀，是的。这个说句直白的话吧，这个白内障呢它是分很多类型，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呢是咱白内障里边最常见的一种类型。顾名思义呢它就是一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衰老性的一个疾病。所以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人人都会得白内障，只是有些人得白内障得的早一些，发生的快一些，然后有的人呢他得白内障的确要晚一些，要发生的要那个慢一些啊。这个呢跟一些全身疾病啊遗传呀、还有这个生活这个环境啊都有关系。比如说呢就说咱们紫外线照射特别强的这些地区啊，照射特别强，还有一些长期在户外劳作的这些患者呢，他可能白内障会发生的要早，发生的要快一些。你像还有一些患者呢有糖尿病现在太大众化了，这个疾病他的白内障呢要发生的要早，然后还要发生的要快一些。还有的人呢就说饮食习惯不太好呀，高油高盐这些呢都不太好，就会使白内障发生的要早要快。所以呢咱们的生活呢首先呢也从各个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1: 嗯，这除了年龄还跟这些关系有关系
0: 等等
1: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岁数大的很多朋友啊可以去体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大家发现白内障之后，我觉得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第一印象就是说我先观察看看吧啊，我不想先去做手术啊，就像您说的有担心啊，就什么样的白内障我们可以先观察看看、什么样的就建议咱们手术治疗了呢？
0: 啊，这个的确是得了这个白内障呢，不是所有的人一得白内障就哎呀就立刻马上需要就做手术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白内障呢有一部分人还是可以观察的，比如说你虽然得了白内障，但这个白内障呢像我们大夫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裂隙灯下看的时候，这白内障呢它晶状体混浊的这个部位在边上啊，通俗的话说它在边上，所以呢它对可能对咱们的视力呢视觉质量呢影响不大，这种呢可以咱们也可以观察。还有一些呢就说老年人他虽然得了白内障但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啊，他平时的起居呀、生活呀、出去遛弯啊、那个看电视呀、看手机呀，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话，咱也可以暂时也可以观察。
1: 嗯，所以就不是说一发现了我们就需要去做手术的啊。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还挺害怕的，说这个能凑合看，我就不用治，是吧？
0: 对对，是的。
1: 这有什么风险吗？
0: 那当然有风险了。这个因为的确是我们像我们平时呢，在临床上也见过很多病人，那就是说，哎呀，就说了，哎呀，这个白内障我都听我们小区的邻居说了，得看不着了才能做。说看不着才能做。我说那您那个那平时看这个药说明书能看着吗？

0: 我看不着，我盯着孩子、孙子、儿子什么的跟我念。然后呢，就说我出去干什么呢？有时候遛弯，有时候地下有个什么小石头啊什么的，有个树枝啊，有时候也会，绊倒。但是呢，我就想那个啥，我就不让做，我就害怕。然后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咱们呢，如果是真的对咱生活有影响了，还是要做。像咱前面已经说过，有可能影响眼底病变呀、啊，你可能对于眼底病变的这个发现呀、啊、诊治啊，都会有影响啊。可能那个发生继发性青光眼啊，可能增加这个摔倒呀，还有一些颅脑损伤呀。如果有这些风险的话，病人还是要尽早把这个白内障给做了。
1: 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也听说过，说这个白内障你给它长熟了啊再做，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现在不是这样了
0: 啊，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现在这白内障呢，以前呢它是一个复明的手术，现在随着咱们这医学呢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啊，这手术技术也很成熟了，我们不是看不着了再做，是看不清了再做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视觉质量啊，就是说如果说对我们的视觉质量有影响了，我们就做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视觉质量他对要求很高的，他要求很高。比如说他就觉得我看东西我能看着啊，甚至有的人说我能看着，但是我就看得不清楚。比如说这个视标，哎，我0.6我能看着，但是好像有一层磨玻璃似的，我看不清。我这种看东西这种质量不好啊，我就要求我也要做。的确有部分患者对自己的视觉质量要求比较高，也不非得拘泥于哎我得那个看不着了再做呀，或矫正视力到0.3了再做啊，也不是这样子。看不着再做，这已经是一种旧的理念了。是以前医疗条件不好的时候，咱们是完全看不着了再做，是这样子。
1: 好了，16:17啊，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白内障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郭礼涛郭主任。郭主任在于白内障的识别和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与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了。
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来关注中老年健康公益讲堂的第四期。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中老年白内障的一些正确识别与治疗，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白内障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呢担心做手术，或者觉得我还能看见，我等一等。那么这个如果发现了白内障，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和处理呢？我们能不能用一些药品呢？或者说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时候，什么样的方法比较适合我们？我们来解决一下大家最担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请出郭立涛郭主任。郭主任，我们说到这个手术啊，确实，特别是在我们眼睛上做手术，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担心和纠结的。首先我一听我就觉得害怕，是吧？
1: 是的。
0: 您能跟我们说说现在这个眼睛上做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它这个安全性怎么样？或者您在日常接诊的过程中，觉得大家最害怕、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来破破题儿好吗？
1: 好。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呢，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特别成熟的一个手术了啊，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可能因为咱们老百姓、咱们广大的听众呢，可能觉得害怕也是正常的嘛。毕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我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大家一定要放下恐惧，然后正确认识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呢，现在很成熟。手术时间也很短，其实真正做手术的时间也就5到10分钟左右。
0: 这么快
1: 啊？对，是的。可能我们也给病人说过，可能你等待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准备的时间，比真正做手术的时间还要长。我们真正做手术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是这么回事儿。就这手术，所以大家放下恐惧，然后如果真的是得了白内障需要做手术，咱们就放心大胆去做就行。现在并发症呢也很少，极少极少。
0: 嗯，
1: 的确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手术了。
0: 嗯，这个说到治疗哈，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关心的就是不手术有没有药物保守治疗，还说必须手术呢？
1: 这个呢，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呢，最终还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啊，有一些药物呢，咱就说吧，市面上的确呢也是有很多药物，的确这个药物呢，肯定是不能治疗白内障。白内障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手术治疗啊。但是呢，就说可能有一些药物呢，它到底能不能延缓白内障发展，这些呢，怎么说呢，还得需要咱们有的呢是有一些依据，所以只能是说，可以病人呢如果愿意。不是特别重的白内障，愿意观察呀、也可以，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白内障，这个是肯定的。
0: 嗯，那这个白内障说到手术啊，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呀？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过程？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其实说句大白话吧，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怎么回事呢？就是把咱们混浊的这个晶状体，给它超声乳化，然后拿出来，再换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是换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咱们做手术呢都是微创啊，微创那口特别的小啊，口特别的小，咱们也不用缝啊，也不用缝，就说咱们然后做一个小口，然后丝囊呀，超声乳化，把混浊的这个晶状体拿出来，把白内障弄出来，然后再安一个人工晶体放进去，这个手术大体上就这样就完成了，就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啊，就是这样子。其实手术呢，也就刚才我说了，也就5到10分钟。
0: 但他出院之后呢，他就可以马上就是回家了，进行正常的生活呀，去进行正常的运动吗？
1: 这个还对因人而异。因为咱们这晶状体呢，那人工晶体呢，它不一样。人工晶体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类型的，但是呢一般我们就是说呢，适合咱们病人的呢就是最好的。有一些患者呢他用的那个特殊的一个晶体，比如说呢有一些患者呢他散光特别大，他用的那个散光晶体，如果用这个散光晶体呢，刚做完手术，但活动方面还是要注意点，你术后一周呢还是尽量要平躺。为什么呢？因为散光它是有轴，这散光的这个人工晶体它有轴，如果这个轴如果变的话，可能你的视力就没那么好， 可能有的患者呢还得需要调这个肘位，所以尤其是比如说一个是散光晶体，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啊，比如说有的患者是那个有白内障，还有他那个悬韧带不好啊，有悬韧带断裂啊，这种刚做完手术呢，咱们还是也要减少活动，尽量要少活动，等稳定以后再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0: 嗯，咱们接诊的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最大年龄有多大岁数呀，顾主任？
1: 哎呀，像我上班这么多年，像80岁以上的这太多了。
0: 嗯，
1: 那很多很多80岁以上的太多，甚至我们90多岁、100岁老人，我们都见过，都不少。
0: 嗯，
1: 都很多，也不少，但80岁以上比比皆是。
0: 嗯，
1: 一点都不少见，很多很多。
0: 嗯，单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对我们身体的基本素质。

0: 啊，或者哪些方面要求比较高，或有没有不能做的人群啊？
1: 啊，这个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要求，对全身方面也是有一些要求。先说全身方面啊，比如说呢，我们血糖，空腹血糖不能超过10，空腹血糖不能超过10。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呢，血糖太高的话，然后术后呢感染的几率要大。还有一些有些全身病的病人，比如说像刚才说了血糖、血压，你血压不能太高了呀，你血压200多，手术的时候再一紧张可能更高，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是这样子。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心衰的病人，然后心绞痛的病人，如果他不稳定的话，如果全身情况不稳定，咱们还是要请内科大夫，然后给把全身情况用药呀，不管是用药还是怎么着，调整稳定了之后咱们再做手术。如果全身情况不稳定，这种呢还是要暂缓一下手术，调整到全身情况稳定以后呢咱们再做这个手术。这是全身方面。还有一些呢，就说有一些病人有一些眼部情况什么时候不能做手术呢？比如说有一些病人他眼底很差很差啊，很差很差，你可能明明知道他做完手术之后视力一点都不提高，这咱们就得跟患者讲，可能告诉患者，哎，我们可能做完手术然后视力一点不提高，那然后如果可能患者就可能就不做了，可能就观察了，的确有一些眼底病，尤其是有一些眼底病不能治的那些眼底病啊等等吧。有一些还有一些老人呢，反正是眼底病吧，各种各样的吧，已经陈旧性的那种，可能治疗效果也不好，反正这样做了可能也视力也不会太好。
0: 所以他是要综合来考量，有的不是白内障导致的你视力的问题，单一个白内障手术也解决不了。
1: 对，是的。
0: 这个手术的安全性怎么样啊？虽然说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专家肯定经验挺丰富的，看见了这么多手术，但是一想到在眼球上做手术啊，这个安全性是一个怎么给大家消除疑虑了？
1: 其实是刚才这个，已经说过了，这个手术呢已经很成熟了，安全性真的是很高很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白内障它的发病率是很高呢，而且这个白内障呢它还是一个可逆盲，就是说通过手术，通过这个干预，哎，我可以恢复光明啊，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说做完手术，绝大部分的病人啊，除非有眼底病变啊，有一些极特殊的病人，比如说术前我观察不到眼底，但是做完白内障了，眼底看清楚了，哎，发现他眼底不好，除了这一类的病人吧，绝大部分做完手术，他的那个视觉质量是非常好的，病人也都很满意，然后生活质量呢也是层层的就上来了，就很高。
0: 这个手术结束之后，当天大家会有一些眼部不适吗？
1: 对，大部分人其实没有什么不适。

0: 觉得有点那个针扎似的那种疼啊，有个别人会有点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随着我们术后用药啊，慢慢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很轻微啊，绝大部分的病人是没有什么感觉
1: 大概需要几天，我们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去视力的。
0: 的啊，绝大部分呢，就说如果说这个病人如果他白内障长得特别硬。啊，他恢复的确是，
1: 就是我们说长老了的那
0: 对
1: 种，
0: 对
1: 是
0: 对，长得
1: 吗？
0: 特别老那种，年龄越大，一般年龄越大，他白内障是越老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啊。但是的确是现在也有一些特别年轻的40-50岁，哎，白内障长得特别老，如果特别老的这种患者呢，他可能恢复的要有一段时间啊，也其实时间也不长，3-5天啊，一星期
1: 那确实还可以
0: 啊，
1: 接
0: 对
1: 受
0: 对，他点上药之后。术后点药嘛，术后需要点药，点上药之后呢，然后看东西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一般情况下1周左右，也就看东西也就要清楚了。
1: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我们可接纳的一个范围当
0: 对。
1: 中的那他这个住院时间长吗？
0: 啊，现在这白内障呢，现在大多数都是日间，一个是日间，还有一个是门诊手术，所以呢，就是走日间的话，我们最多就是一天。啊，就一天，我们可能就早晨来，患者呢早晨来，我们准备术前的一些东西，然后进手术室，做完手术之后呢，然后休息一小会儿，休息2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也不用过夜。现在基本上咱们这白内障呢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班那会儿吧，大概也得住个3-5天的，一般情况得住三五天。
1: 现在就是当天来，当天就能走吗？
0: 对，是的，一个是日间，一个是门诊。就最多还有特有极个别的病人吧，最多是住一晚上。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白内障，比如说伴发性脱位的，或者有青光眼的，需要做我们大清白手术的，我们就观察一晚上。还有的老人身体不便，身体特别差，来回回家不太方便的那种，然后呢，我们就是，就住一晚上。
1: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手术比较成熟
0: 非常成熟，
1: 我们
0: 对。
1: 听郭主任描述以后，我觉得相对来说简单，没有那么的让我们觉得那么忐忑
0: 对，是的。
1: 如果我们早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应该及时的来解决和
0: 对，
1: 处
0: 是的，
1: 理的
0: 是的。
1: 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白内障的治疗和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要经过我们的专家给您进行解答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2: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

0: 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九一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照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那今天呢跟您聊到的是中老年白内障的正确识别与治疗啊。我们的节目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小程序、河北老年大学视频号在同步直播，您可以选择您适合的方式来进行收听或者收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郭立涛郭主任。郭主任在于白内障的识别和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已经为您开通，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
4: 好的。
3: 好，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5: 您好。
3: 哎您好，您请讲，让您久等。
5: 我想问一下郭主任，他说那个白内障，比方说换了那个晶体以后，它是永远的吗？就是换了以后就好了，以后就不会就没事了是吗？
6: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这个人工晶体呢它是永远的，就是用咱白话说是永远的，是一辈子的啊，是这样子的。的确这个人工晶体它没有说保质期3年5年10年我就得换一个，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工晶体呢然后换上就是一辈子的，这个的确是。
5: 好嘞，谢谢郭老师。
3: 您是有什么担心的吗？
5: 我是说，我因为我不懂，我就说换了这个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 比方说你又不好了，又要再换。
3: 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6: 一般不会有。然后，像人工晶体混浊这种太少见了，极少极少，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人工晶体就是一辈子的。
7: 它能用多少年呀？
6: 对，它就是一辈子，没有保质期。没有保质期。
3: 好吧。
5: 就是永远的啊，
6: 对对对，
5: 治一次好了就是好了，是吧？
6: 对对对，是的。但是呢，有一个，就说，我觉得您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可能就说这个是不是以后视力还会下降？有一个后发性白内障。什么是后发性白内障呢？它跟这个人工晶体没有关系啊。后发性白内障它和咱们之前得的白内障呢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是做完白内障手术，尤其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还有比较年轻的患者，它会有的会发生后脑膜一层薄薄的混浊，然后视力又下降了，咱打激光就可以，门诊打激光就可以。我觉得您可能是不是就说想，是不是也要有这个意思，要问是不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就永远不会下降了，是不是？
5: 哦，对，
6: 是吧？
5: 对，我就是想，对，好，好，谢谢郭老师。
6: 没关系，
3: 感谢您的来电。这个其实人工晶体大家挺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本来也想在这个时段给大家说说，我们也就着这位听友的电话，因为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时段郭主任给我们讲了，说是晶体要换一下啊，那是换的时候会选做出一个选择啊。
6: 对，
3: 这个人工晶体我们怎么样选择适合我们的，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人工晶体呢？
6: 这个人工晶体呢特别特别多。说的通俗点吧，这个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咱眼内的一个眼镜啊。你像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眼镜也有很多很多种，咱们这人工晶体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种，但是有一条虽然有很多，但有一条不变的是，就说适合咱们患者的是最好的。适合咱们患者的是最好的。比如说人工晶体，咱们有单焦的，有多焦的，连续失成的，散光的，
3: 单焦的多焦，就是说焦点不太一样，是吧？
6: 对对对，是的。比如说单焦的，咱可能比如说我看远处清楚，可能看近处就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我留了一部分近视，可能看近处好一些，可能远处就差一些。甚至也就多焦的比如说远中近都好。有一些看中近视力好，有一些连续视程的，整个都很好。
3: 连续视程是怎么理解？
6: 连续视程就是咱们平时，咱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远中近呢，还有这些远和中之间，然后中和近之间咱们都看得很清楚，
3: 那跟我们真的是很接近了。
6: 对对对，但是呢还有一些散光晶体散光晶体，但是并不说我这个晶体我想用哪个就用哪个也并不说越贵就是越咱们用完之后视力就越好。适合咱们的是最好的。什么是适合咱们的呢？就说我们术前呢要做一系列的一个眼科的一个检查一系列的一个眼科的检查，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还有患者的需求甚至有一些全身病我们也需要参考，比如说糖尿病好多年了十几年20年糖尿病了，我们要考虑到他有没有眼底病变呀，他术后会不会术后的好多年他会不会发生糖尿病的那个眼底病变，对吧？以后会不会要需要打激光呀，我们要考虑这些。可能糖尿病这种患者呢，尤其是好多年的患者，我们就建议他用单焦晶体。所以适合咱们的就是最好的，要需要一系列的检查。
3: 这个晶体的费用高不高啊？
6: 现在晶体费用现在说实话不高。以前在我刚上班那些年吧，那会儿也好，大概一个晶体便宜的也得3-4千，有的那4-5千、5-6千晶体比比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集采嘛，现在晶体都已经很便宜了，像咱普通的单焦晶体一般情况下是1000块钱左右，都非常好。质量都非常好。
3: 这是在医保范围内吗？
6: 对，是的。
3: 天哪，还在医保范围。
6: 对对对，但是咱们这个晶体呢，就说医保和医保不一样，比如说省医保市医保居民医保等等，医保和医保不一样。就说它报销的还有晶体和晶体不一样，它报销的
3: 比例也
6: 不一样。对，但是都是可以报销的。
3: 我们还有两路听友咨询，郭老师，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
6: 好的
3: 好，来看一下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您好，是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了，您请讲。那我们请导播老师处理一下，我们看看二路。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8: 您好，您好。
3: 您好，是您，您请讲。
8: 我今年74岁，高度近视眼，非常厉害，也 还得白内障了。
6: 嗯，
8: 上北京同仁堂去了两三次，他说那眼底非常不好，
6: 嗯，
8: 不可以做了。
6: 嗯，
8: 我就怕不可以做，到了一年二年恐怕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夫也没说什么。
6: 嗯，
8: 因为这患者特别多，我打算打算，我问那个主人呢，不能做的话是不是延长二年再瞎了。
6: 是这样的，就说您今年74岁，是高度近视，是吧？那我想问一下，您在以前年轻的时候看东西怎么样？
8: 看东西是没问题呀。
6: 啊，以前还可以。我估计您高度近视，我觉得北京专家说了，您应该是有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
8: 对
6: 不对？
8: 有白内障。
6: 啊，有高度近视眼底病变，也有白内障。
8: 白内障，还有我有那个糖尿病。
6: 哦，糖尿病有眼底病变吗？糖尿病的并发症？
8: 啊。
6: 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吗？您？
8: 没有。
6: 哦，没有是吧？如果糖尿病没有并发症的话，我估计，北京专家说您应该是有高度近视的一个眼底病变，还有白内障。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呢也没看您那个眼底，也没看您那眼底，但是呢，就说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的确高度近视，他也有高度近视的一个眼底的一个病变，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眼底病变，但是呢，就说。我们给患者交代，有可能做完视力不是特别好，但是这种高度我们发现术后啊，恢复好了以后，这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的满意度相当高，
3: 因为他对比明显，是吧？
6: 啊，对，他满意度相当的高，因为他白内障肯定是要该做了，但他那高度近视眼底病变那是没有办法治的，啊，除非你网脱那种是需要治啊，还有一些黄斑的这些疾病需要治，有的
8: 眼底太烂
6: 了，对，有的，您说什么？
8: 我眼底太烂了。
6: 太烂，
3: 太难了
6: 啊！如果说没有网脱呀、黄斑这儿还可以的话，因为我觉得您还是那个，我们得看一下咱们这个眼底照相啊，还有 OCT 呀、就是看一下咱们这结果，我们可以给您评估一下，给您讲一讲咱们这个可不可以试一试。
8: 我在北京眼底都看了，他说眼底根本就不行了，做不了了。
6: 哦，是眼底肯定是不行，但是咱们视力下降对于您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眼底病变，还有一个是白内障。咱们我们得，但是我们呢，得通过看您的眼底照相啊 ，OCT 啊，看您的眼底检查的结果，给您评估一下，看您这个白内障还有没有一丝希望，做完了之后视力能够提高一点，但是我们得根据咱们这个检查结果才能判断一下。因为高度近视患者往往好多人都有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但是呢他做完手术他的满意度是很高的。
3: 您是想来问问还能不能做手术是吗？还是想问其他的问题？我们现在放下这个北京大夫和石家庄大夫的问题啊，咱们解决您这个眼睛的问题，您是还想要问什么样的问题？
8: 我这是不能做的话，我得保着我这俩眼，临死前得看出点东西。
3: 我明白了，您就说如果就是不能做手术了，我也不做手术了，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视力保持的尽量长久一些，是吗？
8: 对。
6: 好，如果说啊，如果您这个，如果说您不做手术了，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其实它是很脆弱的，它发生视网膜脱离啊，这几率比别人要大，所以呢，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啊，避免剧烈运动，还有避免外伤，这些
3: 走路的时候想磕磕碰碰的什么的，
6: 对，
3: 别人撞你一下，
6: 比如说家里孙女给踢一脚，这些都要注意一些，避免剧烈运动，还有外伤，然后尽量避免这个视网膜脱离，咱们也要定期查查眼底，
3: 定期检查，这是您目前能做的，如果不再继续治疗了的话，好吗？
8: 谢谢。
3: 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好，我们这一段广告还回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7: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0: 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郭主任给我们来说说相关问题啊，包括刚才我们接听的这位这个老年患者的问题，其实也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好像到了一定岁数，眼底有问题也很正常，但是比方说结合他这个高度近视，眼底啊又有白内障，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一定就说没有手术的治疗的必要了呢？郭主任，
1: 其实不是的，因为刚才我跟那个老人家也说了，咱们高度近视的患者做完白内障手术，其实他满意度真是很高。
0: 但是比方他刚才一直在纠结，北京专家说了我这个不能做了，因为人家说的是你那个眼底可能是没有什么，
1: 眼底肯定是不好，因为高度近视好多都有，往往都有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除非你有网脱这种啊，网脱这种，如果不是网脱这种，或者是
0: 网脱就是说视网膜脱落了，就是如果你没有视网膜脱落，你还可以再
1: 对，我们根据他那个眼底的一个检查，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做一下白内障手术，
0: 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给你治治这方面的，提高一下视力。
1: 对，咱把白内障视力下降这因素给它去除。病人结果我们让他隔半个月再做手术，经常有病人不行，我要马上做，我要马上就做，然后他就觉得很舒服，很清楚。
0: 这说明就是他做手术的时候不是两个眼睛同时做是吗？
1: 不是的，不是的，咱们就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做手术，是这样子，一只眼睛做完手术。间隔上可以间隔半个月，咱们再做另一只眼睛的手术，不能一起做手术，那样手术风险比较大。
0: 这样也挺好，可以尝试一下你这只眼睛做完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节目最后还有听友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还得麻烦郭主任您戴上耳机，我们简单来接听一下啊，时间有限。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您请讲，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啦。
2: 你好，你好。
0: 您说。
2: 我是咱们一位听众。刚才我就说了一下，就是我周岁的事儿，大周岁的事儿。
0: 这样，这位老先生，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了，咱们只能长话短说，您先描述一下您就近的问题好吗？
2: 我现在我62周岁。我是个考虑我这个青光眼，因为我属于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已经做好了。做好他以后随着我岁数的增长，这个白内障会不会影响这个青光眼啊？
0: 好嘞。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也很
0: 好，
1: 非常好。因为您说您是先天性青光眼，说明您小时候就已经发现这青光眼，已经治疗了，而且治疗效果不错。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白内障呢，如果刚才前面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如果这个白内障呢，它如果到膨胀的话，它有可能再引起一个继发性青光眼。所以呢，就说如果您有了白内障之后，其实把白内障做完之后，您这个

0: 眼压呀，对您这个眼压呀是非常好的，是这样子。建议您如果得了白内障之后需要做手术的话，还是应该做这个及时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对您这情况也比较好。
1: 我就在咱们石家庄市内住的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到你们那边帮我检查一下。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郭立涛郭主任，您可以去医院找他好吗？
1: 好。咱们郭主任哪天出门诊啊？
0: 我是每周的周二和周四出门诊。
1: 周二周四全天。
0: 对，是的。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好，感谢您的来电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咨询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信任。我们最后还是请郭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对于这个老年白内障，我们最科学的啊，最应该采取的一些方法好吗？
0: 好的。然后简单说一下啊，咱这个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然后呢随着年龄增长，人人都有可能得白内障。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白内障最终呢是需要做手术的。然后呢手术呢也不可怕，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恢复好了之后，咱们的这个视力呀、视觉质量呀是都非常好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各位咱们的中老年人呢，不要害怕，就说然后相信我们，然后如果得了病呢及时到医院检查。
2: 早发现是吧，早发现 早干预早手术，就能轻松的告别我们这个雾里看花的状态。
0: 对，是的是的。
2: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咱们这个各位子女啊，要多关心家里老人的视力健康，不要让长辈默默的去忍受这种视物不清的困扰。清晰的视力呢是我们晚年最好的一个生活的底气。健康无小事，护眼要趁早。我们本期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关于白内障的科普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郭主任来给大家进行的详细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节目之外，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的健康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啊。您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张曼，曼呢是快慢的慢啊，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留言您是听友进群啊就可以了。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3: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朋友很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啊，比如说记录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以及听过的歌曲。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用的 APP， 它不需要我们敲字就能完整的记录这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2: 听歌、
1: 玩游戏。
5: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荣耀。在8月12号，荣耀有一款全新形态的手机发布，可能最近大家也都刷到了啊，叫做 Robot Phone， 其实就是机器人手机，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它也是首款机器人手机的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进入市场的机型。那么据了解，这款手机它有机械云台，然后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全亮路自主研发，所以最终导致它的成本比较高，目前的估算定价可能已经超过10000块钱了，就是反正这个价格挺贵的。然后这次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内置自研的机械云台结构，然后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吊臂一样，不用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后盖上，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升上来，而且通过旋转上升。然后这个反正是目前在市面上没有见过的一种手机形态啊。然后主打的也是影像，因为它很像大疆的 Pocket 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硬件层面给到的是6.3到6.4英寸的 1.5K 直屏，处理器第5代骁龙8至尊版，后置3枚摄像头，分别是2亿像素的主摄、5000万像素的广角以及2亿像素的潜望式长焦。那再来关注 OPPO 接下来即将推出首款10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OPPO A7 Pro Max， 机身厚度呢是8.47毫米，重量226克，然后它采用的是塑料中框，正面的屏幕6.78英寸，给到的是 1.5K 的分辨率啊，支持120赫兹的高刷，前置5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后置双摄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一颗200万像素的副摄，两颗摄像头的组合。那它的这个处理器给到的是骁龙4Gen5。目前官方没有明确具体的日期，哪一天发布没说，大概率可能就在下个月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vivo。 那 vivo X300 系列去年的10月份发布了 X300 Pro， 在今年的3月31号又发布了 X300S 以及 X300 Ultra， 但是没想到它又出了一款机型 X300E， 后面挂着一个 E 啊，目前已经开启预约。那 vivo X300E 给到的是6.59英寸的 1.5K屏幕，最高支持144赫兹的高刷，然后它的后置摄像头模组呢是左上角矩形，影像方面给到的是后置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5000万像素长焦，以及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这样的三摄组合，支持蔡司影像。然后在性能方面搭载的是第5代骁龙8移动处理器，内置72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90瓦的有线快充和反向充电，另外还支持 IP68、IP69 的防水，超声波指纹、立体双扬、红外 NFC 这些也都是有的。它有3款配色，分别是黑色、

白色和日光橙，有两个内存版本，分别是12+256和12+512，售价呢，一个4799，一个5299。这个价格是比 X300 标准版贵的啊，但是跟 X300 相比的话，X300 它是这个小屏，然后这个 X300E 是中屏，屏幕上要稍微大一点，但是拍照肯定是不如 X300 的，所以我其实对这款手机它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意义或者说推向市场的必要性，我个人是提出质疑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也是 vivo 家族的品牌 iQOO。去年有爆料说 iQOO 接下来可能会推出小直屏产品，所谓的小直屏就是6.3英寸到6.4英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屏幕大小，当时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但是最近有消息明确表示 iQOO 的小直屏 iQOO 15 mini 已经确认被砍掉了，不发布了。而且之前有一个 iQOO 的产品经理叫戈兰，大家如果关注微博的话可能也知道这个人啊。他呢在微博当中也分享了自己的几点遗憾，其中提到了这款 iQOO 15 mini 被砍，另外他还提到其他几款 iQOO 的产品的几点遗憾，比如说 iQOO 3没有上90赫兹的高刷，他表示很遗憾，然后到了 iQOO 13的时候没有给潜望式长焦，很遗憾，然后 iQOO 13 Pro 砍掉了，因为那一代只有13标准版没有 Pro，然后也很遗憾。其实他所说的这些个遗憾，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也确实是挺遗憾的，尤其是我又喜欢打游戏，我又喜欢影像，那当年的 iQOO 12 Pro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因为当年它的影像表现不输同一代的这个 X 系列。

500系列，这个会在今年的9月份发布，然后有很多的新机型也将会搭载啊。那么天玑9600系列它不只是一款处理器了，它带来三款，分别是天玑 9600S、 天玑 9600 Pro 和天玑 9600 Pro Max。 那么这个 9600S 其实可以理解为天玑9500的降频版，降频版，然后预计采用的依然是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啊。而天玑9600 Pro 采用的是2纳米的制程工艺，支持最新的 LPDDR6 的内存，还有 UFS 5.0 的闪存，理论性能大概率会超越高通骁龙。

是什么的，就是像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 Vivo 的 X500 系列，他们肯定会首批搭载天玑9600 Pro， 而且最快9月份就能够发布。但是我刚才提到还有一款是天玑9600 Pro Max。我们知道在手机上，如果说有一个品牌它的某一个系列的机型命名为 Pro Max， 那么它一定是这个系列当中定位较高的，大家可以参考 iPhone Pro Max、 小米 Pro Max、 华为 Pro Max， 对吧？那联发科此前是没有推出过带有 Pro Max 这样的一个命名的相关的产品的，但是刚才也提到 Pro Max 在手机上代表着高端，所以说我们平移到这个处理器方面，那天玑9600 Pro Max 它的配置和性能大概率也会比天玑9600 Pro 更高，预计对标的就是骁龙8至尊版第六代的 Pro 这款产品啊。好，那说到全新的芯片都来了，全新的机型也快推出了，今年9月份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旗舰机的密集发布。那么安卓这边的话呢，小米18有望首发第六代骁龙8，对吧？ OPPO Find X10 和 Vivo X500 这两个系列会首发这个天玑9600系列的处理器。那么这其中呢， OPPO Find X10 系列依然会有双潜望影像方案，而 Vivo X500 持续深耕自研的影像芯片。再有就是荣耀 Magic 9系列，它的核心卖点依然一是护眼，二是大电池，三是智能 AI。鸿蒙这边的话，华为 Mate 90系列预计9月初启动预热，中下旬正式亮相，涵盖四款配置，搭载最新一代的麒麟处理器以及这个全新的鸿蒙 OS 系统啊。那苹果这边呢，自然不用多说， iPhone 18系列，据说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可能会定于9月9号或者9月14号，并且折叠屏 Ultra iPhone Ultra 苹果的首款折叠屏大概率也会同场推出。

的一个榜单。在这次的测试当中，所有的参与测试的机型都设为均衡模式，把屏幕调到400尼特的亮度，开启定位和震动，并且使用 5G 弱信号网络连接蓝牙音响外放，也就是说所有的测试的标准是一样的。那么这其中呢，荣耀 Win2T 以12小时06分的成绩位居榜首，是这个榜当中唯一一台突破12小时续航的手机，而荣耀 Win 紧随其后排名第二。当然这两款手机它的电池都是10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啊。那么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红米三款手机的表现也非常亮眼。红米 K90 至尊版内置8550毫安时的电池，电池容量虽然说不是10000的，但是续航时间也非常厉害。再有就是红米的 Turbo 5 Max 和红米的 K90 Max， 它们分别位列第4名和第5名。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的惊喜，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场征集大家的意见，想要什么礼品啊？只要之前咱们有过想法的留言过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送给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水润特舒服。那这会儿呢，就有很多朋友来留言了，有朋友要收音机，有朋友要豪华版的多功能的，还有要眼镜的，要带防蓝光的，要按摩仪的等等啊，这些都是之前送过的。那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一副防蓝光眼镜，多送家用的智能按摩仪，而且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我们这是给大家特别争取的宠粉福利啊！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接下来17:17，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逃亡》。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的是红米 K90 Pro Max 和红米的 K90 Max 这两款区别大不大？其实这两款最大的区别就是影像，因为 Pro Max 是现在升咖了，升咖了就是说它的定位比以前要高。

所以他的影像能力也做了上来，虽然说没有莱卡的联名，但是他的影像三颗摄像头的配置硬件方面都非常不错，而且前后视长焦也是有的。而 Max 的话，它就是侧重性能的机型，就是说你打游戏啊，对于性能非常看重啊，它的表现非常强，但是它的影像你可以默认为就是日常拍个照也能拍，但是它也不会拍得有多好，影像比较一般啊。所以说如果对影像的需求比较高，那就选 K90 Pro Max， 如果对影像的要求无所谓，那就选 K90 Max。 但现在有个问题，现在这个 K90 系列其实也涨了300块钱，而且在很多体验店 K90 Pro Max 是缺货的，K90 标准版 K90 Max 是有货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看到的这个机型是不是现货能买啊，你可以再去观察观察。还有林问到的是微信能不能实现多人通话，家里人多，能啊，你们在一个群里面，只要你们在一个群里面就可以发起通话，发起通话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多人，他最多是能选几个人啊，9个人还是多少个人，这个我没有试过，但日常3-4个人、4-5个人、5-6个人、8个人，这都是能的啊。我为什么知道8个人一定可以呢？因为我大学的同宿舍，我们是8个人，8个好室友、好兄弟。然后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大家会同时发起视频来聊聊天什么的，所以8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说它的上限我不知道是多少，同时发起的这个视频通话、语音通话，但8个肯定没问题。还有朋友提到 QQ 音乐充会员了，充了年卡。而且当时好像有自动续费，但是又找不到在哪儿把这个续费关掉。这个你当时还记得是用什么充的钱吗？是用微信还是支付宝？不管你用的微信还是支付宝啊，你都在这个里面找到支付设置。你像微信的支付设置肯定是在微信的钱包界面里面，你好好找找。支付设置里面有一个自动续费，你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把它关掉。支付宝里面的话，我想想，支付宝应该先在设置里面找到支付设置。然后或者说也可以直接搜一下支付设置，看看能不能一步跳到位啊。然后如果有那个自动续费，有 QQ 这个项目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关掉。或者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用这个苹果钱包，就是通过那个苹果的App Store 什么的来扣的钱。那这样的话，你就在那个 App Store 当中去找到那个付费项目那一块，然后再把那个付费的给它关掉就可以了啊。这个最主要的是得先确定你是通过什么途径交的钱，然后通过那个途径再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另外在而这位朋友说 Reno 8是用的这款手机对吧，他说 Reno 8系统升级之后桌面的天气时间就没了，成空白了，试着重启之后一再重新添加也没有之前我喜欢的那个样式了。你可以啊，可以怎么着呢，就是像你说的，你在桌面上双指捏合一下，双指捏合之后不就可以

如果把所有的小组件都翻遍了依然没有原来样式的，那就是系统升级了，改版之后就变了，就不再提供你之前喜欢的那个样式了。这就好比什么呢，我想想应该怎么跟你说这个，对，你不是用的 Reno 8吗，对不对？就比如说现在你去店里，你的手机不能用了，你去店里还是想买 Reno 系列，那么现在最新的是 Reno 16系列，然后你看，哎，这个 Reno 16系列它的后盖颜色什么的它没有当时 Reno 8的那个颜色，然后你可能就说我想要 Reno 8那样的颜色，但是店员肯定就告诉你这个产品是一代一代升级换代的，换代之后我们的颜色呀后盖设计呀有都在变化，所以说 Reno 8的那个后盖的设计就没有了，你现在如果买 Reno 16的话只能从 Reno 16所提供的这几种颜色当中去选一个。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系统也会一直更新换代，每一次更新换代除了功能上的新加入功能或者说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些改观之外，它的这个组件也会有所变化。所以说如果实在找不到之前所喜欢用的小组件，也别纠结了，咱再找一个其他的小组件。其实很多时候你加上去把这个小组件添加到屏幕，你看上那一星期两星期也就习惯了啊。

那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vivo 的 X300 X300 Pro 这两款怎么选，这两款其实最大的区别有两点吧，一个是小屏和大屏， X300 是小屏，非常小巧，我觉得如果女孩手比较小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小屏啊。 X300 Pro 呢就是 6.7 6.8 英寸这样的大屏，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影像，尤其是长焦表现。300 Pro 因为空间大，所以它所容纳的传感器尺寸呀，这个摄像头配置啊就可以更好，它的这个摄像的表现就会非常棒，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影像非常看重，很喜欢拍照，那就选300 Pro 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之后的这个直播当中来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咱们的这个微信交流群的话，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目前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啊。用什么手机进什么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好久不见了，真的好久没有听过，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出去玩肯定会拍照，而且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发朋友圈，并且带上定位，证明我来过。当某一天我们回顾这一年去过哪些地方的时候，要么翻翻朋友圈，要么翻翻相册，因为相册中的照片也会显示位置。其实拍照也好，发朋友圈也好，都是为了记录生活，证明我的生活很精彩，稍微翻一翻就会觉得美好时光历历在目。但是我们每天每个月每年都在做很多事情，值得记录的其实并不只有旅程，比如平时看过的电影，平时看过的书，平时听过的歌。如果特别喜欢的一定会有印象，但时间长了难免还是会忘。所以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某天跟好友聊到了某个情节，觉得似曾相识，但是死活想不起来是哪部影片的。某天开车的时候在电台里面听到了某一首歌的后半部分，觉得音乐怎么那么熟悉，关键主持人也没有介绍，然后自己就很纠结，究竟是什么歌呢？想不起来，好憋得慌啊，然后赶紧拿起手机摇一摇，去看看什么歌曲。所以后来我便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就是会把自己看过的影视剧、看过的书或者听过的歌记下来。怎么记？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豆瓣。应该很多人对豆瓣不陌生啊。最开始呢是网站，最出圈的功能是评分和这个兴趣小组。当你想看电影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豆瓣上搜一搜就能看到影片的评分高还是低，而且还能看到其他用户给出的评价，你可以参考，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看。兴趣小组的话呢，其实有点类似今天的微信群，大家基于某个共同的兴趣结成小组，在组内畅聊。但是跟微信群又有区别，因为微信群吧，现在大家可能要么就是闲扯，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意义的闲扯，要么就是安安静静的不说话。但是那个时候的兴趣小组真的是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块儿。这都是当年网站时期的事儿啊，而且那时候玩豆瓣的都被称为文艺青年，因为豆瓣上讨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看书、看电影、听音乐，那只有文艺青年才会关注这些，并且还希望能够跟志趣相投的人去交流这些话题。而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豆瓣 APP 上的一个很基础的功能，那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记录。比如说啊，当你看过一部电影之后呢，你可以在豆瓣当中搜出这部影片，然后在这部电影的页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海报，看到电影的名字，演员阵容、导演、故事情节、评分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搜评分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过，在这个页面也会有两个选项，分别叫做想看和看过。就这两个按钮是有的。当然如果说你搜的是电视剧的话，那么它会出现三个选项，分别是想看、看过，多一个什么呢？多一个再看，也就是正在观看。其实这些选项就是可以记录我们此刻对于这部影视剧的一个状态，你是想看还没看呢，还是正在追呢，还是看过了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记录。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记住每一部看过的影视剧，那你点击看过就可以了，然后顺便打个分，你认为值几分，这部剧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留言，这样的话就算完成了记录。每看过一部片子或者说每看完一部电视剧，你都可以在这个豆瓣上把这个片子搜出来，然后点击看过，这样的话等回头你就知道，哎，原来这一年我看过这么多的影视剧。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看到自己越过哪些片子呢？在个人界面，也就是点击右下角的我，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到个人界面。个人界面上方有一个按钮叫做动态，我们点击之后呢，所有你在豆瓣当中点击看过的片子，或者说你打过分的，或者说你写过评论的，就都会显示出来，就像朋友圈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显示。但是动态这个区域展示的是所有你在豆瓣上记录过的行为，比如说你也打卡过某首歌、某本书，那么你的动态当中也会有，就跟朋友圈一样，可能这条晒的是美食，那条晒的是孩子，然后那条晒的是工作。当你回顾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是按照时间顺序发布的所有的状态。你说我能不能在朋友圈只看我晒过的美食的状态，我只看我晒过孩子的状态，把它筛选出来可以吗？朋友圈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豆瓣 APP 里面，如果说你只想看你自己打卡过、记录过的那些个电影，
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个人界面当中还有一个很醒目的区域叫做书影音档案，书影音档案就是书籍、电影、音乐档案，然后这里面分为详细的影视、图书和音乐三个板块。如果你想知道在这段时间你看了哪些电影，那你就进入这个影视区域，之后呢点击上方标签当中的看过，那么所有你标记过的电影就都会出现。同理，如果你想看自己都看过哪些书，那么你只要标记过的在这个图书区域，然后点击标签当中的看过，所有你看过的并且在豆瓣当中记录过的书也都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竟然看过这么多电影，看过这么多书，尤其是如果当时你在记录的时候还写过感想或者评论，那么这些文字会瞬间回忆起当时的画面，很多以为已经完全忘记的内容、情节或者台词会重新出现在眼前。因为说实话，记录了时间这么长，我今天在翻的时候，纯粹的看我当年记录过的那些个电影的名字，我完全想不起来电影讲的是什么。可是我再一看上面有我当时写的一句评论，什么这部剧太拖沓了，主人公谁谁谁什么什么地方表现不合理，或者说过于矫情了，过于煽情了，或者过于平静了，我看到我自己写的那些个评论，我就想，哦，对对对，那个画面我想起来了。所以多记录方便我们随时回忆啊。那么在书影音档案这个地方呢，只要你坚持记录，就可以开启我的书影音档案故事，其实就是 APP 自动生成的一个盘点，以画面视频的形式告诉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精神生活原来这么丰富。底部呢还有一个日历，日历上会显示每一次记录电影、记录书或者音乐的时间，只要你那天记录了，甭管你记录的是看过的电影、看过的剧，还是追过的书、追过的音乐，那么日历的这一天都会用一个蓝色的方框标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啊。我个人其实有一个习惯，就是记录，记录生活，记录方方面面。你比如说，从我工作到现在所主持的每一档节目的每一期节目的录音，我都保存着。然后我上台演出过的所有的视频和照片，从大学到现在，我也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你更别说出去旅游拍过的所有的照片，或者说我的公众号文章里记录的每一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人的回忆总是会退化的，发生太久的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变得模糊，但是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随时回忆的线索或者机会，当我想回忆的时候，我是能够通过这些辅助来让我想起当时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的。而豆瓣 APP 它可以专门记录我们看过的电影、书或者音乐，等哪天闲来无事翻一翻，就会知道原来过去的时光我过得如此充实，我感受过那么多故事，我感受过那么多优美的旋律，我还留下过那么多的思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APP 啊，豆瓣大多数应用市场都有。那如果说搜不到的话，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这款 APP 的名字豆瓣，也就能找到下载链接了。

0: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看一下冰封万里雪问到的问题是，想买一个5000到6000元的华为手机，要求拍照好。这个价格可以看一下 Pura 90 Pro 啊， Pura 90 Pro。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这个手机圈，对，如果你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这三个字，你可以收到三段话，然后这三段话里面介绍了如何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以及如何申请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这个交流群啊。所以其他朋友如果说想进群呢，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还有朋友问到的是荣耀 Magic 7和荣耀 GT Pro 怎么选，就别选 GT Pro 了吧，现在 GT 的系列已经没有了，都变成 Win 系列了。 Magic 7的话是相对来说更综合的，它是影像也好，性能也好，而 GT 系列相对来讲它其实更侧重影像，虽然说它的这个它更侧重性能，虽然说它的这个三颗摄像头的配置给的也不错啊，但是因为这个系列已经没了，所以我个人可能建议你选择 Magic 7。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推荐一个记账的，其实记账的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微信记账本你就把这一款用好就行了，就别每天换来换去，今天发现这个 APP 好了，明天发现那个小程序也不错了，这样的话你的账永远是不全的，你就锚定一个APP 或小程序去用，这样的话你所有的账单就都有保存，你就用微信记账本就行了，这样的话你微信当中所有的花销它都可以自动的帮我们记上，我们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如果说是你通过微信之外的方式支付的也好，或者说收到的钱也好，你再手动添加上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省事的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微信记账本小程序。还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提到那个续航榜单前几名的分别有什么，有 Win 系列的两款，一个是荣耀 Win， 一个是荣耀 Win2T， 还有红米的我想想，红米的 K90 至尊版，红米 Turbo Max 和红米 K90 Max。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用什么呢，就是此前我在节目里面推荐过一款小程序叫安兔兔选机，安兔兔选机应该是上周一推荐的，然后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排行，你可以找到一个续航榜，看看这个目前来讲手机市场当中续航最好的一个排名是什么情况的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我叫哈爹，是新疆军区原昭苏军马场的一名木工。哈萨克诗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是哈萨克人。哈萨克的繁荣诞生在迁徙中，哈萨克的历史谱写在转场中。没有想过，我人生中最遥远的一次转场，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
5: 我靠！我被埋在了废墟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哭的声音。班长，我们越来越虚弱，不知道天亮了几次了。我靠！
4: 这是我最小的弟弟别里克，西北工业大学学生，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正和75名同学在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实习。他是班上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后，3000军马在伊犁大草原排成长阵，从昭苏向乌鲁木齐进发。我们松马队将徒步行走1200公里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赶往8000里外的唐山。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静，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Hadir! Hadir!
1: 李连章！
2: Hadir！新将军军命令，昭苏军马场向唐山运送的3000匹军马，近50天内到达。
1: 50天？
2: 是。现在唐山满大街小山一样的废墟啊，汽车、拖拉机挪不动道，使不上劲儿啊。咱们这些军马将成为唐山重建的活装甲。更何况，老百姓过日子，地得种，田得耕，哪样都离不开他们。哈弟儿，一句话，这3000军马要为唐山重建出大力啊！松马队160人，分成8个小组，你被任命为2小组组长。
3: 好，李连长，这马我原本就是非送不可的。
2: 好，哈弟儿，这次送马你是第一个报名的，你胆大心细，责任心强，还是远近闻名的活地图。2小组交给你，组织上放心。
3: 李连长，我父亲常说，华弟儿，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后代。他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在骑兵方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军马场组建，他成为第一代职工。我12岁那年，他因公牺牲了。我和别的是国家养大的，当然去唐山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
2: 私心？
3: 是的，我想替别的报恩。
2: 别的？你弟弟？
3: 别的，在唐山遇险那天，我正在下榻草原给一匹难产的木马接生，我看见碧绿的青草、洁白的羊群、枣红的骏马和墨绿的大松，心里充满喜悦。压根儿没想到，几小时前，我的亲弟弟已被埋在了废墟下面。我欠别列克，更欠那些拼死救他的汉族兄弟的。哈萨克人常说，知恩不报不如路边的石头。
2: 哈迪尔，我理解。这样早晨6

0: 马群在操场集结，你带20人，400匹马，马群过于庞大，所经之地肯吃踩踏，搞不好会把牧区的草场夷为平地，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和牧民聚集地，主要行进在无人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啊。哈迪尔，我先走了。
1: 哎，等等等等，李连长，我想带上长虹。
0: 长虹，他可是千里挑一的宝马呀，你舍得吗？
1: 哎，说实话，舍不得。长虹是我的战友，也是最优秀的功勋嘛。1岁那年，我想驯服他，他干净利落地踢断了我一根肋骨。后来整个枣树草原，只有我能骑在他的背上。这次远征，他一定想陪我去呢。
0: 哈迪尔，你的马你决定，我先走了。撤！
2: 哎，
0: 撤！
2: 李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全体注意，纵马队所有成员都是军马场优中选优，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3000军马安全抵达唐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第一组出发2个小时后，第二组出发，前面马队扬起的尘土就是后面队伍的向导。开吧！
4: 行了，开土路了。哎，
5: 探长大哥，探长大哥，哎，等等我吧。探长大哥，
1: 哎，
5: 等等我。
1: 哎，啥事情？
5: 探长大哥，卡萨克人常说，一哨一哨攒下的东西，不要用桶倒出去。军马场一下送出去3000军马，不心疼吗？
1: 哎，大哥，兄弟团结，牛羊成群，这些军马我们是送给自己亲戚的。
5: 亲戚？哪来的亲戚？我们不是去唐山吗？
1: 这没错，我们哈萨克的祖先是乌孙国人，乌孙国自古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当作亲戚。
5: 为啥？
1: 为啥？因为汉朝的西郡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就住在我们昭苏的下特河国。打那时候起嘛，伊犁大草原哈萨克人就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来来来，你往哪儿看？
5: 啊，
1: 西郡公主的马车轱辘影子还在那个地方呢。
5: 明白了，唐山人是西郡公主。

0: 当然可以呢，那个地方嘛，有黄墙红顶的房子，有高高的白杨树，还有西洋式的马车，还有二吉普车，你知道吗？
1: 那北京啥样？去过天安门没有？哦，
0: 北京嘛，哦哟，那个地方，哎，我也没去过呢。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2: 哎，杨哥，哎，我听说你是瞒着你阿大秃秃报的名吗？
1: 耶，我17岁了，我可不想躺在赵苏的毡房里，都酸掉了。我想看伊宁的斯大林大街，看乌鲁木齐的红旗市场，还想看毛主席、赵国寿的天安门。等我从唐山回来，你就像英雄一样了嘛。
2: 英雄，
0: 叶根，你为啥要当英雄呢？啊？哎，
1: 邻居和亲戚们都来看望和问候，姑娘们也对我敬佩不已，家里热闹的像过节一样。哦，
0: 叶根啊，想媳妇了啊，想媳妇了。哎呀，
2: 你这个小八郎子，哎，路还长着呢啊。
0: 就是嘛。
3: 东北干，东北，前面有，那还抓住龙了吗？
4: 猛队，知道了。撤，撤。
5: 这个蒙古汉子，吼什么吼？
1: 这，这，大哥，某人跟裴雪打得很，刚才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2: 某人，在他们蒙古语里，意思是神射手。他们
5: 这
2: 也配得上这个名字，是咱们军马场头一号的驯马师。不过脾气也像烈马一样，你不要招惹他啊。他这几天心里不知道藏着什么事情，哎呀，魂儿都没有了，问了也不说。哎，大家听某人跟的，往东边赶啊，往东边赶。阿克多利，喂，给大家来一段吧。
0: 啊，来一段，
2: 来一段，来一段，
0: 哎，拿出我的冬瓜来。

0: 走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必须翻越一座冰大板。冰大板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积雪下面是厚厚的冰层，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马驮着沉重的物资比人更艰难，在这天路上挣扎前行，稍不留神，人和马就都没了。
1: 阿爹大哥，我吸进去的每一口气都像打着冰针，脑袋昏沉的像灌满了铅，脚底下软绵绵的。
0: 眼看，小心点啊。这座冰大板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缺氧，天气也变化无常。眼看，坚持住。

0: 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
1: 阿迪尔大哥，为啥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叶开，你不知道，这个白天阳光强，积雪会融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雪崩。走夜路反倒安全一些。不过白天化的雪水，夜里。 全冻成了冰疙瘩，小心点啊！哎，小心点，一步一滑，也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呢啊！哈天，哎，哈天，哎，李连长来了！咦，哈天，哎，怎么样？走了整整七天了啊，今天怎么样？哎，
2: 好着呢。 李连长，你和三名战士护送两个小组来回奔波，真够辛苦的。哎，叶根，
3: 哎，
2: 一会儿我和长虹走在最前面，你紧跟着我。
3: 好，
2: 千万不要慌啊。
3: 哎，
2: 哎，大家再仔细检查一遍啊。
3: 哎，弗兰德，
2: 哎，
3: 这个地方绑紧一点。
4: 啊，这累到！
5: 铁门是吧？
6: 没事，
7: 大家跟紧哈迪尔，我负责殿后，山势会逐渐陡峭，有的坡度在50度左右。B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才登上坡顶，大家千万小心啊！
5: 哎，
4: 哈迪尔大哥，
5: 哎，咋了？
4: 我的马，它不愿意走，它的腿在抖。
5: 啊，哎。
4: 叶开，
6: 缰绳不要拉得太紧了，马头需要保持平衡。哎，你紧贴山壁走，眼睛盯住自己的脚，哎，千万不要往下看啊！
4: 哎，
8: 大家听着，踩稳了再走，每走200米，15分钟。
4: 怎么了？
5: 不好，有情况，快走，快走！
6: 走！凌天悬臂，护住头！拉住缰绳，别让马群失控！好险啊！哈迪尔大哥，那些石头正好落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5: 也是黄羊踩动了石头，长虹先听出来了。叶根，头马会扔山，扔风，扔危险，紧跟着他啊！
6: 可这路太难走了，这不是路吗？根本就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槽子。
5: 哎，怎么了？要哭鼻子了吗？当年张骞、班超。
6: 还有西军公主，都是这样翻越天山，历经千难万险走过来的。我走不动了，皮大爷，他抖得像纸一样，头也晕晕的。
5: 哎呀，这个是缺氧，歇一下会好一点。哎。
4: 大家注意，前面有挖矿留下的坑洞，被雪盖住，不好判断。大家紧跟我和长虹，
9: 布拉德。
4: 喂，叶根，
10: 救命！救命！
4: 长虹，长虹，上！
10: 救命！
4: 咬住叶根的衣服，往上拽。 往上拽啊！上来了！好险啊！哎，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虹，长
0: 你要收走我的长虹吗？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兄弟也跟的命啊！

0: 他的麦，还在异下，异下的跳舞。妈，是哈萨克人最好的朋友。光阔的天地间，妈是最善良、忠诚的。
1: 哈迪尔，哈迪尔，我奶奶说，善良忠诚这两样东西最容易被辜负。哈迪尔大哥，他在哭，他在眼泪在吧嗒吧嗒往下掉。他把人类当作朋友，我不允许杀他。
2: 叶根，现在最难过的是我，是我。上空是我的兄弟，他跟我翻过十次天山。

0: 阿爹儿，我和你一样难过。可长虹是功勋骏马，我能让他在这儿受苦。我们要不要开一个临时的党支部会议？
1: 不用了，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长虹是功勋骏马，他会选择有尊严的离开，而不是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2: 不能杀长虹，
3: 这太难过了。
2: 我也不同意。
4: 对，不同意。
0: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生离死别这种痛我更懂。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未婚妻叫高小妍，唐山大地震，她永远的离开了。你们看看这个。
2: 李连章，这是你的军帽。
0: 对，你把它翻过来，大家看看军帽里面。
5: 手绢还是丝绸的？
0: 是，这是小妍留下的，上面绣着我俩的名字，还有两朵马兰花。他说这是咱们昭苏大草原的马兰花。你看，临行前我把它缝在了军帽里，这样一路上他就会陪着我了。
6: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

0: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

0: 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咨询，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

0: 浅易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7月26号，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7月27号凌晨5点20分，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次灾害发生前，当地气象台、应急管理局等连续发布3次强降雨、山洪预警，景区管委会也收到了相关预警，3道防线却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目前整个事件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相关责任也有待进一步认定。根据报道，这次事发地并非野游区域，而是一家收费的网红景区。公开报道显示，该景区虽然被称为网红，但其硬件配套和管理水平与正规标准也有差距。有游客表示，景区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主要负责运送露营用品，并没有见到专职的安保人员，也没有人疏导人流和车辆。另外呢，从露营聚集地到景区出口距离较远，说出口还比较小，等这个水小了才能出去。哎，这山洪灾害啊，再次以最残酷的方式警示我们，汛期的山川河谷很可能暗藏着不可预见的危险。很多游客喜欢在溪谷河滩边扎营啊，却忽略了山区短时强降雨汇水极快，上游暴雨的时候，下游可能还是晴天啊。很多游客误以为会慢慢涨水，甚至认为水来了再跑也来得及啊。这种认知误区严重时会危害生命，是必须得到矫正的。另外，对于景区来说，不能只收门票，更要扛起汛期安全管控的责任。事发景区属于河谷地带，本来就对降水极为敏感，无论是对强降雨山洪预警的响应执行，还是日常风险排查，都理应置于更高优先级。那这也提醒相关景区，对于汛期的山川河流，要提前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安排专人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情况不对，要进行紧急预警，啊，提醒游客迅速撤离。当下正值酷暑季节，啊，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景区吸取教训，对安全风险保持着足够的警惕，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啊。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啊，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来冲刺提分啊，催生了体育培训内卷。就此，成都市教育局日前答复说，成都市现行的体考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相关要求。目前成都市已启动优化中考体考评价方法相关工作啊，认真研究相关城市的中考体考情况，逐步优化完善体考政策，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啊协调发展。根据报道，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其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是2.5米，引体向上满分是15个啊，但是跟其他地区相比啊，这个满分标准的确是偏高。比如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25米和11个，对标的是良好标准啊，换句话说，良好就是满分。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是2.49米、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哎，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确实向成都市教育局回应的，它符合国家部委有关要求，但是网友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满分标准过高啊，把体育纳入中考目的不是为了考倒学生，而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和习惯啊。总之啊，中考体考评价办法该优化了啊。中考体育考试不应只是看学生跑得多快跳得多远，更应当关注学生是否将运动融入了日常生活啊。在这个方面啊，不妨参照大学的绩点制，将学生的日常体育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锻炼等指标纳入综合考量，啊，一个学生无论天赋如何，能坚持体育锻炼，就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
眼下正值暑期实习旺季，一些打着内推旗号的实习中介利用在读大学生的实习焦虑，高价贩卖所谓的内推实习机会。那通过这样的中介机构，真的能够让大学生找到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吗？据工人日报报道，没有收到过正式录用通知，全程未见公司官方痕迹，我也不确定实习证明的真实性。近日，北京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莫向记者反映，花钱买来的实习经历啊，就不敢写进简历里。他之前花了8万元，通过某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的机会，却发现实习经历太水。记者采访发现，所谓的付费内推实习机会暗藏诸多陷阱，有机构用 AI 给求职者修改简历，投递后一眼被招聘人员识破。有机构用话术激起求职者的实习焦虑，并诱导其购买高价服务。今年3月，腾讯发表声明强调，公司的所有实习岗位均不存在收费的情况，所有付费才能实习的岗位都是虚假岗位，属于诈骗信息。另外，华为、字节跳动、京东等多家企业也曾发表过此类声明。哎，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段暑期实习，结果既没有收到正式的录用通知，也没有办法确认这实习证明是真是假。到头来，这段本想为简历增光添彩的经历，反而成了不敢告诉别人的秘密。其实这也反映了当下求职市场的一个乱象，啊，各个企业的实习经历呀，经常被视为简历上的重要标签儿。啊，一些学生担心没有类似的经历，就会在未来的正式就业中吃亏。哎，这中介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把企业岗位包装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啊，对于这类现象，除了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外啊，部分唯实习论的用人单位也应该反思招聘标准的科学性。啊，毕竟实习经历的含金量，终究要在实际工作中检验，而不是靠一纸证明或一个名头来定义。实习的本质是学习与历练，而不是简历上的一行镀金文字。理性看待实习经历，才能斩断收割焦虑的灰色链条，让就业竞争回归正轨呀。男患者检验申请单上出现了月经量这3个字儿，如此低级的错误怎么发生的呢？近日，网络流传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一份检验申请单相关图片，反映文书内容存在差错。医院方面回应，经过核实，该院医生张某某在为一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操作电子文书过程中不当使用复制粘贴功能，误将上一位女性患者诊疗信息录入其申请单内。该事件系医务人员工作疏忽造成的医疗文书书写错误，患者实际接受的检验项目与疾病诊治相匹配。哎，院方将这件事归因于个人疏忽啊，但是这个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吧？工作人员复制粘贴后，连核对都没有核对就提交了，暴露出责任意识严重缺失。另外，电子病历系统也有安全漏洞，为什么不设置性别冲突、病史逻辑矛盾等关键信息的自动拦截功能呢？哎，事实上啊，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啊，早已经将电子病历复制粘贴导致错误纳入医疗质量的安全改进目标，可到了一线执行部门却是形同虚设呀。哎，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复制粘贴式的诊

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救命药品之后，当场打赏50元，并将这段经历发到网上，不曾想却引来了无端的网暴。部分网友指责打赏金额过低啊，还有人造谣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面对舆论风波，张帅元主动站出来澄清，证实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啊。他坦言，这个订单基础配送费16.7元，外加50元打赏，合起来差不多能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更直言，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了，不打赏我认为也没有任何问题。哎，外卖员急速配送救命药，顾客主动打赏，这怎么看这都是一次善意的双向奔赴，无关金额多少，只关乎人心向善，它值得所有人点赞和珍视。实在没想到啊，一些网友用金钱尺度丈量善意，用恶意揣测裹挟当事人啊，硬生生的将一段暖心佳话扭曲成了舆论闹剧。庆幸的是，张帅元主动发声，不愿好心人被无端诋毁，顾客感念起手付出，再度补发红包致谢。而张帅元婉拒额外馈赠，只希望风波平息，让顾客回归正常生活。这一来一回的双向的包容与守护，让那些无端生事者自惭形秽啊，也让网络恶意无处遁形。网络不该成为恶意宣泄的出口，每一份平凡的善意都值得被尊重、被守护，而不是被挑剔、被诋毁。啊，希望这场风波能让更多人清醒，多一分包容，少一分猜忌；多一分善念，少一分戾气。截至7月27号上午，今年暑期档这个总票房含预售达到了57.83亿，呈现出稳步走高的态势。但另一边，有多部电影先后宣布撤档。7月26号深夜上映仅2天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而就在一天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选择了撤档。啊，该片已经上映16天了。另外还有多部影片直接下架票务平台档期，包括《新犬相随》《大圣崛起》《开个玩笑》等。哎，根据报道，《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8.1，啊，并不比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差多少。群星闪耀时也有7.5分的评分，就总体来看，他们的质量和品相不差啊，甚至还有很多网友为争洛阳的撤档感到惋惜啊。但是现实也是骨感的，正如争洛阳方面在声明中所说的，这个时候的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走进影院。目前合家欢喜剧周星驰的功夫足球的档期票房是19.55亿，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经超过7亿，再往后看，《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大片即将登场，啊，因此片方说市场空间有限，也是一句大实话呀。哎，撤档了，说白了就是打不过就跑了，不到万不得已，任何片方都不会随意撤档，毕竟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啊。那么既然做出了这样有些冒险的选择，一定是深思熟虑、全面评估后的结果啊。说的再直白些啊，撤档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硬着头皮不撤档可能还真要承受更大的损失。撤档年年都有啊，不过今年反响更大，因为一些口碑好的电影都开始撤档了。哎，这让不少人想不通啊，问题或许出在档期依赖症上。如果行业患上了档期依赖症啊，只知挤破头扎进热门档，自然会前怕狼后怕虎啊，自我定位不清，定力不足，就容易进退失据啊。当撤档成为随意的常规操作，它长期伤害的还是行业生态啊。再者，以往撤档复映的影片就一定能活出来吗？观众的眼睛同样是雪亮的，说到底呀，电影市场比拼的是这个内容质量。主创团队啊，如果不深耕作品质量、打磨叙事，而是将电影市场等同于投机博弈的赌场，这无异于本末倒置。今天极管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upreme 的啊，这个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元一条，极管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
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

0: 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啊，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啊，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竖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啊，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尺码从 L 到八个叉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广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今天季广御品商城还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它正装是37毫升，啊，价格只需149。啊，这还没完，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啊，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啊，出门旅行收纳超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哎，并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扫码包装上的那个啊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的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CPB 长管隔离，它的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啊，它自带一定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啊，那个防晒力度就完全够了，能帮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啊，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CPB 长管隔离12毫升啊，两支，活动价只需149啊，今天下单再加赠专属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十五五期间呀，我国将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早筛诊断、康复提升、教康融合等，将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的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孤独症患者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星星的孩子，但是他们的现实处境跟诗意无关呀。这个孤独症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有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呢，而且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发病率居精神类残疾的第一位。将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

这项举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啊，这孤独症也叫自闭症。啊，为什么说完善0到6岁筛查干预非常重要呢？因为这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性发育障碍，啊，病因不清，一般它起病于3岁之前。啊，调查显示，我国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是7%，啊，因为存在交流障碍，啊，所以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嘛，说的就是他们像星星一样独自闪烁，一人一世界，啊，成了一座孤岛，因为是不善于表达嘛。啊，临床实践表明，这孤独症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它效果越好。啊，之前呢，上海已经在试点探索孤独症早期的干预模式。我找到一组不太新的数据啊，是截至2020年这个年底，作为试点区的上海徐汇区主动筛查18到24月龄儿童43000多名，啊，这4万多名里就确诊了孤独症96名。啊，后来经过多年努力，啊，徐汇区也逐步建立了孤独症早期筛查、诊断、干预的这个3级网络模式。啊，有报告显示，我国孤独症行业面临着诊断能力不足、儿科精神医生和康复师不足、患儿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父母往往担心自己年老失能啊，去世之后谁来照顾孩子呀？啊，大家还记得2010年那个电影，李连杰主演的啊，《海洋天堂》，对吧？片中一名身患得了肝癌的这个单亲父亲，就感觉自己离世之后，21岁的孤独症儿子无人托付，啊，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唏嘘，啊，他试图跟儿子一同跳海自杀。啊，咱们以江苏为例，数据显示，2021年江苏仅有44.30%的这个精神专科医院和61.54%的儿童专科医院开设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42.9%的妇幼保健院开设儿童心理保健门诊，啊，就是缺乏一支由儿童保健、发育行为、儿童精神心理学、儿童康复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队伍。这还是江苏啊，这还是比较发达地区，其他地区也可想而知。而15期间，国家提到的啊，未来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齐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啊，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你看，这都是有针对性的举措。2024年，有媒体报道，当时35岁的货车司机田秀，每天都带着他14岁的儿子文文跑货拉拉，啊，文文患有这个孤独症，还有癫痫，心智永远停留在3岁了。啊，每当妈妈下着车装卸货，他就一个人坐在车上啊，听着音乐，手舞足蹈。做货车司机对田秀来说是最划算的工作啊，因为什么呀？因为一边开车一边拉货呢，既可以照顾孩子呢，又能赚钱。啊，他每天啊，在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跑单里，计划着养无法长大的儿子一辈子。也渴望着儿子能有融入社会的一天，啊，田秀曾经设想过一个最坏的打算，就如果文文一辈子都是3岁了，只能不自控的乱叫乱跳，甚至更坏啊，精神进一步恶化，他就买一辆房车，啊，带着文文云游中国，然后住在一个偏远的、尽量不打扰人的地方，啊，田秀说他也为这种假设呀，啊，设置了很多前提，啊，首先你得攒够钱，啊，还得等女儿长大成家立业之后。说这个才是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你看，毫无疑问，我觉得每一个孤独症患儿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父母啊。但是照顾孤独症患儿啊，显然单靠父母的力量是单薄的，他需要全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关注和呵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家提出的是对孤独症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关爱啊，他不光是0到6岁的啊早筛早查早干预，他成年之后的托养、就业、社区融入等需求是同样迫切，所以这个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是列入到国家专项规划的，啊，这规划还明确提出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目的就是着力提高大龄孤独症群体的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啊，总之啊，从政府到社会要共同建立完善对孤独症患者的支持体系，让更多患者生活得更有质量和尊严啊。等国家这些惠民的好政策都落地的时候，那么来自星星的孩子他就不会独自的闪烁了。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暑假期间啊，这个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一些医美整形机构啊，这里边来了很多稚嫩的面孔，除了那些准大学生之外啊，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整容医美行列啊。14岁要开个双眼皮儿，16岁隆个鼻子，哎，整容医美这种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哎，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哎，其实啊，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扎堆整容医美，这已经都不算是新闻了。一家医美平台发布的2022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说2022年第一季度，20岁以下的医美消费者占比达到了11.12%，这个还只是2022年的数据，如今这都4年过去了，这个数据大概率只高不低，啊，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再不做就要瞅着开学了，医美是高考奖励啊，等等各种鼓吹暑假变美的医美广告帖子不计其数。但是医生介绍，在人体骨骼没有发育到顶峰之前，任何注射类的医美项目都有可能引起副作用，啊，而且国家卫健委去年在发布会上就提示，不建议未成年人做整容医美。这未成年人医美是你情我愿的吗？就只要有需求，相关机构就要提供服务吗？不是这样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有这么一条规定，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违者将由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啊，这是北京。2014年施行的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2022年3月施行的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其实都要求啊，未这个监护人同意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啊，人家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甚至还提出，就明确官方不提倡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啊，如今的孩子们呀，互联网原住民，天天上网，他热衷于整形，是这种影视剧呀，是这种医疗整形机构啊，给他们制造的容貌焦虑、畸形审美。啊，青少年阶段正是自我心理形成的这个关键期，啊，他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啊，希望自己的容貌得到外界的认同，啊，这很正常。但是容貌焦虑，它会放大自身所谓的缺点。哎，这医美机构它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哎，青少年其实需要一种综合的社会认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容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商业机构可能会诱导他们，让他们以为美貌极端重要，甚至说美貌就是生产力。啊，未成年人他不是完全民事行为人，是否医美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儿，经过父母同意还怎么确认呢？该用什么方式认证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呢？啊，父母跟着去了，这当然好。可有些父母，孩子的父母他就不同意，可孩子就要整，怎么办？那就造假父母同意，比如父母不到场，可以带上户口本或者父母的录音这些资料。就这些暗箱操作，就使得这个先决条件流于形式了。啊，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父母他主动要求孩子做医美。什么叫医美啊？我国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哎，这就意味着跟护肤、按摩这种生活美容的概念不同，不管是打美容针还是整容手术，它都属于医疗美容。啊，其中这整容一般特指通过外科手术改变容貌，啊，医疗美容那范围就更广了。你除了这个手术开刀，还包括光电技术啊、注射美容啊、埋线技术啊、化学焕肤等等。哎，这就意味着医美项目数不胜数，啊， 啊，比如有些项目只是给这个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他好多青春痘嘛，祛痘啊。如果这样的项目都被禁止，那的确是有点矫枉过正啊。所以说，医美项目必须分类细化，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清楚哪些是非必要禁止的，哪些必须需要监护人同意的，并进一步要求监护人必须到场同意。就这些都是技术层面去规避青少年的医美冲动，啊，但更为关键的责任和角色其实还是在父母那儿呢，啊，作为父母啊，要跟孩子讲明白道理，美归根结底，它是和自我认识啊、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这些啊相关的。你自我认识、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足够丰盛，那肯定你就是美的，它绝对不是动一刀、打个针、做个双眼皮就能解决的。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义乌市的民政部门日前宣布啊，再次延长了结婚消费券的活动时间。今年十月底之前，在当地登记结婚的新人都能领取这价值1000元由财政补贴的这个消费券。2025年3月的时候，浙江省发布了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的实施居民减负行动部分啊，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还有托育券。目前呢，省内的浙江省的这个杭州、宁波这些地方啊，都已经在一定时段内向当地的婚姻登记处在这结婚的新人啊发放过结婚消费券。这个消费券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像这个杭州，杭州每对新人可以申领满2000元减100元的甜蜜经济消费券10张，有效期20天。参与活动的消费场所涉及到婚纱摄影啊、婚宴婚庆、伴手礼、蜜月旅拍、婚嫁首饰啊、婚俗文创产品，还有宁波发放8张满500元减125元的消费券。

效期十天。啊，衢州江山市2026年的结婚消费券发放呢，分为两波，啊，分别是5月5520啊，5月20号起的20天，和8月19号这七夕节起的一个月，啊，这期间登记的每对新人可申领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啊，这是浙江，还有安徽芜湖的结婚消费券集中在喜宴领域，啊，今年4月和6月。当地的商务局、民政局两次组织发放喜约江城喜宴消费券。这个喜宴券呢有三种，满10000减2000啊，这力度不小啊，满30000减6000，满50000减10000啊。除了这种专项消费券，还有地方直接向新人发现金红包啊。还记得山西吕梁吧？2025年起在全市实行这个适龄青年结婚奖励制度啊，在当地登记结婚。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啊，至少一方是吕梁当地户籍，女方年龄还得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妻，在婚姻登记窗口填写领取单，由工作人员审核之后，现场就给你1500元的现金红包。哎，说句实话呀，各地这个结婚券呀、消费券呀，还有红包啊，啊，标准确实是不多啊，甚至可以形容为杯水车薪。网友们对此也有一些揶揄呀、吐槽的声音。但是各地的政策鼓励结婚啊，减轻结婚成本，这个信号是明确的，对促进建设结婚友好型啊、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个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你就拿这吕梁市来说，吕梁市2005年人口出生率还是13.61%呢，2023年就降到6.6%了。就吕梁，这是全国人口发展的一个缩影吧？啊，这些年，由于这适婚人数减少。初婚年龄推迟啊，经济压力、婚恋观念变化等等吧，全国结婚人数出现下降啊，而且成了趋势了。结婚人少了，它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减少啊，啊，让已经比较低的生育水平压力更大了。哎，梳理发现，各地鼓励结婚生育的政策，大概就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给真金白银的补贴，啊，除了结婚发钱，还有补贴二孩三孩家庭的，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延长假期，婚假、育儿假，这都延长了，啊，但坦率的讲啊，这些措施其实并没有狠狠地刺激到老百姓，这说明相关政策距离民众的期待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哎，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规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结婚人数减少，生育率降低，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其实还没有到这年轻人不婚不育啊这个转折点上啊，很多年轻人推迟结婚年龄乃至都不婚啊，甚至不愿生孩子，他更多的是受制于经济成本。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如今结婚呀、生育，它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两个家庭的事，它是全社会的大事啊。2024年10月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啊，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啊，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我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聚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啊，就国家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啊，人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啊，那生育、养育、教育，如果这成本居高不下，那自然就没有勇气结婚生育。啊，结婚生育应该是水到渠成之后的，当幸福来敲门啊，对吧？水到渠成的事儿。如果没有友好的婚育社会的支撑，谁愿意让婚姻成为自己的羁绊和枷锁呢？对吧？哎，各地的促进结婚生育的措施啊，本质上其实都是落实国办的政策。啊，可以预见，未来全国各地。可能还会有一些政策出台，就努力的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希望各地呢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极探索，这步子呢可以再大一些，招数呢可以再实一些，就努力的消除民众婚育的那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0: 北京时间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如今时间走过了50年，再次想起当年的地震，伤痛不曾遗忘，奋斗续写新生。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将于明天推出融媒体直播节目《重逢唐山》，播出时间是7月29日7点至13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至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说到1949年7月28日，英舰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紫石英号事件是发生在1949年4月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从而引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军事冲突，又叫做中英长江炮战。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8号，1949年7月28号，英舰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在他逃出长江口之前，有一段故事。今天我们要讲，1949年4月，这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经是云集在长江的北岸，集结在西起九江东到江阴一线，准备发起最后的打击。国民党政权呢，是想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战役，横渡长江的战役啊，即将打响。当时呢，一些西方列强，比如说美国、法国，他们呢眼见解放军兵临长江，就把自己的军舰吧就撤出长江，剩下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在南京停泊了一条军舰。当时他们知道国共的谈判是在4月20号截止啊，最后的期限，而且解放军有公告要求外国军舰撤离长江，最后期限就是这个期限。但是英国的远东舰队倚仗着自己昔日海洋霸主的地位，是派遣紫石英号护卫舰上驶南京。之前他驻泊在南京的是伴侣号驱逐舰，那就是说英国皇家海军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无视警告，派军舰进入两军重兵对垒的长江水域。到4月20号，谈判破裂，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任何外国军舰的存在都会给渡江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解放军三野的特种兵纵队各炮兵团就得到命令封锁长江，如果发现外国军舰先警告，如不听警告继续航行，可开火射击。结果撞到炮口上来的就是紫石英号，当然要对他进行警告，但是紫石英号没有返航或者停航，反而是不顾警告继续加速上驶，而且把自己战舰的炮口对准解放军的炮阵地，炮战随即展开。紫石英号上是6门102毫米主炮，和解放军的参战火炮数量相当，口径和射速还占优势，但是因为当时他行驶的那个角度吧，只有后主炮可以使用，所以遭到精准打击，连中了30多发炮弹啊，所以只经几分钟交战，紫石英号就挂了白旗。 当时他的舰长斯金勒少校和副舰长威士顿上尉都身负重伤，这样解放军方面停止开火。其实这条军舰上有中国领航员在炮战中已经身亡，这条军舰本来是想靠向南岸国民党军的阵地，结果搁浅了，然后就连夜抢修吧，而且抛弃大量的燃油啊其他的物品吧，船逐渐浮起来吧，到第二天凌晨摆脱搁浅，但是呢惧怕解放军炮击，不敢擅自行动啊。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在南京江面的另一条就是伴侣号英国军舰获悉，赶来救援。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之后又遭到解放军炮击，于是又发生炮战，结果伴侣号下场更惨，四门主炮先后被击毁击伤三门，舰长罗伯森海军中校负伤，赶快向下游跑，希望脱离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射程吧。但是没想到进入解放军另一个炮团的攻击范围，再次遭到轰击，实际上双方是互有伤亡了。这时候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的总司令部已经接到两条军舰和解放军交火并且遭到重创的消息，总司令叫布朗特是一个海军上将，他人在伦敦，副总司令叫梅登是一个海军中将吧，就带着远东舰队的旗舰万吨级的重巡洋舰伦敦号和在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连夜奔上游。当时英国的外交当局和解放军方面在进行交涉，这个中将其实可以等一等交涉的结果，但是梅登自恃武力强大，企图是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强大火力吧压制长江北岸解放军的炮阵地，掩护紫石英号和伴侣号突围回上海吧，所以双方爆发大规模的炮战。几轮炮战下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也都多出重弹吧，他们最终是会合了伴侣号，脱离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射程返回上海。这最耐人寻味的让英军也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什么呢？驻防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桥头堡的炮兵居然也对英军开炮。后来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解释说什么呢？国民党军队多数人也是有民族自尊心的，长期忍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一些洋奴的嘴脸，现在居然看到对面解放军炮击英舰，是大感痛快，佩服之余纷纷对英舰开炮，就等于说在长江两岸都有炮兵向英舰开火，这确实是也是一道奇景了。另一方面，我们说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方面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判断英舰并非有意和国民党军勾结阻拦解放军渡江，完全是一个偶发事件吧。本来22号只是渡江战役的总前委，可以允许伦敦号去营救，但是不想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和解放军之间又发生新炮战，而且造成我军伤亡，中央态度有所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新华社4月22号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朱德总司令指出，中国正在内战时期，你们军舰侵入我军前沿阵地，被我炮兵击伤，这是英军舰应得的惩罚。23号毛泽东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经人民解放军允许，不经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才能释放，否则绝不能释放。这个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呢，英国国内是一片哗然。当时英国首相是埃德里声称说，英国军舰已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有合法在长江中行驶执行和平使命的权利。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是要求派航空母舰到远东啊，武力报复。当然也有英国的议员指出来说，在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时候，在人家军事行动之前，你派出军舰在长江内行驶，显然容易激起正在待命渡江的解放军的愤怒。还有人说，如果一艘亲纳粹国家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日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在英国舰队想使用武力解救紫石英号未成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使用各种渠道寻求外交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军委针对紫石英号电视前线部队可以不解除该舰武装，不俘虏之，但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呢，中方要求英方对未经解放军许可闯入解放军防区的行为认错，而且赔偿损失。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谈判多次不欢而散。到六月份，因为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啊，中央方面不希望在这种谈判中长期僵持。6月20号，解放军方面建议英方承认未经许可闯入战区的错误，中方可将认定责任与紫石英号放行分开处理。但是英国方面拒不认错，到7月11号，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这时候呢，一个叫克恩斯的接替了紫石英号舰长职务， 他一方面等待谈判结果，一方面积极修复军舰吧。到7月30号，一场台风登陆，科恩斯想利用江水上涨的机会突围。在21号呢，当时从镇江开往上海的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紫石英号军舰附近的时候，他是命令紫石英号斩断缆绳齐航，灯火管制，尾随着江陵解放号，利用客轮的掩护突围，伺机逃出解放军的炮火范围。到22时，紫石英号到达江阴的时候，关闭轮机，顺流而下。到7月31号凌晨吧，他又冲鸣到北侧的水道，驶出长江口，和前来接应的英国军舰最终会合。实际上呢，解放军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了默许态度，说到底不愿因此消耗太多的精力。下达的命令是，紫石英号逃跑的时候，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秘密命令。但中方认为，如果英舰采取武力威胁方式，就绝不能让紫石英号逃跑。其实这个事件现在看来，对于中英双方来讲都是意外的事情。但是英国军舰在大战即将爆发之前闯入长江战区，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态度。这次双方冲突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历史学家的评论是，紫石英号事件以解放军开炮重创自艘英国军舰而告终，从而一举改写了中国军队逢洋必败的历史。它最大的影响是宣告了自1840年以来100多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实际上这个事件，不管是双方用大炮说话，还是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英国人最终认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即将成立的这个新生政权。正是基于这个深刻的认识，他以后制定对华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考量吧。英国在1950年1月5号就宣布承认1949年10月1号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西方国家之中是第一个。
4: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8号，1914年7月28号，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大战爆发。说起这第一次大战爆发，还得说到一个月之前，6月28号，我们在节目里聊过这事儿吧。1914年6月28号，阳光明媚啊，奥匈帝国的皇储弗兰斯斐迪南，就是夫妇两个人啊，访问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没想到突遇刺客，一个叫做普林西普的忽然窜出来，对他们连开数枪，夫妇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虽然耳熟能详，你觉得有意思吗？这是6月28号，7月28号奥匈帝国才向塞尔维亚宣战，差了一个月。那你说这一个月大家在做什么？是不是在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和平呢？顺便扯一句啊，奥匈帝国就是今天奥地利匈牙利吧，当时他们算是一个国家，因为奥地利匈牙利都公认奥地利的皇帝约瑟夫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皇帝啊。而奥匈帝国在当年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啊，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啊。但是你看有意思的是，当时并没有宣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当年这种刺杀吧，也不是让人多么奇怪的事情。就说奥匈帝国的皇后，就是著名的茨茨公主，她就是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当胸刺杀，就是一把特别尖的锥子似的扎到心脏了，然后就这么死了。当时刺杀事件频发呀，就20世纪初，所以按说这个事儿你把它作为一个孤立啊，孤立事件，他按说不至于引起多么大的波澜。就说在6月28号哈，1914年，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之后，这个事儿当时在全世界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我们曾经讲过，这位大公吧，对他夫人特别好，但他夫人出身很卑贱，所以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是不认的。他为了结婚呢，甚至都和这个家族几乎要闹翻，最后承诺说什么呢？一个在国内，这媳妇儿是不能得到王后的礼遇的，而且他们生的孩子也没有将来就是成为王储的可能。就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爱情吧，牺牲这么多，这才有了这段婚姻。而且这次出行到萨勒尔窝吧，也有一个说法说他主要是对媳妇儿好，让媳妇儿享受在国内享受不到的这个皇后的待遇啊，是为了这个。所以老国王呢，对他们俩不是父子关系，那这个侄子啊，老国王约瑟夫和媳妇儿就是那个王后茨茨公主，他们有一个孩子，生过一个儿子叫鲁道夫，殉情了，自杀了，也没有继承人了，所以才让这个斐迪南大公做了王储，所以他们的关系谈不上很好。据说这个大公被刺杀的消息传到奥匈帝国，传到约瑟夫皇帝耳朵的时候呢，这位在打猎，当当当，哦，啊，人被刺杀了。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作为叔叔吧，说是松了口气，说了句话，说哎呀，上帝终于用最高的意志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啊。不是说了吗，他从来不喜欢这位啊，这是他接着打猎没当回事儿。至于当时德国的皇帝叫威廉二世，他是在度假，美国人根本不感兴趣，不知道这人。法国当时整个政坛是有一个什么丑闻吧，桃色新闻，那是这个报纸头条，还真就是说沙俄的这个皇帝吧，沙皇说哎呀，要不咱们也哀悼一下吧，因为俄国跟德国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都是这个皇室啊王室啊，是吧，表个态吧，发个唁电什么的，这就完了嘛。那你说这怎么就打起来了？说起来就非常可笑了哈。这个历史有时候，当然你要看到本质，就是帝国主义之间这个争殖民地啊、争霸，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很多细节就很可笑了。因为德国吧，搞过一个施里芬计划，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不是在欧洲中间吗？一边法国，一边是沙俄。说实话，如果这俩都是敌人，把自己夹在中间，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看，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大战略家，就是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啊。他是个大战略家嘛，他算得很清楚，他不会让德国在这么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他通过很复杂的一套操作吧，让整个欧洲呢是在一种这个军事状态。实际上这就说到哪儿啊，在一次大战往前推99年，整个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从打败拿破仑，那个时候奥地利的首相叫梅特涅，梅特涅时代嘛，就搞了一个欧洲军事的政策，一直到一战之前，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有什么事儿哈，吵起来了，争起来了，仲裁，大国仲裁，是吧，听我们的，就给你安排了，就完了。但是德国嘛，新上了这个皇帝威廉二世，他是讨厌俾斯麦那一套，老不打仗嘛，老觉得德国人被压抑嘛，亏啊，

他要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啊，所以把俾斯麦就给开出去了，就让他退休了，然后自己执掌德国这条巨轮。德国当时后期国家，工业很发达的，所以很快呢和法国和沙俄同时就把关系搞僵了，把人都得罪了，都得罪了，知道这也不妙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所谓施里芬计划，是一个德国的天才战略家叫施里芬哈，这位就给德国安排了一个方案，说真打起来啊，怎么避免两线作战，跟两家都不对付，怎么避免呢？这样啊，沙俄这个国家非常大，而且很落后，但它战争潜力又无穷，这样的国家吧，从它发布动员令就准备打仗到开始打仗，它怎么得六个星期，它慢呢，它迟钝呢，得六个星期，有这六个星期啊，那我们德国不如翻过头来先把法国干翻在地，投降之后啊，这边就不用打了吗，停下来，我翻过头来我再打沙俄，这就是六星期之内解决法国，然后再干倒沙俄，我这就大获全胜啊，两个全部打倒，打一个时间差。那你说这个聪明不聪明呢？太聪明了，拍电影是好剧本啊，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么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真正啊，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嘛，就当时这种不可测的因素你考虑没有啊？施里芬是个军事家，人家不考虑这个，就设计了一个计划，这个方案。而德国人干事又特别严谨，就算得很清楚啊，比如我先打法国，我用我们国内的铁路怎么调兵，军火粮食怎么运，具体到车皮算得很清楚。而且施里芬是死得早，他没有赶上一战啊，他的继任者就继续完善这个计划，这个方案。到这个小毛奇成为德军的这个总参谋长的时候，这小毛奇我也解释一下，有一个叫老毛奇的，那个还真的是跟俾斯麦是老搭档，就是普法战争的时候大放异彩，那是一个战略天才啊。但这位小毛奇吧，我们也不好说他徒有其名，你说毛奇家族的人嘛，但这位确实能力有限。这个时候他手里就拿着这份德国当时唯一的能用的，就是施里芬计划。所以怎么说，按我们中国人来夸张点说，咱们中国人讲这个人轴啊，一根筋，就这个。对德国人来讲，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打或者不打。如果打，没得选，就这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先打法国，这特别可笑是吧，就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你看这个局面，6月28号就自杀了，斐迪南大公遇刺。那从奥匈帝国来讲，当然这受伤害了，那你塞尔维亚人刺杀我们的这个王储，那我给你提点条件吧，要不然咱打一架呀。塞尔维亚本身很小很弱，它背后是沙俄呀，结盟了，就是说你要打塞尔维亚就等于向沙俄宣战。那这个呢，奥匈帝国那个老皇帝约瑟夫他也知道啊，他就问谁啊，问威廉二世，他们也结着盟的，就说你看我要是跟塞尔维亚算账，你说行不行啊，你得挺我对吧。那边这威廉二世呢就把话放下了，没问题，随便提提要求。然后威廉二世去度假去了。那从俄国这个角度来看，本来和奥匈帝国就不对付，现在他是欺负我们这个斯拉夫兄弟，就塞尔维亚，那当然得说两句硬话哈。所以沙俄呢就下了一个动员令，也没有宣战，就摆一个姿势嘛，就部队不要放假，集结准备打仗。这俄国人就等于说摆了这么一个姿态，但这个姿态呢马上刺激谁？刺激德国。因为德国你看那施里芬计划算了，就沙俄反应迟钝，恐龙一样啊，他从动员到最后参战怎么也得六个星期，但是现在沙俄人家说了动员了，六星期开始倒计时了，这德国人当时就紧张了，因为有六个星期他必须先干掉法国吗？剧本就这么写的呀，你告诉我剧本作废，没有备用剧本啊。所以德国人就得问俄国人，你打不打啊？你是不是真动员啊？而沙皇呢还给德皇威廉二世写了封信，的意思就是说，就你们这个哥们儿就是这个奥匈帝国的皇帝哈，你应该约束住他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谁都没有决定打，但都拉开了架势。而这个状况对德国人是最要命的，他是拖呀耗啊，他耗不起啊，他那六星期才倒计时啊。而这个小毛奇就很有意思，他本人其实并不想打这一仗，他甚至和德皇威廉二世说过一句话，说你可能不会走运两次。你说德国人说话怎么这么云山雾罩，就是说德国当时不是两线作战吗？西线有法国有英国，东线呢有俄国，两边都赢，这难度确实很大啊。所以1914年那个时候他似乎不想打仗，甚至很悲观。当然后来战争开始没多久他就崩溃了，就卸任了啊。但他毕竟是军人，这事儿是军人的专业啊。那边沙俄一动员，你说你怎么办？你说完全无所谓，六个星期一到法国再一动手，你就腹背受敌了，两面作战嘛。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嘛，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不打，不打的

0: 话，我将来如果他们俩打我，我怎么办？一点办法没有。那如果打我得先打法国，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荒唐的笑话啊，黑色幽默了。那个威廉二世也不傻，问过小毛奇说，咱别两线作战，先打这个后打那个，咱就打俄国不就完了吗？小毛奇说不行啊，因为咱那计划是先打法国呀，我手头就这一个剧本啊，已经启动了，这没法回头啊。你说你傻啊，你不是有火车吗？你把那军队从西边调到东边不就完了吗？小毛奇知道，他就跟德皇说，我没办法，几百万军队拿着枪拿着炮，我原来十里分计划都计划到细节，到每节车皮装多少货呀，非常清晰啊。现在你说没有预案，没有计划，整个让他们掉头，那非乱不可。这一乱，这当兵的我可控制不住啊。就这个，威廉二世也傻了，说，哎呀，要是你叔叔啊，这是那侄子啊，老毛奇的侄子啊，要你叔叔在，他肯定不这么跟我说话。但是没办法了，到了8月4号，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他是看着德国向这个法国宣战嘛，说了一句话，说欧洲的灯火彻底熄灭了，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欧洲的灯火再亮起来，很悲剧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赓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十多年刊补4007个罹难者姓名，录音特写，一个名字都不能少。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声的故事。
1: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河头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三十八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三十八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雨的严重啊，你在下边

0: 正拔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1: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2: 十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1: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十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3: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年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1: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3: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因为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1: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14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100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4: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2: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在讲。
1: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尤志斌：
5: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1: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6: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1: 1992年7月18日，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 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7: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1: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8: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1: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9: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东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1: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京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10: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点。
1: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姓名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不绝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
1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12: 您家是新补的吗？
13: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12: 张凤兰就这次。哎呀，激动。今天我必须得来，50年呢，
13: 从这以后吧，我就年年来。
11: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勘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落实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勘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在临近7月28日之际额外增加了一次镌刻。
14: 今年清明节前补刻了36人，

0: 出去500来米远。
1: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勘捕596人，2013年勘捕456人，每年持续勘捕至今。今年两次勘捕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2: 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3: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声的故事。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9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声：
5: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9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的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声，那一年有好多的振声，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4: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声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9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声：
5: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9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4: 刘振声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5: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震是灾难，这个震是希望。
4: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声：
5: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4: 高中毕业后，刘振声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0.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21.2%。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声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18.5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 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105.9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生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5: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4: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生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生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5: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4: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0: 振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4: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生满是感激。
6: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4: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生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5: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4: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生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5: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7: 凤凰涅槃，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50载刚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3: 50年岁月流转，50年沧桑巨变。从满目疮痍到涅槃重生，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8: 清晨6:30，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9: 正好跑了半个小时，特别舒服。这边不光有专门的橡胶跑道，还有其他别的锻炼器材，周边吧还有绿植和花，湖水特别清澈，景色挺好。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8: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

0: 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1: 那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0: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2: 哎，今天有这个混下去大蒸饺，我迫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儿的菜的品种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完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0: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瘫伤员高清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情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风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3: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0: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4: 舟似百堤彩云间，
5: 千里江梁一日还，
4: 两岸猿声啼不住，
5: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6: 这是我第3次来河套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0: 2026年以来，河童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童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2: 唐山，你可忒尊了。
7: 唐山，你可忒尊呐。
8: 唐山，你可忒尊了。
9: 唐山，你可忒尊了。
10: 唐山，你可忒尊了。
11: 唐山，你可忒尊了。
12: 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积极响应。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些深情的话。
13: 网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一句奏是一句种，无论走到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废墟起新城，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 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五十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1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等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我们节目开始总说到，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世界并非静止的版图，大国作为其中最具分量的单元，它的成长轨迹与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叙事。而在这宏大叙事的背后，驱动一切的或许是无形的元气与能量。今明两天我们会推出一个特别专题，聚焦大国成长和博弈之中的元气和能量，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还是涉及到大国博弈。我们通俗点说吧，参与博弈的大国，就每一个角色，其实它有一个元气和能量的问题。我记得曾经和大家聊过所谓的国运，我个人不是很认同国运这个说法啊。基辛格在他那个《论中国》那部书里不是曾经讲吗？说中国人啊，一直都被他们其中最勇敢的那部分人保护得很好。什么叫国运？你一定要说国运，不就是这个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既然是历史，自然是跌宕起伏啊。但是这一点在，这些人在，我们在最黑暗的岁月也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你把国运看作是一种宿命的、虚无缥缈的东西，非人力所能及的东西，那我们岂不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也交到这种无常手里吗？还是靠自己吧啊！所以个人不是很认同国运这个说法，但是一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今天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啊。那聊呢也是漫谈，从我个人聊起吧。大家知道我是模型爱好者，制作模型啊，业余时间呢如果有空愿意干干这个，虽然手奔眼拙呀，但呢完全是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心境。做什么呢？郑和宝船。你想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在今天你要知道讲究一点，做做模型得收集一下资料啊，而且今天我们有人工智能啊，所以和这 DeepSeek 啊，什么豆包啊，我这是频繁交流。另外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比如考古发现呀，一些之前自己不了解的信息啊，新闻啊，一看，哎呦，有意思了。看到什么了？就在这个网上啊，有网友啊，这还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啊，不是学者，有网友论断说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了。这确实是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一个判断啊，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了。它的理由大约是两点，一个呢就是所谓原始蒸汽机吧，那在我们中国很早就有，可能宋朝就有。第二个呢就说郑和宝船嘛，众所周知，大号宝船长44丈宽18丈，这么大的尺寸，算排水量1-2万吨，靠人力靠风是不行的，只能靠蒸汽机，所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想了想，我接受不了。第一，众所周知，郑和宝船历史上有记述吗？长44丈宽18丈，对吧？那这个历史书你要都不信那就另说了啊，它可是9桅12帆，风帆动力啊，这个记载是有的，蒸汽机的记载是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蒸汽机啊，它只是一个动力装置，它要推动这条船的话啊，讲了，当然也有这个泵喷，喷水推进啊，古典一点的有鸣轮，哪怕你是用连杆，用这个蒸汽机啊，你带动什么桨啊、橹啊，这也是个办法呀。如果这些都没有，你蒸汽机怎么推动这条船？这个我查了半天，从来没人解释，没人给答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燃料，蒸汽机你告诉我烧什么？烧劈柴，烧煤，烧油，烧劈柴不太现实，对吧？那烧油呢？今天我们知道，石油啊，它有一个开采啊、炼化是有一整套的体系的。今天这词儿就叫工业了，石油工业啊。虽然不能拿今天的标准要求明朝人，但是你既然使用燃料，这个能量密度你总得保证吧？而且你看啊，如果郑和的船队动不动200条船，大号宝船63艘，那得用多少燃料？那就意味着在中国国内，在明朝啊，疆界之内版图之上，它必然会有煤田和油田的开采。然后呢，在这个宝船建造的船厂，比如福建也好，说南京也好啊，它得有燃料的储备啊，港口那得有吧。另外既然是下西洋沿岸，你得补给啊，你比如在什么马六甲啊、三佛齐啊，也得有油田煤田啊，要不就是有这个燃料的储存点，就像今天海军那个吉布提似的，有吗？有记载吗？你说那我就有补给船我带着，那你想你得带多少煤装多少油啊。而且你看啊，历史记载郑和的这船队里面啊，有水船，有粮船，甚至有马船，没听说有煤船或油船的，没有这个记载，而且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依据啊。你直接做这个判断，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鲁莽啊，过于草率吧？你总不能说我们在宋代古船上没有看到这个电缆电线就说我们发明无线电吧？
你说咱聊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怎么聊到郑和宝船了？有用啊，我这圈子兜得大一点，但是这点事儿待会儿还会提到啊，接着聊啊。然后就想到了一个概念，这两年挺火的，就是西方伪史啊，就是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网友认为呢，西方历史伪造的，质疑西方的历史，与此同时呢，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一些深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这事儿被大家拿来议论。我个人的理解啊，咱要谈历史，咱就实事求是，郑和宝船没有使用蒸汽机，也不影响咱民族自信。西方历史是伪造的，你也得承认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依然是发达国家，所以我想实事求是最为重要吧。另外多说一句爱国啊，个人看法，不是有句老话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祖国就是祖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那么多发明创造，你爱它发达，你爱那它不发达呢？它落后呢？它没有那么久远的文明史，它对世界没有那么多贡献，你就不爱吗？两码事儿。说到这个西方伪史啊，索性再聊两句。质疑西方的历史这个事儿，最早恐怕就是西方人自己，圣经他们也有质疑的。其实同样道理，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很特殊，因为我没有断代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质疑，尤其是中国历史。你看啊，你比如清人他修明史，一方面呢，你可以坚信著史的人呢还是实事求是，还是很严谨，但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怀疑，就是清人著明史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人家抹黑啊，泼个脏水啊，打折扣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李世民他怎么论述玄武门之变啊？朱棣明成祖他妈到底是谁啊？这些问题不都有吗？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本身啊，也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去去伪存真，去去粗存精。甚至我还在想，现在都有 AI 了，有人工智能了，把我们很多典籍啊，很多文字的记录啊，都交给 AI 让它去比对，看看最后能得到什么，可能让我们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你比如说某一年到底气候条件怎么样，天气状况如何，水患怎样，粮食产量怎么样，你说有饥荒有没有，你说盛世是不是，这可以比对的。西方历史也是这样，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最早质疑西方历史的应该就是西方人，而今呢，西方伪史论啊，这也算是一个框吧，很多人的观点都往里装，有一些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比较严谨比较严肃的啊，那有一些呢恐怕就荒诞不经了。如果说质疑西方历史都叫西方伪史论，那这个群体可庞大呀，可杂乱呀。甚至我在想啊，都是质疑西方历史的这些人啊，这些学者也好，网友也好，他们的观点，他们彼此之间都能认同吗？相互之间没有质疑吗？没有争论吧？也未可知吧。所以你看西方伪史论啊，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它也不是一个严谨的这个学术思想的运动啊，它算是一波思潮吧。这里边我相信会有这个严肃认真的，恐怕也会有浑水摸鱼的，甚至我们开个玩笑啊，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人，他是反西方伪史的，他进入这个阵营说一些荒诞不经的话，让西方伪史论者呢变得荒唐可笑，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人呢。另外还有常见的一类人，钓鱼，听说过吗？哎，我跟你讲，931大海战你知道吗？你一愣是吧，9月没有31号。说到这儿，你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很多人在质疑古希腊的历史嘛，包括这个金灿荣教授就说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真存在吗？他留下几百万字的著述都往哪写呀？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用羊皮纸得杀多少羊啊，这个不失为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且比较独特。实际上我记得在多年前了，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里边也聊到过，有人质疑亚里士多德就他的这些著述怎么流传下来的，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纸啊，当然可以使用什么呢，古埃及那个缩草纸，甚至用这个什么羊皮加工的羊皮纸，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仅此一点呢，去质疑这个人的存在，这个

那高了肯定不行啊，地理条件、气候因素，你还记得我们那个400毫米降水种粮食了，就是游牧民族了。往南呢，那就种粮食啊，农耕啊。沿着这条线修的是什么长城啊？你闭着眼你也知道，这肯定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啊，就修长城啊，就这些东西，那就很关键了。很多古代文明和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很容易理解啊。所以你看中国这个文明啊，我们讲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断代，它是一点一点的发育啊、演进啊，就进化过来的，是有很清晰的逻辑脉络的。就说古代中国吧，你的冶金技术啊，你的农耕技术啊，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啊，都很发达，你就可以有粮食，粮食富裕了，人可以吃饱，然后呢就可以有奴隶了，就可以酿酒了。你要没有呢，没有，你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人口基数，你怎么诞生相应的文明啊？文明怎么璀璨啊？这就说到像古希腊，你如果质疑古希腊的文明啊，我觉得也好办，你就看看他的人口有多少，他供养这个人口，这是文明诞生的基础啊。人口规模和粮食它有一个比例关系啊，你供养这个规模的人口就得有这么多粮食产量。当然我们讲沧海桑田啊，今天你比如希腊那个地方，你看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呀、耕地面积、农业水平到什么程度，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你得回到几千年前去看。如果没有文字技术，那就靠考古的发现了，你看一看当地适不适合农业耕种，他们的农业、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就产量啊、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如果养活不了也有办法，据说是靠埃及嘛，古埃及的粮食，那就有贸易、有航运、有造船，那就得有这些东西啊。另外同样的问题，就是古埃及，我们就说几千年前啊，它如果有璀璨的文明的话，那还是这套问题啊，有没有粮食，有没有耕种条件，气候条件怎么样，农业灌溉技术啊，农具发达不发达，就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人口规模就定了，你这个文明能到什么程度，其实也就被决定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哎呦，这是绕了个大圈子，从做郑和宝船的模型，最终还是聊到了曾经那个时代，古代啊，那么农耕文明它显然是发达的呀，它稳定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极端重要的，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你国力就可以强大嘛。你人都凑不齐，没几个人，有什么文明可言呢？就算有，能延续吗？能发展吗？能和其他的族群去交流、去沟通、去相互融合吗？那不早没影了。

我们今天啊，奉献给各位的这个小专题啊，国家的元气和能量。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无处不在。所以思考一些相对比较根本的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你参与到博弈之中，大国竞逐啊，谁不想赢啊？那靠什么呢？你可以说靠实力啊，软硬实力啊，可以的。你可以说要有元气和能量啊，这个东西越充盈越好啊，绵绵不绝持续不断才好呢。有了这个再加上正确的策略，这不就赢了吗？所以我们不妨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例子，农耕文明相当稳定相当发达呀，还有一些词儿可以指代它，中原文明、中央帝国，占的地方好嘛，收成有保障啊，那么人口规模会比较大，就会诞生发达的文明，而且力量比较强，传承这个文明啊，守护这个文明啊，是有能力的。那我们看看中国历史啊，经历过比如春秋战国吧，大大小小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了，相互之间争斗啊，征伐吞并，但是国家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特别到了战国时候啊，国家之间的博弈那是性命攸关的，动辄就事关生死啊。春秋战国时代吧，国家之间的博弈策略也很有意思，中国人对历史啊是有一番独特的情感的，津津乐道。

你比如当年，就齐国和鲁国，管仲在齐国拜相啊，这个人是个大政治家，甚至他能够很高明的把这个市场，因为齐国嘛，市场经济、工商业比较发达，能把国家权力和这个市场结合在一起，这是管仲啊。甚至不还有一个故事吗？叫福伯降鲁，福就是穿呢、啊，伯，好衣服、丝绸衣服，降就是让对手降服啊。鲁国，你要论起来，鲁国实力跟齐国比也不弱，而且你真要论地位，鲁国还排在前面。那当年管仲怎么搞？就是要求这个国家上上下下，连国君自己带民众，咱赶个时尚啊，穿那种很昂贵的丝绸的衣服。那这材料怎么来？从鲁国进口啊。那边一看有利可图，粮食都不种了，种桑树。齐国这边很便宜，把粮食卖给鲁国，多花钱进口人家的这丝织品。那你说鲁国得多爽啊？爽几年，一看你不生产粮食是吧，行了，我们这时尚改了，不进口你的丝织品了，粮食卖高价。那结果怎么办？鲁国服了呗。那还能怎么办啊？类似的故事现代版，你看苏联解体，那原因很多了，但是有一个，他是买粮食的，他是卖油的，油价低了他就挣不到钱，就没有外汇了，粮价高了他那国库啊几年就耗光了，有点意思哈。那我们说春秋战国时候国家比较小啊，一个国家的覆亡相对也容易，小船容易翻嘛。这就说到秦始皇了，秦始皇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六王毕四海一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你想，始皇帝这个始是开始的始，是原始的始，这个角色是个新角色，以前没有的，他干的活以前没人干过的，所以他也只能用老经验，就是治理秦国那种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所以最后他翻车也正常。说到底这个人呢，想干的事儿太多，类似的故事中国古代帝王里有，你比如说隋炀帝要建东都洛阳，要挖大运河，要征辽东，他这辈子干一件事儿挺好，千古一帝啊，你要都干了你就是昏君了。这就要说一个词儿啊，就是什么呀，财政。一个大国一个帝国能不能很好的运行下去就看财政吧，如果是相对健康那就好办，入不敷出了那你要倒霉你信吗？就说今天美国特朗普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他到底是拍脑门还是下大棋我们先不考虑啊，那有一点，他得给美国就给政府啊花了点钱，这个钱是贸易伙伴出还是美国国内消费者出，那再说吧，反正这钱最后落到美国政府手里，我有俩钱儿，我财政我宽松一点，我喘口气，这是最基本的。那我们说回到古代啊，就说前工业社会农耕文明那个时代，秦始皇其实不容易，开了个头，就是可以把国家做这么大，当然他没管好啊。然后就是汉朝了，老刘家总的来说管得好一些，但问题也不是没有，你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那个桑弘羊，桑弘羊之问。这个桑弘羊之问有很多版本啊，因为现在我们讲大国博弈，讲这个能量元气啊，讲财政嘛，所以这个我们关注一下，就是所谓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难以为继，如果不实行朝廷专营制度，钱从哪儿来？这是第一问。第二问，一旦爆发战争灾荒急需用钱，这类突发事件国库空空如也该怎么解决啊？第三问是，如果朝廷不把重要财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国内地方豪强起兵如何抵挡？桑弘羊三问。有人讲这三问啊，之后几千年你看中国历史吧，各朝各代就是用各种方式吧去回答这三问。桑弘羊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啊，但不管怎么说你得佩服他，包括我们聊的那个管仲，这帮人中国古代这些政治人物极具智慧啊。这个桑弘羊三问是公元前81年，那个时候这中国的决策者统治精英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了，可以的啊。那当时的中国就汉朝嘛，农业国，那肯定要收农业税的，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汉武帝他北击匈奴，就把文景之治攒的那个家底基本上糟的差不多了，这仗你也可以不打嘛，你隐忍呗，你怀柔呗，但你要打就得花钱，结论就是那就盐铁专卖嘛。这是当年啊，就桑弘羊解决财政问题，农业国解决财政问题就得这样，就是盐铁专营垄断。
或者按照某些人说的就是与民争利。当然如今啊，我们看问题比当年啊应该要深刻一点，人嘛总在进化嘛。今天我们知道所谓与民争利啊，确切的说这个民可不是平头百姓啊，是什么呢？还是豪强世家大族。就说当年的这个汉朝吧，如果国家不搞盐铁专卖，你就交给市场，最后他肯定出来的是垄断集团。当然贩私盐的黑帮什么时候都有，就这个。扯远了扯回来啊，就当时一个国家包括大汉朝能成功的北极匈奴，你的元气你能量怎么来？农业国你说你能怎么办？除了种粮食收农业税以外就得这么干，这是中国。说到这顺便我们看一眼西方啊，你看那个古罗马四处征战掠夺财富，他通过这个方式就是帝国疆界不断扩张，抢啊，然后呢抢回来的财富来保证罗马有最奢侈的生活，生活都奢靡了，那文化艺术都发展起来了，有闲钱啊，有闲粮啊，有闲人呢、啊、这就都起来了。那翻回了中国，你干嘛不四处扩张啊？那我们把爱好和平这事儿放一放啊，你看看地图，甚至地图你都不用看，你看看中国古代就中原王朝对周边的这个称呼啊，夷狄啊，蛮夷，你就明白了，中原王朝最富庶了，周边穷啊，所以你一旦弱，那游牧民族就会来抢。你说汉武帝北击匈奴，于国家就说财政是加分是减分，是减分嘛，花钱嘛，他挣不到什么，你说他去抢能抢什么回来？那天天吃涮羊肉啊。那么中国和西方，中国和欧洲吧，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有相对稳定的边界，咱们的能量元气啊，我们刚才讲是那么解决。西方呢，到欧洲也没有统一，散装的碎一地，互相征伐，互相抢，然后这逐渐就进化到什么呢？就地理大发现啊，全球逐渐的连通在一起。在那之前，欧洲人自己啊互相抢，他都富裕不起来呀。到了地理大发现，后来有工业革命，向外抢，向外扩张，他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呀。实际上地理大发现之前啊，总的来说帝国啊大国都是区域性的。当然你看有丝绸之路，有这个商旅啊进行洲际的跋涉啊，马可波罗也算，但总的来说帝国都是区域性的。再大大不过蒙古人了，几个汗国，但是彼此之间那也是有楚河汉界的，那也不是整个一个国家。说到底在工业文明之前吧，就工业革命之前，特别典型的啊，这种农耕文明，它能提供的元气能量它是有天花板的，它能支撑的版图啊人口啊是有上限的。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济管药品商城要给您带来专属福利 CPB 肌肤之药肠管隔离12毫升装中药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正装呢是37毫升，价格只需要149元，特别适合想尝试或者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今天下单的听众会特别赠送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呢，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方便，拿出来补妆也特别有面子。而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下单购买。CPB 肠管隔离是有着越液越美丽的神奇口碑，质地呢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非常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就完全足够了。它里面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那种高级的自然光泽感。CPB 肠管隔离12毫升两支装，活动价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又闷又热，刚出门的没几分钟，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穿厚的裤子会感觉又厚又黏腿，穿短裤呢又怕蚊虫叮咬。今天就给您推荐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市场价呢是109元一双，济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分竖口和平口，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还是接送孩子户外活动，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这条裤子。顺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够出门。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活动赶紧给自己安排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这款裤子呢是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轻松调节。两侧呢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往里面一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竖口和平脚两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济广药品商城今天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接着聊国家的元气和能量，这样我们就聊到了地理大发现，最先崛起的带有这个全球和世界性质的啊，就是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还吞并过葡萄牙，收六枪，那么船能航行多远我就抢多远，然后往回运呢。说到底是古罗马那个玩法，积聚能量和元气，走的是这个模式，就是自己是核心是中心，向外扩张向外抢往回运啊。当然最逗的是英国人了，英国人大航海就迟到，那就想办法亡羊补牢吧，就在欧洲我等着啊，西班牙在全球抢，抢完了到了欧洲到家门口我抢西班牙啊，这么搞也是个办法啊。而且那海盗御用的女王给封爵位的奉旨去抢，西班牙在全球抢，英国抢西班牙，这就是所谓黑吃黑越吃越肥，就这样，这能量和元气啊就这样积聚。当然英国最终脱颖而出还是因为工业革命了，这给他带来两个优势，一个呢船坚炮利，抢起来更方便，再有一个工业体系它可以全球布局了，所以它这就比西班牙葡萄牙进化了。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回到中国，那你看我们节目开头聊我做这个郑和宝船的模型啊，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质疑，不是质疑郑和下西洋，而是质疑这个宝船的尺寸太大。这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一般说来呢长度在100多米啊，排水量1-2万吨，木船呢、这材质是木头的，能不能做到，有很多人是质疑的。当然也有人说啊，明朝的这个尺寸和今天不一样，大概是一半，那么宝船的长度在60-70米这个样子。据个人所知啊，如果是这个尺寸的话完全可以做出来，就木船完全可以做出来没问题，但是成本不会低啊，那得砍多少树啊，而且那可不是一般的树啊，那速生的那个不行啊。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我说了嘛，你农业社会农业文明这样的一个国家，体量大大如中国，比如明朝，那确实就不小了，那你的元气和能量怎么支撑，版图人口不变，粮食产量基本不变，当然老天爷要是不高兴，你看这个明朝不是赶上小冰期了吗，粮食欠收啊，当然这个算是意外啊。总的来说我的意思是说，农耕文明像明朝这样一个大帝国啊，就这个版图这个体量元气能量啊也就这么来呗，和桑弘羊没区别。到朱棣的时候啊，就郑和下西洋啊确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海外贸易。一方面我们说郑和下西洋呢，按咱们历史说法找建文帝啊，另外呢宣示富强，就是向海外诸国宣示大明的富强，而朱棣是天子，朱棣确实也有要求的，对天下是有要求的，就是诸国呢海外诸国啊，你得遵循天道，你不能恃强凌弱，大家要共享太平。这郑和也算是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观，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用现代词儿是这个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郑和下西洋总的来说就国家财政来讲是加分是减分，那肯定是减分啊，花得多挣得少或者不挣钱。那如今我倒也看到一些可能主要是这个网友啊历史爱好者有不同的声音，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说郑和下西洋是挣大钱的，于皇家于国家财政是挣大钱的，这就让江南的世家大族挣不到钱，所以他们把郑和下西洋给搅黄了。这怎么说呢，你编个历史故事拍个电影电视剧没有问题啊，如果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定论那还得拿出证据来，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个推测，就是说如果下西洋是常态的话，也许这个下西洋逐渐会进化成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海外贸易，哪怕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呀，这个意思不是朝贡体系这套了，朝贡体系就是这个藩邦啊进贡给朝廷进贡多少给点，那朝廷呢赐赏，那咱往外送的可多可大方啊，以至于你就是日本吧，日本当时也不统一，好多藩国嘛争相进贡，那就互相打架互相抢呗，抢这个名额抢进贡的名额，都知道向大明进贡给他们少拿回来多，这多合算呢，这不叫贸易啊。那如果下西洋成为一个惯例啊，最终也许能够，咱们说啊，中国人也不傻，中国不是没有商人，到最终如果真的就成了海外贸易，因为我不是说了吗，我认为郑和宝船靠风不靠蒸汽机，那它就是季节性的嘛，周期性的，
如果是海外贸易，周期性的，也许可以给大明帝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就是你的能量和元气，除了桑弘羊那些东西以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但遗憾的是，朱棣总有一死啊。之后的皇帝们，再有下西洋的冲动，也没有朱棣的胆识和手腕了。最终啊，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其实个人以为啊，关键是朱棣这样的皇帝没有了，郑和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你要找总是有的。我给你提个人吧，郑成功他爸爸，就郑芝龙，那赶上明末了嘛。这边崇祯在眉山已经上吊了，那边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就在这个当口，就郑芝龙啊，一度成为东亚唯一海上强权，这郑家就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郑成功他母亲就是日本人呢，那就是郑芝龙在日本娶的老婆呀，就那一片都是他们家说了算呢，可以做到。所以你看，在朱棣那个时代，在中国这个造船业，我们就说明代啊，航海能力在全球巅峰的状态，利用海外贸易增加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不是不行，但是阴错阳差几样东西凑不齐啊。你看啊，需要什么？一个开明有魄力的皇帝，稳定的国内政治，所谓政通人和吧，一帮朝气蓬勃的大臣，技术在巅峰，有野心勃勃的贸易需求，有能人，这几样凑不齐啊。我这胡思乱想，如果真凑齐了，海外贸易由官方由朝廷来掌控，这和桑弘羊当年这个盐铁是一样的，国家专营啊，海外贸易国家专营，就相当于这个榷场啊，向外推，开到海外去官贸，那大明朝和我们现在看到史书上可就不是一个样子喽。你还记得崇祯最后坐困愁城，找大臣们化缘，连老丈人都不舍得帮他呀，没钱了嘛。相反，说到郑芝龙，也正是在朝廷不济管不了他的时候，他只手遮天，他私人舰队搞海外贸易可以搞这么大的规模，这就得益于朝廷管不了他。你想要是朱棣在世，肯定不让他搞这么大，不许他搞，我搞，肯定是这样子，朝廷无力，这样的人才能破茧而出。但是呢，这一个硬币两个面，正是朝廷管不了他，他能崛起，朝廷亡了他也就跟着亡了。说郑芝龙做的不错，那南明那小朝廷又完蛋了，清军南下，郑芝龙不就投降了吗？最后他儿子郑成功不降，郑芝龙还被杀了，那谈什么海外贸易啊，什么都没了。你想大清国那东北起家，白山黑水啊，你指望他们有什么海外贸易全球贸易，有这个观念啊，认知啊，这就太难了吧。或者说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逐步进化才能有这个认知，也许吧，但是历史不再给他们机会了，这历史等不及，不给他们机会了。这是中国啊，就是我们农业文明封建帝国，我们的能量和元气也就这些，其实版图啊，人口啊，就规模也就只能这么大，其他的这宗藩体系可以有，做宗主没问题，那些藩属国呢也不用你养了，最终就这么个平衡，直到被西方人打破。那西方就不一样，刚才我们谈到哪儿了？英国大航海它迟到了，但是工业革命它赶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最终在英国爆发，甚至荷兰也未必没有机会，但是最终啊出现在英国，那不只是偶然性，它有必然性。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煤和铁呗。你注意啊，到这个时候帝国的元气和能量从哪儿来，开始升级了，煤和铁。英国有煤矿，而且它很浅，中国不是没有煤矿，甚至也有开采，太深了，英国的煤矿和铁矿唾手可得，所以它爆发工业革命是有必然性的。有了工业革命，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开外挂了，它比别人都强啊，所以一己之力全球征伐，他搞了35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啊，一个殖民帝国，日不落帝国，这是他。那你想，他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怎么来？从全球抽取了。那英国人这路数呢，比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要进化，他也抢，明抢，但他不只靠这个东西啊。最终他建立的是什么呢？是工业体系，是金融体系，完成对全球的控制。

我们这个小专题啊，试图聊一个宏大的话题，聊聊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古今中外吧，国家之间的竞争啊，大国之间的博弈啊，这是常态，所以有必要去关注啊，分析啊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这是你竞争的底牌啊，你的基础啊，这个东西没有，你别说跟别人竞争啊，你躺平都没资格呀。所以我们试图聊一聊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咱们做一个总结吧。首先我们说中国，中国的中央的中，中原的中，富庶之地啊，文明发端也比较早，说到底自然条件好，有粮食，有稳定的农业生产，有足够的人口，它自然会有发达的文明。春秋战国也是小国啊，彼此之间争斗啊，吞并啊，此消彼长，你死我活，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形成了一个最初的大帝国，人家要做始皇帝。大国小国不一样啊，这么大的国家能量元气怎么来怎么管理。西汉就有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嘛，说是提问，也就提出或者概括总结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你认同不认同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版图就那么大，你只要粮食产量增加，社会稳定，人口就会增加。但是生产力不管怎么发展，始终它是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对比一下西方，就是欧洲吧，欧洲始终没有完成类似中国，就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这个历史进程，很多人尝试过都失败了。既然没能完成统一进程，那国家之间的这种博弈啊、倾轧呀、争夺呀、吞并啊，那就是类似咱们春秋战国呗，一直没能进化到大一统。那它的能量元气怎么来？就是互相抢嘛，啊，还包括抢犹太人。

传统了。至于中国，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周边呀，我们称之为蛮夷啊，都苦寒之地，没什么像样的地方。从农业生产这个角度讲，都是贫瘠的很的地方。你要说富庶，我自己已经是最富庶了，中原王朝最富庶，整天担心他们抢我呢，我抢他们没什么可抢的。到了明朝，朱棣嘛，郑和下西洋，那个阶段呢，我们认为有可能将来是不是能发展出真正的海外贸易，不是朝贡体系，是海外贸易，就是给大明朝带来财富，滚滚财源，真的支撑你的财政啊，成为这个国家重要的能量啊、元气的来源。但这个可能性随着这个朱棣驾崩，后来郑和下西洋终止，也就不再可能了。我们谈到这个明末那个郑芝龙，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标本，就是中国人如果做海外贸易，哪怕就是区域的亚太的贸易哈，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能力上没有问题。但是明清这两朝吧，在绝大多数时间是不允许做这个的，不让你干，能干你也干不成。所以依然是这个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即使是大国，能量和元气的来源依然相对简单，相对狭窄，相对有限，就没有拓展新的渠道。能量和元气就是向内求，实际上你可以说是对内的压榨吧，而不是向外求。甚至技术的进步都不那么重要，包括工业革命对我们意义不大，对皇帝对王朝意义不大。至于西方，至于欧洲，我们谈了，互相争斗，只是财富在不断的转移啊，能量和元气不断的叫易主，但是真正的啊，你说扩大增长达到新的水平也没有。到后来地理大发现，这是真正的扩张，是对外抢，这样能量和元气可以从全球获得，源源不断输送回来，那当然会带来欧洲列强之间啊更残酷的争斗和自身在某一个阶段的繁荣。这种对外扩张、对外抢啊，确实是西方人的一种传统模式。我们说古罗马就是这样子，到地理大发现之后更是这个样子。它到极致呢，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其实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希特勒，到了希特勒的覆灭，那等于说他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证明，用德国的失败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走到头不过如此。但是连拿破仑带希特勒，他们也没法有别的选择，他们没有其他备选答案。为什么？就是英国崛起了，英国已经走了一条路，这条路实际上是排他的。一个是打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的工业品行销全球，说到底也成了两头在外了。资源、原材料他从全球很多地方获得，市场也是全球的，他自己有铁有煤，他算是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啊，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外循环和内循环，他完成工业革命，那用今天词儿也属于新质生产力啊，他有啊，这是英国。他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霸权体系、统治体系，一个巨大的生态，这里面有工业，有金融，他做霸主，他做了别人就做不成，他走这条路别人就走不成。你看法国，法国在巅峰时刻得有1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这仅次于英国。但是最好的地方，我们说恐怕是英国人占着，法国跑到非洲去找。而且呢，到拿破仑被打败，最终他死在圣赫勒拿岛，法国也就不可能再和英国争锋了。至于德国就更不用说了，那阳光下的地盘他就没有嘛，所以最终一战二战。到了希特勒，这叫什么？叫矫枉过正啊，叫贪心不足啊，把欧洲大陆横扫，逼着英国人你承认一下，我占的就是我的，是吧？英国打死不承认，那希特勒也没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掉头就去打苏联。说到底英国有什么？苏联啊，有无尽的能源和资源啊，对于德国这么一个暴发户，很短的时间把欧洲占下来，那统治成本也很高的，你的元气和能量怎么来？那就指着苏联吧，你还指着英国？你从英国得不到什么呀？你说指望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他承不承认呢？你不已经占下来了吗？但是如我们刚才所言，最终希特勒用自己的惨败证明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靠这种方式去获取，就第三帝国靠这种扩张啊、侵略啊、抢啊去获取元气和能量，在短时间内可以，
稍稍拉长一下时间轴。

他没有好下场。侵略扩张啊，也如同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你打开可就关不上。这个野心一旦放纵，你的财政肯定是支撑不了的。你侵略一个国家，霸占掠夺一个国家，从而获得元气能量，这个过程啊是很艰难的，是满足不了你需求的。而这笔账呢，英国人当年算得清楚。你看北美独立战争，英国人也想镇压啊，但是到最后还是让美国独立了。你不让他独立，你就得从本土不断地去派兵去镇压，之后呢你必须把大量的军队驻扎在北美，你得看着，你得维持治安，更何况法国人还在捣乱，就说你付出的成本很高，你从北美能拿回多少财富，你能收多少税，得不偿失。所以英国人算账算得比较清楚，拉倒，让他独立吧。你像拿破仑啊，希特勒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得抢，得占下来，靠这种方式去获取能量和元气，最终得不偿失，入不敷出，轰然倒地，身败名裂。所以你看，我们关注了一下西方，关注了一下欧洲，英国人呢似乎是棋高一招，而且还不止如此，他们没赶上地理大发现，但是他们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啊。我们谈到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的煤和铁是充裕的，但是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不满足于这些东西了，他们要升级，他们要用油代替煤，这显然会让他们的元气和能量更充盈，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短板也变得更多，由此他们付出的统治成本也更高。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0: 6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敬宗皇帝赶走了李逢吉，迎回了宰相裴度，可是裴度也没法改变这位少年天子的玩乐无度。敬宗李湛不但是非常贪玩，而且把太监搞得是没有活路，所以内侍宦官在他喝醉以后就直接送他上路。敬宗暴毙驾崩，文宗即位，可朝政他却把持不住，说了话也算不了数，因为权宦王守成依旧是大权在握，骄横跋扈。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唐文宗朝令夕改，是性格使然还是另有缘由？令人无奈的藩镇割据再掀波澜，文宗决定出兵讨伐。得到消息的诸藩镇是何态度？心怀忠心志向的唐文宗又能否为千疮百孔的大唐带来新的希望？
4: 昨天主要给您说了，天子本人呢，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朝堂之上，这王守成权力太大了。其实那些年呢，除了宦官乱政让人着急以外，帝国的藩镇事务那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穆宗一朝呢，承德那儿出了个王廷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成，武宁出了一个王志兴，无一例外，那都是通过兵变上的台呀。穆宗李恒就像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啊，还是东奔西突的扑腾几下，到后来发现无论怎么努力也是白搭，而且这个火呀还越烧越大，干脆我掩耳盗铃吧，我去你的吧，对藩镇一律采取了妥协政策。那到了敬宗一朝呢，这位少年天子这么贪玩，局面就更加混乱不堪了。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只能是承认他为刘后，不久呢又把他升为正式的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300多口，

自立为留后。敬宗朝廷能怎么办呢？听之任之吧。在数月以后，任命李载义为节度使，差不多就跟这个前后脚吧。恒海节度使李全略死了，这个恒海呀，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沧州市。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杰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以后，李同杰把他两个弟弟送到朝里边，给您，这是我的人质啊，你赶紧吧，任命我为节度使吧，给我来一个正式的，是吧？这对李昂来说，显然是帝王生涯的第一次考验。如果你认同这个李同杰，那无异于啊，自己承认我和这个穆宗、敬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可如果你敢拒绝，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刚刚即位的唐文宗李昂，他能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他真不敢，又不敢打，又不想显得自个儿窝囊，还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那你该怎么办呢？文宗这儿啊，也是头疼睡不着觉，想来想去呢，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天平节度使乌重印调往恒海，再把这个李同杰呢调往沿海。这个沿海治所在兖州，就是说你别在沧州这儿了，你上山东那儿去吧。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杰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这总算是两全其美了吧。可是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杰这儿冷笑一声，在他看来呀，少跟我来这个离根楞，这不就是调虎离山吗？老虎一旦离开自个儿的山头，那这被人扒虎皮的日子还会远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杰不会不懂。如果天子这么处理，这节度使都听，这藩镇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李同杰这上表说，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我手下将士拽着我非让我留任，我去不了，我拒绝赴任。哎呀，文宗这头又大了，他又犯难了。他意识到眼下河北诸藩早已经被穆宗、敬宗给宠坏了，朝廷你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来吧，你选吧，怎么选怎么办，这个事儿怎么破？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的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宗敬宗的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绥靖政策的太平天子呢？要论志向，这个文宗皇帝呀，早在当王爷的时候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李世民充满着无限的敬仰，他也是胸怀大志的，像什么安史之乱的历史积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所以在内心的最深处啊，他的志向不再想当年宪宗李纯之相，但是那只是志向，他唯一缺少的就是行动的勇气。太和元年盛夏，哎呀，这个文宗皇帝真睡不着觉啊，天天琢磨到底该怎么办。最终啊，一拍大腿，一咬牙，一跺脚，我跟你拼了吧，向藩镇宣战。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现如今朕，我这个大唐天子，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我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维护朝廷的尊严，我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这一年八月份，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杰的所有官爵，命令乌重印、王志兴、史宪成、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首先跟那个弹簧一样噔就蹦起来的是王志兴，他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己筹备了五个月的军粮。您觉得这个王志兴，哎，怎么这么心向中央啊？不是出于忠心呢？因为武宁地处在江淮，他和河北的利益连结不是很紧密。其次啊，王志兴也是想利用朝廷和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个儿的势力范围。这小算盘、小九九啊，他算得比谁都清楚。而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这次对待恒海问题上呢，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因为恒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就是沧州那儿嘛，但是它和卢龙、魏博、承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呀，
跟朝廷干架的经验要少很多的，本身的实力也是小很多的。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杰呢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的珍宝啊、美女呀、啊，你们也出手相救吧，咱们都是节度使啊。那么面对李同杰的贿赂，三镇的反应非常微妙。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杰的侄子带着大美女儿、带着这些钱来给他行贿的时候啊，李载义这想都没想，来给我捆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给送到长安那儿去了，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李载义怎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和恒海这儿划清界限呢？原因也不是出自于忠诚，而是他心虚啊。他这儿是靠兵变上台的，他心里边门清，自己上位的合法性比那个李同杰呀还要弱很多呢。人家至少是父死子继呀，而自己这儿是篡位夺权。现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这显然是给自个儿一个机会啊。不管自个儿心里边怎么想，大面上他得说得过去。他很想利用这个必要的机会把自个儿给洗白白，以加强自个儿呢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此外，被他宰了的前任节度使朱廷嗣，那是朱涛的后人呢，朱氏满门都被他给灭了，但毕竟人家好几代人都当过节度使，卢龙将士当中有很多人是心系老朱家的。你李载义这儿如果不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日后你这个位置能坐稳吗？难说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呀，他必须对恒海这儿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的史宪成呢立场就是很暧昧了。因为史宪成被恒海和朝廷夹在中间了，一方面他跟李同杰的父亲李全略是有姻亲的关系，现在李同杰这儿有难了，你不拉一把不帮一手啊，有点说不过去。可另外一方面，朝廷中央给你下令了，第一，这是表示对你信任，第二，这是对你试探，看你是否是忠心呢？不忠心的话，连你一块揍，这很有可能啊。于是史宪成这就很为难，那怎么办呢？做墙头草啊，骑墙策略呀，一边暗中给李同杰送去粮草，另外一边呢，派人赶紧入朝去摸摸朝廷的底儿。魏博使者到了长安，先拜会了元老裴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自宪宗时代，裴度那是什么人呢？那是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楚裴度对于魏博的看法，就相当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了。到这一摸，哎，摸高兴了。裴度对史宪成是非常信任的，居然是一再表态，说我相信史宪成对朝廷呢还是忠心无二的，绝无二心。哎呀，这回裴度对史宪成啊算是彻底看走了眼了，这老头这老糊涂了吗？不过明眼人倒是有的，魏博使者又跑到中书省那儿去拜见了中书侍郎韦楚后，在这儿啊碰了一鼻子灰。韦楚后这儿斜着眼瞧着这个使者，慢条斯理的就说呀，裴大人在皇帝面前力保你们家大帅，说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为你们家大帅担保。可惜呀，我韦某人和裴大人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不听你们魏博士怎么说的，我要看你们大帅是怎么做的，我看看他的实际行动。回去呀，你告诉你们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该赏的肯定会赏，该罚的也绝不含糊，你回去吧。这使者忙不迭地回到魏博，向史宪成转述了韦楚后的话。史宪成这一脑门冷汗呢，他知道啊，韦楚后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啊，地位是不亚于裴度的，所以自己想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啊就会给李同杰当陪葬。意识到这儿呢，他只能是停止了对于恒海的资助，并在数月之后出兵讨伐李同杰。在河北三镇当中，唯一支持恒海的只有承德的王廷凑。王廷凑啊很生气，朝廷给了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了，让他们去讨伐，唯独把我这儿漏掉了，你们这不是诚心的吗？
这不是不信任我吗？既然不信任我，不对，他奶奶的，凭什么不信任我？他们也是靠兵变上台的，我也是，他们扛着朝廷的旗号出征。

这时候的文宗李昂，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番之战最背后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这场战争前前后后是打了将近两年，第一年的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平叛主将乌崇胤；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楚后。当然，这两位文臣和武将啊，不是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这对于新皇帝李昂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老天爷推不开眼呐！关键坎节上，这擎天博玉柱也没了，架海紫金梁也折了，左膀右臂被人给砍掉了。文宗这儿哀伤不已，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也是让他焦头烂额的。因为王廷凑是公然支持李同杰对抗朝廷，那文宗朝廷怎么办呢？只能是在当年的九月份同时讨伐王廷凑，在恒海和承德之间两线作战。其实呢，我们说啊，甭管是几线作战，有钱就好办。可随着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直接后果就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他此前的像什么穆宗啊、敬宗啊，这俩皇帝花钱跟流水似的，就没给李昂这儿留下多少家底儿。现在可好，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一个吞金兽，吨吨吨吨，很快把这个国库啊就给喝干了。哎呀，李昂这儿也是感觉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呀。太和三年4月19，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了。新任恒海节度使李佑攻克了恒海重镇德州，同一天，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恒海的治所沧州外城。李同杰这一瞧，哎呀，大势已去，干脆投降吧。投降能活吗？活什么呀？朝廷马上派来宣慰使，到这儿把李同杰就给宰了，把这个人头给烧回到长安去了。随着李同杰的首级传送京师，恒海宣告平定。李昂这儿终于笑了，但是也是苦笑，因为他深深知道，不用多了，再拖上半年呢，朝廷就会垮了。虽然赢得十分惊险吧，但是文宗皇帝呢，毕竟给这个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那心里边稍微还是有些欣慰的。可是他断然没想到，就在李同杰败亡不久，魏博那儿又发生兵变了。就是这场兵变，把文宗朝廷历尽艰辛所赢得的所有的胜利果实，啪啪全给踩碎了。平定恒海以后啊，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皇帝这儿做出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他让魏博节度使史宪成转任河中，让义城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啊，把魏博辖下的相州、魏州、澶州，把这三个地界划出去，另设一道，并且另行委派了节度使。魏博的骄兵悍将一瞧，哎，你这朝廷几个意思啊？以前你想要削藩的时候，还像拧魔方似的，你换我，我换他，这回可好，直接改成杀西瓜，就切出好几片去。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成，希望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地方将士的利益。可结果呢，却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史宪成既然在讨伐恒海的时候倒向朝廷了，现在当然得跟着朝廷步调一致了。他不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把魏博府库当中金银呢、绸缎呢，他给搬空了，准备全带到河中去。魏博将士一瞧，既然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那你就瞧着吧。六月底，大家伙发动兵变，把这史宪成直接给宰了，拥立兵马使何进涛为留后。更要了亲命的是，这边刚杀了人，同一天呢，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了，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涛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这仓促应战，那哪打得过呀？士卒死伤过半，辎重啊、粮草啊，都落入到何进涛之手。李听这万幸他没死，撂着蹶子逃回华台了。消息传到长安，文宗李昂是目瞪口呆呀。你说现在怎么办？打吧不行，国库见底儿了；不打吧，你这前边的战果都相当于是白弄了呀，朝廷尊严，你这玩意儿成了擦屁股纸了，这咋办呢？

这时候李阳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就是有心但没钱。没钱咋办呢？凉拌呗。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涛为魏博节度使，并且把相州、魏州、澶州归还给了人家魏博。8月25，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承德的王廷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人家所有的官爵。轰轰烈烈的平番之战就这么着功败垂成了。这对文宗李昂来说呀，这可是致命的打击。自己心里边这口气儿始终是提起来，我要这个了，我要那个了，完了被现实啪啪打脸。行了，这回就一蹶不振了，老实了，消停了。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得出来呀。即便是后来国库里边有钱了，这位天子啊，在平凡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间的斗志和勇气，变得跟他哥哥跟他爹一样，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妥协主义者了。对于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呢，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可是您纵观文宗李昂14年的帝王生涯呀，我们发现这跟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的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这点失败那算个啥呀。换句话来说，李昂的悲剧人生这才刚开始呢。因为一提到文宗李昂，您马上就会想到朝堂之上的那个牛李党争。哎呦，这个牛李党争这个乱呐、还别说您列位了，就是我此前呢都跟您聊过这个牛李党争，我也是一脑子浆糊，就感觉着牛走了李来了，李走了牛来了，他们狗咬狗了，他们共同徘徊了，什么玩意儿啊。咱们且说吧，自从心腹宰相韦楚后猝然离世，李昂的心里边啊有空荡荡的感觉，我用谁呢？再加上平番之战功败垂成，他这种无助的感觉呀越来越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呢，大多数时间呢他是把自个儿关在御书房里边，每天就是读书，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喜好，什么掰手腕啊、打马球啊、听曲儿啊，他都不喜欢。一个人默默读书，这是李昂从小养成的好习惯。他也不喜欢什么声色犬马，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对于种种的歌舞啊、宴饮啊、骑射呀、那都是敬而远之的，不好这口。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他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或者说厌恶。话说有这么一回呢，他们家的驸马爷叫韦楚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伽罗巾。文宗一瞧马上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想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就是因为看上你们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气去戴就行了，你最好就别戴了。你看，事实表明呢，文宗李昂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说呀，他即位之初那种去奢从俭的作风不是政治上的作秀，他性格上就是如此，不跟别人比，跟他老爹比，跟他哥哥比，那爷儿俩一辈子纵情声色，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说一个好皇帝仅凭简朴自律四个字，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够的话，那道光皇帝就千古一帝了，那家抠门的。尤其是李昂他身处在中晚唐，这时候的唐朝啊忧患重重，这就需要一个皇帝呢有各种素质，有各种能力。你得有坚定的意志吧，你得有果决的行动力吧，这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啊，文宗李昂就好像一个书生天子，读书、勤俭、自律这些没问题，但是你要说行动，哎，确实差点劲了。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当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呢？得靠宰执团队呀，是吧？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但凡是在平凡事务上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用了什么样的人来当这个宰相。比方说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

0: 那宰相用的是谁呀？卢杞呀，这是一个大奸相啊。宪宗皇帝他之所以获得了元和中兴，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呢、能力呀，应该说和当时的一些宰相啊，那也是密不可分的。你像什么李绛、裴度、武元衡，个顶个的满腹韬略，深谋远虑。你说这个道理文宗李昂能不知道吗？他天天的手不释卷，熟读本朝历史。可是李昂这儿左右撒么一圈，一个像样的宰相也没有。韦楚后去世以后，翰林学士陆随入相，上位以后啊，碌碌无为，什么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不是那么个角色。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就已经是入朝为氏的六朝元老，就剩下这裴度了。但这时候的裴度已经67了，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然是壮士暮年、雄心未已，有这种报国热情，但是岁月和年纪他不饶人呐。就那几年，裴度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甭管是脑力呀还是精力呀，都已经严重衰退，跟之前比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宗和裴度他们都意识到，这时候的朝廷啊，得赶紧启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说你朝中无人呐。于是乎呢，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当时担任的是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此人的背景和资历，哎，他这也挺满意的，随即召他回朝，让他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那么此时的文宗，包括这个裴度，他们断然想不到，就他们选的这个人呢，好有一比，说比从何来呢？此二位，一个皇帝，一个宰相，这种选择，就好似是趴在公牛肚子底下要喝奶，不但脑子和眼神不好，他们呢还在使劲作呀。文宗一朝，也包括此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而且最终是席卷了整个帝国政坛。说这人是谁呢？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呢就是宪宗朝的宰相那位李吉甫。也许是因为出身显赫，所以说这个李德裕身上啊，打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他从小到大一次科举考试也没参加过，即便自个儿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但是我不去参加考试，你们千军万马去过那个独木桥吧，我这儿啊有一高架桥。说什么高架桥呢？你想吧，他是此前宰相的儿子，在唐朝啊，这种前高官的儿子是不用参加科举的，因为在唐朝入仕当官呢有两条路，一个是科举，一个是门荫。所谓的门荫呢，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在当时是受法律保护的。那后来这个李德裕他是怎么样崛起的，在文宗一朝是怎么样兴风作浪？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进入伏天，高温混着暴雨，湿度明显增大，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抱怨，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走两步，一出汗就花了，脸上还油腻腻的。所以夏天的底妆产品不光要求好看，还要要求能打，能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能控油持妆。提到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专属福利 CPB 肌肤之药长管隔离12毫升装，中药两支，加起来24毫升的容量，正装才37毫升，价格只需149元，特别适合想尝试使用或者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今天下单的听众还特别赠送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非常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溯源码可查，大家收到货后直接扫码包装上的溯源码，能够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 CPB 长管隔离是有着越液越美丽的神奇口碑，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搭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能够帮助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富含智慧光感成分，能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夏日清透伪素颜。 CPB 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活动价只需149元，今天下单加赠专属品牌化妆包，非常方便划算。夏天想拥有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准没错，赠品送完为止，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版型恰到好处，耐洗抗皱，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要给您说到错综复杂的牛李党争了。
1: 仕途一向顺风顺水的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再度回朝，父子搭档李吉甫和李德裕，战友搭档李宗闵和牛僧孺，如何在20年间将纠葛的矛盾逐步演变成仇恨的火苗？比起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唐文宗李昂为何更惧怕宦官擅权？他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铲除宦官的威胁？
0: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有多么的说不清楚，而是这几个人的名字呢，哎呦，好多姓李的，说着说着呀就把人给搞晕了。这么和您说吧，这牛李党争其中的这么一个，就是石方才给您提到的李德裕，是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元和初年的时候，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的官员，大概相当于是历练一下吧。等到元和11年，他可就入了朝了，然后担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以及监察御史这些职位。穆宗初年的时候，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之后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里边啊，很多的诏书呢，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和当时一块担任翰林的，像什么元稹呐、李绅呐，并称为一时才俊。那您看，这一开始呢，李德裕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 凭着他父亲早年间的威望，再加上他本人确实也有才学，所以说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啊，在官场上混的是如鱼得水。距离他父亲想当年坐过的那个位置，就是距离宰相那个位置啊，好像是并不遥远。可是这一切到了长庆二年就戛然而止了。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这一帆风顺的小船啊，就此触礁搁浅了。这个事儿呢也很好理解呀，李逢吉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那是多年的政敌，李吉甫在宪宗的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朝廷了，这梁子可就结下了。那么到了长庆二年，李逢吉人家又回来了，他这要找人开刀的话，肯定找这个仇人的儿子啊，就是找这个李德裕啊。于是李德裕这儿被逐出了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来又被贬为了浙西观察使，从这就远离政治中枢了。在这个浙西观察使的位置上，李德裕一待呀就是七八年，始终呢没有获得任何的升迁。回想往事，早年间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呢，再看现在处境，比坐牢能强哪儿了哇？李德裕这天天就盼着呀，我什么时候能回到朝廷中枢啊？什么时候这个回朝的诏书能到我的手上啊，让我回去啊？好，他终于熬出头来了，一纸诏书到了他手上，李德裕这儿啊，赶紧是打马扬鞭，踏上了回京之路。离开浙西那天呢，那时候都是秋天了，但是李德裕呀，他感觉心里边暖融融的，凭借着多年的从政经验，他已经从这个诏书当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准确来说，他瞅明白了啊，文宗皇帝要对自己委以重任，有这种暗示，也有这种期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这儿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人已经抢在他前边，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了。此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李宗闵。有朋友说不对呀，李德裕姓李，这李宗闵也姓李呀，按理说这应该叫李李党争啊。您别着急，因为说到这个李宗闵呢，咱们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对好战友啊，他们有一对宿敌，就是李吉甫还有他儿子李德裕。要想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夙愿，那还得往前倒上21年，那时候还是宪宗皇帝当政呢，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个人呢在贞元末年同时登榜进士，及第以后呢，李宗闵被授予了华州参军，牛僧孺被授予了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了贤良方正的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考试。而就这次考试啊，他们把这个李吉甫就彻底得罪了。当时呢，李宗闵呢，牛僧孺啊，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也是为了心中理想，在策论当中，就是写这个议论文的时候啊，放言批评时政，指出朝政缺失。当时的主考官杨于陵啊、韦冠之啊，一瞧二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啊，便把此二人的文章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完以后呢，也是特别嘉许。那么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有人喜欢就有人恨，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们批评朝政，这可惹恼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把李吉甫得罪得不轻啊。就你们两个愣头青啊，考试的时候大言不惭，你批评朝政就相当于是在批评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赏识，还把他们录用，这不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扇我的耳光吗？这口气我要是咽下去，我这个当朝宰辅还怎么样号令百官呢？我怎么样在朝堂上立足呢？不行，我得弄你们。于是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啊，就好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的钻天猴，刺儿嗷就起来了，立刻找到宪宗告状去了。当然他也不会说这些人呢得罪自己了，而是声称本次策论的复试主考官之一，也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是这个王涯呢，竟然是不避嫌，还录取了他外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次科考这是有暗箱操作的， 有认人为亲的嫌疑。你看，他先把这个矛头啊指向了主考官了。宪宗皇帝也不傻，

他一下就能猜出来李吉甫的真实用心，不就是有那个考生针砭时弊了吗？你找我来不就是想要借缝下蛆吗？可是宪宗当时呢刚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不愿意因为这么点小事啊跟宰相把关系搞得特别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这个主考官杨于陵、韦冠之、王涯，把这些人呢全给贬谪了。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呢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了，长期得不到任何的升迁。你们策论写得好是吧，给你们安排个犄角旮旯在这蹲着去吧。那么李宗闵和牛僧孺当然是满腔愤恨，但是你跟宰相掰手腕这也掰不过呀，无计可施之下，最后只能是自谋出路，在各个藩镇里边辗转漂流，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元和七年的时候，李吉甫终于是病死了，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啊总算是解开了，于是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呢又同时升迁到了礼部员外郎的职位上。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着自己出征淮西，平定淮西以后，人家李宗闵就有战功了，被提拔为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的知制诰啊，就是参与大内皇宫里边诏书的策划和草拟。这官虽然不是很高吧，但是位居要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的决策。穆宗即位以后呢，又把他升为了中书舍人。与此同时呢，他那个好战友、好基友牛僧孺，人家仕途也是非常平坦，一路扶摇直上，历任户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这些职位。那眼瞅着李宗闵和牛僧孺没几年的时间，不但是咸鱼翻身了，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当时担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可就坐立难安了，这两个人是我老爹的宿敌呀，是我们老李家的仇人呐，如果让你们入相那还了得，还别说入相了，我呀得打压你们。所以说这个李德裕呢，利用自己是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地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赶出了朝廷，贬为了建州刺史，把他给轰到四川去了。李宗闵一瞧，好啊，你老爹死了你还不放过我，你李德裕竟然是不忘旧怨，挟私报复，这个梁子那就越结越深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被贬到巴蜀的李宗闵每天是面朝长安，心里边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你等着我的，你等我起来，你看我怎么报复你，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呢，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以后呢，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贬到了浙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自个儿的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为李逢吉引荐而拜相了，于是李宗闵这儿呢总算是时来运转，在穆宗末年回朝赴任了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呢他又升任了礼部侍郎，又升任兵部侍郎，您等到文宗即位以后又把他调任为吏部侍郎。从元和三年到太和三年，就是公元808年到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这是父子，还有李宗闵和牛僧孺这是一对 CP， 这是一对好战友，就这么着你来我往乐此不疲的战斗着。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他们之间的仇恨呢那是越来越深，这个疙瘩越拧越紧，这你死我活这种愤怒的火苗那是越烧越旺。咱们经常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呀，这事儿没完。我身上有这个权力，这官职加深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报效国家、造福社稷，而是发泄私怨、打击对手。随着此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他们真正对决的时候就不是单兵作战了，身后站着一帮的朝臣呐，这就注定发展成为了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以前是暗流涌动吧，您等到太和三年秋天，牛李党争就已经发展到公开对决，这从个人斗争就发展

给党派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背景关系给您捋顺清楚了，咱们书接前文。李宗闵得到诏书，特别兴奋的眼巴巴的马不停蹄去跟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你李德裕之前，我先当上宰相。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是旗鼓相当，可是要论人脉的话，自己比李德裕那可要深厚好多了。你在浙西担任观察使，那是七八年的时间，那我都在朝里边在经营着呢。因为他这担任的是朝廷的吏部侍郎，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他这一党势力比较旺盛，李宗闵呢发挥自个儿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当时担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成和。这杨成和之前给您说过呀，早在敬宗年间他就是四贵之一，和王守成等人呢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杨成和这儿出面力挺，李宗闵就觉得我这个当宰相有把握了，能赶在他李德裕前边。有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依附于宦官，这是为天下世人所不耻啊。再说你李宗闵，21年前你写那个策论的时候，你抨击时政，你抨击的不就是这一点吗？怎么现在这屠龙少年成了恶龙了，你也干出这种事儿来？确实啊，这时候的李宗闵呢，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对手李德裕，现如今的李宗闵呢，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干的。换句话来说，没有什么政治底线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在当权宦官杨成和的干预之下，吏部侍郎李宗闵，他在太和三年的8月25日就正式拜相了。他拜相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打击李德裕呀。9月15日，李德裕这刚刚回到长安，在兵部侍郎这个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乎呢，马上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议程节度使了。转过年来的正月16日，就因为李宗闵的大力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就是他这个好战友啊，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和李宗闵是同朝为相，共执朝柄。想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也就是这个牛党，现在终于是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了。牛党上来以后，那就赶紧吧，把心里边积压的怨气释放出来吧。风水轮流转，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朋友问，那怎么还呢？那李德裕不是被扒拉到一边了吗？已经弄到议程那儿当节度使去了吗？列位您别忘了，党争党争背后都是有人的。这个牛党啊，就是李宗闵和牛僧孺啊，联手实施了政治清洗，一大批被视为李党，就是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你就说这个李宗闵他多没底线吧啊！早年间在元和末年的时候，裴度对你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李宗闵看来，那你裴度还举荐过李德裕入相呢，仅凭这一点我就能把你定性，你就是那个李党。于是太和4年9月，李宗闵借故把裴度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没原则了，没底线了，只要你跟我的死对手有过一点点的默契关系，我就弄你。于是啊，李党在遭到清洗的同时，另外一批朝臣呢纷纷投奔了牛党，趁此机会截取权力，排斥异己，这波人就都成了牛党了。列位，这个事儿在当时看来啊并不大，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啊，就在元和三年的这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的小蝴蝶震颤了一下翅膀，竟然在此后的40多年间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巨型政治风暴。往前倒的话，能说到宪宗朝，然后后来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两党啊，都说自个儿是正人君子，对方是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马上提拔自个儿的成员身居要位，对另外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世易，另外一党卷土重来，那这过程再重来一遍呗，把自个儿

本党的成员提升一遍，把对手再清洗一遍，这牛李党争啊就跟走马灯似的，就霍霍这帝国。如果说三年五年也行，十年八年也行，好家伙，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边，牛李二党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频频上演着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血腥的历史大戏。直到后来呀，牛李二党的党魁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依然是乐此不疲，相互攻击。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当中，什么国家安危，什么天下兴亡，什么百姓祸福，什么朝政得失，都被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干的正事儿就是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这就导致了阉党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本来这个李唐王朝就已经是忧患重重了，现在雪上加霜，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杂着朋党之争，这就好比一个垂死之人给他内服砒霜，外边涂抹敌敌畏，再朝着他肚子上狠劲踹一脚，你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所以这么一来呀，年轻的文宗皇帝李昂就在这种历史的重负之下踉跄前行，能不无助吗？能不迷茫吗？毕竟前方这是危机四伏的。文宗皇帝李昂啊，时常也觉得自个儿憋屈委屈，本来以为呢自个儿和穆宗敬宗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自己比父兄更为自律，更为勤政，更有志向。但是这个世界上只以结果，只以成败论英雄，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你说我很努力，我很勤政，你爱勤不勤吧，你爱努不努呗，你自个儿信吗？好比你是卖早点的，你说我一宿没睡，哎呦，我这个早点呢比别人好多了，但是每天呢赔300块钱，你说这玩意儿自个儿也会很迷茫啊。李昂这就发现自己当一天皇帝就多两个半天的无力感，外边有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自己很无力，朝堂之上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也无力，下了班了回到后宫，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那就更无力了。在这三者当中啊，藩镇离得比较远，不会颠覆自己的政权，朋党虽然可恶，但是呢他们斗来斗去啊，都要依附于皇权去整对方，这个也能控制，最起码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啊。而让他感觉到最可恨也是最可怕的，就是擅权乱政的宦官。李昂这儿心里边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那是怎么死的呀，都是死在宦官手中，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以忘怀的血海深仇。可是充满着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呢又偏偏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成等人肆逆犯上，也不可能有自个儿的今天呢，这个爱恨情仇该怎么算得清楚呢？李昂这打算恩是恩，仇是仇，李昂登基以后，为了报答王守成的拥立之功，让他呀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之后又把他拜为了骠骑大将军，可谓是荣宠备至。打这以后啊，王守成是一手遮天，不仅是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经把这个皇权给架空了。对于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呢。该报的恩朕已经报完了，接下来是不是该算算这个仇的账了？从登基那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这不光是为了自个儿的父兄报仇，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政策。原因很简单呢，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宦官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俩皇帝给做了，那现如今他们只要不高兴了，也可以把自个儿给做了呀。只要这群权宦觉得有动手的可能性，有必要性，甚至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那到时候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啊。所以李昂这就明白，我需要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呢会步宪宗敬宗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那哪行啊。可这种事儿呢，想起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因为对付宦官这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儿，需要胆识，还得有能力，还得是找这么一个人呢对自个儿特别忠诚，总不能自个儿去亲自下手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一招不慎，满盘皆失，脑袋能不能保住就两说呢。于是李昂这就学嘛呀，谁能担当此任呢？身边几乎是无人可用。因为当时呢，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都是在忙着党争呢。而且大多数人呢，又和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这里边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这难于上青天呢。文宗李昂这儿留心寻找，溜溜的找了三年呢，终于让他找到一个。此人的名字叫宋申锡，当时担任的是翰林学士。李昂这儿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呢，觉得此人应该是沉稳干练、忠实可靠的，应该可以委以重任。话说有这么一天，李昂单独召见了宋申锡，鼓足勇气向对方发出了试探。当然这种试探呢都是非常含混的，看你能不能读懂朕的意思了。这就好比啊，有一姑娘喜欢上一小伙儿，哎呦，情窦初开的姑娘总不能赤裸裸的表白，我喜欢你，咱俩就结婚吧。不行，先抛一个媚眼儿，或者是似有似无的，哎，给你拍拍身上的灰尘呢、啊、摸摸你的手啊，就这种欲说还休的小媚眼抛出去。宋申锡这接着了吗？还真就接着了，第一时间就读懂了。宋申锡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的削弱王守成的权力，并且最终把他给做掉。闻听此言，文宗李昂啊顿时是龙颜大悦，我真没看错人呐。再瞧着宋申锡那张敦厚而又忠直的脸庞，李昂的心里边是无比欣慰的。几天以后，李昂就把这个宋申锡提拔为了尚书右丞。太和四年7月11日，李昂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这个宋申锡就跟坐了航天飞机似的窜得这么快，当时大家伙都懵了呀，哎，他走的谁的关系呀？他跟那个宦官集团关系也一般，跟牛李两派也不是很亲近，这怎么就忽然当了宰相了？当时王守成啊，包括文武百官呢，都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就料不到这个宋申锡肩上所担负的特殊的使命。文宗李昂和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么悄然拉开了序幕了。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文宗李昂和宋申锡终于制定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万事都具备了，只欠东风啊。接下来需要干什么呢？就是为这个计划再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那么选来选去呢，宋申锡选择了当时担任吏部侍郎的王凡，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就是把这个京畿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呀，然后再让他呢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宋申锡为什么选择这个王凡呢？原因在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选择，将会给他自己包括给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宋申锡向王凡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凡一开始啊是受宠若惊，哎呦，这么好的机会，这么重的任务，那我这相当于虽然没有拥立之功，也差不离儿啊。事成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但是转念一琢磨，不太对劲儿了。怎么不对劲儿呢？因为他稍微一算账啊，这个事儿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先来说风险啊，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皇权被架空的天子和刚刚上位没有什么根基的宰相，另外一边是谁呢？我的天哪，那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双方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宦官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如果我这脑子一热，我趟这浑水，搞不好吧，人头不但落地，全家人九族都要跟着掉脑袋，这风险太大了。再来看收益呢，假如说天子这边侥幸获胜了，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我王凡一个跑腿儿的能赐给我什么呀？给我一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这顶乌纱帽跟我现在官职相比能强得了哪儿啊？我押上身家性命，我去跟宦官斗，我脑子进水了，被门挤了，被驴踢了。所以说他得出结论，这事儿不靠谱，绝不能干。那你倒直说呀，他不敢直说呀，
拒绝天子，拒绝宰相，我这官还当不当了？他在宋申锡的面前呢，马上表态，那胸脯拍得山响，这事交给我了，给你办得妥妥的。但是，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他是一溜小跑跑到了权宦王守成的宅邸，把这个事儿啊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一般全给抖了出来了。他把天子给卖了。那接下来您说这天子能有个好吗？这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0: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静，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
1: 在废墟里生长。
0: 第二集。
2: 你怎么样？
3: 腿，我的腿动不了。
2: 来，快快快来，小心余震啊！不行，咱压得直死了，翻不动了。再来，整个灾区还没看见了一台吊车，气化钢都卸不动这些龙板，
3: 怎么办？怎么办？
2: 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同志，请帮我梳一下头。
2: 你说什么？
3: 请帮我梳一下头。我是护士，我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谢谢。大家已经尽力了。我未婚夫最喜欢我这两根辫子，他在新疆昭苏骏马场离开前，我想好看一点。
4: 小爷，我给你梳。
3: 别哭，梳子在我上衣左边口袋，右边口袋有块手帕。
4: 好，
3: 请帮我转交给他，告诉他我有两个遗憾，党员没能转正，婚也结不成啊。
5: 小妍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姑娘，那天他值夜班去药房取药，刚好走到大楼外边，地震来了，他 他一点没有迟疑，跑向楼里寻找孩子。余震来的时候，他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下，自己的双腿却被几块楼板压住了。萧炎走了，他没能从大地震的废墟中站起来，可他一直站在我的心里。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都别哭，像送别战友一样送走长虹。
6: 阿赫卓利，
7: 哎，
6: 哈萨克人伴着歌声来到世界，伴着歌声走进坟墓，送长虹回家吧，唱起来。
8: 战马心胸辽阔，
6: 长虹
8: 在崇山，
6: 水流走了，石头还在，你就是另一个哈迪
8: 儿。
6: 来世你做人，我给你当马，
8: 我
6: 拖着你去看大千世界。
8: 飞上天空不再飞未了，
6: 我的战友，
8: 我的山，
6: 我亲自送你上路。
8: 飞上天空不再回味。

0: 人呢？看不见了，啥都看不见了。何蝶大哥，连长，阿唐，我掉队了，阿唐，我掉队了，就剩下雪清和我。 雪清，雪清，你害怕吗？我好害怕，我不该来，我不该来的，连命都要丢在这里了。撒声爷！
1: 谁在那儿？恶神，恶神跑出来了，撞上邪灵了。这么大一个家伙，比地雷还大。阿达，阿点大哥，连长。
0: 雪清，雪清，雪清，你不能丢下我，我们两个一块离开这个鬼地方。这，快离开！这，这，雪清，我的脚，我的左脚。 被马桶掏出来，等一下，救命！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快看，那脚被缰绳套住了，要在马身上，马还在狂奔。
2: 我想办法让他绕圈减速。
3: 这这罗志根，
1: 哎，
3: 托马根，
1: 好，恰开根，套住了。
2: 杰斯肯，受伤没有？快快快，解开马镫，把他的腿抽出来。
1: 好，哎，来，哎，
2: 哎，哎，算他命大，没有砸在马肚子下面。哎，这该死的血清，我打！
4: 住手！
2: 我们哈萨克人不打马，马肚更是碰都碰不得。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忘了吗？
1: 哎，他差点把伊尔肯活活拖死啊。
2: 我给他检查一下。哎呀，应该没有骨折，但擦伤不少。哎，莫里根，
1: 哎，
2: 去我的马大连里把酒拿过来。
1: 好。
5: 哎，啊啊啊！

0: 快点，大哥！他会不会脑震荡了？
1: 我看一下。眼看，醒醒，我来了。还有摩根，别害怕啊！
0: 睁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是谁？
1: 阿爹大哥。
0: 啊，对，他呢？

0: ขอบคุณนายช่า
1: คาเดร์ตากะ刚才我看见了一个人影子啊不我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魔鬼他的头发长长的飘啊飘啊就在那边吱吱呀呀发出了怪怪的声音
0: 哎呀别跟那是一座废弃的敖包敖包前的经幡大风一刮碎布条子满天飞就像人的长头发那吱吱呀呀的响声是羊圈的破栅栏木头烂掉了嘛风一吹就吱吱呀呀的响我刚从那边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魔鬼你这个小巴郎子
1: 那另外一个肯定是魔鬼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砰的一下就炸出来了嘛
0: 哎呀那个嘛是旱獭草原上的老住户
2: 叶尔肯你被自己编的故事吓破胆了吧连这血清马都被你吓疯了不过他可没你哆嗦的厉害就你这胆量还送马马送你还差不多送包
1: 我不是送包你才吓破胆了呢
2: 你敢拿烂泥巴扔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今天我把你按进泥井里滚三圈我抹了根三个字倒着写我
3: 你说抹了根
2: 他先动的手
3: 抹了根他还是个孩子又刚受了伤
0: 叶德根马是非常聪明的你在马背上很小的一个动作他都能感知到你紧张他会跟着紧张所以遇事一定不能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这个鱼说停就停了啊
1: 哈迪尔大哥彩虹看天边有彩虹
0: 哎对了对了彩虹
1: 彩虹那边就是唐山吗
2: 哼胆小鬼大妈不哭了
1: 你才是胆小鬼
2: 你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艾利肯掉了队你觉得孤独但天山的雄鹰比你更孤独你觉得寂寞但草原的狼群比你更寂寞你看这些狼毒草挤满了荒凉的河谷顽强不屈的生长我们还不如一棵草吗
1: 我
0: 知道你刚才很绝望可想想唐山几十万人压在了砖瓦下面别勒克就是其中一个可他活了下来唐山也活了下来对吗活着就能看见彩虹
1: 阿杰大哥我懂了
2: 哎走吧李连长他们还等着咱们呢
0: 莫德根把你的腰刀给我
2: 干啥
0: 你看你的马鞍子里有杂草把马背磨破了马鞍子需要加厚我马背上这条黑灯形绒褥子给你铺在马鞍子上不过接触马背伤口的地方要割开一个小洞呢
1: 哈迪尔大哥灯芯绒褥子很金贵割破了太可惜了
0: 哎马家兵之本国之大用一条褥子能比得上马金贵吗

0: 好了，上马，归队。
1: 叶根，您的翅膀是靠自己飞出来的。

0: Toktalla, toktalla! Toktalla! Brrrr!
1: Üh!
2: 快看，一望无际的黄河呀！哦呦喂，太漂亮了，
3: 太壮观了嘛！
4: 开得真好看，简直是仙境啊！哎，咱们是不是走错道了？
3: 哈迪尔大哥，快看，天山雪莲！
2: 小八娘子，天山雪莲可不是在这儿，
4: 那在啥地方？
3: 转身往后看啊！ 天山雪莲生长在3000到3500米的雪线上，只有到了盛夏，它才能抓紧短暂的好时光，把积蓄的力量全部都迸发出来，那才是傲骨岭上的高山精灵呢！<笑>
1: 哦，好大的鸟，怎么回事？还带着花点点？
3: 他们也在抓紧时机。
5: 这个季节，他们要拼命吃，产好卵，抚育后代。这片美丽的山坡是他们的家，咱们只是过客。<笑>哎，出发了，出发了啊！宿营地的前面500米，到了宿营地啊，大伙抓紧时间起灶做饭，吃完饭早点休息。今天啊，咱们有牛肉罐头。哎，
6: 有什么罐头？
5: 太好了，太好了，有酒没有啊？<笑>
4: 我想吃雪白的奶豆腐，还有刚出锅的炸油锅子。
5: 哎，你那是白日做梦的吗？
4: 去你的！
5: 伊尔肯，伤好点了没有？
4: 啊，好些了。
5: 到了乌鲁木齐，我请你吃最好。

0: 马跑了一路，身上有汗。到了苏营地，大伙先把马溜一溜，再卸鞍具。马鞍卸走了，马背会打凉。还有，喂马的时候先饮水后喂料，免得马胀肚子。听到了没有？
1: 走，听到了。
2: 放心啊，哈迪尔大哥，我们绝不马虎。走了，走了。
1: 李连长，哈迪尔！
3: 李连长，哈迪尔，
4: 周礼，我正找你呢。咱们这些马有什么状况没有啊？
3: 李连长，绕宿草原，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禁忌。带驹的母妈妈不能远行，可是这次时间紧，任务重，还是有几匹生育能力旺盛的母妈跟和我们一起出发了。其中一匹马昨天生了小马，身体弱得很，经不起颠簸，已经死掉了。还有一匹马贴着山边行进的时候被树枝划破了肚皮，肠子都掉出来了，我给他做了手术，又打了两天针，没想到居然他就挺过来了。
4: 希望他能安全到达唐山。
3: 就是就是。
0: 李连长，刚才我看见几只秃鹫在那边盘旋，估计前方有狼群出没，不然养不了这么多秃鹫。我们的马在军马场很少见过狼，这一带的狼又不怕人，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一旦马受惊四散奔逃，狼的机会可就来了。
4: 好，我通知护送马队的战士，枪不离手，加强警戒。
5: 四爷地到了。

今天的开场曲来自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唱着不被束缚，忠于自我的自由。那今晚呢，我们来聊两件能够让我们稳住内心的事，一件是人生支点，还有一件就是自我认同。人这一生啊，千万不要只把情绪寄托在单一事物上，培养爱好，守住热爱，学会独处，多给自己搭建几个人生支点。当生活某一处出现了波澜，其余的热爱呢，就能够拖住你的情绪，让内心永远有落脚之地。同时呢，我们也要慢慢的建立认知。

就是我本就值得被温柔善待。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来寻找内心的安稳的力量。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刚三首歌唱透了人生百态，看淡得失的从容，接纳平凡的通透，不问喧嚣的清醒。无论是写作、骑行、烹饪，还是听歌，这些细碎的热爱其实都是我们的人生支点。所以呢，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就是有那么一件能够让你沉浸其中的小事儿，就能够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因为你想啊，世事总会有起落，如果说我们只有一个精神寄托的话，就很容易被得失裹挟。所以当我们的支点越多的时候，内心来抵御风浪的底气也就越足。接下来这几首歌唱给那个能够直面脆弱，同时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像真的刚在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都有渺小无助渴望被理解的那一刻，也总会纠结付出是否值得，就像郑秀文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值得。但是呢，真正的自我认同从来不需要他人认可盖章，允许自己脆弱，包容自身的缺点，优先的照顾自己的情绪，不自我贬低，不自我消耗，好好的善待自己。那这样的一份长久稳定的自我尊重呢，才是幸福最坚固的基石。所以你的热爱，你的坚持，你的温柔，全部都是值得的。而接下来的这几首歌，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学会和自己和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

0: 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毅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毅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嗯，谢谢大家。
0: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1: 嗯，那个就是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哎，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
0: 嗯
1: 嗯，这些情况吧，嗯，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
0: 嗯，
1: 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0: 嗯，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 是。
0: 嗯，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 嗯，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嗯，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嗯，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儿，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

0: 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他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他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舌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1: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0: 是
1: 便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0: 是的，
1: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儿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儿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哈，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0: 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1: 对，
0: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所以对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那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1: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0: 是的。
1: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脚，这个有影响吗？
0: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 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

0: 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0: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1: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1: 对，
0: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

0: 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1: 这种呢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这个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它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再开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1: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户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地一出汗，猛地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
0: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2-3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一直开着它。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小心眼一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

0: 一声，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1: 嗯，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说到这个省苦增心，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是的，
0: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本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0: 融合一下。
1: 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0: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的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1: 是。
0: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1: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向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0: 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1: 是的，
0: 就觉得比较清爽。
1: 是。
0: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1: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个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0: 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1: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 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哎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0: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1: 对对，
0: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1: 是是，
0: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二十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1: 嗯，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嗯，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0: 对，
1: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0: 嗯，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1: 是。
0: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1: 嗯，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0: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0: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1: 对，
0: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的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1: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0: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1: 可以这样的
0: 啊，就是
1: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少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0: 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
1: 身体
0: 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1: 是
0: 啊，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 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比一比。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1: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如果就是这种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您去外边这个走上300-500米，这后背马上就会有点这种微微汗。一般咱们讲究这种就是已经活动到度了，不用说去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活动多大的强度，这样反而物极必反。
0: 有一些朋友还在后台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刮经络，包括有一些拔罐儿，这个可以每天去操作吗？
1: 这个要看一般的个人体质。就是关于刮痧和拔罐儿吧，我们是不太提倡每日去做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体质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30-40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儿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儿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儿，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儿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2-3次足矣。
0: 哦，一周拔上2-3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1: 对，
0: 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1: 是
0: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1: 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 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0: 嗯，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

0: 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1: 是。
0: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1: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0: 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1: 是。
0: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1: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有好多这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第二天血压还是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压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0: 最安全最有效的。
1: 是的是的。
0: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1: 是是。
0: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2: 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 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0: 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吃的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呀？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0: 是的。
1: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0: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1: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0: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1: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0: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1: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0: 是，可以。咱们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行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

0: 这样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
1: 嗯，
0: 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
1: 哦，
0: 另外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
1: 嗯，
0: 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哎，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
1: 嗯，
0: 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
1: 嗯，
0: 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哎，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
1: 嗯，
0: 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中间有一个掌伸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2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2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1: 哦，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0: 是，
1: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0: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我们说干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干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是，
1: 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要再次感谢王成英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3: 赵大医生 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让我们用一段黄梅戏《红楼梦》晴雯的唱来开启新的一天。

0: 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李多奎先生和金少山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京剧《打龙袍》一见皇儿跪哀臣一段。
1: 王正道义

林冲，此本借力陷汉，刘坤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此将往事怎不教？

将引放押刀，安林冲若早回吉阳宫。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杨八姐游春的故事呢，源于杨家将演义。那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花月仙都特别擅演这个剧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花月仙先生的《问君王》。

就要种田黑，可曾想我杨家东方一人，为君夜冒生死不安危，我先祖老杨滚青史名追究君王李沙场，杀出了父辈，我的父杨

的六郎儿转回朝内，坐三轮扶顺郎免受推诿，十军路北军夜忠心不悔，长途奴眷见去杨门的光辉，我恨的是军郎你太贵贵，你不该捉进忠良楚林奸贼，你先楚奸贼潘仁美，那潘仁美他扮军郎无所卑微，又宠奸贼刘文金，那刘文金他扮军郎狐假虎威，我们杨家将外有外寇须对垒更遮堪，这内有内奸来相催，内外交加受敌苦被敌杀的血流成河之不成堆，可怜我这一生心血全白费，八个儿子齐不归，软门的让儿半为鬼，孤儿刮目守门扉，到如今君郎你进谗言太忠臣，将我八戒斩我蔡京七尺大辱无端罪名俱到，却在我养父内呀、啊、半君郎如此下场，哪个忠

好，听众朋友、行迷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李明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当中的叫张毅我的儿。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我们节目开始总说到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世界并非静止的版图，大国作为其中最具分量的单元，它的成长轨迹与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叙事。而在这宏大叙事的背后，驱动一切的或许是无形的元气与能量。今明两天我们会推出一个特别专题，聚焦大国成长和博弈之中的元气和能量，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还是涉及到大国博弈。我们通俗点说吧，参与博弈的大国，就每一个角色，其实它有一个元气和能量的问题。我记得曾经和大家聊过所谓的国运，我个人不是很认同国运这个说法啊。基辛格在他那个《论中国》那部书里不是曾经讲吗，说中国人啊一直都被他们其中最勇敢的那部分人保护得很好。什么叫国运？你一定要说国运不就是这个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既然是历史，自然是跌宕起伏啊。但是这一点在，这些人在，我们在最黑暗的岁月也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你把国运看作是一种宿命的虚无缥缈的东西，非人力所能及的东西，那我们岂不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也交到这种无常手里吗？还是靠自己吧啊！所以个人不是很认同国运这个说法，但是一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今天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啊。那聊呢也是漫谈，从我个人聊起吧。大家知道我是模型爱好者，制作模型啊，业余时间呢如果有空愿意干干这个，虽然手笨眼拙呀，但呢完全是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心境。做什么呢？郑和宝船。你想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在今天你要知道讲究一点，做做模型得收集一下资料啊，而且今天我们有人工智能啊，所以和这 DeepSeek 啊什么豆包啊我这是频繁交流。另外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比如考古发现呀，一些之前自己不了解的信息啊，新闻啊，一看哎呦有意思了。看到什么了？就在这个网上啊，有网友啊，这还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啊，不是学者，有网友论断说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了。这确实是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一个判断啊，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了。它的理由大约是两点，一个呢就是所谓原始蒸汽机吧，那在我们中国很早就有，可能宋朝就有。第二个呢就说郑和宝船嘛，众所周知大号宝船长44丈宽18丈，这么大的尺寸，算排水量1-2万吨，靠人力靠风是不行的，只能靠蒸汽机，所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想了想，我接受不了。第一，众所周知郑和宝船历史上有记述吗？长44丈宽18丈，对吧？那这个历史书你要都不信那就另说了啊，它可是9桅12帆，风帆动力啊，这个记载是有的，蒸汽机的记载是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蒸汽机啊它只是一个动力装置，它要推动这条船的话啊，它需要推进器，现在常见的就是螺旋桨了，当然也有这个泵喷喷水推进啊，古典一点的有鸣轮，哪怕你是用连杆用这个蒸汽机啊，你带动什么桨啊橹啊，这也是个办法呀。如果这些都没有，你蒸汽机怎么推动这条船？这个我查了半天从来没人解释，没人给答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燃料。蒸汽机你告诉我烧什么？烧劈柴，烧煤，烧油。烧劈柴不太现实，对吧？那烧油呢，今天我们知道石油啊它有一个开采啊炼化是有一整套的体系的，今天这词儿就叫工业了，石油工业啊。虽然不能拿今天的标准要求明朝人，但是你既然使用燃料，这个能量密度你总得保证吧。而且你看啊，如果郑和的船队动不动200条船，大号宝船63艘，那得用多少燃料？那就意味着在中国国内，在明朝啊疆界之内版图之上，它必然会有煤田和油田的开采。然后呢在这个宝船建造的船厂，比如福建也好，说南京也好啊，它得有燃料的储备啊，港口那得有吧。另外既然是下西洋沿岸，你得补给啊，你比如在什么马六甲啊三佛齐啊，也得有油田煤田啊，要不就是有这个燃料的储存点，就像今天海军那个吉布提似的。有吗？有记载吗？你说那我就有补给船我带着，那你想你得带多少煤，装多少油啊。而且你看啊，历史记载郑和的这船队里面啊有水船，有粮船，甚至有马船，没听说有煤船或油船的，没有这个记载，而且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依据啊。你直接做这个判断，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鲁莽啊，过于草率吧？你总不能说
我们在宋代古船上没有看到这个电缆电线，就说我们发明无线电吧。你说咱聊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怎么聊到郑和宝船了？有用啊，我这圈子兜得大一点，但是这点事儿待会儿还会提到啊，接着聊啊。然后就想到了一个概念，这两年挺火的，就是西方伪史啊，就是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网友认为呢，西方历史伪造的，质疑西方的历史，与此同时呢，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一些深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这事儿被大家拿来议论。我个人的理解啊，咱要谈历史，咱就实事求是，郑和宝船没有使用蒸汽机，也不影响咱民族自信。西方历史是伪造的，你也得承认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依然是发达国家，所以我想实事求是最为重要吧。另外多说一句爱国啊，个人看法，不是有句老话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祖国就是祖国，有5000年文明史，有那么多发明创造，你爱它发达，你爱那它不发达呢？它落后呢？它没有那么久远的文明史，它对世界没有那么多贡献，你就不爱吗？两码事儿。说到这个西方伪史啊，索性再聊两句。质疑西方的历史这个事儿，最早恐怕就是西方人自己，圣经他们也有质疑的。其实同样道理，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很特殊，因为我们没有断代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质疑，尤其是中国历史。你看啊，你比如清人他修明史，一方面呢，你可以坚信著史的人呢还是实事求是，还是很严谨，但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怀疑，就是清人著明史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人家抹黑啊，泼个脏水啊，打折扣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李世民他怎么论述玄武门之变啊，朱棣明成祖他妈到底是谁啊，这些问题不都有吗？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本身啊，也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去去伪存真，去去粗存精。甚至我还在想，现在都有 AI 了，有人工智能了，把我们很多典籍啊，很多文字的记录啊，都交给 AI 让它去比对，看看最后能得到什么，可能让我们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你比如说某一年到底气候条件怎么样，天气状况如何，水患怎样，粮食产量怎么样，你说有饥荒有没有，你说盛世是不是，这可以比对的。西方历史也是这样，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最早质疑西方历史的应该就是西方人，而今呢，西方伪史论啊，这也算是一个框吧，很多人的观点都往里装，有一些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比较严谨比较严肃的啊，那有一些呢恐怕就荒唐不经了。如果说质疑西方历史都叫西方伪史论，那这个群体可庞大呀，可杂乱呀，甚至我在想啊，都是质疑西方历史的这些人啊，这些学者也好，网友也好，他们的观点，他们彼此之间都能认同吗？相互之间没有质疑吗？没有争论吗？也未可知吧。所以你看西方伪史论啊，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它也不是一个严谨的这个学术思想的运动啊，它算是一波思潮吧。这里边我相信会有这个严肃认真的，恐怕也会有浑水摸鱼的，甚至我们开个玩笑啊，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人，他是反西方伪史的，他进入这个阵营说一些荒诞不经的话，让西方伪史论者呢变得荒唐可笑，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人呢。另外还有常见的一类人，钓鱼，听说过吗？哎，我跟你讲，931大海战你知道吗？你一愣是吧，9月没有31号。说到这儿你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很多人在质疑古希腊的历史嘛，包括这个金灿荣教授就说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真存在吗？他留下几百万字的著述都往哪写呀，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用羊皮纸得杀多少羊啊，这个不失为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且比较独特。实际上我记得在多年前了，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里面也聊到过，有人质疑亚里士多德就他的这些著述怎么流传下来的，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纸啊，当然可以使用什么呢，古埃及那个缩草纸，甚至用这个什么羊皮加工的羊皮纸，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仅此一点呢，去质疑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的思想啊真实存在与否，好像还不够劲儿啊。那你说你的意思呢，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主题了，终于绕到主题了啊。你讲一个国家的元气，讲它的能量靠什么，最初啊肯定是靠饭啊，靠食物靠粮食呗，靠农业呀，
和农业相关的就是灌溉啊，还有农具，你比如铁制农具，那意味着什么？咱不用说机械化啊，咱说古代。另外确实很重要的靠老天爷，什么呀？就是地理位置啊，你的纬度啊，太高了肯定不行啊，地理条件，气候因素，你还记得我们那个400毫米降水线吗？再往北，那就不适合种粮食了，就是游牧民族了。往南呢，那就种粮食啊，农耕啊。沿着这条线修的是什么长城啊？你闭着眼你也知道，这肯定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啊，就修长城啊，就这些东西，那就很关键了。很多古代文明和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很容易理解啊。所以你看中国这个文明啊，我们讲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断代，它是一点一点的发育啊、演进啊，就进化过来的，是有很清晰的逻辑脉络的。就说古代中国吧，你的冶金技术啊，你的农耕技术啊，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啊，都很发达，你就可以有粮食，粮食富裕了，人可以吃饱，然后呢就可以有奴隶了，就可以酿酒了。你要没有呢，没有，你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人口基数，你怎么诞生相应的文明啊？文明怎么璀璨啊？这就说到像古希腊，你如果质疑古希腊的文明啊，我觉得也好办，你就看看他的人口有多少，他供养这个人口，这是文明诞生的基础啊。人口规模和粮食它有一个比例关系啊，你供养这个规模的人口就得有这么多粮食产量。当然我们讲沧海桑田啊，今天你比如希腊那个地方，你看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呀、啊、耕地面积、农业水平到什么程度，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你得回到几千年前去看。如果没有文字技术，那就靠考古的发现了，你看一看当地适不适合农业耕种，他们的农业、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就产量啊、粮食啊，能养活多少人。如果养活不了也有办法，据说是靠埃及嘛，古埃及的粮食，那就有贸易、有航运、有造船，那就得有这些东西啊。另外同样的问题，就是古埃及，我们就说几千年前啊，它如果有璀璨的文明的话，那还是这套问题啊，有没有粮食，有没有耕种条件，气候条件怎么样，农业灌溉技术啊，农具发达不发达，就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人口规模就定了，你这个文明能到什么程度，其实也就被决定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哎呦，这是绕了个大圈子，从做郑和宝船的模型，最终还是聊到了曾经那个时代，古代啊，那么农耕文明它显然是发达的呀，它稳定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极端重要的，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你国力就可以强大嘛。你人都凑不齐，没几个人，有什么文明可言呢？就算有，能延续吗？能发展吗？能和其他的族群去交流、去沟通、去相互融合吗？那不早没影了。

我们今天啊，奉献给各位的这个小专题啊，国家的元气和能量。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无处不在。所以思考一些相对比较根本的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你参与到博弈之中，大国竞逐啊，谁不想赢啊？那靠什么呢？你可以靠实力啊，软硬实力啊，可以的。你可以说要有元气和能量啊，这个东西越充盈越好啊，绵绵不绝持续不断才好呢。有了这个再加上正确的策略，这不就赢了吗？所以我们不妨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例子，农耕文明相当稳定相当发达呀。还有一些词儿可以指代它，中原文明、中央帝国，占的地方好嘛，收成有保障啊，那么人口规模会比较大，就会诞生发达的文明，而且力量比较强，传承这个文明啊，守护这个文明啊，是有能力的。那我们看看中国历史啊，经历过比如春秋战国吧，大大小小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了，相互之间争斗啊，征伐吞并，但是国家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特别到了战国时候啊，国家之间的博弈那是性命攸关的，动辄就事关生死啊。春秋战国时代吧，国家之间的博弈策略也很有意思，中国人对历史啊是有一番独特的情感的。

上下下连国军自己带民众，咱赶个时尚啊，穿那种很昂贵的丝绸的衣服。那这材料怎么来啊？从鲁国进口啊。那边一看有利可图，粮食都不种了，种桑树。齐国这边很便宜，把粮食卖给鲁国，多花钱进口人家的这丝织品。那你说鲁国得多爽啊？爽爽几年，一看你不生产粮食是吧，行了，我们这时尚改了，不进口你的丝织品了，粮食卖高价。那结果怎么办？鲁国服了呗，那还能怎么办啊？类似的故事现代版，你看苏联解体，那原因很多了，但是有一个，他是买粮食的，他是卖油

外汇了，粮价高了，他那国库啊几年就耗光了，有点意思哈。那我们说春秋战国时候国家比较小啊，一个国家的覆亡相对也容易，小船容易翻嘛。这就说到秦始皇了，秦始皇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六王毕四海一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你想，始皇帝这个始是开始的始，是原始的始，这个角色是个新角色，以前没有的，他干的活以前没人干过的，所以他也只能用老经验，就是治理秦国那种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所以最后他翻车也正常。说到底，这个人呢，想干的事儿太多。类似的故事，中国古代帝王里有，你比如说隋炀帝，要建东都洛阳，要挖大运河，要征辽东，他这辈子干一件事儿挺好，千古一帝啊！你要都干了，你就是昏君了。这就要说一个词儿啊，就是什么呀？财政。一个大国，一个帝国能不能很好的运行下去，就看财政吧。如果是相对健康，那就好办；入不敷出了，那你要倒霉，你信吗？就说今天美国特朗普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他到底是拍脑门还是下大棋，我们先不考虑啊。那有一点，他得给美国，就给政府啊，花了点钱。这个钱是贸易伙伴出，还是美国国内消费者出，那再说吧，反正这钱最后落到美国政府手里，我有俩钱儿，我财政我宽松一点，我喘口气，这是最基本的。那我们说回到古代啊，就说前工业社会农耕文明那个时代，秦始皇其实不容易，开了个头，就是可以把国家做这么大，当然他没管好啊。然后就是汉朝了，老刘家总的来说管得好一些，但问题也不是没有。你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那个桑弘羊，桑弘羊之问。这个桑弘羊之问有很多版本啊，因为现在我们讲大国博弈，讲这个能量元气啊，讲财政嘛，所以这个我们关注一下，就是所谓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难以为继，如果不实行朝廷专营制度，钱从哪儿来？这是第一问。第二问，一旦爆发战争灾荒急需用钱，这类突发事件国库空空如也，该怎么解决啊？第三问是，如果朝廷不把重要财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国内地方豪强起兵，如何抵挡？桑弘羊三问。有人讲这三问啊，之后几千年你看中国历史吧，各朝各代就是用各种方式吧去回答这三问。

思考这些问题了，可以的啊。那当时的中国就汉朝嘛，农业国，那肯定要收农业税的，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汉武帝他北击匈奴，就把文景之治攒的那个家底儿基本上糟的差不多了。这仗你也可以不打嘛，你隐忍呗，你怀柔呗，但你要打就得花钱。结论就是那就盐铁专卖嘛。这是当年啊，就三皇两解决财政问题，农业国解决财政问题就得这样，就是盐铁专营垄断，或者按照某些人说的就是与民争利。当然如今啊，我们看问题比当年啊应该要深刻一点，人嘛总在进化嘛。今天我们知道所谓与民争利啊，确切的说这个民可不是平头百姓啊，是什么呢？还是豪强世家大族。就说当年的这个汉朝吧，如果国家不搞盐铁专卖，你就交给市场，最后他肯定出来的是垄断集团。当然贩私盐的黑帮什么时候都有，就这个。扯远了扯回来啊，就当时一个国家包括大汉朝能成功的北击匈奴，你的元气你能量怎么来？农业国你说你能怎么办？除了种粮食收农业税以外就得这么干。这是中国。说到这顺便我们看一眼西方啊，你看那个古罗马四处征战掠夺财富，他通过这个方式就是帝国疆界不断扩张。

你看看中国古代，就中原王朝对周边的这个称呼啊，夷狄啊，蛮夷，你就明白了。中原王朝最富庶了，周边穷啊，所以你一旦弱，那游牧民族就会来抢。你说汉武帝北击匈奴，于国家，就说财政是加分是减分，是减分嘛，花钱嘛，他挣不到什么。你说他去抢，能抢什么回来？那天天吃涮羊肉啊。那么中国和西方，中国和欧洲吧，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有相对稳定的边界，咱们的能量元气啊，我们刚才讲是那么解决。西方呢，到欧洲也没有统一，散装的碎一地，互相征伐，互相抢，然后这逐渐就进化到什么呢？就地理大发现啊，全球逐渐的连通在一起。在那之前，欧洲人自己啊互相抢，他都富裕不起来呀。到了地理大发现，后来有工业革命，向外抢，向外扩张，他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呀。实际上地理大发现之前啊，总的来说帝国啊，大国都是区域性的。当然你看有丝绸之路，有这个商旅啊，进行洲际的跋涉啊，马可波罗也算啊，但总的来说帝国都是区域性的。再大大不过蒙古人了，几个汗国，但是彼此之间那也是有楚河汉界的，那也不是整个一个国家。说到底在工业文明之前吧，就工业革命之前，特别典型的啊，这种农耕文明，它能提供的元气能量它是有天花板的，它能支撑的版图啊，人口啊，是有上限的。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济广药品商城要给您带来专属福利 CPB 肌肤之药长管隔离12毫升装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正装呢是37毫升，价格只需要149元，特别适合想尝试或者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今天下单的听众会特别赠送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呢，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方便，拿出来补妆也特别有面子。而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得放心。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下单购买。CPB 长管隔离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质地呢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非常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就完全足够了。它里面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那种高级的自然光泽感。CPB 长管隔离12毫升2支装，活动价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又闷又热，刚出门的没几分钟，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穿厚的裤子会感觉又厚又黏腿，穿短裤呢又怕蚊虫叮咬。今天就给您推荐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市场价呢是109元一双，济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分竖口和平口，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还是接送孩子户外活动，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这条裤子。顺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够出门。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活动赶紧给自己安排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这款裤子呢是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轻松调节。两侧呢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往里面一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竖口和平角两种版型。

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季广优品商城今天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接着聊国家的元气和能量，这样我们就聊到了地理大发现，最先崛起的，带有这个全球和世界性质的啊，就是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还吞并过葡萄牙，收六枪，那么船能航行多远，我就抢多远，然后往回运呢？说到底是古罗马那个玩法，积聚能量和元气，走的是这个模式，就是自己是核心是中心，向外扩张，向外抢，往回运啊。当然最逗的是英国人了，英国人大航海就迟到，那就想办法亡羊补牢吧，就在欧洲我等着啊，西班牙在全球抢，抢完了到了欧洲到家门口我抢西班牙啊，这么搞也是个办法啊。而且那海盗御用的女王给封爵位的奉旨去抢，西班牙在全球抢，英国抢西班牙，这就是所谓黑吃黑越吃越肥，就这样，这能量和元气啊就这样积聚。当然英国最终脱颖而出还是因为工业革命了，这给他带来两个优势，一个呢船坚炮利，抢起来更方便，再有一个工业体系它可以全球布局了，所以它这就比西班牙葡萄牙进化了。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回到中国，那你看我们节目开头聊我做这个郑和宝船的模型啊，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质疑，不是质疑郑和下西洋，而是质疑这个宝船的尺寸太大。这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一般说来呢长度在100多米啊，排水量1-2万吨，木船呢、那材质是木头的，能不能做到，有很多人是质疑的。当然也有人说啊，明朝的这个尺寸和今天不一样，大概是一半，那么宝船的长度在60-70米这个样子。据个人所知啊，如果是这个尺寸的话完全可以做出来，就木船完全可以做出来没问题，但是成本不会低啊，那得砍多少树啊，而且那可不是一般的树啊，那速生的那个不行啊。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我说了嘛，你农业社会农业文明这样的一个国家，体量大，大如中国比如明朝，那确实就不小了，那你的元气和能量怎么支撑，版图人口不变，粮食产量基本不变，当然老天爷要是不高兴，你看那个明朝不是赶上小冰期了吗，粮食欠收啊，当然这个算是意外啊。总的来说我的意思是说，农耕文明像明朝这样一个大帝国啊，就这个版图这个体量元气啊能量啊也就这么来呗，和桑弘羊没区别。到朱棣的时候啊，就郑和下西洋啊，确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海外贸易。一方面我们说郑和下西洋呢，按咱们历史说法找建文帝啊，另外呢宣示富强，就是向海外诸国宣示大明的富强，而朱棣是天子，朱棣确实也有要求的，对天下是有要求的，就是诸国呢海外诸国啊，你得遵循天道，你不能恃强凌弱，大家要共享太平。这郑和也算是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观，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用现代词儿是这个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郑和下西洋总的来说就国家财政来讲是加分是减分，那肯定是减分啊，花得多挣得少或者不挣钱。那如今我倒也看到一些可能主要是这个网友啊历史爱好者有不同的声音，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说郑和下西洋是挣大钱的，与皇家与国家财政是挣大钱的，这就让江南的世家大族挣不到钱，所以他们把郑和下西洋给搅黄了。这怎么说呢，你编个历史故事拍个电影电视剧没有问题啊，如果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定论那还得拿出证据来，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个推测，就是说如果下西洋是常态的话，也许这个下西洋逐渐会进化成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海外贸易，哪怕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呀，这个意思不是朝贡体系这套了，朝贡体系就是这个藩邦啊进贡给朝廷进贡多少给点，那朝廷呢赐

赏，那咱往外送的可多可大方啊，以至于你就是日本吧，日本当时也不统一，好多藩国嘛，争相进贡，那就互相打架互相抢呗，抢这个名额，抢进贡的名额，都知道向大明进贡，给他们少拿回来多，这多合算呢，这不叫贸易啊。那如果下西洋成为一个惯例啊，最终也许能够，咱们说哈，中国人也不傻，中国又不是没有商人，到最终如果真的就成了海外贸易，因为我不是说了吗，我认为郑和宝船靠风不靠蒸汽机，那它就是季节性的嘛，周期性的，如果是海外贸易周期性的，也许可以给大明帝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就是你的能量和元气除了桑弘羊那些东西以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但遗憾的是朱棣总有一死啊。之后的皇帝们再有下西洋的冲动也没有朱棣的胆识和手腕了，最终啊，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其实个人以为啊，关键是朱棣这样的皇帝没有了，郑和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你要找总是有的。我给你提个人吧，郑成功他爸爸就郑芝龙，那赶上明末了嘛，这边崇祯在眉山已经上吊了，那边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就在这个当口，就郑芝龙啊一度成为东亚唯一海上强权，这郑家就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郑成功他母亲就是日本人呢，那就是郑芝龙在日本娶的老婆呀，这那一片都是他们家说了算呢，可以做到。所以你看在朱棣那个时代，在中国这个造船业，我们就说明代啊，航海能力在全球巅峰的状态，利用海外贸易增加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不是不行，但是阴错阳差几样东西凑不齐啊。你看啊，需要什么？一个开明有魄力的皇帝，稳定的国内政治，所谓政通人和吧，一帮朝气蓬勃的大臣，技术在巅峰，有野心勃勃的贸易需求，有能人，这几样凑不齐啊。我这胡思乱想，如果真凑齐了，海外贸易由官方由朝廷来掌控，这和桑弘羊当年这个盐铁是一样的，国家专营啊，海外贸易国家专营，就相当于这个榷场啊，向外推，开到海外去官贸，那大明朝和我们现在看到史书上可就不是一个样子喽。你还记得崇祯最后坐困愁城，找大臣们化缘，连老丈人都不舍得帮他呀，没钱了嘛。相反说到郑芝龙，也正是在朝廷不济管不了他的时候，他只手遮天，他私人舰队搞海外贸易可以搞这么大的规模，这就得益于朝廷管不了他。你想要是朱棣在世，肯定不让他搞这么大，不许他搞，我搞，肯定是这样子，朝廷无力，这样的人才能破茧而出。但是呢，这一个硬币两个面，正是朝廷管不了他，他能崛起，朝廷亡了他也就跟着亡了。说郑芝龙做的不错，那南明那小朝廷又完蛋了，清军南下，郑芝龙不就投降了吗？最后他儿子郑成功不降，郑芝龙还被杀了，那谈什么海外贸易啊，什么都没了。你想大清国那东北起家，白山黑水啊，你指望他们有什么海外贸易全球贸易，有这个观念啊认知啊，这就太难了吧。或者说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逐步进化才能有这个认知，也许吧，但是历史不再给他们机会了，历史等不及，不给他们机会了。这是中国啊，就是我们农业文明封建帝国，我们的能量和元气也就这些，其实版图啊人口啊就规模也就只能这么大，其他的这宗藩体系可以有，做宗主没问题，那些藩属国呢也不用你养了，最终就这么个平衡，直到被西方人打破。那西方就不一样，刚才我们谈到哪儿了，英国大航海它迟到了，但是工业革命它赶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最终在英国爆发，甚至荷兰也未必没有机会，但是最终啊出现在英国，那不只是偶然性，它有必然性，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煤和铁呗。你注意啊，到这个时候帝国的元气和能量从哪儿来，开始升级了，煤和铁。英国有煤矿，而且它很浅，中国不是没有煤矿，甚至也有开采，太深了，英国的煤矿和铁矿唾手可得，所以它爆发工业革命是有必然性的。
有了工业革命，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开外挂了，他比别人都强啊，所以一己之力全球征伐，他搞了35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啊，一个殖民帝国日不落帝国，这是他。那你想他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怎么来？从全球抽取了。那英国人这路数呢，比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要进化，他也抢，明抢，但他不只靠这个东西啊。最终他建立的是什么呢？是工业体系，是金融体系，完成对全球的控制。

我们这个小专题啊，试图聊一个宏大的话题，聊聊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国金中外吧，国家之间的竞争啊，大国之间的博弈啊，这是常态，所以有必要去关注啊，分析啊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这是你竞争的底牌啊，你的基础啊，这个东西没有，你别说跟别人竞争啊，你躺平都没资格呀。所以我们试图聊一聊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咱们做一个总结吧。首先我们说中国，中国的中央的中，中原的中，富庶之地啊，文明发端也比较早，说到底自然条件好，有粮食，有稳定的农业生产，有足够的人口，它自然会有发达的文明。春秋战国也是小国啊，彼此之间争斗啊，吞并啊，此消彼长，你死我活，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形成了一个最初的大帝国，人家要做始皇帝。大国小国不一样啊，这么大的国家能量元气怎么来，怎么管理？西汉就有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嘛，说是提问，也就提出或者概括总结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你认同不认同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版图就这么大，你只要粮食产量增加，社会稳定，人口就会增加。但是生产力不管怎么发展，始终它是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对比一下西方，就是欧洲吧，欧洲始终没有完成类似中国，就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这个历史进程，很多人尝试过都失败了。既然没能完成统一进程，那国家之间的这种博弈啊、倾轧呀、争夺呀、吞并啊，那就是类似咱们春秋战国呗，一直没能进化到大一统。那它的能量元气怎么来？就是互相抢嘛，啊，还包括抢犹太人。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之后，他颠沛流离，全球流浪，他只能做生意啊，他不可能有土地啊，谁也不会给他呀。做生意放高利贷，积累财富，那大家就抢他们嘛，这是欧洲人的一个传统了。至于中国，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周边呀，我们称之为蛮夷啊，都苦寒之地，没什么像样的地方。从农业生产这个角度讲，都是贫瘠得很的地方。你要说富庶，我自己已经是最富庶了，中原王朝最富庶，整天担心他们抢我呢，我抢他们没什么可抢的。到了明朝，朱棣嘛，郑和下西洋，那个阶段呢，我们认为有可能将来是不是能发展出真正的海外贸易，不是朝贡体系，是海外贸易，就是给大明朝带来财富，滚滚财源，真的支撑你的财政啊，成为这个国家重要的能量啊、元气的来源。但这个可能性随着这个朱棣驾崩，后来郑和下西洋，终止，也就不再可能了。我们谈到这个明末那个郑芝龙，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标本，就是中国人如果做海外贸易，哪怕就是区域的亚太的贸易哈，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能力上没有问题。但是明清这两朝吧，在绝大多数时间是不允许做这个的，不让你干，能干你也干不成，所以依然是这个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即使是大国，能量和元气的来源依然相对简单，相对狭窄，相对有限，就没有拓展新的渠道。

能量和元气就是向内求，实际上你可以说对内的压榨吧，而不是向外求。甚至技术的进步都不那么重要，包括工业革命对我们意义不大，对皇帝对王朝意义不大。至于西方，至于欧洲，我们谈了互相争斗，只是财富在不断的转移啊，能量和元气不断的叫易主，但是真正的啊，你说扩大增长达到新的水平也没有。到后来地理上发现，这是真正的扩张，是对外抢，这样能量和元气可以从全球获得，源源不断输送回来，那当然会带来欧洲列强之间啊更残酷的争斗和自身在某一个阶段的繁荣。这种对外扩张对外抢啊，确实是西方人的一种传统模式。我们说古罗马就是这样子，到地理大发现之后更是这个样子，它到极致呢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其实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希特勒的覆灭，那等于说他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证明，用德国的失败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走到头不过如此。但是连拿破仑带希特勒他们也没法有别的选择，他们没有其他备选答案。为什么？就是英国崛起了，英国已经走了一条路，这条路实际上是排他的。一个是打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的工业品行销全球，说到底也成了两头在外了。资源原材料他从全球很多地方获得，市场也是全球的，他自己有铁有煤，他算是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啊，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外循环和内循环，他完成工业革命，那用今天词儿也属于新制生产力啊，他有啊。这是英国，他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霸权体系、统治体系，一个巨大的生态，这里面有工业有金融，他做霸主，他做了别人就做不成，他走这条路别人就走不成。你看法国在巅峰时刻得有1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这仅次于英国。但是最好的地方我们说恐怕是英国人占着，法国跑到非洲去找。而且呢，到拿破仑被打败，最终他死在圣赫勒拿岛，法国也就不可能再和英国争锋了。至于德国就更不用说了，阳光下的地盘它就没有嘛，所以最终一战二战，到了希特勒，这叫什么？叫矫枉过正啊，叫贪心不足啊，把欧洲大陆横扫，逼着英国人，你承认一下，我占的就是我的，是吧？英国打死不承认，那希特勒也没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掉头就去打苏联。说到底，英国有什么？苏联啊，有无尽的能源和资源啊，对于德国这么一个暴发户，很短的时间把欧洲占下来。那统治成本也很高的，你的元气和能量怎么来？那就指着苏联吧，你还指着英国？你从英国得不到什么呀？你说指望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他承不承认呢？你不已经占下来了吗？但是如我们刚才所言，最终希特勒用自己的惨败证明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靠这种方式去获取，就第三帝国靠这种扩张啊、侵略啊、抢啊去获取元气和能量，在短时间内可以稍稍拉长一下时间轴，它没有好下场。侵略扩张啊，也如同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你打开可就关不上。这个野心一旦放纵，你的财政肯定是支撑不了的。你侵略一个国家，霸占掠夺一个国家，从而获得元气能量，这个过程啊是很艰难的，是满足不了你需求的。而这笔账呢，英国人当年算得清楚。你看北美独立战争，英国人也想镇压呀，但是到最后还是让美国独立了。你不让他独立，你就得从本土不断的去派兵去镇压，之后呢你必须把大量的军队驻扎在北美，你得看着，你得维持治安，更何况法国人还在捣乱，就说你付出的成本很高，你从北美能拿回多少财富，你能收多少税，得不偿失。所以英国人算账算得比较清楚，拉倒，让他独立吧。你像拿破仑啊、希特勒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得抢，得占下来，靠这种方式去获取能量和元气，最终得不偿失，入不敷出，轰然倒地，身败名裂。所以你看，我们关注了一下西方，关注了一下欧洲，英国人呢似乎是棋高一招，而且还不止如此，他们没赶上地理大发现，但是他们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啊。我们谈到它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它的煤和铁
是充裕的，但是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不满足于这些东西了，他们要升级，他们要用油代替煤，这显然会让他们的元气和能量更充盈，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短板也变得更多，由此他们付出的统治成本也更高。

0: 虎及爱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北京时间6点。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说隋炀帝。公元604年7月29号，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隋炀帝杨广在长安登基之后不久，就要兴建东都洛阳城。那么杨广的迁都洛阳之举意在何为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解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晚清抗法名将、民族英雄冯子材。1818年的7月29号，冯子材诞辰。最后呢，要来关注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它是在1836年7月29号建成的。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29号，公元604年7月29号，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隋炀帝啊，我们以前聊过，一辈子干了几件大事，主要三件吧。兴建东都洛阳是他干的，修大运河，然后又征高丽，最后民穷财尽，自己小命也没保住。但是你要说这几件事儿该做不该做呢？大运河和东都洛阳其实是该做的，但是我们不是评论他太着急了，可能几代人做的事情，他非要这辈子自己就干，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吧，所以最后自己的命运也相当之悲惨了。隋炀帝杨广，这是中国历史上负面评价非常多甚至最多的皇帝之一吧。咱们客观说，一方面史书上对他的描述啊，穷极奢靡啊，滥用民力啊，土脚忠良，荒淫无度等等等等，就基本上一个对坏人坏皇帝的形容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实际上客观上讲哈，一方面呢，隋炀帝的历史是后来唐朝人修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传统嘛，对于之前的皇帝恐怕你不会有太好的评价啊，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就在位期间做的很多事情啊，一时来讲也影响国计民生，从长远看呢却是立在后世的。最典型的当然就是大运河了。那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大运河，是东都洛阳。话说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64岁死的，之后是杨广继位，很快他就宣布要在洛阳修建东都，任命杨素。杨素是隋朝一个名将嘛，也算开国功臣吧，还有著名的建筑师宇文恺负责这个新都城，就首都啊建设。为了用最快速度完成对东都洛阳的修建呢，他是下令每月征调民夫200万，这算是举国之力了哈。这样东都洛阳的建设进展非常快，神速，10个月的时间，城市建设工作基本上宣告结束。为了充实新造的这个都城嘛，隋炀帝就下令把原来州治的居民还有大批的富商迁入新城，这样一来洛阳很快就繁华起来。当然他在修建洛阳的时候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啊，

0: 所以受到指责。后世很多史家就认为呢，正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才会修建东都洛阳。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是有术士算命算卦的啊，这个人好像叫张求太义啊，这个术士跟隋炀帝进言就说呢，说陛下你这个命啊，金木水火土嘛，你算是木命，而雍州啊，就是长安城啊，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而且谶语之中有言说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你看这个术士一番蛊惑之言就说动了隋炀帝，也有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恐怕你要这么理解，隋炀帝这个智商他也就太低了是吧。其实隋文帝在位期间呢，隋朝在疆域上已经完成了统一啊，但实际上北方南方啊是貌合神离，因为南北已经分裂隔绝了300年吧，所以这你要想办法通过什么方式完成真正的统一和缝合。其实大运河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是南北啊。另外我们说东西，因为分裂300年吧，带来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差异，这是削弱一个统一国家它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的。长安是地处整个帝国的西北，西北一隅啊，一旦山东或者是江南地区有叛乱，等到中央政府得到消息做出反应，那恐怕的是黄花菜都凉了，迟了就可能是木已成舟了。所以呢，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交界的洛阳营造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搬到中原，实际上这是势在必行之举，和修建大运河这两招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所以你看，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趋势逻辑上分析，隋炀帝之所以要迫不及待修建东都洛阳，恐怕并非是出于自身的这种就是穷奢极欲的目的，而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吧。他刚登上皇帝宝座一个月就受到挑战，当时东部平原养精蓄锐已久的汉王，这人叫杨亮，他是隋文帝的第五子啊，起兵谋反。当然他手握重兵，但是又缺乏军事经验，所以隋炀帝呢派骁勇善战的杨素带兵去镇压，很快就平了这事儿。这次谋反没有对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隋炀帝因此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位于关中地区的首都就长安城啊，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很难遏制东部地区的反抗者。你要想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那就得在洛阳建个新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就是解决粮食问题，这也是隋炀帝下决心迅速修建东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呢，大兴的居民啊人数不断增长，就长安城啊，加上城市周边还驻扎大量的卫戍部队，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啊，要产生巨大的粮食的需求。而关中平原呢，确实产粮闻名，但是逐渐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在东部平原的洛阳呢，是水陆运输的中心，也是储藏和转运粮食就供粮啊中心。如果在洛阳修东都呢，就一部分人口可以搬到洛阳去，很大程度上也缓解大兴城的粮食压力，也降低粮食运输的成本，你得这么算账。所以呢，从长远看，修建东都洛阳对隋来讲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看，政治上加强帝国对于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可以在经济上节约帝国的运营成本。所以我们说隋炀帝并不傻。那随后我们再扯两句历史啊，这说到长城想起孟姜女哭长城这段子来了哈。你看，其实说到长城呢，秦始皇确实修了，但是在秦始皇之前就六国也修过长城啊，那抵御游牧民族啊，得修啊，怎么那时候没人哭呢？怎么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孟姜女就哭长城呢？你不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吗？有一个解释说什么呢，以前六国时代吧，家国民小国寡民嘛，一体的，那是保护自己对吧。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是一个大国，你到处征调民夫，这儿修那儿修的，它就不是保家卫国的概念了，这个国的观念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在这个大的变动面前，其实很多公众就是老百姓他是没有办法适应和接受的。那最后的结论就是秦始皇暴政啊，哭长城啊就来了。 那你翻回来说秦始皇修长城对不对呢？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9号，1818年7月29号，晚清的抗法名将冯子材诞辰，冯子材的生日。说到冯子材啊，今天我们对他的了解可能更多的就是历史课本《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老将冯子材》嘛。那个时代呢，对西方来讲已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了。列强呢就瓜分世界，掀起瓜分世界狂潮。当时号称第二殖民大国的就是法国，第一呢就是英国了。法国呢是不甘落后啊，在1884年把在越南的战火实际上烧到中国西南边陲，而且一度攻破镇南关，把关口焚烧掉，据说立了块牌子，就写到广西的门户已不复存在。这是法国人那种野蛮啊罪恶的行径，也激起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呢，中法开战，1885年3月，冯子材率领广西军民奋勇杀敌，取得镇南关大捷，一度收复梁山和温源。那我们对冯子材更多的了解就是这段一个比较辉煌的历史啊。但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其实估计大家不是很了解，我也是查点资料看了看哈，才对他有所了解。他是广西人，广西钦州人，自幼就父母双亡，所以也受尽世人的这个歧视啊、讥讽啊，饱尝人间的冷暖吧。1851年是太平天国，我们知道哈，冯子材当时参加到刘巴领导的天地会的起义之中，但是很快呢投靠清军，这就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是呢，冯子材和太平天国和太平军作战啊，是每战必败，逢战必败，屡战屡败。说有一次小山战役呢，他所部是5000军队，最后是300人能够逃离战场，就这么一个主。哎，但是你别说哈，有词儿叫什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冯子材正好相反，内战外行，外战内行。按说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比太平军的要高很多，哎，冯子材打赢了，这很有意思。顺便说一句啊，在冯子材出山就抗法之前呀、清军那边前敌总指挥叫徐廷绪还有潘鼎新，他们对法军啊是毫无办法，毫无招架之功啊，作战往往是一触即溃。还真的是到了冯子材上任之后，终于反败为胜，击溃法军。所以很多人也算计说，你早点启用冯子材不就完了吗？你看费这么大劲，交这么多学费，何必呀？那为什么呀？你看啊，俩话头，一个说冯子材当年镇压太平军啊，屡战屡败，常败将军。而在抗法战争呢，这是一战成名，而之前他的几个前任打得也很烂。那说怎么回事啊？冯子材啊不能被提前启用就抗击法军，和谁有关系？和李鸿章是有关系的。说到底，李鸿章对冯子材的军事才能恐怕是不能认同，就说冯子材之前战绩不佳，而且年事已高。我们刚才讲冯子材镇压过太平天国啊，他起家最早呢是因为投身到天地会的起义，他和太平军作战呢主要是在江南一带吧，打得非常不好，几乎每一次作战都是以失败告终。其实这反映出冯子材在攻坚和野战的这作战之中能力并不强。曾国藩后来呢干脆就让他就守镇江，就不许出战啊，你就守镇江。曾国藩和李鸿章呢对冯子材评价说是上能战，上就是高尚那个上字啊，这个上字可以看出领导们对冯子材这个军事才能评价吧比较低，哎，凑合事儿吧，对付一下吧，没办法就先用着他吧，就这种感觉。这是对冯子材的评论啊。而且到中法战争的时候他年事已高，所以李鸿章一度是反对冯子材出战。另外李鸿章啊是主张对法和谈的，他算是主和派的代表。另外当时他还要顾忌就不想激化和湘系势力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算计吧，总而言之李鸿章是不会推荐，反而是阻止使用冯子材。那你说哎，冯子材怎么最后还有机会出战呢？这和另一个人就有关系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冯子材出山前一年吧，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和他是有仇的，而谁来了呢？张之洞，就两广总督是张之洞来负责，这是个主战派，由他来节制各路的抗法大军。刘坤一走了以后，张之洞呢就直接奏请清政府，这么着，让冯子材做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吧，统辖东路大军。明说了吧，刘坤一在的话也不可能用冯子材的，这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刚来就用了他，而且在兵员在粮饷上是满足了冯子材提出的所有要求，没了后顾之忧，冯子材确实才有机会哈、一展身手。其实我们说中法之间啊，军事接触、军事冲突，1873年，当时刘永福应越南的国王的邀请吧，到越北作战，这就跟法国人交过手。1884年的法军是增兵越南，而且向中国西南边境移动。当时清军呢派云贵总督叫李玉英，还有广西的巡抚啊徐延续、潘鼎新出关抗法。但是清军内部，大清国属于一个前现代国家吧，清军内部是派系林立，互不同属，作战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协调配合，所以是屡战屡败。那冯子材到镇南关之后，你看他是守镇南关，刚才我们讲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如果显示出他这个作战的短板，比如野战攻坚他不行，守这确实是他的长项，这是一个。另外呢，他也看明白当时清军的短板是什么，召集各路将领开会，那就是晓之以民族大义了。冯子材就说呢，如果让法军再次攻破镇南关，则西南边境无险可守，两广势必要沦为法国殖民地，到时候你们就是民族罪人，家乡父老啊会受到法国人的欺凌奴役的。谁也不傻，都听明白，各路将领是一直推举冯子材，你就做前敌总指挥，我们服了你，绝对服从调遣。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冯子材哈，确实所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镇南关一战之中吧，当时法国东路军的指挥官叫尼格里，他是很刚愎自用的一个人啊，就是偏师啊深入，但他军队装备呢相当不错，也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呢压力依然很大，后来第一道防线就被法军突破，镇南关前有个小青山，上面还有三座炮台啊，这就到这儿了。冯子材一看，跨上战马，振臂一呼，说如果再次让法军侵入广西，我们是有何面目去见父老啊，冲出长壕直扑法军阵地。你要知道这时候老头70多了，清军官兵一看士气顿时大振啊，纷纷追随老将军，就冲出战壕和法军进行白刃战，法军不敌啊，只好后退，冯子材是乘胜追击，就收复温渊和梁山，这就是镇南关大捷。所以你看冯子材说到底呢，他确实熟悉地形，也善于防守，作战勇敢，而且身先士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和李鸿章吧，是趁着这次大捷做一个筹码，和法国签了中法新约，中国叫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但是这次作战最终导致法国政府等于也倒台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9号，1836年7月29号，法国凯旋门，就是巴黎凯旋门啊，建成。我是没去过巴黎哈，凡是去过法国的首都巴黎的，那肯定要去看凯旋门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去都要留影啊，摄影留念。其实就算我们这没去过的，一说巴黎凯旋门也都知道。但它什么时候搞成呢？1836年7月29号，它的位置在。

不要搞一个凯旋门啊，就是在星际广场建一座城门，迎接日后得胜还朝的法军将士，搞吧。就在这年8月15号呢，就按照法国的建筑大师夏尔格兰的设计就开始破土动工，中间几经波折吧，渐渐停停搞了30年，1836年的7月29号终于建成。咱们是音频节目，会给你描述一下啊。这个巴黎凯旋门高呢将近50米，17层楼那么高吧，宽是45米，厚25米，方方正正的那一大方块哈，里边掏个洞是那个大门，这个大拱门了，两侧有两个小拱门，最上面是观望平台。当时建造凯旋门那个年代，19世纪吧，那个时候整个巴黎的建筑最高的是5-6层楼那么高，你算算5-6层楼20来米那个样子吧，所以凯旋门50米这个高度啊，这个建筑是把一切其他的建筑可以尽收眼底的。凯旋门呢是给拿破仑造的，所以外面的浮雕主要是讲拿破仑96场胜利，就是战争描述啊，用浮雕来表现。门楣上的浮雕就是这些内容。另外呢，大拱门内侧也有雕刻386名跟着拿破仑就打胜仗的将军他们的名字，而且战争中牺牲的下面画一个横线，这是要名垂青史啊。这个大拱门两侧的浮雕呢，一侧雕刻的是胜利女神正在给拿破仑戴花环，就表示拿破仑享受胜利的喜悦。另一侧呢是自由女神领导人民战斗。你想到法国大革命还有马赛曲什么的，其实你要换拿破仑肯定受不了，这不是要推翻皇帝吗？那拿破仑死了就没人管这个事儿了啊。所以到现在呢，你看马赛曲是法国的国歌，自由引导人民这是名画啊，这就不说了。凯旋门那个建造用的是灰色的花岗岩，这是法国一种独有的岩石，说是从海里采的。1815年呢，就是滑铁卢，拿破仑是退出历史舞台。1836年呢，这个凯旋门才建成，这时候拿破仑已经去世15年了，为人家建造的那位

0: 这是不够的。按照古代凯旋门的这个做法吧，那个惯例吧，最上面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在1806年，拿破仑呢是把普鲁士，当时他给灭了，得了一件东西，是普鲁士的国宝吧，就是一辆四匹白马拉着自由女神的巨大的铜雕车，把它放到凯旋门上，有这么一个设置。当然后来呢，普鲁士又把这马车抢回去了。刚才我们讲有386位将军跟着拿破仑哈，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没有刻在拱门内，这个人他儿子很有名，就是雨果，但是老爹的名字没刻上去，雨果也不爽哈哈。但是怎么办呢？门已经建成了，后来呢，雨果去世的时候也穿过凯旋门享受国葬，这多少是不是一点弥补的意思吧。然后最后我还得扯一句啊，现在全球说到凯旋门咱们得十几个呢。你说我首先想到巴黎凯旋门也对，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圆拱门啊，但还有其他很多凯旋门其实也相当之有名。比如说君士坦丁凯旋门，这是在意大利的罗马，在公元315年建的，是罗马城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之中年代最晚的那座，是庆祝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2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体，统一了帝国而建成的。还有这个塞维卢凯旋门，这是古罗马广场上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之一吧，是在古罗马广场的西北端，白色大理石建筑，那是公元203年的作品啊，这是要纪念当年那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和他的两个儿子两次战胜帕提亚的丰功伟绩。还有提图斯凯旋门，这是罗马城中保存下来的最典型的三座凯旋门之一，我刚才讲的这三座都是罗马的啊。那个提图斯是皇帝，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继位，为了纪念这哥哥搞的。另外再说就得说莫斯科凯旋门了，在莫斯科城西繁忙大街中央，高28米，这是按照古罗马那个君士坦丁凯旋门的样式来建造的，是纪念俄军打败拿破仑。还有米兰凯旋门值得一说吧，意大利米兰的古城堡旁边，1807年是纪念拿破仑建造的，又和拿破仑有关系。还有这个奥朗日凯旋门，这是在法国的奥朗日，它当然没有巴黎那个有名，没有那个大，但它的历史呢可以上溯到就是巴黎凯旋门没法比的在公元前30年。另外罗马尼亚有布加勒斯特凯旋门，这儿的这个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啊，最早这个凯旋门是在1878年罗马尼亚独立时期搞的，是木质拱门，第二代呢是1922年搞的，1935年被拆了，现在这个凯旋门是1936年9月搞的，高是27米。另外奥地利有因斯布鲁克凯旋门，这是在1765年，当时特蕾西亚女皇为了庆祝自己的儿子利奥波特和西班牙的公主玛利亚大婚而建造的。另外德国的柏林有凯旋门，正式命名叫布兰登堡门，是在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它是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在1788年到1791年建成的，纪念普鲁士在7年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其实老挝也有凯旋门，在万象市中心，那是1960年开始建筑，到69年基本完工，是一座大型的纪念碑了。平壤凯旋门也很有名，就在朝鲜平壤牡丹峰区凯旋广场，它用了10500多块花岗岩来建造，高是60米，宽52.5米，那个拱形门洞高27米，宽18.6米。这是我们聊了聊全球的各种有名的凯旋门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

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0: 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

0: 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

0: 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

0: 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

0: 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

0: 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更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50年前，年轻女军医症后废墟上接生8名婴儿，50年后寻找军生，全程温暖回应。
0: 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郭宝镇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抗震守护者。
1: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河头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0: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25万多名考生。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0: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武器言论发出警告。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居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3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经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雨这严重啊，你在下边正扒住嘞，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

0: 1976年冬天，时隔三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1: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因为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八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十四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2: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3: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 ，incredible，unbelievable， 一直讲的。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

0: 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1: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2: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1: 1992年7月18日，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3: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1: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4: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1: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5: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唐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1: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京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6: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典范。
7: 50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10余万子弟兵、2万多医护人员奔赴唐山，这其中就有军医宣小宁，他在废墟上接生了8名婴儿，首个新生儿名叫军生。整整50年，思念藏于心底。他虽不曾重返唐山，却年年遥望这座城市。河北新闻广播在全网发起寻找军生公益活动，帮助宣小宁医生寻找他当年接生过的孩子。来听河北台记者清新的报道。
8: 我真的变成了接生婆，接了8个孩子，真的想念他，在心里永远记得他。
9: 当年驰援灾区的军医宣小宁心里一直藏着一份跨越半世的牵挂。6月底，我们从河北出发，奔赴南京，帮老人圆梦寻人。根据宣小宁回忆，他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名叫军生。
10: 八一建军节到了。

0: 了，住在附近的一名28岁的语文老师临产了。我们队里没有妇产科医生，但作为医生能不管吗？经过我和老同志张群珍老师一起的助力，产妇顺利的生下来一名男婴。为了纪念在建军节出生和解放军的接生，家里人给小家伙起名叫军生。
1: 震后，薛小宁随沈阳军区野战医疗队驻扎在唐山市第14中学。我们计划先从这个学校找起。老校长王长春提供了关键线索。
2: 没说我们学校那个孙老师，孙瑞云老师，他8月1号生的，大概是，都是人家那个四十军军医给他接生的，所以他那孩子就叫军生。
1: 带着王校长提供的线索，我们走进军生父母的家中。一段被时光封存50年的真情往事缓缓揭开。军生父亲王一文，
3: 到这时候来讲，我真要早产咋办呢？
4: 第三天是第四天呢，
3: 他们解放军的医院都过来了，所以说你没有人家的部队在这儿，你说实在的，你这孩子根本出生不了啊。所以说叫军生吧，都这么个意思。
1: 14中操场，教室待产，震后接生，起名军生，一个个细节都和薛小宁的记忆一一对上。更难得的是1976年的珍贵影像真实记录下了孙树云老师当时的模样。
5: 唐山14中女教师孙树云正赶上地震后要生小孩。
6: 这是您？
3: 对，这是我。
6: 这是孙老师？
3: 对。
6: 这是军生？
3: 对。
7: 是几号啊？具体时间是8月1号吗？
3: 8月16号。
7: 八月十。

0: 我们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遗憾的是，有一些关键信息出现了偏差。就在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王一文老人的话一下子戳中了我们。
1: 50年他们还惦着咱们，
2: 他们来讲到这儿了，不是为咱们某一个人，而是为啥呢？为整个的唐山市人民。
1: 唐山人是他们的亲人，他们是唐山市的救命恩人。
0: 一场错认反而有了更美好的回应。14中操场上还会有另外一个军生吗？寻找军生的报道发出后，很多网友发来信息，我们不断筛选，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其中一条留言引起我们的注意，留言的网友是唐山市开平东关小学教师谭君玉。
3: 因为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的这个名字和我的出生年月都比较的特殊，他说你是八个孩子之一吗？我说我不是，我是出生在这个1976年7月29日晚上的12点。
0: 谭君玉母亲，
4: 我闺女为啥取名叫谭君玉呀？军人的军，
5: 培育的
4: 育，永远忘不了，这是军人培育下来的，起的这个名吗？
0: 一个军生，一个军玉，正是军民鱼水情温暖珍贵的见证。谭君玉，
3: 他们是军生，我是军玉，实际上意义是一样的。
6: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军生，解放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恩人。
3: 我也很想见见大夫，来告诉他我们这一代人也都很好。
0: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寻找军生的路上，这些温暖的回应让我们确定，不管结果如何，寻找本身就有意义。在经历一次错认后，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线索。老校长王长春提到了他的同事谢乃英在1976年9月9日生下一个女孩。网友安康留言同样提到谢乃英老师是部队给她接生，地点就在14中学操场。于是我们立刻和薛小宁进行确认，时间、地点、产妇信息、婴儿性别信息一一对上。随后我们拨通了跨越千里的视频电话。
7: 哎，薛老师
8: 你好。
7: 哎，我们现在在志涛家里呢。
8: 你好，
5: 薛老师好。
8: 哎，小姑娘在我面前永远是小姑娘。
7: 这有50。
5: 哎呀，
8: 50在我这儿就是小姑娘。哎呦，我好激动啊。
5: 薛老师太谢谢你了。
8: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这一通电话足足打了30多分钟，盼了50年终于找到了。双方谁都不舍得先挂断，这不是结束，是另一场重逢的开始。
9: 那昨天呢，薛小宁医生与老战友相约重返唐山，看看唐山的新面貌。薛医生和刚刚找到的那个孩子见面了吗？其他7个在废墟上降生的孩子还能找到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孙清新。清新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9: 薛医生和孩子们见面了吗？其他孩子情况又怎么样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这两天我们一直陪着薛小宁大夫在唐山逛新唐山。那么薛小宁和老战友呢是分别从南京沈阳出发到了唐山。给薛小宁接站的孩子是徐志涛，还有另外一个地震宝宝谭君玉都在刚刚的报道里介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很多很多想见到薛小宁的唐山人。那我也在现场啊，见证了这个重逢的瞬间。薛小宁是一直拉着徐志涛的手，抱了又抱，久久不能松开，这个场面是很令人感动的。思念了50年，薛小宁终于踏上了唐山。他去了工人化工、老师四中、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南湖唐。

0: 这里呢是宣大夫与八个婴儿相遇的地方，他在这里接生了八个孩子，帮很多破碎的家庭重新撑起了希望。那么时隔50年再碰面，产妇以及他们的爱人全家人不停地在跟宣大夫以及他的战友道谢，然后宣大夫和战友们频频地问候他们，你们身体好吗？你们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这些场面非常令人动容。 就像藏了彼此就是半辈子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在这一刻全部都说出来了。他们说到非常动容，就是当年供过生死的军民，现在已经成为了亲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地震，这个遗址纪念公园的姓名墙，纪念墙。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一看到这个当时在地震中牺牲的解放军是薛晓宁的战友，他在这个纪念墙前 深深地敬了一个军礼。当年那个身穿军装、救死扶伤的年轻身影，和现在眼前这个饱含深情、历尽沧桑的老兵，非常令人动容。就是他与数千名战友以另外一种形式重逢在了唐山。那么相隔50年呢，我也帮他们拍下了很多很多的全家福，有在工人化工的全家福，有在十四中的全家福，在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一张全家福。薛晓宁非常的开心。 他跟我们说呢，他说这个寻找啊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看到像，君玉啊，像志涛啊，就像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过得都很好，而且也在真真切切的为家庭、为国家做着自己应有的工作和贡献，他觉得很欣慰，而且再一个就是能与这个新唐山重逢，他觉得他的半生牵挂就有了归宿。那么今天呢，薛晓宁大夫和他的战友啊，即将踏上 返程的这个路程，我们下午呢也会一一跟他们在车站送别。薛晓宁大夫也说了，他和新唐山的故事没有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重逢的故事等着他。主持人，
1: 好，谢谢晴晴。 唐山人知恩于心，更感恩于行。如今8684个志愿者服务团队，189万注册志愿者活跃在城乡。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每一次灾难面前，唐山人的身影从不缺席。唐山大地震幸存者郭瑞山虽然下肢瘫痪，但自强自立的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2: 今年54岁的郭瑞山因为地震造成了下肢瘫痪，但顽强的他在轮椅上活出了精彩的人生。16岁时，郭瑞山开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25岁成为世界轮椅网球大赛冠军。退役后，他借助各地残联或者公益组织的帮助，开始在全国进行文艺演出，向全国人民表达唐山的感恩之情。最终让他停下巡演脚步的是那场举世震惊的汶川地震。地震发生后，郭瑞山就想去灾区做志愿者。
3: 但受自身条件限制，没能成行。2009年，郭瑞山终于与其他几名志愿者一同赶到青川，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辅导。
4: 跟一个阿姨，就他们这叫娘娘，就在她的那帐篷里就住了10天。那个阿姨呢，她是地震的时候，就是八位亲人都没有了。他们村里边的就跟她说，说咱们搬走，她就不走。 我就从他的帐篷里边就跟他一起吃，一起住，给他讲唐山的事儿，做心理工作，喂他饭。那阿姨不吃，我说你要不吃，我也不吃。到后来就他吃一口，我吃一口，每天给他按摩呀、唱歌啊。逐渐逐渐的，那个阿姨，她就脸上有笑容了，也爱说话了。等到我走的时候，那阿姨她就给我装了满满的一兜子的这个吃的东西，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姚女。” 你要回来噻，妖女就是他们这边的那个老人对自己女儿的称呼，我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2: 郭瑞山说，只有经历过地震后，才最清楚灾区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如今，郭瑞山定居成都，积极参与残疾人艺术团的日常演出，同时还在眉山市青山县残疾人托养中心从事管理工作，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掌握生活工作技能，融入社会。
4: 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波人呢，是跟着我们的城市一起长的。唐山就是党和社会、全国人民关心、帮助、支持，一点点的恢复发展。我们的城市元气恢复过来了，为国家方方面面就可以做贡献了。我们人来讲呢，也一样，就是该我们去汇报我们的国家。

0: 回报社会，回报全国人民。
1: 郭宝镇出生于1976年，是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名字缘起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50年来，从地震棚里出生到扎根一线近30年的地震监测人，他这个名字里刻着岁月的记忆，更承载着一代代地震人守护万家平安的使命。如今，他和同事们用精准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抗震设防服务，为城市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播出郭宝镇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抗震守护者。
2: 即将50岁的郭宝镇说话带着测量人特有的爽利劲儿。他的名字缘起于1976年那场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关于当时的记忆，大多来自母亲的表述。
3: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地震之后1个多月，然后我们在院里头搭了个窝棚，当时大家都不敢进屋里嘛。当时我们的房子还都是泥坯房，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窝棚里边待了1个多月。那时候我父亲呢，他是一名军人，然后等于是复员回来。我上面有哥哥，给起名是起个军，宝军。然后我呢就是变成正好赶上地震，记住这次苦难，记住这次地震吧，然后起名字叫宝镇。
2: 郭宝镇在东丽军粮城长大，7岁时父亲突发意外离世，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度日。困难的家境让他早早懂事，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报考了中专，并选择了郑州测绘学校大地测量专业，和镇子结下了缘分。1997年，郭宝镇毕业，分配到位于天津河东区的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成为一名野外测量队员。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地震监测4个字的分量。
3: 当时啊，我们啊承担国家1等水准测量任务，这也是精密水准目前最高等级。通俗的说呢，工作就是测量大地的高低变化，监测地壳的垂直微型变，精度呢能达到0.01个亚毫米级。例如啊，今年完成一轮区域观测，第二年呢再对该区域啊进行复测，通过比对啊不同时期的这个观测数据，用于研判啊该区域的那个地表沉降和隆起的这些特征，支持地震的科学研究吧。
2: 国家1等水准测量是地表形变监测精度最高的手段，每一组数据都要靠测量队员一步一步走出来。刚参加工作的12年，郭宝镇几乎常年在野外工作，山西的煤尘、三峡的山路、内蒙的风沙都留下过他的脚印。说起野外的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工作头一年在山西的经历。
3: 我1997年7月份报道，下半年就去的山西，那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就主要是没有水，知道吗？我们喝的那个水全都是在水窖里边，那里边都是小红虫子。那时候当时早晨给我们拿水盆来一盆水，这水就是我们一天的水，就是洗脸漱口，然后不管干啥都是一天的水。
2: 1998年，工作第二年的郭宝镇就奔赴三峡库区，参与三峡诱发地震监测项目。那时候三峡还没有蓄水，监测水准点都埋在山上，测量的路却在脚下，每次上山找点都要自己开路。
3: 我们的水准点埋设的呀特别高，因为库区啊将来一蓄水啊，点不能在水里头，为了后期不影响监测，点啊都埋在山上头。当时监测的时候，这个水准测线啊都在山下，每次要上点的时候都得爬到山上去，没有路，都是自己开路，把这树啊啥的都清出来，开出一条小道，人啊再往山上走，就上这一个点，有可能就得耽误半天。
2: 常年在野外跑，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2007年，在山西境内的一条国道上测量时，川流不息的拉煤重卡成了最大的难题。
3: 国道上都是拉煤的大货车，车一过呀，感觉路啊都在颤抖，有可能对国家1等水准的精度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让这个作业车在后方隔开一段距离，给我们啊腾出测量的这个空间，用最快的速度连续一站一站的往前传导，观测的、记录的、历史的都以最快的速度前行。那天啊上午能测到9公里多，下午啊又测了9公里，这一天啊将近20公里， 比平时的监测工作量啊快来将近一倍，创了我们当时的记录。
2: 2009年，郭宝镇转到科技服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为重大工程、学校、医院、超高层住宅提供抗震设防参数。这些参数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抗震能力，是把防灾减灾关口前移的关键。岗位变了，但他那股能吃苦能战斗的劲儿却一点没变。和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叶庆东说，
4: 2022年7月，在安庆执行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的时候，那时候正值酷暑，又赶上雨季，闷热的像一个蒸笼。更麻烦的是，当地植被覆盖率比较高，断层又多数处于隐伏状态，车辆根本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走。郭宝镇二话不说，背上设备就进山，每天步行10多公里，逐一踏勘断层露头，现场清理跑面，还有探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他越是冲在前面。跟他一起共事，你会不自觉的就被带动起来。
2: 这些年，单位多次组织干部职工去唐山地震遗址、唐山地震博物馆参观。站在那些被地震撕裂的地表、错动的管道面前，郭宝镇第一次真正读懂了父亲当年给他取名宝镇时的深意。50年前，父亲在地震棚里给他定下这个名字，是为了记住那场灾难，盼着他平安成长。50年后，他成为一名地震工作者，每天和数据仪器打交道，才明白这个名字里藏着对平安的期盼。
3: 我们每一条精准的观测数据，每一台稳定运行的监测设备，都是在为党和人民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震中走来的我，深知大地可以撕裂，但人心不能离散，灾害无法避免，但伤亡可以减轻。向震而行，就是用专业的坚守，把父辈那句大难不死的侥幸变成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底气，也是我们地震人用行动许下的承诺。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凤凰涅槃，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50载更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6: 从灾后重生、蓄力振兴到产业转型、动能转换，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升腾着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气象。
1: 走进河钢集团唐钢公司技术质量部的铁钢测试中心，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手臂正在对炼铁炼钢过程中产生的铁样、钢样、渣样进行实时分析。从产线发样到数据回传至各个生产部门，全程只需要3分钟。河钢集团唐钢公司铁钢测试中心测试员袁辉：
7: 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产品质量控制与工艺优化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数据支撑，守护着钢种的质量生命线。
1: 如今，唐钢的车间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2400兆帕级超高强韧汽车板成为全球强度最高的工业化量产钢板。钢铁曾是唐山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经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向绿向新的同时，唐山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厚植新质生产力。截至2025年底，唐山机器人企业达286家，营收137.1亿元，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名片。开源集团焊接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重大基建工程。中信重工开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旗下的消防矿用特种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 消防灭火机器人定位精度达厘米级，水下机器人能下潜深至300米。中信重工开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器人研发部工程师蔡海婷：
8: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30款产品，涵盖了煤矿、消防、水下等各种复杂层。
1: 5月17号上午，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景照：
9: 因为这是我们首艘次的常态化靠泊40万吨的船舶，满载40万吨的矿石，助力我们曹妃甸港区铁矿石集散枢纽的一个建立，也是唐山港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枢纽港地位的一个彰显。
1: 目前曹妃甸港区正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建成后可实现2艘40万吨巨轮同步靠泊。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今年上半年货物吞吐量达4.46亿吨。河北港口集团唐港股份生产业务部副部长邓国超：
10: 唐山港经唐港区完成外贸钢材出口量465.4万吨，同比增长98%，完成工程车辆以及轻重卡车出口同比增长115%，
1: 翻倍式增长，印证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也标志着区域外贸从量增转向质升。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2024年，唐山 GDP 突破1万亿元，2025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0452.2亿元，占全省 GDP 的21.2%。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1: 其实呢，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12: 清晨6点半，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13: 正好跑。

0: 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1: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2: 经他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1: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一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3: 哎，今天有这个混血馅的大蒸饺，我可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儿的菜的品种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1: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

0: 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四点，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瘫伤员高清峰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勤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峰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1: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0: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2: 舟此百堤彩云间，
3: 千里江陵一日还，
2: 两岸猿声啼不住，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4: 这是我第3次来河套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0: 2026年以来，河童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童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5: 唐山，你可忒尊了。
6: 唐山，你可忒尊呐！
7: 唐山，你可忒尊了！
8: 唐山，你可忒尊了！
9: 唐山，你可忒尊了！
10: 唐山，你可忒尊了！
11: 这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积极响应。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掏心窝子的话。
12: 网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一句奏是一句种，无论走到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废墟起新城，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50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1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

0: 1-800-3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昨天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25万多名考生。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之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从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情况来看，部分院校专业类通过征集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但仍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分数线。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今天12时至8月1日17时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4: 随着雄安城市综合功能、公共服务功能、商业服务功能不断完善，雄安新区市场化疏解不断扩容提质。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央企设立各类机构超400家。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吸引69家上下游企业落户雄安，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等54家央企数科公司集聚落地，承接疏解由物理搬迁走向深度融合。
3: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15规划》中提到，唐山港、黄花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4: 受汛以来，全省水利系统聚焦1000余座水库，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持续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为应对突发暴雨洪水，省水利厅专门组建省级专家检查组，抽调专业技术骨干下沉一线，重点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泄洪设施、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专项巡查、试运行核查，全面排查整治设备老化、运行不畅、隐患遗留等问题。
3: 石家庄市人社局等4部门日前正式印发实施《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张家口近日发布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的生态避暑、古朴湿地、近郊消夏，以及三日游的文明溯源、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朴、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
3: 近日，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开通丈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通过直通车从主城区可直达景区，并可享50元、55元景区优惠价。
5: 太行山脚下，丹崖赤壁如霞似锦，驼梁之巅，万亩草甸绵延铺展。盛夏时节，19摄氏度的山风拂面而来，吹散城市的燥热与喧闹。置身于天然氧吧，您的每一次呼吸都饱含草木清甜。这些近在家门口的景致，不单是年轻人镜头里的诗意剪影，更是属于老年人的诗和远方，值得用心安排，认真对待。
6: 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7月27日推出丈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以安全、舒适、漫游、康养为核心，打造石家庄周边专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的旅游直通车，
5: 为丰富市民周末及假日文旅生活，石家庄即享巴士客运有限公司依托现有车辆资源优势，联合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共同打造乐游四季特色服务品牌，目前已推出20余款旅游产品。
7: 行程中我们配备的车全是2025年购置的国六的新车，车上配备有冷热水饮水机，还有3点式安全带，车内的空调也非常的舒适，这样可以保障我们广大市民的乘坐的舒适性。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现在我们广大市民选择我们清凉消夏一日的产品比较多，乘客对我们的游玩体验非常满意。
6: 夕阳红一日游，60岁以上老年人可享受丈石岩50元每人、驼梁55元每人的优惠价格。
5: 据了解，乐游四季特色服务品牌涵盖亲子游玩、宗教文化、购物游览、古建古迹、自然风光等多个维度，年度累计服务游客近3万人次，将风景带到老人身边，直通车穿越城区直达景区，让不同年龄偏好的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行乐趣。
6: 我们针对不同季节共推出了28款特色旅游产品，在春季有赏梨花、锦绣大明川、苍岩山一日游，在夏季有驼梁、丈石岩一日游和威海、青岛、日照三日游，在秋季有衡水湖、白石山秋游产品，在冬季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悬空寺二日游、北京野生动物园一日游等。市民可下载石家庄智慧公交 APP 或微信搜索石家庄智慧公交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旅游板块，选择您心仪的旅游产品，点击购票即可。
8: 北疆8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9: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3: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4: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3: 记者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18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
4: 日前，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本次活动汇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多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3: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6%， PM10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4.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下降0.5%。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对外公布重要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以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媒体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称自己不清楚原因，这引发日本舆论对其轻视民意和缺乏反省的批评。
4: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
3: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26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这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公平。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的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有网友反映说，多个岗位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这种断层式领先，而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个人的岗位恰恰有只有一个人超过80分，两个人的岗位恰恰有两个人超过80分，四个人的岗位恰恰就有四个人超过80分。那其他的人呢，就是这个断层式的落后，主打一个也不浪费。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的三支一扶首次